0: 才会完全来表达我的爱。
1: 哦，满山。
0: 恁的温柔，恁的可爱。
1: 啊，恁的美丽，恁的风采，予我坠落你无边的情海。
0: 哦，真感动。
1: 啊，你唔才对。
0: 因为一家伙啊，两个咧卡。
1: 真的哦。
0: 真的啊，我有看到。
1: 一家伙啊，两个。
0: 恁阿卡，伊某阿卡。
1: 安尼哦。
0: 一家伙啊，叫两个来卡，本来十个嘛。啊！甲边啊，迄个嘛叫来卡。
1: 安尼，阮家老在看，阮家一客啊就甜啦。
0: 因为迄礼拜都无重视的好朋友啦，所以讲吼，大概礼拜电话拢未接啦。谢谢大家。
1: 哎呦，感谢，感谢。
0: 有新的呢，敏昌大哥、丽君姐嘛卡了，正龙大哥、阿东妈妈、史碧姐。

0: 谢谢
1: 林妈妈，
0: 秀儿姐、池子姐、素月姐、国生大哥、秀云姐、彩珠妈妈、志成大哥、丽娜姐、丽玲姐、碧霜姐、秀儿姐、碧霜姐，你的歌等下给你唱啊哈！素云大哥、大嫂、贤佑大哥，谢谢大家，无念到的哦，拍谢，感谢恁的满满的掌声。
1: 好了，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搞错，来欢迎收看《歌声问天堂》，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花啦，
2: 我是少年的阿金啊，
1: 金龙，
2: 花龙，
1: 再一次的感谢，嗯，
2: 谢谢大家，
1: 因为真正礼拜天已经。
2: 很久了，
1: 几落礼拜唔捌满山。
2: 自从各大中视看袂到咱以外以来啦，嗯，唔捌停过。
1: 甚至从头破相，有当时也要到一半就真难。
2: 对哦，
1: 而且咱还有
2: 礼拜那会当安尼，无人欣赏。
1: 礼拜较个人玩嘛。
2: 啊，因为今节中视差较济，你甲看。
1: 哦，卖啦，卖安尼啦，即马礼拜哦，中视无播滚
2: 啦。系啦。
1: 哦，无播滚，但是啊，兼中视破声去哦，就拢袂甜啦。
2: 对。
1: 哦，啊，所以恁就讲啊，等恁以前恁就讲啊，礼拜时啊，食歹拍，哦，足歹拍，因为迄时中视有看到，
2: 啊，
1: 中视拍，啊，破到山就总共啊二十山尔。
2: 对啊，
1: 你在山上，但是啊，你就拍拍袂通，有阵时啊人收钱嘛。
2: 对啊。啊，即马
1: 少了中视之后吼，我跟你讲，恁会当拍啦，拍起来拢会通啦，你放心啦，下咧满山，今日讲真个是只苦苦的哀求，才有讲咧安尼，看好阮的民主安尼，破声才满山，啊，一个卡两个卡三个哦，哎呀，真感谢啦，真感谢啦，
2: 哎呀，因为为着要互咱看到破声，边仔人啊叫出来拍。
1: 啊对，哎，我跟你讲，哎，破声真重要，嗯。也未到重要时间段，头先就是咧看破声。
2: 对啊，
1: 对不？啊，若到重要时间段，嘛是同款咧看字字多，同款啊。啊，你一开始讲正经人咧零零清清，你就头前今日敢唔少人，今日敢初一，今日敢十五，今日敢什么大日子，你就想啊，无奈无啥人，安尼等咧重要时间段要安那，会拢会烦恼呢，
2: 会
1: 都会烦恼呢，会想到这样，两点钟一只开始音乐走落去了，哦，你就要整个都要给他很顺，人气要给他很旺，
2: 对，
1: 啊，人气要旺，就一开始你们的掌声，第一首歌给音乐个走落去时，看满山无，哦，就是哦，今日有侪人在看，哦，不管后边会好啊不，会好啊不，
2: 重要
1: 情况但不管好啊，无，但是一开始记就是哎。有人在观看的，
2: 对对对 对，
1: 是有人潮的，
2: 对
1: 哦，安尼就较放心淡薄啊。无至少嘛，到电话时间段无嘛放心点外钟，较袂乌白心。
2: 系啦，
1: 有当时乌白心，一开始若无破发声，就开始乌白心。
2: 对啊，
1: 真正你想啊，哎呀，今日无啥人，
2: 嘿，
1: 啊，等下
2: 心情就开始一直迈起来，对无？
1: 一直迈起来，
2: 嘿，
1: 哦，啊，等下
2: 胡思乱想。但是你要来知影，原来有人要重要时间段赶回来，伊先去菜市啊。
1: 啊，安尼哦，让我这个魅力的对。
2: 我唔知啊，我甲你幻想的啊。
1: 我的魅力唔是色哦。
2: 你若要讲这個，我要来。
1: 魅力是黑白色哦。
2: 我要来讲这個哦。
1: 你要讲啥？
2: 我讲我对拜五天有一件代志，我足欢喜的哦。
1: 欢喜。
2: 我拜五啊，即摆迄个头家娘，今仔日唔知道。
1: 干哪？
2: 在看电视无？系啊，迄天拜五吼，下昼就是即几天为着阮家的狗。超烦，母家连洗头就是
1: 无
2: 心情，然后洗头啊，暗过吼流汗，然后搬物件伫遐用啦，所以哦，规个头拢流汗嘛，所以就想讲啊好啦，来去洗头一下，差不多早起两个安尼拖着叮当的脚步，伫阮家外口洗头。
1: 你家外口落噶？
2: 无，
1: 你个洗个就洗哦。
2: 阮家外口遐附近有一个在共洗头的啦，嘿啦。啊吼，然后
1: 去的时候，俺起码来俭到俭，外口落干，你条件水龙头开个，给你洗，给你洗，俭到才俭
2: 着。咁唔爱安尼，厝内底着水龙头，是啊，爱伫落加水龙头，咁着无算咱的钱。
1: 天气了，我伫外口，你看你我个样个。
2: 啊吼，迄、那个咧洗的时阵啦，拄好迄个头家娘在咧问讲，啊，咱上班是上偌久啦？到底是几点下班呐？
1: 啊，其实
2: 我问我啦，问我啦，啊，伊将来。其实我唔捌甲讲过，我伫外口就讲我无啥会去讲，讲我伫倒咧做工课，我就无啥爱讲。
1: 嗯嗯，
2: 因为爱讲，若讲话，大家好奇，一直问，一直问，问袂煞，问到我遮歹势。
1: 嗯，
2: 啊，我就甲讲。
1: 嗯，
2: 我就讲说，啊，因为伊知影顶下阮妈捌甲讲过，啊，所以就咧甲我问啦，好奇。啊，我就甲讲，啊，你即摆使看，你甲切过，恁家有迄个119台无？伊讲有啊。我讲安尼麻烦，你甲切一个。119台切过，啊有哦，真正有119台啦。我甲讲，啊，你甲看。我若，阮两点钟会换一栋，两点钟换两个人就对我啦，换一栋。 啊，我讲我着透早八点到十点啦。啊，但是我嘛爱提早去上班嘛，头六点我来嘛啊，然后你着、就是反正的时间到再当离开嘛。啊，我就讲你着看这台，啊，无你礼拜天会使看。吼、啊了后，伊拄啊因囝切落去了后，拄啊拢停伫迄台，就停伫咱的这个电视台啦。啊，拄啊好吼，我着洗好啊，我洗好咧吹的时阵，伊咧甲我问，我甲讲，啊，话阮早囝洗好要来吹的时阵，即当阵礼拜一个十波人。但是这个十波人，我拢敢看到伊背影尔。因为伊一礼拜的时阵哦，因为电视伫迄边嘛，啊，我坐伫后边嘛，伊着一直看，看电视，哎呦！你还在看那大粒的哦，伊就咧改。我想，哎呦，这个人有看过大力电视台啊。然后那个头家女就讲，哎、欸，阿、啊、罗你那个主持人伫遮啦，伊佫听无哦，伊就佫继续去坐伫迄个位，一直看大力电视台，我认真看呢，刚刚欣赏大力电视台。然后了后伊讲，然后伊就甲讲，伊想讲伊那都无甲回答，啊，伊个头家女就甲讲，阿、啊、罗。有一个主持人在这，你敢认不出来？伊讲啥？吼，开始就在吹咋，内底嘛无几个人嘛。我就真歹势，我想讲，当下呀，咱就穿一件短裤。我想要讲，有当时也袂使穿伤歹看出门，就是安尼啦。咱就想讲外口尔。
1: 夹头毛迄有通叫穿围裙穿？
2: 我无夹头毛。
1: 叫头家年轻一件围裙穿。
2: 啊，袂赴啊啦。
1: 袂赴
2: 啊。啊，有迄领敢无较水？我你还较水吗？
1: 别惊，去了了，别惊了。
2: 啊，咱也无化妆嘛，啊，就敷到规身躯，坐伫遐。伊坐伫遐，我坐伫后边嘛。伊当我头搞，我看我就歹势。然后伊都要爬起来哦。你是谁？你是谁？然后问我我是谁啦？我就歹势，我讲我是苏静啦。听到苏静的娘，吼！哦，苏静老师你好，哦，我惊起，你捌我？
1: 伊嘛咧看大力就对啦。
2: 伊讲，我讲，啊，你认识我？伊讲，你哪捌我？伊就讲，我对你伫迄个大力红歌手的时阵看到的。伊讲，伊拄好一工切到看到我咧红歌手比赛。然后伊讲，伊就对迄当阵，伊讲他其实他会看大力电视台，完全是因为我。
1: 阿内。哦。
2: 安娜，袂使安尼哦。
1: 都因为你，安娜坐一下不痛啊？
2: 不是啊，伊唔捌看这种台啦。他是因为看到我在大力红歌手歌唱比赛，然后伊才开始看大力电视台。
1: 你开始伊是看你大歌唱比赛时阵。
2: 伊安尼讲的
1: 啊。我感觉你来去应人，应该是比赛完，应该在访问的时候吧。
2: 有可能，我嘛唔知，伊佫知，伊佫甲我讲，你较早咧卖面嘛，我讲啊，安尼你真正有看。

0: 看，
1: 有看，你才知影我的故事啦。
0: 系啊，但你看，把风铃出来嘛，真欢喜，也嘛一边嘛真烦呢。
1: 真哦，你
0: 后边你也不如说，但敢看你讲，我无画一种，我无画穿短裤。你后边你要用洗头，就关达拉咩啦穿一个套装穿好。
1: 我就准备甲你封门啊，你啊咧。
0: 安那？
1: 啊，你平常时啊？
0: 我当你出门个，你也来玩了我。
1: 你来叫红领出来，你敢袂？你一定搁撸红领出来啊？对不？
0: 我都还要吃一个面，还要创啥？是感觉足麻烦的。
1: 对，对，哎、欸、吼，有这个困扰对不？我当即马，我即马去进前，我是不是讲我去洗菜市、嘛洗牙齿啊？我即马挂口罩。
0: 不是，啊，佫也袂食，也袂食哦，惊到位着，安尼无足足惊的啦。哎，头家，你去叫两句。啊，王老师啊！规定底下咧，一直在要吃下单面的人，安尼我过来看要怎会啦？啊，不过吃一个面的吼，要吃到输输球，佫唔敢输。啊，若佫无啥位，佫甲人坐共桌的吼，吼，也佫较艰苦。吃物件拢爱照闻啦，嘿。袂讲呢，拢无接袂住咧呢，唔知咩啦。有当时啊，感觉有点烦。
1: 有时候就是很不好意思，因为有当时啊。我们就是很就跟你们一样嘛，
0: 没啦，
1: 就拢衬托啊，哎呀、
0: 啊，
1: 哦，啊短裤扎拉穿的，我是无穿正短啦，好加在，我拢会甲差不多要甲脚踏裤顶款啊，
0: 你
1: 啊，
0: 哎，你又搁穿短裤，我
1: 安怎？
0: 我穿，
1: 你现在穿内裤，
0: 我穿，不是，
1: 你都游泳裤三角裤，你都敢去游泳池啊？你搁敢讲啊？你敢袂敢袂歹势？
0: 我来就穿外裤，我来出去食物件，我外裤我拢穿迄种，嘿，啊，敢若困裤迄种，平时的。
1: 你开始卖安尼。
0: 我拢穿个啊，吊架啊！
1: 你哪好大呢？
0: 敢不是平常时拢安尼嘛咧？
1: 吊架？
0: 对啊。
1: 你有穿吊架来上班？
0: 吊架冰丝的啊！
1: 哦，
0: 啊冰丝的啊，老一下。啊，可是直播一年无。
1: 哦。
0: 一种诶冰丝诶，又个又就是滑一年，一种，啊就凉诶就。
1: 穿裤衫裤裤安尼
0: 对啊。类似的穿，对，我拢穿个啊尔。啊，一撮敢不是安尼较轻松？
1: 一撮的穿个七加米，
0: 一撮要叫我穿这個，我就穿袂掉。
1: 是哦，哎，
0: 真的啦，真的对，我穿袂掉啦。真的啦，我都感觉一撮安尼就够出轻松的啊，安尼人人有安尼个平时安尼吼，安尼有穿那无穿，外裤比内裤较冷的。我拢穿内外裤比内裤较冷的。
1: 通常是安尼啊，外裤绝对比内裤较冷嘛，
0: 无
1: 有可能。
0: 以前人我穿的是内裤比外裤较冷。
1: 哎，阮翁就是安尼。
0: 四角裤啊，
1: 好。
0: 哎，四角的有没有那种？以前是穿的四角啊，
1: 比较
0: 苹果哎，无啊，结结冷的。
1: 对，
0: 结冷的。
1: 嘿。
0: 哎，啊，到尾了就想讲，嘿，有当时啊，若要穿紧身的裤，就麻烦了。四角有当时你四角的内裤有一种，唔是塑的迄种，嘿哦，是人的有没有？你不看到种
1: 无？那塑的就是调整型的哦。
0: 哎，我唔是哦，我是穿个人的迄，你知无？你知影什么叫人的
1: 无啦？我知啦，阮翁都拢穿人的，我根本唔知
0: 道。哦嘿，就是。
1: 无说你，佫会落出来，你安尼。
0: 什么落出来？
1: 不是，怎啊？啊，阮阿不是前一阵啊，车祸嘛，嘛出道无？啊，然后即马是穿身躯洗好，甲穿一件内裤就落来啦。我甲讲哦，怎就行落来？我讲哎，你即马真好打嘞！你安尼穿一件内裤，你就敢行落来？伊讲我要来高油啊。然后阮早起来挖过，伊讲吼，爸爸你为什么要这样？你的那个跑出来，我去勾就会跑出来，你的屁股蛋跑出来了啦！
0: 屁股蛋，
1: 嘿啦。因为内裤足冷的啊，屁股跑出
0: 来。你妈妈欠我只欠的红内裤零卡，你妈去买两件新的。
1: 不是，你只要买新的，伊不爱穿，伊无多穿红啊。
0: 我跟你讲，跟我一样。
1: 哦，
0: 真正，你若穿到有一段时间哦，伊会较冷，
1: 嘿，
0: 伊会较冷哦，啊，你会觉得就是会比较轻松，
1: 伊讲等到较舒服啦。
0: 对，
1: 伊只要穿红哦，我甲你讲，迄个七种红是。其实嘛，零零，伊只要小可伊的裤吼，内裤爱完全那个松紧带是要松掉的，他才有办法穿呢。伊是靠外裤，伊那裤咧紧的
0: 咧。我知，迄我会当了解。迄有当时要落船嘛，较方便，较紧落船。
1: 不是讲只要缩掉吼，伊就头壳疼。他完全没有办法，有一点束缚，所以伊裤拢爱就零的哦。伊裤只要一按，伊就无多穿啊啦。
0: 安尼较严重，
1: 较严重啦！
0: 哎呦，安尼
1: 你迄个冰丝的裤，迄条尾，你甲我讲，
0: 哎，迄你爱
1: 穿迄，
0: 迄你
1: 爱穿迄，再
0: 就爱下。

0: 后倾啊，倾起来哦，也不会难看。
1: 哦，是哦，啊，不会难看，
0: 不会难看。
1: 那重点怎么那困口不会难看？
0: 对对对，就是像
1: 那困口，那个不会难看，是讲无差啦，应该无人会认出伊啦。
0: 你有在运动的人，我觉得穿那种，我觉得还不错哎。
1: 有，
0: 真正
1: 到底先做看
0: 看。今天买了五十块，我操！今天啦，
1: 麻烦搞买两
0: 件，我那搞买一件，乌一件，
1: 是啊。
0: 我后面再来，我你看嘛。
1: 你上我看的，
0: 真的啦，
1: 只要裤头会冷。
0: 哦，对，那个刚好就是刚刚好，
1: 嘿，
0: 刚刚好，
1: 刚刚好。
0: 真的啦，不会，我迄领当会下，
1: 干袂下，爱足冷的哦。
0: 真的啦，哦，真足冷的，啊，你若不会下，无叫大家给抽掉嘛。不要去抽掉，不会，它刚好就是，那叫大家加细半。
1: 哎呦，收细半哦。
0: 细细下呀，细细下
1: 你。你敢知伊的裤，大家男人辛苦，拢啥物心情，你知哦？抽屉心情，伊拢甲裤经伫个抽屉，你知？甲裤有无？规领摕去个抽屉，抽屉超遮大，遮大遮宽，伊规个甲缩去遐，规个规领裤缩伫遐，吊伫遐。
0: 哎，安尼安尼，我看伊是安尼出国，伊个爱穿外裤。
1: 他的牛仔裤都很松啊，伊脚无紧啊，但是伊个唔是紧身的哦，伊是即个腰即个所在
0: 啊，袂使缩得着
1: 啊，袂当缩着。嘿，所以伊裤是拢冷的，
0: 啊
1: 裤脚嘛冷的啊，伊也无咧穿束裤。
0: 哦，
1: 他喜欢牛仔裤，是没有伸缩，但是就是松的啦，像我咧冷冷安尼。
0: 我是惊热，我就不喜欢，无我裤是一二十条，咱公斤的，但是我起码拢袂去甲穿，因为我感觉真热吼，啊感觉安尼这种布安尼真厚，你知无？哎，感觉是讲天气够热吼，我觉得非常非常就是啊，迄种冰丝呀，薄薄的一片，薄薄的一片布，
1: 哦。
0: 蒙掉，安尼感觉有蒙哪，敢若无蒙掉咧，我觉得很舒服。
1: 哦，迄
0: 阵人一定会害啦，真正。啊，甚至讲早起四角裤有很多嘛，早起的四角裤就很多啊。啊，还有但是啊，咱但是啊，咱爱作秀，但是啊，咱爱拍 MV 啥有无？哦，迄条穿紧身的裤，你是就爱一直爱遮，就爱绕平绕落去。啊，无你大家穿起都揪起安尼，你知无？揪起啊，揪起啊，哪个穿个白色的小褂，哪个小褂透小褂透明透明的迄种，你著看。迄、那个形就规拢走去，裤的形啊，裤脚的形，不是迄个形，不是迄个形，不是迄个形。
1: 你卖个解释，你愈解释，大家愈乌白想。
0: 那我是乌白想，不是妈妈呢？你从年纪就有我妈乌白想，你关键是
1: 你唔知啊？就是年纪有啊，存想的功能吗？
0: 啊，真啊，讲你存想的功能哦，不是我、哦。加加买也阁会锈嘞，你得共讲清新的功能。
1: 烫尿。
0: 你也不穿阿以前阿公阿妈迄个时代咧穿个布袋裤的，
1: 吼，
0: 布袋裤哦，
1: 嘿，
0: 啊布袋裤，
1: 哦，阿个缩的，哎，扭啦，
0: 扭的做啊，白个一种嘿，
1: 嘿，
0: 啊有今嘛哦，裤真够侪啦，现在的造型哦很多啦，真正足够侪啦，啊，咱嘛是为安尼滴换一换迄内裤，内裤，真正你若穿无舒适哦，是足艰苦的。
1: 哎，啊你游泳裤安尼三角穿会条？
0: 哎，啊乖按。一定要穿，
1: 为什么？
0: 啊，无你是恁恁安尼教育时阵站边，佮晾入去，才规领裤拉落来，会看的哦。
1: 会安尼哦。
0: 嘿，想恁啊！
1: 哎呦，
0: 迄伫厝内流出来袂要紧，伫遐内流出来，你是又到一半，你是要哪要哪扭裤？
1: 又袂强。
0: 哪扭哪扭哪油哪哪扭哪瓦斯伫里站伫里站。啊，干了手咧拨，手咧拨拨会平均，无法度啦。迄长裤一定要紧，
1: 是哦，
0: 一定要紧。真诶啦，你若无紧着，那啥你蹦壁你站壁，要搁冲出去诶喎。哎，那个水力也很大呢。
1: 嘿，
0: 裤当下就溜到遮，有当下就溜到遮。
1: 真诶哦，
0: 你若静静静诶啊，真正啦，现在就溜到遮啦。我就长只油咧啊。
1: 哦，
0: 上拜了嘛？对，我上在上，我起码拜了在基隆去晨泳，我都会去游，真正。你讲麦讲站落去，现在我那个
1: 帽，迄个帽泳帽，
0: 泳帽是不是？
1: 飞起
0: 大一种诶，我你嘛就安尼啊？
1: 系啊，对啊。
0: 游到一半咧，一直流开，一直流开，一直流开，到尾我才几十个游。
1: 哎呀，你
0: 就水底我游啦。
1: 哇，你真好游咧！
0: 我是讲游不够啊，你知影？我都游一千。
1: 啊，我知呀。
0: 一千一，
1: 阮穿泳衣拢敢去泡汤啊，尔不咧游泳，也袂晓游啊，所以拢无这个困扰
0: 啦。
1: 哎呀，
0: 真正啊，你啊女孩子也是一样，女孩子我是觉得不建议女孩子穿那个三点式的。
1: 嘿，
0: 三点四十是蛮紧，伊后壁佫用咧八刀啊，
1: 八刀啊嘿，
0: 一条啊紧啊，你知无？

0: 迄种个恁，迄种个拢，我跟你讲，迄种个拢免甲我骗啦，迄种个拢唔是去遐游泳个啦，迄种个拢是遐泡汤啦、蒸汽室啦、烤箱啦，
1: 伊要去应人个，
0: 哎、欸、那
1: 要互人拆礼物嘛，
0: 对啦，啊无啦，迄种个公斤个白个多啊公斤个，你敢那站一下边，不过冲落去伊个就头来咪流落来，
1: 哎、欸，无怪，无怪有无？有人去耍迄种。什么滑水道嘿有无？冲落来有无？
0: 对啊，
1: 三来三公无去。
0: 对啊对啊，真的啊，真的真的真的。
1: 足济哦，伊种伊迄落来拢会翕相有无？
0: 对。
1: 然后足济拢来三拢飞起。
0: 有啊，那个影片有啊，
1: 很多。
0: 啊，嘿，还袂安尼啊？啊，真正来三就咧吹来三。
1: 吹无。
0: 真正根本救生员就在这里。有啊，哎，真正啊。所以你游泳的真的就是要谨慎，
1: 对，
0: 一定要贴身。因为你的轻微当我的轻人人，轻人人第一，你如果真的有在比赛的人有阻力
1: 哦，对，
0: 一定有阻力，你一定要贴身谨慎哦，你的穷注意力啊，讲真的才能够游得比较快哦哦，才会有阻力。赶快啊，爆嘛是赶快，你讲蛙式蛙式，你拿那台头是安尼也是有阻力啊，它也是有阻力啊。其实不是蛙式，它是头是要这个样子的。安尼前进较无阻力啊，啊你安尼一个边只大片是毋是有阻力？
1: 哦，
0: 一定要站落去也是安尼，啊要换几只是荡起来。
1: 哦，
0: 啊不你安尼站安尼就头拢水拢阻力啊，哦安尼就拢冻掉呀，啊你来较用裤较容易差很多啦，真正。啊你若讲家己裤真正我裤我嘛不爱穿死，就安尼。就我就无敢爱穿紧身裤这些嘞，
1: 哦，
0: 我超不喜欢，我刚开始人缩薄缩不掉的，
1: 哦，
0: 啊袂困滑，哦，啊你一出来讲真就是轻松就好了，轻松就好，啊当然出来啦，但是有当时哦，那出来要对朋友要可能换一件裤啦，
1: 哦，
0: 哎，可能讲真换这种的，稍微较稍微较好看淡薄啊，啊不然穿的真正是不好看，啊来去菜市我是用穿的正轻松，
1: 啊你去菜市唔敢用拎出来哦。
0: 袂啊，我连口罩、挂安全帽我都袂脱，袂脱起来。
1: 哦，啊，不过你的背可能认得出来哦。
0: 我差袂认得出来，我都行得过啊，我能行足紧的。我出车我拢行足紧的，尤其那实在你袂注意。
1: 戴安全帽。哎，安尼人，但动作你都爱抢脚。
0: 啊，那无戴安全帽，无啊，我都紧。
1: 你若愈戴安全帽，
0: 闪啦。
1: 这种我还佫愈注意。
0: 都一单啦，实在我拢袂闪啦。
1: 哦。
0: 我会赶快，人行个对人个边个行过，我会看到。
1: 哦、
0: 啊，无看到会休啦，
1: 会
0: 休啦，啊休了，大家我过来看袂，看起来嘛好，对无？啊那那个拍摄，那个拍摄，那个穿安尼啊，穿安尼，我是袂感觉拍摄，我是感觉还好。啊，你穿卡所在就是安尼啊，无你咩啦，对无？啊，穿啊，其实轻松就好啊，我差别啊。啊，你搁想啊，这有阵时嘛感觉呢，啊，有阵时啊感觉也很辛苦啦，一直都活在别人的眼里，我感觉我不爱。我不喜欢啊，所以今穿去游泳嘛是啊，游泳穿了那么惊，惊叫人看到，啊去过大家，一早用会大家可能捌啦，
1: 哦，
0: 啊可能拢在地，那也捌，
1: 好
0: 理想啊，
1: 啊你也无差啦，
0: 哎呦，我一久无看到你诶，哦，你今麦主持几点诶？
1: 啊，
0: 固定诶，啊为了要甲你改讲，啊为了讲啊要来甲你请教，啊要从啥，哦好了紧，是哦，蛮家今麦蛮家你去烤箱，蛮家你去蒸汽室，啊！你去烤箱，你去蒸汽堵着人，啊！把你的你就讲不停啊。
1: 嘿，
0: 怎么弄？一阵内裤，你讲的不是内裤，泳裤吼，泳裤，我嘛唔敢去浴室间换呢，我去便所换。
1: 哦，
0: 便所换换哦。
1: 嘿，
0: 啊，出来就行到旁边啊。
1: 嘿，
0: 啊，底下乱升级的，乱升级的，乱升。啊，看到是西来哦，今天跳落，今天跳落去。今天跳落去啊，又要爬起来哦。啊，看啦，无啥人啊，感觉无啥人啊，今天去洗身躯。啊，身躯洗洗，紧洗洗洗洗，紧紧走，
1: 哦，
0: 紧走。啊，无，那现在讲，哎，来泡茶啊，啊，来。
1: 刚刚在做啥啦？
0: 咱要跟人开讲哦，咱也无迄个喉当地跟人讲，哎，讲了真够久啦。啊，咱在喉，那现在老在主持啦，老在教歌啦，
1: 唔
0: 是咱高达，真正唔是咱高达，是有那现在这脑，咱无法度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也讲了是真够久，讲真的啊，所以我们要留着就是赚钱嘛。
1: 嗯，
0: 哎，啊，你也不爱跟人讲，佫无礼嘛。那讲啊，你这吃大酒，唔是啦，是真正在补脑啊啦，是保护喉咙，所以才比较不会去跟人家开杠啊，啥话会不会啦？啊，无真的会有担心，我这个要保养来保养，啊，无多。所以你咪想啊，人啊，六啊，甲人拢袂安尼啊，人叫你来泡茶，人开杠啊，拢唔是讲咱。当大白，那是要保护喉咙，把剩余的能够挤出来的喉咙的声音用在主持，用在教课，所以没办法，因为这多黄金的你长期干落去，整个你喉咙如果没有保养好，你紧张， 然后去一半嘞。
1: 嘿啦，声音状况会不是很好。
0: 真的啊，阿姑年纪渐渐有，你讲这没办法像以前年轻的那个样子的话，讲真的，所有器官的那萎缩啦，那啥话一大堆，讲真的，慢慢的啊，你再叫你哎。不定的时间段来不化干呢，你化干，你化干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真的不是很大牌啊。老师啊，今麦好啊哟。
1: 好啊啦，好啊啦，出来呀。
0: 啊，好啊啦。
1: 系啊。
0: 好好啊，好好啊，你今麦要来讲重点嘛？
1: 好，重点哦。
0: 那我生活知识网吼，来来来，因为度假用无好啦。哦 ，OK OK， 好来，今麦要来讲24岁。哦。24岁，
1: 这个。哎，24岁啊你。
0: 早囡仔。终身喜症，死的坏习惯，哦，这个元凶啊，哦，这个火力书啊，伊就讲血糖飙高啊，到这个机器的极限不行了啦，哎呦，血糖我都飙高，这个机械，这个机械慢慢要喊，你看看，随手一杯含糖饮料，我跟你讲，是就最少年人的日常，
1: 哦，真的，而且
0: 我跟你讲，
1: 他们都要喝有糖的，很奇怪，
0: 对，哦，阿公唔来安呢，因为讲真的，人慢慢就是没力咩，天气热不？
1: 有，真正嘛热。
0: 我跟你讲，我昨我去中立。
1: 中立
0: 啊，对，你昨去中央大学嘛？
1: 哦，对，
0: 我的儿子诶，研究所毕业。诶，热噶，我热你知道吗？嘿，车哦显示哦38-30几度。
1: 这么热哦？
0: 车的温度啊。
1: 安尼哦。
0: 你甲看。
1: 哇，遮热啊！
0: 哇，
1: 恁遮热啊！
0: 热到阮早囝哦，冻袂掉，你知道吗？嘿，要回去了没？因阿兄咧翕相，甲同学咧翕相。哦。因为没，哦，我是赶过来解讲，你要干嘛？太热了，很热了。哦，我就甲讲，我就甲讲，不可这样，没礼貌啥话无安尼。嘿。讲啊，你走进去，你进去里面，如果太热，你进去里面。结果伊去找一间啊研究室。哦。哦，啊，都好咧直播伊那毕业典礼个喔，好灵气喔。哦，佮这样，嘿，哇，司机也是规心情啥拢荡下来，破起来，伊讲，吼，不知道有这个地方，不然我早就来了。哈哈真的会非常非常。
1: 所以你也知道夏天为什么有的火气较大，哎，烦躁嘛，
0: 真的，
1: 长，所以脾气也会比较差。
0: 真的，啊，讲真的，啊，咱是我吼，那以前咱的个性真正外加起来，嘿，但是我今嘛较袂啊，嘿，我现在袂，我拢心静志凉凉，嘿，直讲啊，直讲，我就听阮大人怎样听，哎，回去了我就改讲，心静志凉凉，上外讲就找对个讲，你在讲什么？我听不懂啦。
1: 伤压榨啊啦，听袂落啊，
0: 听无啦，
1: 太热了，
0: 那个风起刮大斗笠啦，嘿，还听无啦，一听无啦，啊，因为他刚好那个地方也是出风口，伊讲会听较无较差，嘛听无啦，哦，所以。跟他阿里个看哦，很多人都是买饮料哦，
1: 一定
0: 现场很多都是，
1: 哎，都拢嘛外送哎，有无？对不？起码外送员拢哦，一直送，一直来，一直来
0: 呢。对，足爱就饮料哎，咱在讲天气热，真正你嘛嫌你嘛，就想要来一碗豆花嘞，就想要吃一碗这个豆汤的荤的哎，都会啦哦啊，所以尽量一旦减糖就减糖啦。哦，伊讲这个噪音啊，24岁啦。哦，自细汉养成饭后吃甜点，哦，每天喝含糖饮料的坏习惯。哦，好，第二个嘛是讲啊，一饭就不过吃一饭饱就不过吃糖啊。哦，不过吃饼，我再甲冻掉，无迄个袂使，迄个爱吃甜。嘿，嗯，后来，这个啊，破病的时阵啊，佫无爱去看医生。哦，靠这个止痛药啊，加这个退烧药啊，硬劲啦。哦，一直到有一天啊，胸闷上病院。哦，检测这个血糖的这个数值啊，竟然啊高到这个机械哦，机器啊，机器测不出来。哇，测不出来，那这严重哦。尽管啊捡回一条命啊，但必须啊面临终身《西游记》这个文明啦。哦，这个饮用是混用，这噪音人长期间熬夜，你看看又熬夜。
1: 对。
0: 够吃宵夜，
1: 对，
0: 你看熬夜一定就吃东西嘛，
1: 对，
0: 你看看啊，搞不好会吃一块冰啊、破卡啦，有诶无一大堆遐零食，
1: 那毛可能去买迄个咸酥鸡啊，
0: 咸酥鸡配饮料，
1: 对啊，
0: 上哈，
1: 对啊，
0: 来每天呐，啉这个含糖的饮料，为国小哦到很主席哦，本后一定还佫会加这个品尝一块的甜点的，啊，这就是有较含。哦，个甜点，个咸面包啦，哦，蛋糕啦，哇！这个女子啊，到这个病院进行一礼拜啊，就一定啊感觉胸闷，哦，无爽快，一直到最后一刻啊，佮打电话给因老母啦，求救啦，
1: 那也哈喊啦，
0: 哎，无力的说，讲无力啦，讲真正已经特别冻袂掉啊，到病院几个人啊，全身发白，哦，开始丧失这个 浴室，哦，连这个血压拢快特别凝袂掉啊，你看看。

0: 啊，这囡仔虽然咧，这个派系关系多，人你得安那懂啊，那懂啊，那懂。
1: 是啦，我无咧插啦。
0: 哎呀，哦，啊，这个医，这个护林啊，伊就讲啊，哦，伊就看到这个糟囡仔测量这个血糖，伊就马上帮伊测血糖嘛。
1: 对。
0: 既然发现数值哦，广告这个机啊拢测袂到。
1: 哎呦。
0: 抽血检查了，发现这个全身骨发炎啦，这糟囡仔全身骨发炎的指数哦，
1: 对，
0: 过关。
1: 嗯。
0: 甚至已经啊，侵蚀女孩子的肺脏跟肾脏。哎呦。这已经最严重了，
1: 最严重的呀！
0: 哦，啊，就我们这个糟囡仔的老母哦，才知影糟囡仔，这个糟囡仔病上时啊，无爽快，拢会家己吃止痛药，
1: 对，
0: 加退烧药啊，
1: 嘿，
0: 哦，伊的面床头啊、床柜啊，拢是这个药毒啊，
1: 药阿爸，
0: 药阿爸，哦，一直啊，啉袂，都一直啉的，袂去看医生，
1: 嗯，
0: 哦。有这么多这个少年人啊，哦，拢家己伫外口咧住嘛，想打拼嘛，一些年轻人都在外面租房子嘛，
1: 对啊，住在外面，对，
0: 哦，租房子在工作嘛，哦，
1: 对，
0: 所以一些应用术语嘛，呼吁啊，千万别过度的放纵生活啦，
1: 嘿，
0: 因为吸烟没有罪哦，
1: 有啊，
0: 太罪咧，
1: 对啊，
0: 饮料加什么糕点这样有诶无？讲真的，啊，过一寡加盟一直出，一直出，
1: 有哦，哦，一斤倒去了，过一斤新的来啊，
0: 哎，真的呢。这间哦，你来看这间，尤其是阮遐，阮咧就大学学区
1: 嘛。大学区。
0: 哦，迄条哦，你看这间饮料无开啊，还是讲这间烤肉饭无开啊？哎，啊，哪个咧装？我们才要开啥？就是饮料。
1: 哦。
0: 嗯，啊，这牌我也毋捌看过。啊，哪这是个什么牌？
1: 嘿。
0: 哦，我跟你讲，啊，佮装潢了拢真水，拢一个牌换过一个牌。
1: 对啦。
0: 哦，啊，所以吸引咪真水，吸引你。吸引你破哎，伤害你身体的物件哦，太多咧。
1: 对啦。
0: 所以现在我咧，人若佫袂晓控制，袂佫袂晓想啊，我甲你讲，一定就是尝鲜，就是拢去买的嘛，饮料一直啉的嘛，啊你去看，哦啊你去看，所以啊，所以伊讲啊，伊讲嗯，爱千万唔好过度的放纵生活啦，还要有良好的生活品质啊。
1: 对、哦。
0: 并提出三项的忠告啦，
1: 哦，
0: 第一，熬夜。
1: 对。
0: 吃宵夜。
1: 嗯。
0: 或是这个吃这个面包、蛋糕，加含糖的饮料，有甜的这个饮料啊，偶尔可以啦。
1: 对哦，
0: 有阵时姑姑啊，哦，一两礼拜啊，一杯啊，还 OK 啦。哦，但绝对不能啊，日常的动作日常的这个习惯。
1: 对哦，
0: 我们特工啉，哎，一大声这样特工啉。
1: 对啊，
0: 啉不疼的不疼，我唔知道，应该大部分拢疼的。哦，
1: 来，哎，因无多比较少，
0: 的 对，
1: 对，很少。
0: 其实。啊，哎，就是无健康物件啦，
1: 拢干嘛要啉好啉的啦？啊，其实，哎，无糖喝习惯，你觉得很好？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连柠檬绿都可以无糖。
0: 对啊，对啊，我现在买任何的饮料，我都是无糖，
1: 都无糖，
0: 我都无糖。
1: 哦，
0: 有当时那个情况要吃珍珠，要吃粉条，
1: 对，
0: 哦，还是要吃
1: 那个加那个无糖，对，
0: 它本身就有一点点甜，
1: 对，它那个爱浸一汤汤勾来的，
0: 对啊，对啊，哎呀，哎，本身就糖啊，你讲为啊，我要珍珠奶茶全糖，
1: 对哦，
0: 惊死人，
1: 真正兄弟，
0: 珍珠奶茶半糖惊死人，
1: 对，
0: 哎，珍珠已经都浸在糖勾来的，已经本身已经弄吃不起的分离来的呀，
1: 对对对，
0: 哎，无你咧薄，你来奶茶里面吹咧薄珍珠，是不是也会甜甜？因为它的糖一定要跑进那个里面，所以你在干薄这个珍珠以前叫那个气味。
1: 对哦，
0: 哎，已经足甜啊！啊，你讲乳丁本身也是有甜啊，牛奶本身也是有甜。
1: 对，
0: 你珍珠啊，又是奶精本身也都有一点甜。
1: 对，
0: 甜，搁甜，搁甜，奶精也要甜，也是牛奶也要甜。啊，搁红茶，红茶是无甜也无丢啦。啊，珍珠搁甜，啊，你要搁加果糖。
1: 对
0: 哦。惊死
1: 啊！对啊，你甲看一杯的热量，啊，佮伊内底迄糖糖分已经太高了。
0: 你若加料，然后自动拢爱喝无糖啦，唔过加糖啊啦。哦，来第二，不要以为自己年轻，我听下真正，我你讲，时间的考虑就知影。我改变哦，老师啊，那些导播老师啊，
1: 应该你弄你无无
0: 哎，同学姐还无糖的，我不
1: 喝无糖的，
0: 要养成习惯，不然你年纪一到，我跟你讲，你会知道哦，来。不要以为自己年轻啊，虽然身体看起来真好，但一旦有它的限度嘛，哦，又记啦，哦，有啊，而且啊，经脉这个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都已经有一个愈来愈少年的趋势啊，哦，按的啊，比比皆是啊，哦，来第三，破病啊，哦，生病了千万不要硬撑，
1: 对，
0: 哦，这个营养师强调，哦，身体若无爽快，要赶紧去就医啦，
1: 哦，
0: 如果撑不住。导致要终身洗肾啊，
1: 对，
0: 真正划不来。其实伊那提早去看，提早量血压，
1: 对，
0: 你会疼啊。
1: 监测到血糖太高，医生就跟你讲啊，
0: 跟你
1: 不能再喝了。

0: 好多糖，你是不是你才知道？
1: 你家己就扎一个，扎一个，
0: 对啊，
1: 啊你都无啊，
0: 伊都唔去扎啦，唔去看，伊想讲伊二十四岁安尼，唔好靠说少年
1: 啦，对啊，今天要扎一个就好啊，就治一个，治一个，治啊，到尾就治袂，无得通治
0: 啊，对啊，
1: 你治袂掉啊啦，越来越严重啊，咱要治会掉，
0: 系
1: 啊，所以大家爱说你啦吼，也就是糖分的问题。OK， 好，那时间的关系，安排听过来，谢谢。

0: 淑芬姐，哎呦，我那个刘德华走来，好刚才唔知有听到咱咧讲内裤的代志嘛？他还会等你搞吗？淑芬姐、茂彤大哥、白猿大姐、素贞姐，
1: 我就想要看，你们坏情，那什么听到？

秀儿姐志成大哥学梅姐彩珠妈妈昆凌玉慧姐丹琪大哥碧霜姐姐呱呱蛋的给你唱吼黄水妈妈金珠姐

0: 谢谢奇雀姐、丽学姐、丽梅姐、秀凤姐、秀儿姐、三奇大哥、素贞姐、贤妮姐、志成大哥、林妈妈、秀座妈妈，谢谢戴良妈妈，谢谢大家，许纯姐、秀香姐、慈智姐，谢谢哦。
1: 来，大声喊小妈妈，不愿放你走。来，谢谢雷玲姐啊，谢谢，感谢雪桃妈妈，谢谢秋兰姐啊，谢谢你，感谢绿泉妈妈，谢谢丽梅姐，谢谢慈慈妈妈，谢谢刚秋姐啊，谢谢我们的秀香姐，感谢你，碧松姐，谢谢，还有我们的昆凌兄，谢谢，感谢春菊姐，谢谢你，沈丽姐啊，谢谢春菊姐，谢谢。

谢谢淑芬姐，谢谢秀儿姐，谢谢你，感谢傻逼姐啊，感谢你天才大哥，谢谢雅慧阿姐，谢谢你淑云大哥大嫂，谢谢你他们的白元大姐，感谢你康盛大哥，谢谢淑云姐，谢谢依慧姐，感谢你丹琪姐，谢谢丽梅姐，谢谢茂童大哥。

0: 谢谢黄水妈妈，谢谢昆林兄，谢谢你，感谢玉慧姐，感谢阿伯林刘拜谢哦，财主姐，谢谢你，感谢杨贵大姐，感谢苏碧姐，谢谢文斌大哥，感谢我们的紫英姐，谢谢你，感谢碧霜姐，谢谢。
1: 来哟，继续是咱的迄个超短的碧霜姐，要听这首《春归路》。这首歌吼，跟另外一首歌太像了，我都会一直要唱去另外一首。

0: 就是前面那两句都一直要唱去别的地方啊。
1: 对，那一首
0: 到底
1: 很熟的那一首，但忘了是不是凤飞飞还是谁的歌？
0: 对啊，太像了。我啊，我要唱给你聊话吗？

谢谢绿超妈妈曹阿姨、秀座妈妈阿秋这呀、雅文妈咪、天才大哥金珠姐、文斌大哥、黎云姐、翁哥、茂彤大哥、丽梅姐、雪梅姐、昆凌、秀香姐、素云大哥、大嫂金珠姐，来继续这首咱的阿秋姐啊所点的《雨伞卡》。谢谢丽玲姐、慧霞姐，谢谢玉慧姐、秀香姐、碧霜姐、素云大哥大嫂、淑清姐、曹阿姨、秋兰姐、阿秋姐也收到你婆婆声喽，赖良妈妈、丽梅姐、雪梅姐。

谢谢啊，秋季要求的猎婆先喽，金花姐、慈智姐、力学姐、淑琴姐、玉慧姐、玉超妈妈、昆凌秀凤姐、丽梅姐、素云大哥大嫂、仙女姐、赖良妈妈、力学姐、彩珠妈妈、碧霜姐。

0: 谢谢
1: 谢谢
0: 黄水妈妈、淑华姐、碧霜姐、雅文妈咪、茂彤大哥、雪梅姐、树林大哥、大嫂、秀儿姐，谢谢大家。
2: 好了，谢谢，感谢大家，
3: 谢谢，
2: 谢谢
3: 大家，
2: 谢谢
3: 大家，
2: 来来来，一个到拜鬼，
3: 哎呦，礼拜日啊，今天拜鬼，嘿，拜神较好啦，
2: 拜神，好啦，当然嘛拜神，
3: 嘿啦，
2: 哎呀，啊，我等下要来去拜神，
3: 啥啦？今天什么日子吗？
2: 无，观音，无啦，要来去观音顶啦，
3: 哦，是哦，
2: 摕经书啊。
3: 哦，要扛来哦！
2: 要甲提来，要管
3: 住。哦，已经
2: 行来啊！行来两三天啊，拢在拢走惊，咱本来要去啊，咱去中立无多，要今日才要来去。哦，你要写无？
3: 好啦，啊无啦。
2: 你要无？
3: 好啦。
2: 是吗？你要吗？
3: 好啦，拿一本来，我来写吧。
2: 各一本。
3: 啊？
2: 各一本吗？啊，一本够吗？
3: 我这个手，我的写字也是有点那么困难。
2: 要不要各一本？来，你阿买单各一本，恁早起买单各一本，恁不晚买单各一本。
3: 我甲问看卖好不好？你别当提醒我，等下
2: 问。我先拿一半，因为我买两百本，
3: 哦，
2: 我各一百本。
3: 哦，
2: 南无阿弥陀佛心经，还有那个药师光啊，药师琉璃光如来。
3: 哦，
2: 哎，药师佛心，药师佛心很好。
3: 哦，好哦。
2: 哎，可以哦，你写起来画画哦，
3: 好，
2: 你身体较好。
3: 哦，好啦。
2: 较无一寡冤冤亲债主，较无身体有一寡病痛。今天呐，我一早写就这，一早妈嘞，那一阵时阵
3: 哦。
2: 有啊，一二十年前，我们家里写很多那个书，我不要写那个，画给冤亲债主，你这身体较会较袂安尼，特特特别滴滴毛病，袂无？各医你敢问看卖？
3: 好啦，好，我再问看卖。
2: 哦，问大兄，我们各五啊，问孙那个我们各二，啊，你去问看卖。
3: 好啦，好，我问一下，我问一下。
2: OK， 好，来来来，今日用物件哦，要来用物件哦，来来，一人讲一项，
3: 啊，
2: 你看我咧讲啥，啊，你来知吼。
3: 哎，这个很难形容哦。
2: 嗯。
3: 好吧
2: ，OK，
3: 我先来好了。
2: 我这个很难呢，这其实
3: 很难呢，这个要形容很困难。
2: 对啊。
3: 好，这是一种植物。
2: 这是一种算中药材。
3: 算中药材吗？
2: 中药材啊，我都去回去买啊，我都中中药材买这个啊。
3: 哦。
2: 买这个来加。
3: 这个正常都要磨成粉，对不对？
2: 啊，对。
3: 哦。
2: 对。然后这个哦，有好歹哦。你若去中药材哦，伊会甲你问哦，
3: 嗯，
2: 要较好个还是较无呀？较一种较普通诶。
3: 对，
2: 嗯，
3: 好，这个吼，喝咖啡有的会加。
2: 哦，安尼就知影，
3: 安尼就知影吗？
2: 咖啡若加着中药材，那有啥？
3: 安尼。
2: 啊，这个物件哦，对哦，血糖有帮助。
3: 哦。
2: 嗯，抗血糖，稳定血糖。
3: 来了，电话马上就来了。
2: 你看，已经。你就讲，我就讲中药材，你搁讲咖啡。
3: 你先卖出声。
2: 一定对的啦。
3: 太厉害了，这五个人，一二三四五，这五个很厉害哦。
2: 喂，十字妈妈，嘿嘿，你好。哦，你都是新模。
3: 因兜开中药行，你是？
2: 对对对对。你看，有分一般的，够青花贵哦。
3: 哎呦。
2: 青花贵。
3: 哎，你先啊讲出来，安尼你就归去放放出来就好啊，你都搁个。
2: 好，安尼哦，啊，好安尼哦，好 ，OK， 哦，你都自己磨。哦，安尼哦 ，OK， 好，妈妈说声啊
3: ，OK， 他一定是对的。
2: 放放出来啦。
3: 放放出来
2: 了。你来讲啊。
3: 好啦，放放出来。
2: 一定直接放放出来。
3: 好啦，放出来，放出来。
2: 来，淑珍姐。
3: 淑珍姐，
4: 哎，
3: 淑珍姐，你好，
4: 好，您好，
3: 嘿，
2: 你好，啊，你有啥？
4: 我肉桂粉，
2: 啊，肉桂粉，
3: 啊，你好，
2: 哦 ，OK，
3: 好，谢谢，
2: 感谢你，拜拜，来，洪大哥大嫂，
5: 哎，你好，
2: 大嫂好，
3: 你好，
5: 嘿，姜黄，
3: 姜黄
2: ，OK， 哦咦，哦，姜黄也不错哦，哈，来。
3: 哇，
2: 是陈大哥了，对。啊，陈大哥，大哥，你给我卡一遍。来，丽君姐。
3: 丽君姐，丽君姐。
2: 丽君姐，
3: 哎，
2: 丽君姐。嗯，哎，哎，哎，哎，喂，春菊姐。
3: 哎，春菊姐。
6: 早安。
2: 哎，
6: 早安。
3: 嗨。
6: 哎，对啊，我咖啡我很喜欢加肉桂，就是肉桂。
3: 哦，真的。
2: OK，
3: 谢谢，
6: 谢谢，拜拜。
2: 来，志成大哥。
3: 来，志成大哥。
6: 嘿，
3: 来，丽君姐。
2: 丽君姐，你好。
6: 肉桂啦，
2: 肉桂哦 ，OK， 谢谢 ，OK， 拜拜。
1: 来，黄水妈妈，
0: 黄水妈妈，
7: 两位好，
0: 哎，妈妈你好，
7: 肉桂，
0: 哦，肉桂哦
1: ，OK， 谢谢，喂，你好，碧松姐，
0: 哎，碧松姐哦。
8: 喂，
0: 哎，碧松姐，
8: 张华，张静，
0: 哎，你好，早安，
8: 肉桂啦，
0: 肉桂啦，哈，啊，你歌有收到啦，吼，
8: 哎，我有买过啦，
0: 哦，你有买过，我是讲你歌啦，卡多好听到吧，《春归路》，伊是爱甲《枫叶情》是有够共诶，前面两句，
1: 很像
8: 啊，有啦，
1: 有啦，
8: 徐静，哈，你唱我的歌，我收到了，
0: 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1: 来，答案就是肉桂啦。
0: 肉桂，
1: 那咖啡像肉桂就是卡布奇诺。
0: 还有哦，
1: 它名字叫卡布奇诺，对啊。
0: 不是吧？卡布奇诺是奶泡。
1: 卡布奇诺它有
0: 上面有时候
1: 它会加
0: 盐画画画呀。
1: 我去，
0: 那应该是
1: 买那边的卡布奇诺，对
0: 卡布奇诺吧，有的没有，你要肉桂加另外添加比较贵。哦哦。阿哥有几种是肉桂卷，用肉桂卷哇。
1: 哦，今麦近就夯诶。
0: 就这人爱家哎，
1: 已经够夯了。
0: 对，很多人很喜欢吃。
1: 啊，吃肉桂不错，
0: 对呀，
1: 不错。
0: 但是哎，有点那么的。
1: 还好呢，好吧，还好。
0: 哦，好，来，那我先来讲一下，然后有药用跟食用的两种肉桂哦。嗯。伊是把迄个肉桂树皮有无？好，把它摕落来，然后呢，给卷成长条了后，干燥来用。然后呢，伊肉桂粉的是用肉桂煮，他都要讲伊做。干巴这混嘛，所以讲哦，国际市场流通的肉桂主要有两个品种，一个是西兰肉桂，一个是中国的肉桂。啊，西兰的肉桂吼是微辛，还有带一点甜，有花香、柑橘香，味道较细致，计小较管。啊，那中国的肉桂味较强，较辛辣，带一点啊苦味的对哇。然后呢，肉桂是咪好处的当调节血糖啦，讲每天摄取1到6克的肉桂，会当。降低短期或者长期的血糖值，因为也当抑制那个糖类的分解酵素，过来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促进胰岛素的释放而降低血糖。然后所以最新的研究讲，西兰肉桂缓解第二型糖尿病并发症的作用。哦，啊，因为肉桂来在萃取的浓度吼，以跟已知的那个什么。胰岛素增强剂这个个，就是其实浓度已经差不多了哦，也让发现讲这种的萃取物，让这餐后容易高血糖的一个缓解的效果，稳定血糖。啊，不过哦，肉桂会当适量的食用，不会当取代你的血糖药。
1: 对，
0: 再来就是讲调节血脂，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吃肉桂哦，会当有效改善三酸甘油脂。还有低密度胆固醇嘛，蛋白的胆固醇，啊个总胆固醇，所以可以抗菌哦，一个抗菌肉桂提炼出来的肉桂油，我们吃过肉桂油，还有什么肉桂泉也当抑制细菌、真菌、霉菌，这顶款那种显著的效果，而且个当时啊缓解你皮肤的纤维诶了无，然后可以当对抗青春痘，保护到牙龈跟喙齿，抗发炎哦，因为内底。肉桂泉哦，会当有效抑制小白鼠体内的发炎物质。啊，过来记一听啊，是讲肉桂会当缓解偏头痛诶，舒缓月经来临前的症状。啊，可以当改善的肠胃道功能。好，因为一介桂皮油刺激肠胃蠕动，促进食欲啦。然后呢，肉桂可以当抑制幽门杆菌分泌出来胃炎的物质，好缓解胃发炎的症状。好，所以讲中医认为肉桂当温中散热、散寒。活血哦，健胃积痰，有温补肾的肾阳就对了，温中驱寒，活络列血脉的对哇。啊，唔过肉桂有副作用无？肉桂食伤济时阵，有可能产生的健康风险，肝脏损伤，增加癌症风险，导致口腔溃烂，导致低血糖，而且有可能产某一些药物会有相互作用。哦，伊讲肉桂是一种食物。短期内小量食用，食足少的量足少的是极少，足少足少有副作用诶。啊，唔过哦，有为品种，例如讲，哦，他都要讲的中国肉桂，有可能比较多天然的那种香豆素，长期摄取过量有无，容易产生肝毒性啊。所以讲吼，建议食量要6克以内。我还蛮长的呢。哦，所以说吼，那个肾脏科的医生。
1: 这条可能。
0: 无，好，安尼无我都跳舞啊哦，
1: 咪唱跳一条啦。
0: 哦好啦，然后呢，哦，甚至我一个这个长庚医院的肾脏科医生呐，伊讲很高浓度的那个香豆素哦，甚至也当动这尿气油啊，
3: 因为食过量哦，嘛有可能担心会致癌。所以咱的那个环保署嘛，将这个香豆素列管为毒化物，是一个不合法的食品添加物。

0: 那因为欧盟发现，就讲肉桂里底香豆素有害肝肾啊，所以规定呢，香豆素的烘焙食品每公斤不当超过15毫克。然后欧洲的食品安全局的标准，每天个人的香豆素，每天个人哦，0.1毫克，一公斤呐、啊，0.1毫克，所以拿60公斤的人，一天就是不当吃超过6毫克。哦，然后三种人嘛爱注意哦，肉桂呢一旦补火助阳，哦，然后驱寒止痛，通经化瘀，啊，不过肉桂就容易上火，所以有三种人不当吃，因为它的出血量会增加，因为它涩。哦，所以就是例如阴虚火旺、灰红诶，然后体内阴阳失调的人，身体比较燥热的人，哦，容易会
1: 诶
0: 牙会，再来孕妇嘛，不可以吃太多，对母妈妈阿哥囡那种可能造成毒性的伤害，再来出血性的疾病的，就讲你哪出血有无？因为活血好过好，所以讲哦，你哪皮肤的出血啦，内脏有出血，有一点外伤血流不止的，你都莫吃啊，怕变出血更加严重。对，哦，然后呢，最好是挑选喜胆肉桂，因为那个它是香豆素的含量比较低，哦，比较潜在的那个肝毒性会比较少一点点，然后再来是黄金剂量，每天1.5克的中低剂量。1.5克的喝啊，亚蝶咖啡丁好一小撮，就是这么一小撮就够了，它是这样子就刚刚好，吼，它是当做提味，然后呢，个比药物个几点点嘛作用，哦，所以那个量要注意，啊，你知无？所以莫想讲伊就喝诶，食足济哦，不会使中毒哦，哦，
1: 所以要选这个
0: 喜胆肉桂，对，如果它是进的是中国的，你就要注意了，更注意，
1: 很多都中国啊。都就这样、
0: 哦、所以要小心、哦、
1: 所以你得爱去问、哦、你自己去问这个中药材、哦、你得去问喜胆肉桂
0: 对
1: 啊你若像要倒你若是咖啡啦、哦、还是说有时候泡的石骨粉还是什么
0: 就好啊好不
1: 好用那个小汤匙差不多
0: 很小你才1.5克而已你才能弄1.5克
1: 反正就知道就这样啦
0: 有一种汤匙有一种咖啡的拉的汤匙很小有没有就那个一小匙就好了、
1: 哦、前面
0: 一小小的一碗、哦、那种汤匙很小、哦、有没有、哦、一支长长
1: 啊这样
0: 很久呢有啦咖啡店现在是没有了
1: 我知道我就是说这样会用很久哦
0: 很少不要太多
1: 汤匙一卡这样、欸、
0: 一卡太多这样、
1: 哦、这样这样我不知道我都会不会跟我老婆跑啦我就叫他加一点点我不知道一点点是多少
0: 有对啊
1: 我想我有糖分嘛，啊、我就一直当时泡物件，我就叫给淡薄啊。
0: 所以你看有些东西还是要，我为什么一定要介绍这个肉桂？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它还有这个问题。
1: 啊、安姐也在吃啊，安姐就托我买啊。
0: 是哦。
1: 啊哦，那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0: 哎，注意一下，好吗？好好好，来来。
1: OK， 好来来
0: 来。来唱歌哦。
1: 来，草莓啊，冷春风。
0: 来喽，运动啊。

0: 听一下。
1: 我会再去我听一下，他都在。
0: 我再去毛试一下。
1: 系啊，无没记得呀，太久没有上了。来哟、哦。

0: 送，你是我的无情郎。
1: 我想我是要唱你啊，我哦，你是我，
0: 你叫歌词啊，我爱唱你啦。
1: 哎，我
0: 你是我的对啦。啊，刚拄我一句，头前一句我根本袂记哪唱。
1: 真的哦。
0: 对啊。

0: 好嘞，谢谢谢谢谢谢。哦 ，OK OK。哦，好了，拍摄了，再走一条，
1: 走一条，我给你们再过来个照。
0: 哦，咱个鱼嘛真好，哦，爽快。嗯 ，OK， 来来来，时间到什么吼？咱们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吼，啊，这个物件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吼。你如果要养生，你如果要排毒哦，你若要照顾你家己的身体，爸爸妈妈这个物件是真够真天然的物件吼。来，看龙哥详细介绍，来，线甲阿福啦，正啊为大家先做服务吼，啊麻烦。看我们吼，啊，再搞我们两个支持鼓励一下吼，来，正当原来，谢谢，感谢。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
3: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吼，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吼，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1: 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4: 长命草原生于日本的药草发源地琉球的与那国岛，亿万年来与世隔绝的环境，生长于海边悬崖，接受强烈海风跟高温照射，发展出强劲的生命力，是琉球皇室御用养命药草。日本琉球大学教授巫宏典博士致力于研究与那国岛药草植物长达20年，发现长命草的叶绿素与维生素 P 含量最高，位居青汁之冠，能有效促进代谢，维持体态健康。每天一包，开启自然活力，长命草日常守护的好选择。
5: 做阵人讲，啊，你那只少年都要退休啊？
6: 人讲真正无法度，身体怕歹去。
7: 急性胰脏炎就啉酒这，三酸甘油脂吼，9000多了。
8: 哇！
7: 以前是啊，我的饭后血糖吼5、6、7啊，规个头壳红红青青啦。长命草对我来讲是一个解毒的吼，就是咱北来的，像我今麦三酸甘油脂拢降落差不多100倍至200几，糖化血色素吼降落才差不多6.7、6.8，饭后血糖我都要控，拢差不多
3: 80倍，
7: 80至100倍。嗯，啊，你以我这个年龄来吼，已经把这个部分
3: 控制掉了
7: 吼，在所有拢控制个真稳定。
9: 我缺货好久了，
3: 你缺货好久了，
9: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个叫柯糖宝，对不对？
3: 这两个，
9: 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多，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3: 啊，很厉害哦，
9: 嘿妹，
3: 今天我先介绍这哈，这是日本做旅游，这是日本一年哈，诶，产值啊是几啊千亿，哦，几千亿哦，啊，这不过我跟你讲吼，你即摆看嘉莹在介绍这个长命草，这个青汁哦，这跟日本恁外口市面上看到什么大肉叶这种诶，迄完全不敢看咯吼。这全台湾独一无二，甲比日本的药妆店咧买吼，诶效果加20、加20几倍，加27倍哦。足侪人拢一直打电话讲，啊嘉莹啊，但系啊无你卖长命草，因为这拢日本原装过来吼，所以吼，拢一定爱等每一批制作哦，做好咱才有。我一般是拢爱讲泡2包啦吼，泡2包咧食，2包咧食食1公分呢。你若假设讲吼，你若迄个做，若迄个保温杯啦吼，保温杯，若想要食凉的吼，哇，这足赞！一公你安尼吼，甲拿一杯来食。啊，这有人问讲啊，这好食无？这安尼草味足重的无？菜味足重的，我讲绝对拢袂。有够好食，好食啦，香，啊，佫好啉，啊，上重要是啥？营养价值有够高。这是日本吼，奥克纳瓦，以前奥克纳瓦唔是日本的， 以前我去那话吼，嘛不是中国的哦。以前我去那话，早前是啊，是一个王国，叫冲绳王国。这冲绳王国应该在皇室的养命神草。这内底有一种世间物件，这足少有的，叫维他命 P 啊。这对咱的身体帮助足大。
1: 冰冰凉凉的。哦，
3: 因为好吃啦。
1: 好喝，很香啊。不有一种的什么草啊，一种的臭菜梅，我嘛唔敢食。
3: 这真正
1: 它这个味道很香、
3: 啊。咱即摆人吼，食大鱼大肉食济啊。咱厝内咱腹内底吼，足欠少这个纤维质。这内底你咱即杯食的吼，你规工拢无食青菜水果，你嘛免烦恼纤维质无够。逐工吼你放甲顺顺顺，放个拢规条。

0: 空气当中的啦，咱食物当中啊，一寡毒素拢甲你排掉。
1: 这早餐前哦，会当啉一杯，啊，你早餐买当点优格哦，我顶个有食过优格，啊，甲椰奶顶管嘛，足好食，非常好吃。
0: 我先甲大家讲吼，咱台湾吼，唔是台湾全世界，三个人内底就有一个人消化机能无好，80%的高血压、糖尿病、尿酸，啊，佮60%以上的癌症，拢是因为对毒素的累积，啊，佮来咱体内运作无正常，定食薰、食酒、薰酒过多的啦。定食一寡含糖饮料的啦吼，啊，佮食一寡这黑心食物内底有一寡农药啦、重金属的残留啦吼，果子内底啦、蔬菜内底有啥农药的残留，啊，佮有就是啥，用一寡这叫做保利龙的物件啦、免洗餐具啦，有一寡化学毒素、塑化剂啊，啊，佮有啥，食药啊上恐怖啦，人客啊，恁即摆你一天内底，我问你就好，你今仔日佮即摆为止，你食几粒西药啊？透早火也袂爱食，糖分爱食，中昼糖分爱佫食。啊，即个做消炎爱食，止疼爱食，啊，即个骨头酸疼爱食，逐项爱食。一天食药啊，食20-30粒。逐天咧食药啊，即毒素，人讲见药三分毒，即毒素拢伫体内拢累积愈侪。啊，过来就是环境，环境当中的即个空气的污染啦，水质的污染啦，即个毒素拢伫咧咱体内。所以咧，咱的身躯内底拢会累积足侪即个重金属。重金属吼，伤肾又伤骨头。哦，尤其有一种物件吼。咱以前捌听过盐，你捌听无？铅笔那个铅呐、啊，盐呐、啊，盐哦，这款物件也假，你知道？也假啊，都假同款，藏伫个骨头内底，十年拢唔走。结果呾占着你的体内骨头的这个钙的空间，让你的钙质一直流失。结果啊，骨质疏松了后，才知影讲原来已经铅中毒了。哦，这铅中毒啊，生活当中有足侪物件，包括你罐头内底一挂这个这金属的流出啦。啊，佮有即个，即咱食一寡鱼啊，内底因为即个食物链的关系啦，啊，佮有一寡动物的腹内啦，啊，佮有一寡中药材啦，啊，佮有用阿鲁米做的即个做鼎鞋啊啦吼，啊，佮有食一寡铝箔包的饮料啦，等等这物件，拢总有可能会有即个做毒素的流出。然后咧，你啊，累积毒素累积了伤侪，你会损到你的根本。初期的时阵，你是安那，口服啊，拍的巴肚胀。哦，啊，过来闭结、闹声、生条啊子，啊，即个这啊气花浮啦、嘴破啦、目睭红啦、恶心啦，开始生斑，这是初期呢。等到中期的时阵啊，你就生蓝三疤、发底疮、腹肚痛、牙周病、胃食道逆流、肥胖啦，啊，过来末梢神经无好、老忝啦、空嘴袂好、皮肤炎，这是中期。较严重的时阵啊，你就生歹物啊，食一碗、吃一碗，啊，你抵抗力歹，末梢神经歹，啊，过来放血、放大便加血啦，筋骨酸痛，啊，这放来啊，胃溃疡、肠啊破空，整整一挂问题拢走出来。所以咧，日本人伊就足强调这个这绿色饮食。日本这个博士啊，这个咱的迪原义秀博士啊，伊家己汞中毒啊，短短几啊个月呢，几个月呢，结果吼，他们啊反白，啊人三级落药，食药拢食袂好，结果伊开始研究啥，研究这个咱的这个这与那国岛的这个咱的青汁，哦，这个青汁吼，会使讲是对几啊百种的物件内底，啊，像你拄仔听到这个咱的高仁和警官，伊的糖化血糖本来567，今嘛剩104。三酸甘油高清贵，今嘛剩800，食两年啦，咱这个物件吼，用两年的时间做研究。这个是长命草，长命草还维他命 P 也当我你全身畅通，所有垃圾、黏膜垃圾清掉，叶绿素把重金属掰掉，哦，促进你肠道蠕动，把你的肠毒素掰掉，哦，这是咱的安琪拉伊家己本身的这个重金属的这个检测，两遍的这个检查，这种数据，咱咧卖物件哦，家己爱加价，而且咱要介绍观众朋友物件，一定要安全够健康，而且要经过测试，真真正正有效。维他命 P 就是咱人类长寿的关键哦，伊叫做生物类黄酮，伊存在于天然的水果蔬菜里底，会当促进咱大脑的健康，你头壳袂退化啦，袂阿妈袂囡仔上，会预防心脏病发生哦，会预防糖尿病发生，会有抗氧化的功能，因为类黄酮会当中和自由基，减少细胞的损伤跟发炎的反应，降低癌症跟心脏病发生的几率，降低着慢性病发生的风险。哦，尤其是这个血压高、糖分这问题，你真侪顶摆有买到咱的青汁的朋友哦，有贵啊个哦，医生拢错一条，讲迄糖化血色素来降较济，才食三个月尔，但糖化血色素降较济，这就是吼、哦，这支产品的厉害所在。与那国岛伫个 Okinawa， 伊是属于块那个管的，伊是离台湾上近的所在。这个所在有一挂万年海底遗迹，保留着足侪原生种，所以日本人把与那国岛当作是药库。药库就是要找草药来遮找， 与那国岛的珊瑚礁的地形哦，伊的盐分、矿物质，佮有这个非常困难的生活环境，好，这個长命草伊的含量有非常高的维他命 B 啊，佮有矿物质。肠道排废权威四十年的研究，规千种的药物内底，就是这个这与那国岛的这个长命草，会使讲是世界第一名的青汁哦，独家六道锁活工艺，人人工来手办的，天然用来洗。主人打手了后咧，这经过低温的研磨、浓缩、锁住它的活性，然后再做活性的检测，才会当有这个鱼那，才有这个青汁。所以为什么日本人拢啉青汁？电视足侪人咧广告青汁，因为青汁的规模是一年是破千亿的。日本人真食真侪蔬菜水果，为什么还佫食这個？因为食物纤维当帮助消化道的机能健康，和排便顺畅，适合着长时间蔬菜水果食无够，咱的乡亲朋友有的水果上甜，你佫袂食哩。所以日本的长命草青汁，咱这一包内底吼有啊，有 SOD， 有多酚、维他命 P、食物纤维、叶绿素，佫有绿原酸。一杯低外口市面上27杯，像我拄仔啉的一杯等于两包等于54杯啦。你若外口市面上，你要看人你卖青汁啦，我拄仔啉的杯等于54杯。尤其是糖分高的人，上需要啥？上需要钙。咱的长命草内底有做者酵母钙，咱降低糖分的反应，诶，这低血糖的反应，双重调节咱的血糖，完整的维他命 B 群补齐咱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缺口。内底维他命 A、B 群、B 1 B 2 B 6 B 十二、维他命 D 3还有维生素 E， 还有维生素 P， 大行拢有，这连孕妇都拢会使食。所以长命草会当帮助你取回营养的缺口。外食主义的吃肉的这代谢较歹，环境无好的，排便袂顺的，爱食薰食酒的，食槟榔的啊，来日常生活日颠倒病的，营养失调的，气血无好的朋友，日本的长命草青汁，一支产品会当帮助你的消化，增强你的体力，让你维持消化道的机能，营养的补给，调节生理机能，让你排便顺畅，调整你的体质，促进着你的新陈代谢，会使讲是吃一项。好几百项，哦，有一项好，比一百项好，更加好，哦，这个物件，一项物件高味的尔吼，这侪认证，内底吼，袂当有西药认，袂当有西药，一定爱与那国岛的长命草才有这个效果。所以今仔个观众朋友，今仔有看这段广告的朋友吼，唔捌食过的朋友，这段广告你真足听哈，全台湾咱家才有尔哈，0800-00919，甲恁过言一下，哦，这物件好物件吼。一定要有人吃，有人吃，有个广告才有效果，才有愈来愈多人吃。这一盒1500块，一盒内底15包尔，一包爱带100块。今仔我若卖你这个介绍，你一定爱叫。一盒1500，两盒都3000啊，对不对？今仔一定给观众朋友恁满意的答案。但是讲好啊，30组就好。咱就观众朋友转播吼，你就30个给我捧场，安尼就好啊。30个吼，你吃好给我倒小补，下摆我就免广告，讲到嘴甲全播。2盒3000。一盒我送你4只，安尼有公道无？一盒我送你4只，3000块，一盒等于剩1000块尔，哦，一包嘛等于剩无几元吼。所以0800-00919，今仔这30个，既然家人讲要甲恁过呐，就一定要让恁满意。你吃好甲我斗相补，我今仔广告才有价值，安尼有快无？买一组送一组，一摆让你炸6盒倒转去。3000块，吃剩500块尔。这在日本你买啊，上少爱买1000多块，今仔予你开500块一盒，6盒又代你3000块，吃剩500块，一摆炸落等于。吃若好，甲我斗相补；吃无好，原金退还。0800-00919，30组就好。吃吃我的，吃吃我的哈。无效免钱，0800-00919哈，这日本原装的长命草青汁王，0800-00919，7盒3000啦，7盒啦，为你我加油，为你好，来等我姐哈，来你好，来这个美玲姐你好，一组，等我姐来，哎呀，明威大哥，哎，大嫂，哦，足久无听你的声，你要一组长命草哦，好，等我姐哈，来55刷啊，小姐啊。7盒3000啊，为你我加油你好。
2: 喂，
0: 咩青咩长命草、喔？好，来等我一下，56线的哈、喔。长命草青汁，你若捌听过长命草，捌听过青汁王，你今仔食一组，比你日本买好27倍，好27倍哈、啊。来，金彪大哥，买一组、喔，一天一包就好哈、啊。 一包至两包啦，你若胃肠较歹，食两包啊。金娟，你好，金娟。
2: 好，好，谢谢你。
0: 金娟，哎，庄太太。
2: 哎，
0: 哎，别起坐。哎。好，等我一下，哎，庄太太，来我，哎，金娟，你好，金娟。
2: 下一届的青枝
0: 哦。哎，别起坐。
2: 好，阿姨的。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那个雪梅姐。
3: 有。
0: 起，嘉颖来。
3: 你是哪位啊？
0: 我是嘉荣啊，嘉荣啊。
3: 哎，嘉荣啊，我告诉你啊，你们家的这个，我缺货好久了。
0: 你缺货好久
3: 了。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个叫柯糖宝，对不对？
0: 这两个
3: 哦。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多，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0: 啊，很厉害哦。
3: 哎，妹，
0: 谢谢啦。
3: 我跟你讲，
4: 好了，谢谢您，800-00919空八空空空空九九来，爸爸妈妈，你的日本啊，长命朝这个青之王的，赶快打电话好来，七阿三千块，开用七阿来带我打个气下，阿伯好，唔免钱吼，来800-00919来，赶快打。啊，我来跟他激动的时间来呢，爸爸妈妈现在要搭配满千送百，讲真，今日你做买三千，马上赚到300块，300块给你寄到公司的电脑，七月初一你买物件就当扣掉啊！好来，你有什么有你该身体啊摆动的，爸爸妈妈喝我们这个青汁，真的效果非常非常好。为什么讲爱啉这个青汁呢？伊这伊个代谢的青汁啊，上重要是伊个，你甲看，长命的关键就是它的维生素 P， 这个物件啊是一种啊称为这个生物类黄酮，一个生物哦，来，它是天然的哦，天然的水果和蔬菜当中，你甲看，伊会当促进你的大脑。健康预防心脏病，你看看预防糖尿病啊，具有这个抗氧化的作用，会当降低你慢性病的风险。所以，吃到有年纪来，爸爸妈妈，我知道有足侪人有这个慢性病的问题，吼，所以你是不是关？

0: 你有你家己试看卖哦，这内底公斤的一盒内底有15包哦，有15包哦，啊你3000块，啊你若公斤的开用一包，你试吃，你家啉看卖，你若今麦皮肤的怎样啦，皮肤的生头发白啦吼，啊你若感觉你的体内食到这个年纪，体内毒素足侪的人，妈妈爸爸哦，轻轻的，体内毒素一定要排掉吼、哦。来，喂你好，那个林水妈妈你好，
1: 喂
0: 妈妈你好，哎你别几桌哟。
1: 啊，迄、那个贴布两组。
0: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赶紧来吼，来，啊，我来敢那一段的时间了，后边拢无买啊，吼，后边拢无买啊。我讲到啊吼，我爸爸，那生活伫这个生活，诶、欸，即摆现代社会吼，只要你愿意相信生物科技哦，有啥物讲日本人哦，他这个长这个岛上都一直在喝这个，岛上的居民一直在喝这个，因为它确确实实能够把我们体内的毒素排掉哦，啊，体内毒素你若甲排掉，为你人主。你就有轻松哦！你看看日本的长命草，你看看，你看，伊这内底哦，你莫讲看我一条哦，安尼像安尼一条哦，爸爸妈妈一条内底你该看哦，你看它是菠菜的27倍，你看 SOD， 你看看是这个体质的红枣啊，体质是这个红枣的8倍。哦，8倍哦，一旦促进这个营养的吸收，来钙质哦是牛奶的4倍，一旦掉进你的体质，来这个多酚啊，你看是3块8倍，你看，所以你那糖分控制了不好的爸爸妈妈哦，来吃效果也非常非常的好哦，来啊，我来刚才这段的时间来聊，我你要让啊苏麦姐你哦。
1: 哎、欸，
0: 你好，
1: 哎、欸，我要早做几桌，
0: 早做几桌，安尼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你看，唔呀，干那安尼吼，所以这个物件是为什么被命名为长命草吼，就是这么样的厉害吼，来，你看看它的维生素 P 啊，是明日月的20倍，一旦修复你损伤的吼一些 DNA 啦吼，来过来呢，这个食物的纤维啊。高达啊，这个高丽菜的16倍，也让促进你蠕动哦，所以你呢啊，这个蠕动比较不好的人也可以来喝吼、哦，来过来绿叶素啊，是一般界的轻质的7倍哦，排啊这个排重金属哦，绿原酸是咖啡的4倍，增强你毒素的这个代谢哦，所以我讲过啊，食到这个年纪来，讲真个，为什么今麦人舌头花白食到这個？哦，舌头花白就癌症有没有很多很多啊？癌症要成为一个癌症，爸爸妈妈不是。唔是一工两工一年两年来，长期间的毒素体内毒素累积来啊，变瘤变癌，安尼走来哦。所以唔只讲让平常要养成好的习惯，你要养成排毒，卖讲啥啦，让足侪人咧食这个慢性病药啊，讲真个食迄个药啊毒。这些毒药啦，你看你十几十年的这个西药，你控制你的慢性病哦，所以你看那个是不是也有西药的毒素在你的体内哦？所以一样也要养成习惯，日常生活当中哦，甲排排毒很重要，特别生头发白，皮肤的皱纹啊、过敏啊、精神方面歹啦，爸爸妈妈喝长命草来。

0: 大家好，欢迎收看
1: 台湾的天气哦，带恁大家来铁佗。
0: 好，咱今日来到咱这个嘉义这个所在，非常特别的一个所在，要介绍大家哦。哎，这个所在是什么？
1: 张张、啊，
0: 你今麦开手可是无要做主持，要做警察就对了。
1: 没错。哦吼
0: 吼，你今要升等就要做警察了呢吼。那看到他拿到警那个手铐，就知道我们今天来到什么地方。哦，那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嘉义监狱，
1: 而且它是一个旧监狱哦，它也是一个国定的古迹，
0: 对，叫做这个什么博物馆，
1: 也叫做狱政博物馆。
0: 狱政博物馆，
1: 对，
0: 条公它已经有百年的历史，那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里面看看喽。呵，咱今麦来到咱这个中央台的这个保温，哎
1: 呦、哦，这个地方就是这边的重点啦。
0: 对哈、哦，这是这个整个监狱的核心的地方。你看了，掏进去不？有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小红色的灯，这个就是在监控用的吼。他们这边的监狱的这个设计呢，是参照这个美国的这个扇形设计，
1: 没错，
0: 扇形的设计。
1: 它有一个名字叫做这个宾夕凡尼亚式
0: 哦，宾夕凡尼亚式这个扇形的，所以你这边伟民看到它是这种扇形的。扩散型的这种监狱，
1: 这个呢是让这个方便好管控，比如说比较管理者比较少的时候呢，可以由后面这边直接看往这三个通道，
0: 对，
1: 只要里面的受刑人有一举一动，哎，直接就可以做发现，
0: 就是一目了然呐、啊。吼，安尼看过，安尼今嘛吼，咱这个中央台的对面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这些所在吼，有放着我们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这个神龛，那为什么放在那边呢？
1: 这个神龛阿弥陀佛是由京都本院寺接过来的哦。
0: 嗯，好，那就是这些受刑人呢会来这边参拜阿弥陀佛，算是洗涤他们的心灵、啊、哦。那我们现在就带大家来进去看一下里面这个牢房的画面。
1: 好，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制舍，
0: 所以它总共有三个，是一个制人俑三舍，
1: 对，中间的是人舍，还有过去一个是俑舍，
0: 对，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制舍的所在，
1: 对，
0: 好，带咱大家来看卖来对，哇，你有没有觉得里面有点凉意，
1: 一股凉意，
0: 凉凉的感觉，
1: 有那感觉，
0: 而且它的这个。走道其实没有说很大，
1: 而且我们现在是大白天来，
0: 对、哦、
1: 平常这个时候晚上是什么样的氛围，我实在不太敢想象。
0: 是比较恐怖的、哦、
1: 这边有一个
0: 阶梯，一个楼梯，
1: 很像铁做的楼梯。
0: 对啊，这个就是这样子爬上去啊，上面它这个你看到这个画面有那个木头的栈道。
1: 听说这个是以前阿里山的这个快木啊，哦，半夜的时候都有这个狱长在上面巡逻
0: 用，看到咱这些受刑人

0: 不要看咧这歹代志，伊就会破水，
1: 对，
0: 他就会泼水，然后去提醒他哦，欸，不能去做坏事。
1: 拄好这间有开，
0: 你当别去，
1: 是不是开放？没有，他都未开放，
0: 不能进去啦。哦，来，那我们这个跟着画面，我们来看一下里面到底是长什么样。它就是
1: 有什么东西，
0: 房间也没有很大，
1: 一个马桶。
0: 对啊，阿哥姐洗手台呢？吼，
1: 他的马桶是没有加盖子的马桶，
0: 没有盖子。
1: 对，哦。
0: 今天来看看，我刚刚发现一间很特别的房间。哦，哎，这间我开，
1: 又开
0: 看看来。
1: 好，来，
0: 这间带大家来看一下，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跟刚刚来比起来，大概小了一半吧。
1: 对呢，哦，超过一半，超过一半。
0: 但是我没去，因为都不够大。
1: 就像长得很高大，像小宝这样子，哦，其实住起来是非常的不舒服，而且很有压迫感。
0: 对对对。好，来，那你们快点哈，那这个是富裕馆啊，不是体育馆哦，哦，这个是这个女生的部分啊。台公他们这边有个规定，就是如果刚好有这个怀孕的妈妈哦，三岁以下的小朋友是可以跟着妈妈一起进去里面的，
1: 没有
0: 哦。所以让带点快点，伟明克林武这个监狱可能还有一些小朋友在玩的一些这个玩具或者一些木马哦，那今晚来跨，带大家来跨买哦。来，今麦来带大家礼拜哦，看卖这个女监到底是长怎
1: 样？没错哦，
0: 哎，都要叫几个开放式，哎，
1: 看一下里面的格局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0: 对，
1: 里面好像没有洗手台，哎呦，但是里面的马桶是有加盖的，而且有多的水箱的部分哦。
0: 对对对，底下我干嘛吼？这个就是整个明亮度啊，窗户也比较多，嗯，哦，窗户看起来比较这个多一点。我觉得它这个就是后面才设计的，所以看起来这个牢房会比较现代一点呢，
1: 比较先进一点。
0: 对对，比较先进一点。底下我叫狗姐康，哎，垮掉啊！这边有个洞，这个不是给老鼠、猫咪进去的，这个是要送菜的
1: 啊。当年送菜孔啊，
0: 对对，
1: 送菜孔，因为它当年呐、啊、存在这个男尊女卑的一个这个关系啊，所以它的送菜孔还是建置在这个下方的位置，
0: 就是这样子送进去这样子。那我们再往前看哦，这边有那个木马，
1: 木马啊，就是这边，
0: 对，
1: 这边受刑者的女监受刑者，如果她是这个有带这个三岁以下的小朋友，就可以跟她一起入内来这个服役啊。
0: 有这个木马，还有这个摇床啊，哦，然后这边还有个这个桌子，哦，还要准备什么奶瓶啊、热水罐啊，哇。其实里面监狱也是有照顾到这个小朋友跟妈妈。
1: 对，如果家里面啊无人照顾的情况，就得把这个小孩子带来这边。
0: 对对对对。
2: 今日这座嘉义的旧感觉，真正是让人大开眼界。想要到全世界罕有的特色感觉，其中一座竟然在咱台湾。大家若是来到嘉义，千万唔当袂记来只行行嘞哦。好啦，今日咱台湾铁机路的节目。
3: 来哦，卡拄啊，电话无卡到的，落线的，再阁继续卡，控诉023379559哦。啊，我来继续来唱这首歌曲，《思念你的风哪去》。苏朱杰、雪琼姐、惠珠姐、康盛大哥、玉慧姐、碧霜姐、秀云姐、陈晴妈妈、秋香姐、秀香姐。

小熊维尼、秀龙大姐、丹奇大哥、林妈妈、钟哥、邱慧杰、红美妈妈、金熊爸爸、李梅杰、昆林、乔玉杰、碧双杰、茂彤大哥，谢谢哦。昆林、佳琪杰。

钟哥高梅姐，红美妈妈春菊姐，秀的猎婆阿仙，秀龙大姐，学梅姐，玉慧姐，乔玉姐，钟宇大哥，文斌大哥，明龙大哥，康盛大哥，志成大哥，孙妈妈，碧双姐，文斌哥，佳琪姐，彩珠妈妈，天才大哥，学梅姐，来，想买一首歌曲哦。来世情咯，林妈妈、昆凌、小熊维尼、秀龙大姐、秀云姐、邱慧姐、志成大哥、淑珍姐、秀德烈婆阿霞、秋香姐、碧霜姐、佳琪姐、李梅姐、明龙大哥、秀香姐、阿秋姐、玉慧姐、淑媛姐。

0: 迎谢谢，感谢大家将近两点钟的支持跟陪伴。
1: 很快哦，
0: 谢谢
1: 又到了抽奖的时间哦。
0: 你看看，下礼拜又忍一下。就过去了，五月就过了。
1: 哦，对呢。
0: 哎，就要六月一号了，好快。
1: 我要去玩哦。
0: 五月三十一号。
1: 对呀，三十一号哦。
0: 一直两个整个月，整个月连连连
1: 连连连，时间呢，真正。啊，然后等来的六月一号啊。
0: 我来感觉，那个这边过过年啊，感觉。
1: 啊，没了，端午节都啊没来的，这边过年。哦。
0: 啊，你想啊，啊你想够欢喜。真紧哦，你莫我囡仔过一个月要放暑假嘞。
1: 对啊，
0: 小孩子要在一个月，你看这个摆过不几个月，真正要放暑假了。
1: 对啊，时间的过真正真紧。
0: 也多人你看，哎呀，我这少年嘞，六个老去
1: 哦。对啊。
0: 那电视机那是大点，讲啊，我这少年六个老去。嗯。我多了，啊，大家时间拢拼，拼拼一工拢二十四点钟啊，无人跟你拼。啊，无人啊，嘛无人通叫你，啊嘛无人。
1: 嘛未叫啦，未叫啦，反正就是拢固定，大家人拢同款的时间啦，嘿啊。
0: OK 啦，嗯，来，谢谢阿伯来，罗师傅进前啊，先来抽奖哦，来，拄只老位八点拍破啊，到即阵来哦，来，资料拢伫遮咧拍啊，应该你拢看有家己的名啦，家己看家己的名应该看较清楚啦，
1: 系啊，嗯，
0: 都很清楚
1: 哦，家己对看嘛，应该有啦，
0: 有啦，哦，等下阿静啊啦，画落去，画到你身份证内底这两通电话，你甲卡起来，一定要卡起来
1: 哦，对，你莫离，你即马莫走啊，
0: 你莫走啊，
1: 拜托诶，即马唔通走，即马最近拢定定拢画无人
0: 咧，都无来哦。
1: 嘿啊，奖品拢送袂出去，送袂出去哦。
0: 对啊，
1: 我要来画哦。
0: 阿静啊，甲画落去。
1: 来，五、四、三、二、一，停。哦，
0: 他们秀气嘛，还是瘦气嘛？
1: 唔知呢，我来看者。九五三六一。
0: 秀气嘛，瘦气嘛，拢真济啦。
1: 对啊。
0: 他们是瘦还是？
1: 月琴，还是？
0: 再唱一段。月琴啊。
1: 思乡情。来哦，我琴姐啊！
0: 来，我琴姐啊！来，你我琴来啊！来，琴谱来。
1: 来，
0: 来，你去琵琶干谱来。
1: 哦，住伫淡水呢。
0: 淡水，
1: 淡水是蛮正水的，
0: 好漂亮。
1: 但是现在应该热吧？台北，你说如果中壢昨天那么热，台北应该很热。嗯，对。啊，跟高雄不知道热不热？哎呦，惠威姐又来了，然后高雄应该蛮热啊。我后礼拜要去高雄，你听讲敢那要落雨吗？
0: 你要高雄倒？
1: 嘛唔知影，
0: 我你问我这头要
1: 高雄，我着上车，或者上车就好。人讲拢免烦恼，去倒几几点集合，知就好啊。伫倒位集合，莫错误。了后你就是车顶啊坐起来，来了。
0: 来，我金姐啊。
1: Hello。哎，楼下帮我接去啊啦。
0: 啊，来楼下接去啦。
1: 楼下。
0: 啊，楼下。
1: 来啊啦，来啊，来啊，来来来，行李啊，行李啊，行李啊。
0: 来，月琴姐，月琴姐。
2: 喂，
1: 嗨，月琴姐哦，
2: 丢啊丢丢，
1: 恭喜哦，头一摆丢吼，
2: 啊，这头一遍丢，
1: 哎呦哎呦哦，
0: 贵贵啊贵贵，
1: 来来来来，
0: 我把你等落哦，
2: 哦好，哦好，
0: 好，
1: 哦等等，这大力，
2: 马进马进
1: 马进啊吼，我塞卡脚的对吧？
2: 好

0: 尽量钓现在的什么虾？
1: 安尼哦，
2: 什
1: 么
2: 虾啦？
1: 有钓到，有钓到就欢喜。
0: 有钓到欢喜哈，有钓到福气啦。
1: 嘿啦，福气，
2: 福气，钓到福气啊啦！
0: 啊啦，有钓到福气啦。
2: 免讲计较，放进来，放进来，放进来，停！
0: 免讲计较钓虾虾啦。
2: 啥货啊？
1: 哦，沐浴露两罐。沐浴露两罐呐，阿姊哦。
2: 哎，啊，沐浴露啦。
1: 沐浴露两罐。
2: 哦，沐浴露两罐给你哦，送你哦。
0: 哦，好，谢谢。
1: 不会不会不会。
2: 等下服务人员来打电话给你哦。
0: 好，麻烦您
2: 了。好，谢谢，
1: 谢谢你，好，拜拜，拜拜。
3: 没办没办没办，来，有抽到就好啦。有抽到表示就有福气
1: 啊，
3: 你就看，哦，真好哦。你看你无你发了去，发到你。哎，迄个家己嘛惊着，啊，怎么可能是我？
1: 哎，有当时真正会惊着
3: 的。对啊，哎，惊着你唔知。
1: 讲话咧，惊着。
3: 你像我平时怎么咧吃娃娃咧抽奖，
1: 嘿，哦，钓到迄大奖。
3: 对了，哈，你，
1: 我当下。那可能是你，
3: 当下你牙结啊，
1: 对，
3: 怎么可能？
1: 对，
3: 哦，你会吓到的。
1: 对，
3: 哦 ，OK， 无抽到，后边继续拍，继续破先甲拍落去，吼。来，阿姑咪来绿色帮我，来，这个时阵抄阿华的电话，足重要哦。来，我的电话麻烦帮我抄一下哦，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抄起来那边，拢总可以，也是给我赖也可以吼。来，打电话给我，无跟你接到，就是你桥对麦，稍等我一下吼。我若看到你的未接电话，我会打电话给你哦。好，来 ，OK， 谢谢，来过来阿静的电话来，谢谢。
1: 来，我的电话。0903-975286-0903-975286吼，感谢今仔日是藤毅啦，藤毅博士，即马即热天拢出即个棉的啦吼，啊可爱动物啦吼，较古锥啦，
3: 即马啦。我着看到，我昨昏嘛买一只一束花，
1: 一束花，
3: 一只熊，
1: 哦是，
3: 毕业熊。
1: 即马拢安尼，哦，
3: 看到伊照个形
1: 状，是吼，即马都在流行哦。中间的图案呐，娃娃还做到很立体，都很漂亮，
3: 对呀。
1: 哦啊，谢谢，感谢大家。落山就是服务的开始。哦，你有什么任何问题，哦，拢电话会使甲阮卡，是讲甲阮传来。可是有时候赖都没有发出声音呐，所以看得比较慢的，真是不好意思。赖
3: 怎么那么怪怪？
1: 怪怪对不？真的都有怪怪哦，甚至电话嘛无亮，无听到声，啊，就等你去看，那有电话。哦啊。而且咱们我前几天真的很忙，这几天很忙啦吼，现在比较好一点了，所以有较好啊。贵贵刚刚在讲啦，
3: 因太啦，因太刚刚在过来，好啦，
1: 系啦，
3: 因太在只够啦，好伊就不会忙啦，啊无就很忙啦，无多啦，欠够济啦，欠翁我欠够啦，你就看
1: 啊，翁是无欠，
3: 翁是
1: 欠无欠哦，
3: 无多啦，
1: 有人欠我，
3: 来，明天再见了，拜拜。

0: 嗨，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欢迎的静音大哥来听歌，好起来。今天也请到咱的小鲜肉明奇，
1: 大家早安。

谢谢彩儿姐、美商姐、淑珠姐、福田大哥、林妈妈、昆凌哥、丽满妈妈、宪宗大哥、樱花妈妈、东宝企业、吉星大哥、丽青姐、秋莲妈妈、怡峰大哥、大嫂、英杰大哥、风明。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珍惜收看《乐活青春购》。大家早安，
1: 哎，今天
0: 两个公的来主持节目，
1: 没有一公一母安尼哦，这样子这样有办法通电吗？哎，这个有时候公的要配母的，
0: 可能会小怕电呐。
1: 哦，对对对，要短路安尼哦，哎呀，
0: 这
1: 个打出一些火花，哎呦，那嘛袂歹，
0: 安尼唔通哦，唔通哦，这两支棍啊，安尼小怕起来，啊，两面的这里。鼻青脸肿啊！
1: 擦枪走火，那也差不多。鼻青，
0: 你有这样的经验吗？
1: 擦枪走火是不会啦，不至于啦。
0: 是因为无多啊，明奇哦，伊的脾气就好。
1: 哦，对，好脾气哈，
0: 人人好哦，
1: 人人好啊。
0: 啊，讲啥物？哦，这个使命必达。哎，呀，
1: 什么都好。
0: 哎呀，啥物拢好，啥物拢好。这就是吼做工课。认真啦，哦，啊，佮对家己负起责任的这个态度啦，哦，这哎呀，大家也都有目共睹。
1: 对，好人好事代表你们。
0: 所以你们后一届你们算了嘛？我会当推牌。
1: 不敢。
0: 我会当推牌，吼，头家讲吼。
1: 没。
0: 咱公司要来算一个这个。
1: 让行给那个右进哥哥。
0: 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脾气有点差。啊，
1: 没啊，那也。
0: 有时候意见不合的话，就开始不理你了。哎呦，我头就燥。
1: 生气啊！不跟你好的，跟你有。
0: 哎，像那个明奇的脾气就很好，因为他平常一平常现在主持六点嘛。到在六点嘛，所以早起早睡，所以你有淡薄这老人家的生活了。
1: 哦，这就是爱讲，真的是这样。因为我平常真的是哇，真的是每天都很早起来。
0: 哦，超规定。
1: 正是办干嘛就早就起床啊。
0: 差不多规定。
1: 差不多，即放假也是差不多六点五六点就起来了。
0: 哦，那你都几点睡？12点。
1: 嘛，没有讲哦，十一点左右啦。
0: 十一点。
1: 就平常时，平常差不多11点。
0: 哦，安尼你身体爱保重哦，可能有点睡眠不足哦。
1: 可以啦，
0: 因为有当下在一点，你去房间倒伫个眠床，无一定会睡困去。
1: 哎，
0: 因为
1: 你讲了冇唔丢，有时候会受到一些刺激哦。哎，
0: 受到一些
1: 声音跟影像的刺激，无啦，就是因为刚好这个睡前呐。
0: 小宝在你隔壁吗？
1: 啊，不，绝对无这款代志啊！小宝在大公司的，我家在那一头，离得可远。
0: 哦，你是平常在大厝哦？
1: 啊，大厝的，我是这个对。
0: 好可惜，你无在伫宿舍。
1: 我可能出力啊！我也没有。
0: 那在宿舍就哇，你就听到
1: 宿舍就
0: 非常美妙的声音啊！
1: 美妙的声音，
0: 因为宿舍比较多的。
1: 我怎样又
0: 那样？
1: 对的，或者有些那个小狗啦，
0: 小狗
1: 声啊。尤其是家那个猫子
0: 哦，
1: 啊，不过嘛是足乖啦，无啥物
0: 事。是啦，喊你听到了，拢听到是，拢听到是尖叫声较济。
1: 啊，尖叫声哦，你是讲可能伊咧看一挂片啦，看一挂影片。
0: 你也知？
1: 看你
0: 又叫你去房间，因为暗，因为透早六点，通常拢。

0: 敢那你两个呢？
1: 对啊，你讲下面尖叫声，我是推理啦，我推理啦，他可能看一些比较那个的影片呐、啊，才会有一些尖叫声的部分。
0: 比如说
1: 像有一些，
0: 你有偷听到什么？
1: 比如说像那个来对鸦片来对扣零五的那个声，那个游乐设施啊，我、哦、那尖叫啊，哦，哎，叽叽叫啊那样。
0: 哎呦，
1: 像最近我们这个台中这边那个游乐设施嘛，就出问题，那个大家应该也都蛮尖叫的。
0: 哦，
1: 力宝乐园
0: 哦，原来你都有偷偷的默默的观察
1: 然后就是音频啊那样，
0: 嘿，听到这些声音马上就改音啊，乖起来
1: 啊，
0: 不要听，
1: 这叫啊，非礼勿听啊，
0: 哎呀，然后呢，不要听，然后就用眼睛看，
1: 就是这个，但是有时候要声音搭配影像，这个才会比较那个入戏，
0: 可能是平常时啊吼，工课关系啦，拢较早睡嘛。早睡早起
1: 哦，然后身体睡早起，
0: 身体又非常的健康，非常的硬朗
1: 哦，
0: 这个年轻有为哈。好，这咱收尾这个时段哦，今天阿关请假啦，伊逐个月拢一定会休困一天的礼拜，因为因家住高雄啦，
1: 哦，因妈讲吼，休港
0: 那边，
1: 休港。台语无啥标准吼，差点嘛出错去。
0: 台湾就是讲你嘛知影阿关的消息呢，回去高雄小港。
1: 我知影，大小港啦
0: ，嘿啦，对啦，无错。
1: 啊，
0: 伊妈妈有讲吼，啊，你足久无回来啊，母亲节也无爱回来。
1: 啊，
0: 嘿啊，母亲节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啦。哎呀、啊，已经过了两礼拜才回去，加塞车啦。
1: 哦，爱甲报一下，要补偿一下妈妈。
0: 对啊，没错啦，还是要，回到自己的这个故乡啊，因为比较自细汉甲大汉生活拢是伫遐嘛，朋友嘛伫遐，啊厝内底的人嘛伫遐，
1: 厝边隔壁呢。
0: 可能伊感觉讲吼，公司无啥温暖啦。
1: 哎，
0: 没啦，讲冬天，
1: 这边厝内底冬暖夏凉的，因为有空调的关系。
0: 真正，
1: 你真正呀，冬天在里面不会太冷。
0: 我感觉讲吼，因为我较早是住北部桃园啊，我嘛是自细汉甲大汉。住了二十几年，
1: 好久哦，中立吗？
0: 对啊，在中立，桃园中立，所以我做人都很中立
1: 啊，
0: 不会说
1: 从小中立到大。
0: 对啊，人家问我说你同哪一，你是哪个政党？我说没有，我中立的，
1: 我中立人，
0: 我们没有什么党派。哎呀，你问我什么款的意见？没有，我中立人。
1: 哎呦，这好巧，
0: 我什么意见？哎呀，啊，你问我中岛一杰啥？没有，我中立人，关中立人什么事？没有啦，
1: 一种回答。
0: 哎啦，就是习惯了嘛，
1: 套用在所有问题。
0: 但是哦，中立。讲较坦白吼，我感觉吼，
1: 是不是蛮多外国人？
0: 外国人哦，
1: 就是来自外国劳工。
0: 没有哎，
1: 还好。
0: 中立劳工其实吼
1: 密度也蛮，其实是管的。
0: 其实外劳吼，台湾拢有啦，包括睁开的所在嘛有啊。嗯，哎呀，你只要比如讲咱台湾算是从那个十大建设之后重工业时代。开始就慢慢啊复苏，像一寡这个工厂啦吼，也是讲吼，像就彰化遐嘛是一大片咧做，较早咧做水道头的、水龙头的，然后是台湾之光，然后有很多一些的这个工业的工厂哦，其实拢足侪啦，其实台中嘛有啊，台中也有这个这个叫做
1: 台中
0: 工业园区啊，
1: 工业区，
0: 嘿，工业园区在西屯路，西屯那里，
1: 嘿，那边附近。
0: 啊，那起码哦，慢慢转型，变做起高科技产业。现在台湾的这个状况就是这样啊，啊，一寡这里传统的产业哦，慢慢啊没落了。你看起码这里股票，你就知影，卡袂了就几啊万点。较早破一万吼，开始放炮，其他路哇，大街小巷开始放鞭炮了啦。
1: 有积碳，哎呀，起码
0: 跨高企这个大盘哇，四万多点哦，
1: 对，
0: 上看四万五啊，哦，你看这个股票的这个行情，但是咱人一般的这个民众，敢有感受到经济会非常的起来吗？敢那无呢吼，但是我今日看到一篇的报道，台湾的这个资产呐吼，资产。差不多有700多个人拢破亿嘞，越来越多人是变得非常的有钱，有钱人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有钱，啊，那无钱的人， 跟他讲哦，啊，做什么款的行李，做什么款的投资，拢是一寡这些小额进账，
1: 贫富差距。
0: 可是

0: 变大了。
1: 对，现在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你若有去过韩国，你就知影，韩国嘛是一条街，一边是街处，街处啊，一边是大楼。哦，你那个看得到贫富的差距，有些人还在路边乞讨，你也看到安尼景象。但是你过一个溪了，哇，繁荣的市区啊，每一台都是跑车啊，每一台都是名车啊。
0: 哇，安尼超
1: 高。那贫富差距真的好大，你也看到景象是画一条的这个盖刷，哇，这边可能就是差不多在四五十年前。这边可能已经开始，已经发展到那种非常蓬勃的经济。哎呦，今天看得出来，
0: 天壤之别。
1: 所以韩国人哦，韩国人的压力哦，很多的上班族都会有心理上有一些压力。你往前听去过韩国，那个导游曾经就有这样子说过，说来，我今麦带大家来行这条桥吼，啊，这条桥吼是咱韩国人吼。非常有名的，什么有名呢？哦，因为跳河自杀的人就多
0: 啊。哦，那这样行起来可能也较惊吼，
1: 就是、那個、是袂惊啦，啊，只是他们会觉得说吼，就想不开啦。因为他们的那种差距太大，
0: 被钱逼的，逼到轻生。
1: 对啊，就是会有一些的那种心理的因素。但是讲到台湾，台湾即卖的这个状况哦，慢慢啊。已经成就接近说贫富差距已经拉到非常的大了。今天看那个新闻报道说，哇，这个亿万富翁已经有700多个了。你看台湾遐有钱啦，你看房地产啦、股票啦，啊，还有一挂这个经济的复苏哦，其实都是那些真的是非常有钱的人哦，再去用钱去赚钱，
0: 用迄个钱用资产去用钱滚钱，
1: 嘿呀。那四五年前哦，你若有听过 ETF， 这张的这个这个股票哦，其实大家很多人四五年前早就投进去了，啊，还有人去用银行用这个厝哦来去贷款出来，把钱收回去放进去，现在也都变很好压呀。但是投资一定有风险的，不可能讲哦，我放在里面的这个钱永远都没去。
0: 对，
1: 哦，有可能啦，因为以前伟人曾经蛮经历过那种经济大起大落的那种日子哦，什么雷曼兄弟啦，还有那种股票吼，嘿，较早迄个时代是这个钱会当用卡吧，
0: 哦，就是可以就经典诶，
1: 对啊，
0: 经典，
1: 你可以看得到哦，大家买房子都是拿现金，挂一卡皮箱哦，我要去动作，现金就摕互伊啊，即马无啦，即马现金较少哦，拢银行贷款较侪。都是用一些這個像手机的操作，然后网络的界面、网络的操作，都是用数字去交易，就很少用这种新台币。
0: 以前也买股票也不是用电子下单的，现在也是都用手机下单。
1: 现在还可以当设定，
0: 以前都靠营业员嘛，以前那个时代。
1: 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些这个有很多这个股市的一些大亨，然后在分享他的这个谈话，然后也有看到很多这种非常成功的这种企业家，其实他们都是哦慢慢一点一滴慢慢累积去做功课。哎呀，投资无影哦是稳赚的，但是哦，但即马打到这个时机啦吼，可能是科技业正在这种高峰。你看那个黄仁勋哦，我们的干爹，
0: 对，
1: 你也认他干爹嘛，他是台湾人的干爹，
0: 大家的干爹，
1: 看到伊就叽叽叫安尼吼。伊为什么安尼啊辛苦咧？伊伫美国有一个这个辉达的这个企业，都是挂头咧，都是挂龙头咧。但是为什么伊啊遐尼啊辛苦安尼奔波安尼一直来走？可能是因为吼，我咧想啦，他就是要结合很多的企业，他才有办法让自己的公司能够再更壮大。不是跟他在美国的这个国家而已，我觉得啦，这是我的感觉啦。所以你看，今天长吼飞过来台湾啊，今天暗时要含迄个台积电的这个当署长啦、吃饭啦吼，这个新闻拢差咖呢。你甲看吼，遐尔辛苦，伊听讲伊坐飞行机啦吼，一天会当飞两三个国家。
0: 当空中飞人、
1: 啊、真的是没有办法
0: 飞来飞去的，就不会赢哎。大家都蛮关注他的，
1: 真的哦。你看他已经这么厉害，这么有钱，这么有这种财富了，他还是要这么样的认真，这就是做干亏。
0: 哎呀，为着不是这个钱啊，就为了是他这个要

0: 要回馈社会，当下是安尼。
1: 对对对，你看啊，即摆很多的那种科技产业哦，真的都是看到了高峰，然后这个大家想摸也摸不到，也摸不起，怎么会这样呢？哦，这就唔知影，这可能是一寡这个时事，或者是一些的这个时机，嘟嘟啊好。用的这类 AI 啊，
0: 哎呀，
1: 现在 AI，
0: 不然以前大家也没有想到啊，说哎、欸，怎么会这几间公司突然间，
1: 哎呀，一个人莫名其妙嘛，莫名其妙嘛，刚刚说哦，创一个公司那也可以给他管啊，自己什么时候变这么有钱的也不知道，哎
0: 呀，困一个气变安尼，
1: 哎呀，目睭一闭紧，
0: 我是好野人啊，
1: 我好像身价又提升了几个亿哦，几个亿，
0: 我好像排名又往前了一点，
1: 对呀、啊，这是。台湾呐，台湾的目前的这个现象，但是你讲我咧咧啃刀猪啃股票，
0: 储蓄，哎呀、啊，
1: 储蓄险，
0: 给干没给干没啊，就会把钱放去投买股票也会啊，哎呀、啊，你讲的 ETF 嘛，哎，
1: 哦，哎呀、啊，起码上夯的嘛，哦，因为有一些的这种科技在科技的达人在操盘呐、啊，哦，阿、嗯、妈、啊、是台湾呐，吼，目前前五十大嘛，哦，就是很多的一些的这个企业家，
0: 对，
1: 这起真正吼。但是有的人会怕啦，哦，会有一点点觉得害怕，怎么可能放进去就有钱，就有股利，就有利息，那有可能嘞，哦，但是我有差不多两三个朋友讲，大概一季来领这个利息拢赚一个，我怎么会给我这么多钱？
0: 哎，是你高股息啦，高股息，哎呀、啊，
1: 当然啦，
0: 利息配料
1: 高股息高风险啦，哦，哎、嗯、呀、啊，有起有落啦，哦。就是会有这样的状况，但是投资嘛是有风险啦吼。
0: 对啊，哎，尽量可以在自己的控制的那个程度内底去买啊。嗯。为难我就这嘴钱，还那个就风险很大。
1: 对啊。你哪要靠一个月这个基本劳工薪资29,800哦，你要存多久才可以买得到这个一间小厕所啊？那样。即卖厝是安尼啊，小厕所。
0: 好艰难哦，就辛苦诶。
1: 对啊，你有浴巾啊，哦，啊，佮有一顶眠床，安尼你就会当困啊，吼。这是即卖这个时机无同啦。
0: 台湾人比较年少年人较辛苦啦，嗯，年轻很辛苦。
1: 时代不一样吼，用头壳落去赚钱啊。嗯，好，来，这个福气啦吼，啊，希望大家拢会当得到满满的福气吼，唔管讲吼伫身体上。也是讲吼，伫家庭的这个气氛啊，家庭的和乐啊，也是一寡这个金钱上的这个满足啦吼，拢是会当得到好气的吼。
0: 知足常乐。
1: 继续咱来听歌吼，安排连续四首歌曲。
0: 来，永和的锦云妈妈帮你安排山顶的乌狗兄。
1: 好，来大寮的苏晴姐，苏晴姐要来听又进的玻璃心。
0: 好，过来是二轮的廖曼妈妈帮你安排，好大你就来。
1: 好，来盐水的紫莹姐哦，紫莹姐要来听这首《暖春风》哦，《暖春风》来这首歌曲，听歌。
0: 谢谢慈智妈妈、阿田姐、秀香妈妈、林妈妈、彩珠妈妈。净法大哥、玉云妈妈、奇兰姐、瑞珠姐、玉珠妈妈、文正爸爸、昆凌哥、水盆妈妈、樱花妈妈、廖满妈妈。阿段妈妈。

谢谢玉珠妈妈、文正爸爸、敏华姐、美惠阿姨、素美妈妈、世玉姐、黄水妈妈、慧珍妈妈、秋儿姐。

0: 语来感受，大家捧一下，谢谢大家。谢谢财政大哥、银柱大哥、晴雯大哥、美女妈妈、碧华妈妈。
1: 来，大寮的抒情姐点播的这首《玻璃心》，这首还在看、还在听着、还在听着，这首无拍广告，但是最好听的歌曲，大家来听看麦。

谢谢邦球的丽珠妈妈，小港的玉超姐、敏华姐、梁振林妈妈、昆凌同学钟哥、佳琪姐、同乡的阿菊姐、杨醉的子莹姐，谢谢阿菊阿姐，亲们兄亲们嫂。

0: 戴嘎林妈妈，平镇的智光王妈妈，贝德黄妈妈，树林的美凤妈妈，徐阿姨、秀英姐、亲人大哥，谢谢，感谢大家哟、
1: 哦。来，开始了安排，二轮的廖妈妈妈。喝大力就来，谢谢黄水妈妈、玉女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月娇姐、玉妈妈、巴德黄妈妈、丽梅姐、秀琴姐、如芬姐、阿段妈妈、秋香姐、素琼妈妈、思琳姐、

丢来意。你千万唔通开车哦，因为你弄足凶的。

低头看的爱，好大你就来，别藏在心内，怨叹无人知，思念做空台，心情散温暖，其实我拢知，好大你就来。谢谢金峰大哥、凤梅姐、立新姐、芷莹姐、全平大哥、丽姐妈妈、菊珍妈妈、秀雪

0: 吗？
1: 码头我的爱，好大你就来，别放在心内，怨叹无人知，思念做风台，心情三分断，

0: 来，感谢大家捧我声，谢谢大家。信彪大哥、昆凌哥、建成大哥、美英妈妈、宝彩妈妈、慈智妈妈，
1: 来盐水的子英姐，来听下继续《暖春风》。

0: 好，谢谢，感谢哦，连续四首歌曲，感谢大家捧我声。来，刷落来要来讲到最近的新闻哈，跟你头先唱的歌曲有关系哦。
1: 哦，真的假的？
0: 就是后大力就来。

0: 对啊，杜嘉丽突然讲哦，什么弄死掉？我想讲，哎，什么开车不能开车，什么意思？嗯，
1: 然后
0: 意识到，哎呀，对，还真的有像哎，
1: 嗯，弄死你啦，弄死你啦，哦，这个真正弄啊就像哎，
0: 出人命。
1: 但是哦，这开车骑车哦，真正爱注意啊，哦，除了开车骑车，其实你行在路上的人啊，吼，人啊，蛮爱注意，因为吼这。这个吼，这几天啊吼，伫彰化啦，伫新北市啊，连续传这个三个这个事件啦，就是吼比较比较让人家心里非常的难过了吼，就是有一对翁仔某吼，有一对翁仔某嘛是同款吼，已经高龄八十几岁的这个老妇啦吼，老翁啦，然后跟56岁的女儿啦，伤重不治啊，哦，但是这个这到底这个彰化的。开大卡车啦，哦，伊开大卡车，敢若是前工才牵一台这个大卡车，哦，200几万新车，但是可能，可能我在想啊，可能他也是操作，可能不熟悉，啊，佮加上吼，最后吼，伊去验，化验嘛，伊无啉酒，但是伊去化验这个毒品，听讲是这个食毒了后吼，开车啦，哦，这个。使用毒品之后开车，然后造成精神恍惚，然后把人家撞死。哦，啊，佫有另外一件嘛，是同款，拢是食毒的啊。哎，啊，开入去火锅店呢，哦，开进去火锅店，然后也撞机车，也把人撞得安尼迷迷冒冒啦。哦，规个店家拢安尼，但是这真正是吼，现在的法律制度，我觉得。现在不是抓酒驾抓得很严格嘛？嘿，哦，就是嘛有一句话讲哦，饮酒莫开车，哦，啊开车你就莫饮酒，
0: 哦，对，
1: 因为这个喝酒不开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是说罚钱能够了事，有时候你可能造成很多的这个事故，就会没有办法去挽回啊，哦，你可能你可能去用抓到，哦，或者是讲你发生饮酒了后开车骑车发生什么代志，啊造成别人。伊个这个厝内底，甲伊分开，
0: 嗯，规个家庭安尼吼，煞来跳分开。
1: 对啊，这个是有点难过的事情吼。来讲到交通吼，哦，这个伫台中啦吼，台中即摆这个交通的罚款啦吼，有一个这个专用的这个户口哦，然后现在已经开始在申请当中。他说哦，现在每一年的这个交通的这个罚单，光台中就20亿啦。
0: 哇，
1: 光台中就20亿，因为可能最近都用科技执法，
0: 对哦，
1: 那个罚款的这个件数哦，非常的多了。听讲哦，举发的比平常什么固定式照相啦，然后闯红灯啊，还是交通员警去拦查啦，可能都不及他1%啊。
0: 哦，那他的业绩很好。
1: 哎，科技执法，哎，这20亿我嘛是有关
0: 就有贡献，最近有贡献到。我们公司附近那边就有呢，
1: 这鼓励啊，
0: 一个月三张呢。
1: 系啊，你哦、喔，你一个月三张，
0: 附近啊，系啊，那个超过40就开单，以前唔知影啦。
1: 哦，那个都你讲过迄个桥，要去到迄、那个，那個、要去到迄、那个，
0: 迄阵有去彰化一个分叉机车那边。
1: 对，遐足，迄、那个。
0: 以前唔知影，以前、
1: 那個、警察拢会秘伫遐。
0: 以前迄边有一支。啊，唔过无翕相。
1: 但是我刚刚无合理，我有去申诉。那一次我也有被拍到，因为他从70的限速过一个红绿灯变成40。
0: 哦，你是讲定点式照相机一台吗？
1: 不是，
0: 哦，不是哦。
1: 你是讲那个过桥遐嘛？过诶，要过桥那边有一个加油站，有一个转弯那里。
0: 哦，我可能不是迄边。
1: 不是遐，
0: 刚刚不是。
1: 哦，安尼不是。哦，那边是真的还蛮不合理。从70的限速，你过一个红灯，你哪会知影？啊，以前哦，那是8线道的车道啊。
0: 嘿，
1: 你怎么会限速40呢？这一定是有它的道理存在，我相信。
0: 但是肇事路段容易肇事路段，
1: 对，它是有一个过弯的弧度啊，哦，蛮大的，所以它限速降到40。哇，这可能大家不注意，可能你五十就扣起啦。哎，五十的时速是很慢的。很慢
0: 就爱就慢。
1: 哎呀，你开伫个这个大卡车的头前，你可能去用扒呢。哎呀，因为大卡车拢塞住用的。哎呀，你用开70啊，用40吧，安尼降落来，后边车无注意到，
0: 哎呀，急刹呢哦嘛就危险的。
1: 过一个红绿灯而已，就 把限速降到40，那个是有一点点降太多了啦。

0: 杠杆修正
1: 执行上是有点困难。
0: 对，说这个每年20亿进账的这个交通罚款，我大概捐了2700块在去年，所以我算是2000万分之27啦，
1: 贡献者之一，
0: 2000万分之27。可是哦，在这个科技执法的这个交通违规取缔之后，听说交通的这个事故哦也有大幅的降低很多，你大家拢哦就遵守诶。过一个红灯前，对过一个马路，是不是有科技执法？
1: 嘿
0: 啊！你若超过线，也是讲哦，红灯，你也没有照那个号志，交通号志去左转、右转，你可能就会受罚。
1: 哎，对，之前我没有提早到右车道来得去哦，那个机车都没有特定，慢点把 Q 去丢。
0: 对对对，你可能因为有当下咱开车，第一点是路况不熟。
1: 嘿，当下外地啊，
0: 对，
1: 外地开车，我当下不啥。
0: 反正你都开伫，你若开伫个家人诶，仁爱区那个忠孝仁爱路啊，那边有一段是单行道，四线道单行道。
1: 嘿，
0: 哎呀，永唔知影咧，开哦哟，逆向。
1: 啊，怎么大家都跟我开不一样方向呢？
0: 对啊，
1: 怎么大家都逆向？
0: 其实是危险。
1: 自己逆向。
0: 但是讲到即卖扣驾照。扣驾照现在非常的严格哦，现在非常的严格哦。你可能65岁以上，你可能要再去重考驾照，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考过咯。因为现在的这个驾照这个考试驾照哈，这个变得非常的严格，为了就是说要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1: 是
0: 哦，不是你开车的人安全呀，你行伫个路上的，也是骑脚踏车的，骑奥托拜。这东西爱学的就挂这里保护
1: 啊，
0: 你要更懂得现在的交通的这些资讯哦。因为我当下咱交通的一些的规则都是日新月异啊。哦，看这以前无的，即马有啊。哦，可能你就唔知影，你就变作是违规。违规会造成啥物？除了收到罚单以外，你还佫会造成别人的困扰。
1: 哦，
0: 可能都会有一些这种状况，所以它会越来越严格。像这个机车待转区啊，吼，我就这两条多拜，台湾的多拜这里数量吼是算亚洲前几名啦，
1: 算机车王国。
0: 对对对，机车王国，因为上下班方便哦，然后停车也方便哦。啊，你若开车，有当时啊上下班就比较较无，看你要方便，常常拢会塞车。但是开多拜的人就这，你可能都会有遇到这种机车待转哦。你压线的话，哦，压到斑马线，你爱待转区，开到骑到待转区，可是你不能压到斑马线啊！你压到斑马线的话，是已经使用到人行道的部分，所以就会被罚了1800块。现在的这个规定是这样，
1: 你要注意，
0: 行不行？哎，卡，啊，你爱斗完，你爱卡，你爱待转区，有时候待转区是在
1: 它就在
0: 斑马线的前面呐，可是你有时候。有当下头前已经有车，你一定爱位后边，你无可能排伫伊头前嘛。已经超过线啊，啊，这个车辆经过嘛，会比较较危险嘛。你若假使讲吼，要徛伫这个待转区的后面，你可能就压到斑马线啊。
1: 对，可能会压过去，然后但是那样。
0: 可是这样子就被罚钱。
1: 哎呦，
0: 现在的规定就是这样。所以很多的这个用路状况吼，也大家也都要了解。来讲到最近的这个非常热的这个新闻吼，现在已经抓到了，现在已经有这个本土首例的登革热哦，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因为起码天气越来越热啦，起码外口吼差不多是30几度啊，哦，36、37度的这个下这个太阳温度在那边照射，所以吼起码就热，啊，佮加上吼最近佮有一寡地区吼有淡薄落雨。你可能就会积水，啊，积水了后，可能这个病媒蚊就会发生了。所以现在本土的这个登革热哦，已经开始有这样的踪迹了。所以在高雄，所以大家也都要注意啦哦，尽量保持着这个大环境。
1: 有机溶剂要倒掉。
0: 对啊，对啊，那个积水啊，
1: 也是滋长这个蚊虫。
0: 这个有时候会比较麻烦一点点，因为最近你这里蚊虫好多哦，一直跑出来。国家雄哦。这个天气炎热了哦，来讲到这个报名牌，即卖有足侪，像就枸杞的投资啦吼，还有一些的这个网络的投资啊，还有一

0: 些这种诈骗案件、啊、现在很多都是用欺骗的方式啦、哦、这报名牌啊，哦，投资报名牌，邻居，诈骗邻居啦，哦，5900万判赔，
1: 隔壁嘛在骗，

0: 诈骗的金额还给他，哦，但是没利息的哦，对，这五千九百万没利息的，你若放伫个这 ETF， 可能现在已经变做一亿啦。
1: 一年前放的话，
0: 对啊，你诶，伊讲我一年前我去让你骗骗五千九百万，啊，一年了后你才阁还我五千九百万，
1: 对啊，人家都不知道赚到哪里去了。
0: 跟你借钱啊，免利息，哎，就就好谈的哦。哇，但是不是借
1: 钱，
0: 伊是用骗的，哦，对，安尼就不可取。过来讲到，哎，干眼症，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吼，我就在这里目睭的镜头。即马上盖新的研究哦，哦，上盖新的研究，这是中间的这个研究，干眼症恐怕是自体免疫疾病的警讯。哦，自体免疫的疾，什么叫自体免疫？就是你家己的这个免疫力，你无提升加，非常的充足，可能你就会目睭会出现问题，可能就会有一些干眼症的这种症状。
1: 我也是有干眼症。
0: 对啊，有时候抵抗力低下，或者是你自体免疫力不足啊，加尿啦，啊加破坑啦，啊加创伤啦，这东西因为你抵抗力无够哦。哦，这个是不是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这个状况，现在是很多的这种自体免疫疾病开始在影响到你的器官了。你可能就不知道啊，有当下哦偏头痛，有当下啊这酸这遐疼，啊这目睭安怎？嘿，有当下不是你，因为你的迄个器官出现问题，有当下是你身体抵抗力、
1: 去牵连着。
0: 嘿，你的抵抗力给提升起来，你就较袂感冒，啊，你的这个身体就较臃肿。哦，买一关这个器官买修后，修复好了，哦，就是它会自我修复的能力。啊，但是吼，六十五岁以上的许多人，你一定要注意，因为你的修复能力无比较早，较遐尼好，所以你上盖好的方式就是提升你家己的这个抵抗力，把自己的这个抵抗力做好。虽然讲即卖这个疫情时代已经过去了，可是现在的不明病很多啦。卡袂着感冒，卡袂着发烧，烧到三十几度、四十度，
1: 惊到要死。
0: 啊，无啥物状况啊，
1: 奇怪，就
0: 一直烧火，一年啊四十度啊，啊，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状况，这可能是你身体的一些器官正在发炎，所以有些人会去医院去验，说什么你发炎指数多少啦，然后你需不需要做一些什么后续的处理？这可能是因为你的器官的关系啦，哦，所以你抵抗力重要不？就重要了，把自己的这个抵抗力顾好，吼。好，以上跟大家分享这个新闻啦，来继续咱来听歌。人物的素娥妈妈，我们来听林静咪。来，
1: 冈山的清君
0: 青海
1: 海杰，万贵树爱林。
0: 青海大哥，
1: 青海大哥，哦，拍摄青海大哥，万贵树爱林。
0: 好，罗州的林大姐，后边易如姐，吼，来听这个三杯酒，哦，叫做吹小鸟啦。
1: 啊，吹小鸟，三杯酒，吹小鸟。
0: 啊，逍遥人生里，我吹小鸟。
1: 哈哈哈！原来如此，
0: 吹小鸟一挂。好，来，林总，你再去快
1: 点。吹看麦哈。

哎，亲爱大哥，板鬼熊爱琳，谢谢独享妈妈，昆凌哥，阿段妈妈，秀琴姐，昭荣大哥，金美妈妈，凤梅姐，敏华姐，子英姐，德修小弟，思绵姐，光阴妈妈，玫瑰姐，丽青姐，花德黄妈妈，静芳姐。

0: 谢阿龙大哥、荣誉姐、思眠姐、敏华妈妈、立新姐、素贞妈妈。
1: 原是不是存心，存心要来。

谢嘉玲姐、美丽姐、景俊妈妈，谢谢永斌的妈妈，谢谢香 K、谢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林妈妈。笑妈妈，素春节。

熊大哥，谢谢神佑、洪阿姨、林妈妈、静怡大哥，谢谢林正的陈妈妈、丽商姐、坤林哥、玉珠妈妈、文正爸爸、素琼妈妈、敏华姐，谢谢秋玲姐、美惠阿姨、小熊威尼。给出了安排，卢作为林小姐，后边的易如姐，三杯酒。

0: 吹小鸟，吹小鸟，哈哈，吹小鸟，是吹小鸟啊！哈，啊，为草林在讲，你我人生，你我吹小鸟。
1: 吹小鸟嘛，袂歹啊！哎呀，接触大自然，你看鸟啊，那飞呀飞的嘛是足舒服的。
0: 所以蔡佳麟因好声。

0: 喂，
1: 好，谢谢。
0: 这首歌，嘉玲哥的好声音，蛮要唱伊这首歌。
1: 系啊，就算像阮查某囝，阮两个查某囝拢会晓唱我最近的新歌。系啊，
0: 苏联新乡伊蛮要。
1: 苏联新乡啊，伊不来一句是塞林牙。
0: 啊哈，怎么会有？怎么会跑到这边来？系
1: 啊，系啊，就等下。
0: 等下我唱歌蛮快是到一句。
1: 查甫的啦，查甫的第一段最后一句
0: 啊。
1: 啊，系啊，塞林牙。有一句啦，等下你听看麦
0: 哈。大姐，我再听看麦。
1: 好，来点歌的时间吼，卡空数二三三八，空三空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电话卡通了后，电视爱关较细声的吼。来，电话接通咯，这是二弟的黄元妈妈。
2: 又见你，
1: 哎，黄元妈妈，
2: 阿官啊，今天你无来？
1: 系啊，今天休困。
2: 啊，我点几啊礼拜点袂入呢？
1: 啊，真的哦，因为足侪人在点歌。
2: 我点一条啊，点一条。
1: 好，
2: 江边十三番地，哦，江的歌。
1: 好啊，江边十三番地。
2: 江边。
1: 江边哦，江边呐，伊是两边呐，
2: 不是江边呢。
1: 江边呐。
2: 哦。
1: 欸、好
2: 啦，
1: 好，好，好，
2: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好，拜拜。
2: 我还没卡。
1: 哦，中盛卡通啊，中盛接到啊，哦。
2: 耶啦，无我顶几啊礼拜拢没
1: 出来。好好好，阿妈妈我来接电话。
2: 好好好，
1: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这是小刚小莲姐。
3: 两位好。
1: 啊，小莲姐，好久好久好久不见哦。
3: 嗯。
1: 对呀，啊，今天怎么有空来点歌？
3: 啊，就看到两位帅哥啊！
1: 真的哦，
3: 啊、
1: 哦，啊，你看到美女的都不想要打电话，看到帅哥才要打电话呢。开玩笑了，开玩笑。啊，秋莲姐要听什么歌？
3: 末班车。
0: 末班车。
1: 末班车，萧煌奇的末班车。
3: 哎，对。
1: 好，没问题，下个礼拜天哦。
3: 好。
1: 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这是段里最丽，最丽的秀凤姐。
0: 秀凤姐。
1: 喂。啊，秀凤姐，这个点卡，这是大家林妈妈。
0: 林妈妈，
1: 林妈妈，你好。
4: 哦，接到
1: 哦，接到啊，接到啊。哎呀，哎呀。
4: 接到
1: 哦。嘿，啊，林妈妈要听什么歌？
4: 要听你的客家话的夜来香。
1: 你要听客语的夜来香哦。
4: 对啊。
1: 你哪会知影我会晓唱？
4: 我有一
1: 次
4: 有看到你唱啊！
1: 哦，我足久无唱这首的客歌呢。
4: 是哦，啊，你可能你进前拍片的啊。
1: 系啊系啊。
4: 你等于做客的了。
1: 无啦，唔是我做的啦，我把这歌词吼重新改变作是客语的啦。
4: 好嘞哦。
1: 系啊系啊。
4: 好。
1: 因为本身客人啊，有当阵唱着客，迄个客家的这个场合，我们就唱一下这首客家版本的《夜来香》。
4: 哦，
1: 对呀、啊，好
4: 啊，好好听啊，
1: 谢谢谢谢，好嘞，拜拜，给你唱哦，
4: 好好好，
1: 好，
4: 谢谢啊、哦，
1: 不客气，好，拜拜，
0: 好，拜拜，
1: 你再帮我标注一下是要客语版本的
0: ，OK OK
1: OK OK，
0: 没问题，
1: 那你天中大哥，中哥。
5: 钟哥啦，什么天中大哥
1: 啊？
0: 钟哥，
1: 钟哥，
5: 又进很久都没有跟你互动了。
1: 真的呢，你最近在忙什么？不是退休了？
5: 对啊，
1: 退休了还那么忙？
5: 你上次还讲过我的故事哎。
1: 对啊，对啊，
5: 你还记得吗？
1: 你退休了，就是最近在忙着游山玩水啊？吼，
5: 没有啊，是在工作第二春好不好？
1: 哦，第二春哦，闲不下来呢。
5: 对呀、啊，退而不休了。
1: 哦，退而不休了哈、哦。
0: 退而不休。
1: 那不错不错，这样子哦，人生才会充实啊。
5: 对呀、啊
1: 欸。时间过得要较紧啦。
5: 对呀、啊，对、啊、对、啊。我要点唱一首那个张秀信的歌。
1: 好，哪一首？
5: 啊，伤心梦。
1: 伤心梦。伤心梦。好，下个礼拜哦。
5: 好 ，OK。
1: 嗯，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那么，K 秀云妈妈。
0: 秀云妈妈。
6: 哎，要见个帅哥，恁老大。
1: 哎，秀云妈妈早。
6: 苏念新乡。
1: 苏念新乡。
0: 新乡。
1: 哦，你要爱听这首歌呀。较等下广告了后会唱呢，你要做伙听，还是后礼拜再去听？
6: 稍等下，我听。
1: 哦，稍等下再去听吼。好。好，等下甲你顺续邀请哦，吼。
6: 好，拜拜。
1: 好，拜拜。哦， 男子的秀云。好，北港的秋华姐，那、嗯、是大哥。
7: 嗯，我要点歌。
1: 啊，点歌哈、哦，啊，要听什么歌？
7: 听暖禅尊哦。
1: 暖禅尊哦。哦，无问题，后礼拜来甲你安排吼。
7: 哦，这什么时阵？
1: 十点到十二点，这两点，这两点钟会甲你安排。
7: 哦，
1: 哎，哦，后礼拜哦，哈，谢谢。哦，嗯，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溪堤乡的洪英杰。
0: 洪英杰。
1: 洪英杰。
8: 听到。
1: 嗨，洪英杰，洪英妈妈。
8: 哎。
1: 哎。

0: 妈妈要听什么歌？
1: 我要听一首你咧唱的《游台湾》。
2: 游？
0: 你讲《游台湾》？
2: 游台湾？
0: 那是曹雅文甲陈雅兰唱的迄首吗？
1: 一个人唱的啦。
0: 两个？你讲曹雅文甲迄陈雅兰唱的迄首《游台湾》吗？
1: 对对对。
0: 哦，好好好，下礼拜给你唱哦。
1: 好好，谢谢。
0: 哦，好，拜拜。
1: 好，拜拜。
0: 这是住伫新北市罗州区的静心大哥。
3: 嘿，
0: 大哥你好。
3: 嘿，你好。
0: 嘿，要点歌哦。
3: 嘿，
0: 请讲。红
3: 白山。
0: 红白山。
3: 嘿，
0: 好啊好啊，下礼拜给你安排。
3: 好
0: 好，谢谢，拜拜。
3: 谢谢来，
0: 不客气，拜拜。
4: 最后一首，
0: 好，这里水盆妈妈。
5: 哎，
0: 哎，水盆妈妈，老赞老赞。嘿嘿嘿，要进。
5: 我想讲搬两三桌啊，要啊切掉
0: 啊。啊，啊，妈妈要听什么歌？
5: 我想要听这个雨伞。
0: 雨伞。
5: 嘿，一个。
0: 敢有卡？无卡哦，
5: 雨伞，
0: 雨伞，
2: 雨伞能力哈，
0: 不是雨伞卡，
5: 不，
0: 那是雨伞手，好，好，好，好，好，礼拜给你唱哦，
5: 好，
0: 嗯，拜拜，
5: 拜拜，
2: 拜拜，
0: 好，谢谢啊，以上点歌，无点到，明仔再过来。啊，来刷了，来要来进行着工商服务时间吼。咱所有这个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吼，参考看卖去读吼，尤其是吼咱所有这个时段，这是吼一开足济这个时间落去研发出来的这个物件，非常的好吼，参考看卖。
6: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7: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6: 甲你欠到六月底，
7: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共欠里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靠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7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8: 台湾诺丽果王之父蔡正宗博士与台湾农委会合作，于台湾恒春半岛培育出独家原生品种，长达10年的研究中发现，经过最佳发酵时间熟成的诺丽果王，含有高效浓缩 SOD， 具有对上呼吸道黏膜组织快速消炎与强效排毒的作用。蔡博士发表多篇世界期刊证实功效，以诺丽果王为药引，在口腔中长效。释放天然草本分子，能彻底排除上呼吸道毒素，先清再润，为你的身体筑起第一道坚强的防护网。
9: 新的一天从健康开始，诺丽美金口含定，严选韩国青梅、台湾诺丽果，搭配多样美丽配方，口感酸甜回甘，清新无负担，唤醒体内机能，提升日常防护力。诺丽美金口含定。
10: 我吃警察的工作27年，这27年来吼，我一天吃3包半的粉，2包槟榔，暗时喝啤酒，所以导致啊哪里我的喉咙哦，常常烧声烧声，这个痰咳不出来啊，啊导致安尼了，刚老人少啊，第一摆我吃到这个味精啦吼，它落了迄个感觉吼，
7: 水在，
10: 水酸甘甜啊酸甘甜，然后你吼，这个嗓你就开啊。 你今晚要卡拉 OK 唱一下歌，好一个扭了扭到头壳去，肺活量真好，脑改善了吼，过来训练就行了。因为咱有一个年龄了吼，慢慢啊平淡运动，等下长多你就袂蠕动袂假啦，啊无袂假变啦，塌掉的，塌掉的后摆吼。

0: 就闭紧。啊，你有时吼，踮咧眠床顶煎鱼煎来煎去，煎几工，失眠啦哈。食这梅啊蒸了吼，甲珍珠鱼子，我唔免食所有定情药啊啦吼，
1: 啊些
0: 什么泻药啊，一粒都免。我即卖肠道大肠镜嘛做，胃镜嘛做，哦，医生讲你的体格吼，未输敢那40岁。
2: 啊，伊虽然身体吼看起来要讲啊要讲，但伊甲这个努力后单，这完全无同款啦哦。哎，伊有讲伊有重复的效果，而且呢，伊的这个效果啊，更加广泛，更加多元。所以你两种会当搭配做一只。哦，你若有买过好单的朋友，你会当下早中昼食这个做好努力好单，暗头啊，你会当食咱的这个做梅精可安定，食咱的梅精。暗时啊要困进去，你搁甲含一粒，隔天刚透早起来吼，哦，真正心凉鼻都开。这吼，观众朋友听到梅啊，拢会惊酸对不对？这袂啦，啊，这吼，伊这咱经过特殊的发酵过吼，伊这梅精内底啊，从伊这个梅啊内底做特殊的抗氧化成分，拢来抽出来，来抽炼出来，啊，然后甲咱的台湾来努力来做配合，啊，佮我等下甲恁介绍，伊的这内底产品内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做做细粒的柠檬，叫做香檬，这吼。用起来了，这三种物件甲夹起来了吼，对咱的这个身体帮忙是非常非常的大。只不过讲吼，因为这梅啊吼，伊唔是台湾的梅啊，伊是伫韩国，啊，伫韩国的青山人来所种的梅啊。伊这梅啊偌大粒，你知影吼？像这吼，这是咱另外这无得卖啦，这无得卖，这一粒吼，我透互恁看哦，这梅啊我透开互恁看，因为这无透过，我透开互恁看，这梅啊安尼一粒，这我唔甘食啦，这一粒偌侪钱啊？一粒要甲200块。啊，一粒梅啊，要到200块，因为这是因的这条做，你搁要吃嘞哦，你加剩这条好做根本尔，你袂使通食到后就旁边啊讲，哦来，因为这梅啊吼，这50年来发酵，迄梅啊真正，即我食过，我食过2粒，我唔敢吃，一粒要到200块，啊，但是食完了吼，真正一种感觉我都讲袂出来，迄是那像甲你的这体内全部甲你清清掉一种感觉。但咱无法度卖这些啦，因为这遮贵的物件吼，恁可能开袂落去。会感觉人忝忝神神吼，唔是心忝，是真正足忝。因咱人的生活压力啦，各种的物件，食食无规律啦，情绪的紧张啦吼，每一项拢会甲你的身体的这条做机能甲你跌甲歹去。尤其是吼，足侪妈妈吼，这个大便呐，吼大便，腹肚拢爱平平安安吼，啊而且吼，即有当啊一天走几下摆，有当时啊，即了这啊要走阁走袂出来吼，即了，逐天有当无精神，靠啉咖啡啦，啊结果吼，啉咖吼胃拢歹了了，啊有的是安尼，腋下酸啦，啊即个胃肚肚啦，啊只嘴啊咧臭乌乌吼，啊逐天呐，拢伫遐食一挂即个外送的物件，那像伫甲咱的胃啊在灌毒同款，啊过来消化嘛慢。哦，啊来容易膨胀、膨胀，哦，加一天干唔加追剧看的是，结果拢无咧消化，暴饮暴食了，腹肚就疼，哦，有诶三分钟食一顿，哦，食物件食足紧诶，啊，胃啦，等于咱像叫轰炸机轰炸过共款，然后胃肠诶蠕动变慢，啊，就开始闭结，啊，暗困、伤肝、失眠、搁伤胃、逐工伤，哦，尤其是咱日常生活当中，你爱食着足侪即个。卖讲食着了，你会去吸着足侪即条做污染的物件，二手烟啦、油烟啦，啊，这空气的污染啦，是讲食着一寡外口的食物内底啦，油炸的伤济啦，啊，啊无啉烧酒、食槟榔、食薰，长期间用啦吼，或者是上班族压力足大。我甲你讲，恁家若有小朋友伫外口咧上班，食头路做业务的，食辛苦，工厂内底做工的，食辛苦。工厂内底做作业员的，你予伊一工啊，扎一包伫个身躯内底，那感觉咱人神神舔舔的时阵，就甲含一粒啊，一工含2-3粒啊，了后你就发现就讲吼，咱的身体机能莫名其妙，伊就自然就好起来。尤其是你若要做啊，即个中埔西的啦吼，逐工恁北油烟的，你有咧做煮食、做油汤的，逐工啊伫遐北遐物件，即款人我拢希望你啊，一工上少你啊含3粒，一工含3粒过了，你的体内毒素就甲你清掉，因为食梅啊足好个。自古以来，大家拢知影食梅啊，梅啊即个好处。新竹的国泰医院的主治医师讲吼，迄个梅啊内底有丰富维他命 C、膳食纤维，食梅啊当补充维他命 C， 调整肠道的机能，佮会清热解毒的功能。伫日本嘛，免研究过梅啊会当对着即个血压哦，高血压伊也都有压制的作用，会当预防高血压啊，佮有心血管的疾病。每一粒诺丽梅精内底有5.1万的 SOD， 即个是超氧化七万酶，即个是专门的清毒素的。经过咱的口腔黏膜吸收，会当启动300个淋巴排毒，这就是厉害的所在。就伊马上感染了淋巴髓吸收了，开始启动全身骨的排毒的机制。 要找到一支产品，你来看这跨国合作，这就是由着咱的台湾的诺丽果师傅，咱的蔡正忠博士，伊十几年的研究，佮加上安琪拉亲身去到韩国的青梅产地，去找到这个韩国的梅子博士，咱的洪双礼女士，伊一世人拢在种梅啊，你看后壁这拢一红一红，拢是我拄仔提予恁看，迄一粒一粒一粒要到200块的梅啊，哦，蔡博士的这个诺丽果，佮安琪拉的专业代理，还有洪双礼女士也几十年的。种梅啊，这经验，从这个 SOD 的这个诺丽果，加上这个有机酸菌的梅精营养，给它激发出来，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你看看，这就是咱现场去翕的，这一盎一盎，每一盎都是咱这边用来做咱的诺丽梅精的口含定的这个这个原料。哦，伊是无农药、天然发酵的方式来栽培，泡一个时间长，所以伊的酵素的活性足悬的。我甲你讲一个道理哦，你听，这不是乌白讲的啊。梅啊，长三毒啦！梅啊，长三毒，长啥物毒？长你的食物内底毒，长你的血液内底毒，长你的水内底毒。因为这個有机酸菌，伊的排毒甲抗菌的能力，会使讲是有机酸的宝库。除了柠檬酸、苹果酸，佮有琥珀酸，对咱的咽喉马上甲你改善，甲你抗菌，帮助你口腔甲即个做咱的咽喉环境，帮助你排痰。所以你看，我以前吃冰冷的那些人，对，捌吃过冰冷的人，我拢建议你啊，你也吃这個，因为捌吃过冰冷的人，你的口腔黏膜拢会受损，受损了后摆会生白斑，啊，到落尾就会变成口腔癌。所以你啊，吃咱的梅精，会当帮助你啊，口腔环境给你改善。过来就是入去到咱的身体内底，就对淋巴去啊，促进新陈代谢，甲排毒，提升免疫力，淋巴腺的消肿，佮加上对体内，入去到体内了后，你排便顺畅，来咱的腹内会当清气，皮肤会变好。营养吸收好，提升咱的消化道的机能。咱的蔡正忠博士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这个诺丽，哦，啊，这个洪双礼女士用一世人的时间在种这个梅啊。咱从这个诺丽，用台湾原生种的诺丽，佮加上这个韩国的这个洪双礼女士的伊的这个这五十年发酵的梅精，咱经过这么侪这制程，180天，我甲你讲半年的时间啦。咱用半年的时间，我就找到这物件，我就做出到这个产品。三大超强的成分，除了诺丽内底伊的这个赛洛宁元以外，佮加上这个这铁钾钙钠，佮 SOD 超强，梅精内底柠檬酸、膳食纤维，佮苹果酸，互你啊这青春不老的好伙伴，佮加上咱内底香檬内底穿橙皮素、橘皮素，还有维他命 C， 让你越来越漂亮。所以咧，你若想要做身体保健的，三顿食外口的，工课较无用的，或者是情绪较。压力较大，胃肠较无好，睡眠品质，睡了无好，我想叫你暗时啊要睏一阵，减一粒，你会发现着讲哦，暗时啊足好睏，足好入眠，而且咧，你透早起来，痰嘛吐会出来，哦，而且你想要感冒都是困难的，哦，你尤其是即摆吼病毒遐尼侪，感冒的人遐尼侪，你只要逐工一工减三粒就好，透早一粒，中昼一粒，暗时一粒，加若讲暗时啊要睏一阵，加减一粒，一工减四粒，就会当帮助你做一个体内的环保。这一包内底啊，拢共有20粒，哦，一包内底20粒。咱来这做公司公定计数吼，公定计数一包是380块，是足俗的。你看伊外口那边，你食这个保健的物件，一包上少了嘛，一盒拢千几块。这一包才偌济，一包才38尔，38是足俗的，对不对？但是今仔日我来讲，你买五包，一摆炸五包顿来，五包就100粒啊，100粒你若一天食3粒，就拢食一个外月啊。五包是1900块。1900块，抢有到恭喜你，抢无到歹势。后抓我会恢复这个计数，今仔日5包1900块，我直接用一个较吉祥的数字，吼，大家会当人生会当顺利，好不好？1680，1680块，五包炸到等于，相信家人会交朋友来，电话家己起来卡，哦，这通电话你卡起来，绝对要有你啊！啊，这个买到就是赚到哈，来，买五包，我搁送五包给你。一摆让你炸10包到等于1600块，50组鸟，只要电话有卡通的，才有准成新卡加新赢哈。0800-00919，一摆炸10包到等于3天就要让你吃出效果，吃无效，原形退形，拢送你一人，我给你2包试吃吼，吃两包过了后，老痰配袂出来。啊，不是还搁较歹睏的，或者是讲嘴搁大、搁苦、搁臭的，拢无改善的，原形退形，拢卖啰嗦哈。现在刷定的都有准成啊！现在刷定的，哎，现在卡起来这50个而已，你给他控制好哦，全部卡起来哦。现在刷定这哦，只要今天进50个卡通的，我再赠5包给你，15包。哦，这现在已经拢完线，我等下我先接嘛。 十五包，十五包啊！今仔有，今仔才有啊！

0: 家你好。喂，你好。
1: 嘿，
0: 要一组？等我一下，来我三串，接一下来，你好来。新人你好。要一组哈。来我四串，啊，接一下来，你好。嘉明你好，嘉明兄。一组来55串，我下一个55串来。爱莲姐你好。一组哈。来我串，我下一个来，你好来。雪里大哥你好。
2: 一
0: 组来我七串，一组啊，一人要一组就好啊。金环你好。一组哈。好来，一组来个下一个，一组个下一个。喂，你好来，你好这美玲姐你好。一组。来啦，去耍下姐来，美珠姐，美珠姐，一组，好来，那个啦，耍过下姐来，啊，这秀香姐你好，
3: 哎，我要一组，
0: 啊，一组来，秀香姐跟一组来，你好来，这苏玲的春娘姐你好，一组，
3: 春娘，
0: 好来，好来，等我姐62耍，一组来，你好，中医大哥你好，一组，好来，63下姐给他下姐打三耍来，哎，这风柱大哥你好，
4: 我一组，
0: 好来，那个8耍一组，今天是15包哈。15包后抓尾吼，那剩5包你唔好怪我啊！来，洪胜大姐你好，一组吼，来，那个8耍下姐，那个9耍美玲姐你好，美玲姐，一组吼，来70耍阿下姐70耍，你好，来燕凤你好。
5: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那边点刚出门的诺丽果梅精哦，啊，这个梅精真正对咱所有这个身体吼。帮助非常的大，尤其是你是酸性的体质，吃梅啊，吼，会当帮助你的酸性的体质来做改变，尤其是你的淋巴腺，吼，恰恰会生头发尾，也是讲吼，有一寡这个咱中辈时代会染头毛的，吼，会染头毛的，也是讲做油擦的，也是讲做毒棒的，即个油烟的空气会当吼去，会当让你的这个细胞吼，也是讲吼你的这个身躯生头发尾，所以。电话挂紧卡，会当互你做一个简单的排毒吼。秋菊姐，
6: 你好
5: 嘿，秋菊姐要爱一组这个诺丽果梅精吼。
6: 哎，对对。
5: 好啊好啊，你要一组。
6: 嘿。
5: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吼、喔，咱啊，假如讲吼，今仔日有买吼、喔，今仔日有买1680元，啊，佫回馈你100点哦，啊，佫回馈你100点，啊，你订两组吼，回馈300点，因为满1000。上100点，所以你吼满3000就是会当阁加上的意思啦吼。但是今仔日错过今仔日吼，你若开始讲要来点杠注文吼，这以后无安尼这个优惠啊，刚广告一讲尔。安尼秀菊姐，秀菊姐要爱美金吼，好，你等我小姐一下哦、喔，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的吴志杰，嘿，要爱一组美金吼，
7: 对，
5: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吼、喔，金叶杰，民雄的金叶杰，
8: 我换一组，
5: 要爱一组，好，你等我一下，喔嘿，好，你等我一下哦、喔。秀华姐，
9: 嘿，
5: 梅精一组吼、喔。好，你等我一下哦、喔。好、喔，你等我一下，1680元，再15包回去，哦、喔，再15包回去，开放2包给你做体验。啊，你食未介，食无介意，也是讲哦，食一点仔感觉拢无，我紧，赶紧给你退行。2包算咱公司请你，吼、喔。咱的王妈妈。嘿，王妈妈要爱一组美金吼，
10: 你慢慢吃来。
5: 好，你等我一下吼，你若要爱身体做环保，身体做排毒，吃美金，吃诺丽果上盖好。咱的振兴大哥，
11: 26号，
5: 买美金吼。好，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即马。那卡叔讲哦，电话卡不通，一定爱卡通，因为讲哦，即卖刷了人在排队，拢在排队。芝凤姐、凤芝姐，要爱一组吼。
12: 礼拜20号。
5: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的阮斌大哥。拜拜。啊，阮斌啊，这咱的986的好朋友，要爱一组吼。
13: 嗨。
5: 好，你等我一下，我甲你抄资料，你电话小小压一下。苏莲姐，要爱一组。
14: 我要爱一组美金。
5: 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吼，你等我一下。英菊妈妈，菊英妈妈。
15: 啊喂，
5: 嘿，要爱一组美金吼、
15: 喔，
5: 好，妈妈你，安尼我后礼拜拜二给你收，好，好，你等，好好好，拜拜，
15: 拜拜，
5: 好，拜拜，来，秀芳姐，
16: 你好，
5: 嘿，要爱一组美金吼、
16: 喔，
5: 好，你等我一下哦、喔，好，谢谢，安尼玉梅姐。嘿，要爱一组美金吼，
17: 秀芳姐，
5: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这美金恰恰拢咧欠费，因为内底这个原物料拢是真正爱靠天啦，靠天啦，诺丽果真正唔是这个三不五时就有，大概拢欠费，大概拢欠费，啊，佮加上即个添加着这个美金吼，即个这个美金的口味真正足好诶，吼，啊，为韩国运来台湾。来玩这周的吼，咱的703的好朋友，要爱一组美金吗？好，安尼大哥，你电话小加一下，等我一下。
18: 好，
5: 好，谢谢谢谢，来66线新朋友，金花姐，嘿，

0: 金花姐要一座眉金哈，好，你等我一下哦，好，谢谢谢谢。那咧范大姐吗？
1: 是。
0: 范大姐你好。
1: 哎，我买一组
0: 眉金一组哈。
1: 是。
0: 好，那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一下。电话无卡通的，你爱卡耐心卡的，也是讲好电话有卡，但是无人接，你一定电话一定爱卡通。有甲你约好日期，安尼才有准绳吼。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吼，尤其是咱电视机头前有足侪长辈时段，食遐尼啊，灯会休食遐尼啊久的这个时间，第一个听到讲吼啊，这个体质真正会造成着咱身体的这个病变，啊，佮有其他的这个生头发尾的状况。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吼，尤其是梅啊，梅啊，大家拢知影，梅啊自古以来就是会当断三毒。虾米叫做断三毒？食物的毒。啊，佮有血当中的毒，啊，佮有水的毒，吼，尤其是吼，咱那假使讲吼，体内有一寡这个，比如讲吼，一寡这个毒素、自由基，吼，你可能会一寡，无好的这个状况来发生，比如讲咽喉，我头先有讲到吼，淋巴跟喉咙，就是我们的上呼吸道，吼，上呼吸道很容易做感染，因为我们通常都是用跟人家对话都是用讲话的，所以会有一些这个飞沫。或者是在空气当中会有很多的这个毒素，好，尤其是对咽喉较好咧，对你的淋巴腺，有当时咱摸袂到，还是讲看袂到，但是你会感觉讲吼，感觉怪怪，去检查，结果是淋巴癌，吼，所以有人讲吼，对咱身体的这个环保拢非常的好，梅啊，足够一来就足好啊，啊，佮促进你的这个肠胃道的这个消化，所以电话赶紧卡，两包互你做体验，食无效果免钱吼，谢谢大家，感谢。

为产生到都市，对一个查甫人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梦想。那是当来到台北打拼，成功的机会都比别人较侪。伫咧迄个年代，交通无遐尼啊便利，所以呢，睁开少年人，那是讲要来台北打拼，通常拢会坐着火车。沿路的景色一步一步，扎着咱的希望，来到这个都市，为着生活，为着前途，放弃原来惯习的故乡。这款的歌曲，伫咧咱台语歌单内底，定定有听到。今仔日咱要来欣赏的两首歌，一首是《参政兄歌》，一首是《流浪到台北》。

来感谢大家订阅主文刷个招水后不灵完后不累控诉你三三七九五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来洪阿姨帮你安排等送啊钱

谢谢泸州的林小姐、三明大哥、博森大哥，谢谢钟哥、昆明哥、惠梅姐、邱林姐、

0: 谢谢立新杰、东宝青叶、前面阿姨、素清杰、阿崔妈妈、木林哥、寿珠杰、李荣杰、阿田杰，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1: 好，好听的歌曲，来继续。秋中情，这是闽南的艳荣姐，艳荣姐点播的歌曲。来，刷卡无饱的对的吼，2337-9559，要找服务人员，找明奇，电话继续来沟通。

谢谢碧凤阿姨、秀丹阿姨、楼区的卢小姐、卢大姐、玉如姐、美惠姐。

0: 来，谢谢，继续。南麻溪秀云妈妈哦，头拄啊点播的，啊，佮咱福星乡的秀琴妈妈哦，来听歌，点播的这首《思念新乡》。无同款的感觉吼，男男对唱，但唱着合唱的歌曲。哎呀，等下咱好暗暗吗 ？MV 要重现吗？
1: 要这个含情脉脉的感觉。
0: 哎，好，你较委屈的做查某。
1: 好，马进，这一定啊。

0: 谢谢卢州伟林小姐碧凤妈妈，谢妈妈信义大哥邱林姐依林妈妈碧华妈妈丽满妈妈金美大姐方姿姐素贞姐玉如姐，来感谢大家破声啊，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感谢大家哦，嘛感谢咱所有时代的伴声鼓励哦，重点就是大家来做陪伴哦。除了陪伴、掌声陪伴以外哦，其实上个重要就是伫工商服务的时间哦，你若有一份诶这个支持鼓励，也是讲哦对着这个商品的这个信任，其实哦咱公司能足用心咧找商品的哦，足用心咧研发，啊尤其是这项物件哦，真正对咱所有时代帮助非常的大。包括现在这个时代啦，现在是很多，包括哦，现在空污率很高，哦，还有一些一些食品啊，这精致的饮食啊，都会造成哦，对你家己身体哦，变作是糖化，哦，什么叫做糖化？其实咱有血糖的人拢知影，糖化吼就会有一个糖化血色素，如果超过的话，你的其他的器官你拢会变作坏去，哦，所以咱。人吼爱控制你的体质，哦，你若体质吼比较比较碱性的，比较无遐尼啊酸的，你吼发炎的几率就会降低很多。
2: 嘿，
1: 哦，就像就食物同款啊，食物放伫遐，放一天、两天、三天，变质了后也酸起，它就是变成酸，变成臭酸啦。哦，人咧讲这食物臭酸起啊，嘿吼食入去了后，可能伫你的体内造成着一寡这个变化。就是对你的辛苦吼，变做较无好哦，所以现在有很多人都是非常注重养生哦，保养哦，信宜治疗，啊那治疗咧，信宜吼，这个平常时的这个保健保养哦，来说了来要来抽奖啦，在哪里？你来代班，安尼，让你来抽
2: 哦。
1: 然后让你来游
2: 啊，这样子对我太好了吧？嘿嘿，那游不好势，那我也较歹势。
1: 游不好势，歹势，袂啦袂啦袂啦，其实
2: 好啦，
1: 奖品就安尼哦。
2: 好，
1: 来
2: ，OK，
1: 你来，
2: 老师啊，三二一来哦，来三二一停。哦，6138，
1: 林什么峰？台中市西屯区。
2: 这是怡峰大哥，
1: 怡峰，
2: 嗯，
1: 林怡峰，林怡峰大哥，你人有伫现场无？那有伫现场，赶紧速速打电话倒转来，0323803033023379559，这两支电话拢会当卡起来，
2: 对，哦，
1: 有看到你的名，我就会甲你接通，你就会当得奖啦，来啦来啦来啦，啊，怡峰大哥，
3: 哎，
1: 哦，恭喜恭喜。哦，得奖啊，得奖啊！
3: 恭喜大哥！
1: 啊，你有介意内底有啥物商品无？
3: 电锅啊！
1: 电锅！
2: 电锅！哎呦！
1: 安尼吼，出来欠欠电锅啦吼！安尼明志
2: 把你捧落啊！
1: 有看卖看有电锅，头送无安尼？
3: 运气运气啊！最近我们电锅好像比较
1: 少种吼。
3: 对。
1: 越来越难种，
3: 没呀，
1: 都摇不到，看今天会不会突破，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哎哎哎哎，个个鬼个鬼个鬼个，个，这叫做沐浴露
2: 两罐
1: 哦，沐浴露两罐，一峰大哥恭喜，哦，好，你洗胖胖。
3: 谢谢，
1: 哦，不客气，拜拜。
2: 好，恭喜大哥。
1: 那你休假也跟你联络哈，等一下小姐会跟你联络。谢谢大家哈，阿玲有需要，电话给你敢抄起来哈，来开始拨电话哈，林奇来
2: 打给哪位？周水编辑就卡这个电话。

0: 0919796145控九一九七九六一四五好，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好，谢谢。
1: 来要进的电话吼，这是我的专线吼，啊，你若有需要电话给你沟通吼，我会甲你做一个这个完整的服务吼，包括你若要爱问讲吼要安怎吃，也是讲吼要安怎使用，这种我拢会甲您服务到底啦吼。啊，要找找阿官的吼，阿官虽然讲今仔日休困哦，但是手机啊嘛有在通，嘛有在亮哦。啊，你若需要伊甲你做服务的吼，会当卡伊的专线哦，这是伊的电话号码，甲记起来抄起来。那有需要电话去敲我们哦，来乐活青春购，明天见，
0: 拜拜。拜拜。

康盛大哥班长啊，副班长，那苏茹姐跟玉云姐、江军姐、昆凌哦，五个娘，二姑姑第六个，啊，怪林玉姐第七个，没秀。

0: 讲我们这个瓜薯饭，我平常差哩。
1: 不是啊，你哪会问我老爸看伊又要接受查甫个钱无？
0: 上看我恁哥哥因细汉的时候，拢会个钱吧？
2: 对啊。
0: 哎呀，
1: 啊，人那是 UK， 你是老。
0: 我是我老。

0: 感谢咱一丁大哥，跟咱的小熊维尼，跟咱红米的妈彩绘节，墨子大哥大嫂昆凌啊，玉春节，跟咱美秀节、秀英节、将军节、美香节，跟咱的爹，还有我的怀森呐，还有我们美秀节啊，跟咱的那个彩绘节，燕明大哥、秋莲节、昆凌哦，燕红灯的老公，感谢。
1: 谢谢。
0: 为什么知影是艳红的老公呢？嗯，因为卡个手，卡迄个手机啊无，因为这艳红没有在看。
1: 伊讲，就是用
0: 啊，你是啥物人啊？我爱大力啊，大力啥物货啊？你进前我有 call out， 有迄种 call out 嘛？
1: 对啊。啊
0: 对，因为我就毋捌看过伊出个 call out。好。啊个 call。啊，可啊，啊，佫是迄落燕童本人食的。哎，大力什么物件？
1: 所以这个手机是
0: 他老，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都他老公在打。不是他在打，因为他没有在看，所以他我讲我是红领啊，
1: 你想
0: 红领像？
1: 不，伊若无咧看就会唔知影，啊，若有咧看才会知啦。
0: 对啊，伊就是都是他老婆，我奈龙公艳红的老公，那就是。
1: 阿哥，你讲看这手机是艳红姐接的嘛？嘛唔对啊。
0: 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我们就是打就是那个就是本人接的
1: 哦，
0: 还了解了哈。你看我们家上山无讲了。
1: 哦。就好呆啊。
0: 没啊，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啊。
1: 燕头三公呢？
0: 这个要高一点，
1: 就用不高哦。
0: 这个要用高一点，那你们家喝可好？
1: 就用不高啊，就用不高啊。你我已经尽量在用
0: 了，你知道不？你就是安怎，你知不？哎，改下吐啊，吐我，你让它撑高一点。那你的面看起来更细，安尼了解？
1: 我已经尽量在拉了。对，我已经尽量在拉了，你无感觉吗？嗯。苏亚文来
0: 了，你也知道苏亚文？苏亚文，我细汉的穿的苏亚文的，你也知哦。啊，
1: 布袋戏嘛，这会知啊，苏亚文啊，啊，搁咪庄稼人呐，啊，我上有印象就是下边冷气的安尼尔，下边冷气啊，那冷气
0: 冷气飙飙，啊，那个最可爱啊，
1: 对啊，
0: 啊不够壁雕啊，你讲。
1: 其他我都较唔知啊，我感觉我刚刚下边冷气较高水，所以我只记得就是下边冷气这样而已。哦，
0: 啊，有人冷气车大，
1: 冷气飙飙，
0: 冷气只大气飙飙啊呢，
1: 冷气飙飙。
0: 哈哈哈！哈哈！哦，阮家存你了呢，哦。我水加较济。
1: 那无变歹。哈哈哈！
0: 哎，可是看不出来呢，这个是。这个是红色的，个镜头
1: 好像本人看比较亮。嘿，那点到镜头上看无哈，这奇怪。我原本想讲，哦，看应该是足精彩，结果
0: 那我妈妈。
1: 好深哦。本人很亮哎。
0: 哎呀，
1: 本人很亮哎。
0: 本人。
1: 哇，连这一撮都变黑色的。我猜我的你。你看，本人是足红的呢。本人是足红的呢，佮伊现只苍白乌的，哪奇怪啊？
0: 袂歹啦，好看。
1: 这一撮就有比较感觉比较红，啊，不过
0: 镜头好像看起来都是黑的啊。
1: 都是
0: 老师，你们那边看是什么颜色啊？啊，你们电视机前看什么颜色？
1: 他们跟我头一进来，明启就讲啊，你染头发哦，对，
0: 对啊，
1: 超明显的，超明显。

0: 南投。
1: 还有剪呐、啊？
0: 有啦，啊，就
1: 变阿呆。不要加一个。
0: 变阿呆，想改变一下。
1: 哎、啊欸，你们都看不出来哦。
0: 改变一下。
1: 电视看得出来、欸。
0: 电视上看得出来哦，真的、哦。
1: 真的吗？
0: 真的、哦。
1: 啊，不过我们
0: 这边的那个看不太出来。
1: 头发红哦，看得出来吗？可是我们看到这个这一台怎么，欧巴嘛，哦，死亡碟要起来讲啊。
0: 没呢。
2: 哎，喂，你南门一边红一边乌啊？
1: 一边红一边乌。
2: 嘿啊，一边红红啊，一边较乌啊。
1: 你要给他拨松一点，
2: 那就变的吗？
1: 拨松一点。
2: 一边红红的。
1: 不是，老师说这个给他那边给他拨。
2: 一边完白一根，像人家那个小个夸张的，落来唔该白一根很管。
0: 啊，什么呀？
1: 这边有。
2: 人家那个哥仔进来，落你这那那些。
1: 落难的是
2: 真。落难你的，这落难你的小个唔该白一张的，那叫做夸张。
0: 落难夸张是
2: 谁呀？
0: 我听无伊，我无。
1: 我嘛听无啥。
0: 我嘛听无。
1: 反正就是落难的，反正就是落难的那个修仙呐、啊。
0: 落难的。
1: 落难就是遭遇比较没那么好的小。
0: 白掉。
1: 也不要紧呐。
0: 没啦，我就是。
1: 没有，你用不够高，用不够，所以你人家看不出来。嗯。
0: 没啦，没啦，因为我忍受不洗头，我就觉得很痛苦。
1: 为什么不能洗头？
0: 染发要撑个几天才能洗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欸，我是不是明天就是今天晚上？我是不是明天晚上就可以洗？他说，哦，你最好是礼拜一晚上再洗哦。我说，我的天哪，每天都要洗头的。所以什么我就少染头毛就是安尼，因为我大概拢爱搁冻两三天，我感觉足痛苦的。我大天爱洗啊。我每天要洗头，不然会油噜噜油噜噜。
1: 油腻腻，
0: 你我偷偷发觉油腻腻。我真的很没办法，我就是就出油的，所以我一定要每天洗。
1: 欸，我现在洗的那个吼，比较不会出油。
0: 欸，我不管洗什么都是一样。
1: 它那个吼，它那个而且很便宜哦。
0: 我嫌
1: 不会出油，
0: 我嫌去迄发廊进前迄，
1: 因为公司无货啊，所以无紧。啊，
0: 无迄发廊迄就是帮我洗头，就说我讲我就出油的哦，伊讲哈，我家己用控油的，嗯，是咪想讲无问题，结果哈，嘛是同款，过两天嘛是油噜噜，我倒。嗯，
1: 我也是，哎，够把人要起来。哎，过春节。
3: 过春节。
1: 你看什么颜色啊？
2: 这阿姊啊吼，咧讲的你听无？伊办啊咧都想做一个，咧演戏的考生咧危险嘛，就叫啊，啊办啊咧就是头拢啊咧害咧害啊，头毛咧就害啊咧。
1: 哦，安尼害了对啊。
2: 好好好，对啦。
1: 你是咧演戏，才伫遐害，啊无伊啊，伊
2: 平。放下嘿，就是安尼啦。
1: 你是咧演戏，才会伫遐害啦？伊就是咧我哭啊。啊！唔知系点喊，
0: 哦，原来是这。
1: 我前头你拍白，我想讲奈把阿奈得就是啥物？
0: 对，我想讲我听无。
2: 我落来。
1: 啊！你看啥物颜色啊？你电视看啥物颜色？
2: 哈？
1: 你看伊头毛啥物颜色啊？
2: 头毛有一点那个粉红，
0: 红红的。
1: 哦，红红的对啊。
0: 粉红红红的。
1: 哦，好啦好啦。欸，本人做红的呢。
2: 我知啊，
0: 本人做红的，
2: 这个做的很好呢。啊，
1: 你讲啥？
2: 我儿子说我眼睛比他好呢。
0: 真的啊？
2: 像昨天那回来，我跟他说，儿子啊，地下那个针捡起来，他说我走来走去都没看到你的，楼上下来你就看到了。
0: 哦，是啊，啊，结果伊嘛是看无。
2: 对啊，哦，我说我拿手电筒照给你看好不好？他说妈妈，你眼睛比我好呢。哦，
0: 你赞哦，你赞哦，哈。
1: 哦，谢谢哈。
0: 拜拜。
1: 好啦，迄个丽文姐嘛要讲一下，来，丽文姐。
0: 丽文姐。
1: 哎，你讲一下你什么？你看。
4: 穿白色的啦。

0: 该比较明显啦。
1: 啊？
2: 你讲叫你呢白色？
0: 白色的啦，穿白色的衫。
1: 穿白色的衫。
2: 哦，穿白色的衫，看起来明显。
0: 太红。
2: 哦，我就讲叫你呢白色，看起来较明显啦。
0: 系啊。啊，无安尼看吼，是原来有少有点粉红啦。
1: 哦，一点点，一点点就对了。
2: 因为阮家电视更加歹，阮的电视是看起来乌的。
1: 哦，那都有啊，
0: 啦，
2: 你看到
1: 啦，
2: 那都
0: 有啊
2: 啦。
0: 哎，那
2: 你衣服的关系
0: 啊，
2: 那
1: 都有啊啦。
2: 因为你的衣服就是这个颜色，所以那个就撑不出来
0: 啊。啊，就安尼就有啊，
2: 哦，好啦好啦，谢谢啦，
1: 谢谢啊，
2: 拜拜。
1: 好，安尼我阵就提安尼得啊。无啦，我跟你讲啦，这不是迄落什么什么难啦，我是迄落什么啊？
2: 无啦，因为你他那个底下海嘛，伊就受着落难的。落难的小生，啊，落难小生就哇苦啊，啊，怪就
1: 骨头一直
2: 啊，啊，怪就滴了，迄个就一直滴啊，喊安尼啊。
1: 不是啊，
2: 我跟你讲，
1: 我跟你讲，这个是那个菜市啊，你捌看无？迄个苏班海啊。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会使嘞。
1: 你赢蚊啊！迄支啊！
2: 好啦好啦，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
1: 你想你想你，
2: 我是冯林哦，
1: 我是阿顺哦。
2: 哦，对，我头
1: 有钱，
2: 我头有钱。看了一个报道，要讲过袂记讲，就是那个你如果身体在发炎哦，
1: 嗯，
2: 最好的方法就是多喝水。
1: 多喝水。
2: 因为我刚才看一个报道，其实不用看那个报道，我们就要多喝水的啦。
1: 嗯，
2: 看到那个报道以后。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教授，他研究那个细胞啊，就是吞噬细胞，
1: 嗯，
2: 研究了30年了，所以他也在讲，只要因为咱身体都一定会发炎，
1: 哦，
2: 不，那是你唔知呢，啊，所以你
1: 有没有症状出来这样？
2: 对，所以记你唔知呢，所以我们就是多喝水。你家他说要喝什么水，你知道吗？
1: 什么水？
2: 就是干净的水就可以了。
1: 哦
2: 哦，你不用一定要，不是叫你去买迄个多喝水迄个品牌哦，不是哦，是迄个，
1: 就是我没在打。
2: 哦，我没在打广告啊哈，你就是迄个同款，就是你到家己的水。
1: 有行过就
2: 使啊，一定爱行过。
1: 对对。
2: 哦，啊无有当时在水内底冒一寡有诶无诶，咱毋知影。啊，你行过了就会比较好了。啊，重点就是多喝水。
1: 多喝水。
2: 了解无？哦，就是
1: 与
2: 讲迄个，我们身体在发炎，最好的，你像你泡牛奶，你泡牛奶是毋是爱用水去用？
1: 对。
2: 他说水是最好的溶剂。
1: 嗯，
2: 哦啊，所以你们就是要多喝水，哎，要盖了，
1: 好
2: 啊，现在有在看电视的，
1: 赶快喝，
2: 赶快喝两口吧，
1: 好，啊没有就赶快去停，
2: 对，赶快停了哈，
1: 赶快去停
2: 了，啊喝温的就好了哈，不要喝冰的啊，救命啊，
1: 对，温的啊哈，
2: 好啊，姐，那爱丽在没？爱丽在上回嘞，
1: 哦，
2: 来哦，不吃淀粉会更糟哦，哦，那15个小改变，轻松降血糖。哦，连糖尿病的医生哦，家己嘛在做哦。日本的糖尿病医生分享自己平时执行的15个习惯，除了吃饭的技巧，还有睡觉、洗澡等生活习惯哦。哦，只要开始留意小小的改变，
1: 嗯，
2: 小小的改变就能简单的降血糖。哦，这番会疼，不会疼的人都做会嘛。
1: 嗯，
2: 你们这番讲起来台湾食伤甜、食伤好的。太多了，你啊，你讲跟几摆对不对？你只要一看，还吃到饱的，规工嘛拢客满，我跟你讲哦，
1: 还个 EA 嘞，
2: 哎，我跟你讲，连那个吃下午茶要1000多块的，嘛客满哦，下午茶1000多块，
1: 嗯，我唔捌去食下午茶，
2: 对，一间叫什么名？一间无，
1: 一间一间无，
2: 伫74边啊。边啊，迄间无，咱旧年本来要去遐迄间啊。
1: 你是不是在讲啥？我拢听拢无啊。
2: 那一间那个，已经去个三秒未记哩。
1: 啊，你无咱拜一，你拖我来就知
2: 影。哦，迄买1000多块，我食未起。
1: 我咱家己开啊，讲诶。
2: 无啦，我讲你啊，你家己开我嘛食未起啊。
1: 我听你啊。
2: 唔买啊。迄1000多块诶，1000多块食一顿，你袂感觉足恐怖诶吗？我敢买去食迄电灯芯，蛮免1000多块。两个食到饱嘟嘟嘛开700-800尔。
1: 好啦，无卖去前，你来新叉克倒来。
2: 新叉克，新叉克敢 新差科开了呢，百几块呢。
1: 啊，弄你也会。

0: 现在还是喝咖啡而已，我不能喝咖啡啊。
1: 人有冰沙，
0: 有冰沙甜的味道的，
1: 有茶，
0: 有茶，有茶吗？
1: 有呢，有茶呢。
0: 嗯，那花菜臭名吗？我不喜欢喝。
1: 我叫伊臭臭的白滚珠，有你茶，有你啉茶呢。啰嗦，
0: 吵死了。好啦，第一个咱十五个小改变，对不对？咱先说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比平时吃饭时间多花一倍的时间。
1: 拒绝。
0: 播的对啊，你本来是，啊不过我觉得好浪费时间哦。
1: 我想要干袂赴，紧白白食食。
0: 嘿，好了，狼吞虎咽哦，不仅会增加不仅会加速食物，狼吞虎咽不仅会加速食物消化吸收的速度哦，还让可以在火狼哦不容易吃饱，导致你的食伤济。不怪我拢食足济，其实伊讲安尼有影呢。
1: 有影，因为你慢慢啊补，慢慢补，啊伊豆豆吸收，豆豆吸收，啊你其实食袂完，你用讲个，我敢若饱呢。
0: 对，你像我一样的分量对不对哈？我如果那个食到一半，啊怪甲人讲电话讲了对不对？啊怪你若讲了有一点小时间啊，十几分钟，但你要食下去，你也感觉你那
1: 就食袂落了。
0: 对，很奇怪哦。原来安尼，我也不知道。哦啊，就反正就是你迄落哎，比你正常你食饭时间搁爱慢，搁爱加一倍的时间，底下补，安尼了解无？哦，啊怪，因为伊会袂，你是咪会迄落，互人你也食伤紧的，互你迄落食伤济嘛？食伤济，啊怪以至于你碳水化合物会吃太多，摄取的热量会过高，啊怪迄落。这医书吼，建议吃饭的时间吼，要多花一倍。你多花一倍的时间去补，安尼了解无？就能自然的主人减慢吃饭的速度。好，他阿拐伊家己嘛，长期保持这样的用餐习惯。迄个熟女这补做这慢。
1: 哎，
0: 有耶吼！你讲你做工诶，计补遐慢，你
1: 迄有耶有。
0: 伊咧补，
1: 伊咧。食饭习惯吼，一定爱落几嘴。
0: 哈。
1: 有耶，一定爱落几嘴，爱再补。啊，不过伊就很快速的就会吞下去。
0: 对啊，你像你
1: 啊。有耶无落几嘴，就感觉毋是咧食物件。
0: 对啊，你像迄你做工诶人，你做工诶人，那有可能讲叫伊，叫伊倒倒食伊，
1: 伊拢嘛紧白白，还紧歇困。
0: 对，紧要去倒咧
1: 啊。
0: 哦。哎，今要去休困一下，等下搁爱做工呢。
1: 对啊。
0: 哦，啊，今麦是拍破，我要当啥物事？阿怪，第二个，从蔬菜开始，
1: 慢慢出
0: ，哦，依照这一共的这吼，一共的这是那个一般人，啊，你如果年纪超过65岁以上的，你就要蛋白质先吃了。
1: 对。
0: 哦，因为你爱请蛋白质先吃。他个食蔬菜，他个食饭，还了解好。哎了，这个也从蔬菜慢慢吃，依照蔬菜蛋白质啊，拐迄个碳水化合物，迄个顺序哦进食。先吃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能延缓糖类的消化，哦，吸收速度较稳定，饭后血糖。啊，不过你也超过65岁，你一定爱蛋白质。
1: 先吃
0: ，看你要食肉，还是食卵，
1: 海产，
0: 还是食海产，拢爱提前食。啊，怪你还佫食蔬菜，怪还佫食饭，安尼了解无？哦，如果你超过65岁，尤其是种迄落较无肉的，
1: 肌少症，
0: 你较无肉的，你咧惊会肌少症，所以咱就是爱先食蛋白质，让它吸收好一点，你才可以那个长肉肉。长肉肉不是长肥油，哦，你像阮公司迄无，迄宝叉多叉对不对？迄啊，迄就是咧，让你长肉肉，不是长肥油，你了解无？不要搞错了。哎呦，像讲，我长肉肉，我会变大颗。我咧讲，你啊生肉变大颗，你啊生油开大颗，你了解无？就像阮两个。好，麦克讲咧，好，第三样就是重新检视饮料成分，哦，由于液体吸收速度会较紧， 哦，喝含糖饮料的话会让你的血糖急速飙升，哦，常被忽略到含糖饮料包括甜的咖啡，哦，不甜的我也不喝，哦，啊，还有那个蔬果汁、能量饮料、乳酸饮料，哦，建议把日常饮品哦换成无糖的茶，
1: 好难喝
0: 哦，对呀，啊，超难喝的。
1: 但是茶米茶泡烧的我都要喝，但是你要用冰的。
0: 你茶米茶，你也现泡，我要啉。
1: 现泡我嘛要啉啊。哦，
0: 啊，不过我啉落会倒喉的。
1: 倒喉。哦，爱看茶种吧。
0: 就是等一下不能唱歌。
1: 熟起来啊，嘿，有
0: 的。我是。我喝。
1: 我食，我若啉青茶，较会熟。
0: 我不知道，反正我，啊，就是，我只要喝茶米茶，我就会就。
1: 那你应该跟我讲，我嘛是啉迄个
0: 五十叉迄间的什么，什么的叫什么啊？什么的四季春，嗯，我饮遐只要无加糖，我拢会熟起来。哦，对，你啊哪饮啊怪，哪唱歌等下，到尾也就无声。
1: 都无声。
0: 好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哦，啊怪迄落，这啊怪迄落，佫有你无咧饮无糖的水啊，无糖的茶，啊无就是水，啊无就是乌咖啡，吼，拢无头的哦，吼，啊无就是牛奶。啊，无就是豆奶，你了解无？嗯，伊讲的拢都是无加糖的啦，你了解无？哦，你也像牛奶啊，伊本身的就会有甜味了，
1: 对，
0: 所以你不要再加糖了，
1: 对，
0: 哦，伊本身就甜甜啊，所以你猛个你，我那个哈，我以前不是都喝饮料，对不对？嗯，啊，然后戒掉饮料，就那时候糖尿病的时候戒掉饮料嘛，嗯，戒了以后。我才发现喝牛奶它竟然是甜的。
1: 你好，
0: 我以前不知道它是甜的。
1: 我小时候也不喝鲜奶，
0: 因为我不喝牛。我小时候我就是那个我那个三四二三十岁那时候，我都没有在喝，我都没有喝半滴牛奶过。
1: 我小时候对鲜奶就是直接打枪，因为我刚刚讲没滴，我就不想喝。
0: 因为我那时候牛奶我还会加糖，你加糖我得啉啊。
1: 我牛奶只喝
0: 麦芽。
1: 啊，搁迄落果汁诶！
0: 哦，对，
1: 啊，搁无草莓，
0: 啊，无搁维他命诶！
1: 哎，我维他命哪那好食好？无咧巧克力诶！
0: 维他命的它价格一样啊，维他命的它是就黄色的那个啊，维他命啊，维他命牛奶啊。
1: 我唔知，以前唔是用迄羊奶有无？
0: 以前羊奶你敢啉无？
1: 啊，没有啊，啊就是那个我好像我比较偏麦芽，比较喜欢喝。
0: 我也是喜欢喝麦芽，
1: 然后都。
0: 那个习惯一样的就是也一样，
1: 都高代工没用上原味，因为原味就是
0: 麦芽都超好喝的，
1: 对啊，超级好喝的，
0: 甜不不啦，
1: 哎呀，我甜甜，哈哈哈哈哈，一不公两个呢，
0: 我也喜欢吃麦芽的，看你贵，好，哎，讲到这就好啊，明仔再继续讲后边啊，奇怪，恁两个真高味，好。先讲三种就好啊。
1: 好。
0: 哦，明仔为第四种开始讲啊。
1: 好。
0: 啊，今来唱歌啊，无时间啊，来听歌。
1: 谢谢。
2: 脱下个嘴来。
0: 哎呦，班长怀先，然后副班长像啊。副班长进来哦，进来，副班长进出来哦。康盛大哥、秀琴姐、明燕大哥、瑞东大哥、二姑姑、淑黄姐，跟咱的叶明。一鸣哥，文子姐。

建明大哥、天才大哥、淑珍姐、小熊维尼、陈妈妈、红玲妈妈、啊姑姑、彩慧姐、阿树妈妈、墨子大哥大嫂、云娇姐、阿等等啊、汉尼耶、丁耶、淑猜姐、淑珍姐。

谢谢丽文姐，谢谢大哥大嫂，桂春姐、丽英姐、秀叶姐、欧爸欧妈、怀轩姐、艳红姐的老公美秀姐。林英妈妈、汤顺大哥、秋生姐。

后裔一选。刚才那一的雪雪玲姐，莫子大哥大嫂，哎，美玲姐、桂春姐、美秀姐、一珍啊，还有素材姐、建龙的老公大金鱼。

0: 还有一些阿叔节、春菊节，你的老公，还有怀仙呐、啊，还有我们的阿冠节、丁耶、杭尼耶，我知道个大嫂，干不干？
1: 哦，
2: 谁谁？
1: 你拿卫生纸要干什么？
2: 啊，要擦、啊。
1: 我都是整卷这样擦一擦，再把它撕下来就好了、啊。
2: 没有
1: 啦，
2: 你还是会用到别的啦，不要这样。哦、是你变多啊，不然。
1: 现在由你们来出题哦。
2: 然后红林来比。
1: 没有啦，嘉纯来比就好了。啊，由你们来出题啊，拐了嘉纯讲啊。啊，拐了，你就是找。你就是想一个台语歌或是国语歌，嗯，都是三个字左右哦。你要两个字、三个字、四个字、五个字都可以，但最好就三个字左右，靠后壁，安尼了解没？啊，
2: 老哥，
1: 看谁要上来出题目。
2: 老哥，
1: 好了，怀轩上来出题目好了。他如果出题目，一定是国语的。
2: 嗯，那我一定啊。
1: 他好像只他，因为他是那个国语人啊。
2: 我知道啊，搞不好要抄
1: 怀轩
2: 出不一样的，
1: 快点上来那个，哎、欸，没人要起来出题目呢。
2: 哇，你不好进行哦。
1: 我不好进行啊。哎、欸，之前有在出题目的是谁啊？那个
2: 都不好意思上来了。
1: 嗯，啊，二姑姑来出题了。来，怀轩呢？怀轩啊，怀轩。
2: 怀轩。嗯。喂，你好，怀轩姐，你要出什么题目？啊？好像出过了呢。
1: 出过了。
2: 对啊，好像出过了。
1: 你讲出过了，那你就再换一个啦。
2: 对啊，换一个好了，因为你等下我写这个答案，那个阿伯会给你讲卡层。
1: 你别讲，我唔知啦哈。你唔知道，唔知道我咧洗脸，唔知
2: 道。哦，好，好 ，OK，OK， 好。哦，哦，他说叫你不要一直说他是国语人。
1: 那你国语这么标准，还不叫你国语人，要讲什么？
2: 好啦，好啦，
1: 你讲，下次打电话给我，都要讲台语，告诉你。
2: 拜拜。
1: 气死我了！下次打电话给我，都要讲国语，都要讲台语哦。嗯。我看你不不不不不不不
2: 不
1: 不不不
2: 不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2: 不
1: 不不不不
2: 不不不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小大小，因为大小它什么意思？好，啊，这是第二个字，差十，差十，我起来撩乱了。第三个字，什么会啊？哥讲隔壁条，我看一个。
2: 你拜的第二个啦，
1: 第二个字来，紧嘞。

0: 十。第四个字，第四个字是四哦。哦，第四个字是哦，那就不是小城故事喽。
1: 老师都要笑你了，笨蛋！你笑这大声嘞！
2: 老师笑大声，创啥？
1: 因为笑一个好呆啊！
2: 哎，丽安，丽安姐你好。
3: 喂，
1: 丽安姐。
3: 啊，张金迪，张金迪你创啥？
2: 张金迪什么话？
3: 我
2: 叫
3: 丽
2: 红，我
1: 叫丽红啊，哎，不不，丽安姐哦，
3: 嘿，
1: 我叫大力呢，
2: 你刚刚唔对呀，
1: 你要传啥？
2: 我叫大力电视台哦，
1: 秋月姐，
4: 你们好，红玲已经说出来了，
1: 他是不是好呆？
4: 打成故事，
1: 他是不是好呆？对不对？我懂，谢谢，拜拜。
2: 其实我对怀，以我对怀宪的了解也知道他会出这一题而已啦。
1: 啊，不是啊，那你为什么会觉得啊不是小城故事？
2: 啊，因为人家一比第一个字，比第二个字，比第三个，你第三个字没比啊，我以为你说第三个字是四啊，啊，所以我就说那就不是小城故事啊。
1: 我是说第四个字
2: 啊，
1: 是。我真叫你怕白嘞，小城故事，你无听，我靠，唐老师笑到大声嘞。
2: 因为老师他们已经猜小城故事了，
1: 对啊。
2: 我老想讲，那我还厉害，我了哥哥瓜哥想讲，
1: 我只有比小城，然后他们就故事就出来了。
2: 哦，我到什么呀？
1: 你哪呢哈？你哪哦？阿呆呢？我呆呢？
2: 秀英姐。
3: 啊，现在还要不要再那个再出题目？
2: 好，出题目，你等一下，来，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讲，让我们秀英姐出题目。
1: 秀英姐，嘿，来，没紧，刚才我听有俩，都，好，拜拜。
2: 几个字？哎，
1: 等下我那刚刚这个
2: 几个字啊？
1: 像出过
2: 几个字啊？
1: 三个字。
2: 台语还是国语？
1: 那都台语的。
2: 台语的。
1: 我的感觉
2: 好像出过了，
1: 嗯，
2: 台北河意难忘，啊，无就是迄落够上面三个字诶，台北河意难忘，啊，搁迄落，怎啥？我不小心猜到了吗？没比啊，我猜到，你有创意一点。
1: 没有啊，你没猜到。
2: 我没猜到。好了，
1: 三个字，第一个字。
2: 第一个字，不要再拿道具了
1: 哦。我没看。
2: 庚，台上，台湾窑。第三个字，台，人，台湾人。
1: 你外口笑到细声诶！
2: 我带电话咧死。你免比哦，我等下啥物话啊？台什么人？嘛干那这条尔。哎，无人知哦，过年哦。阿姑姑，你唔知哦？
1: 有了啦。
2: 来，丽琴姐。
1: 丽琴姐，
5: 我红女林嘉纯，
2: 台当郎哈。
5: 好，谢谢。
1: 拜拜。
2: 哎呀，秀月姐，你要啥？
4: 对啊，台当郎对啊。
2: 台当郎对哈，好，谢谢。
1: 拜拜，文芝姐。
2: 你要挂紧嘞，你弄迄落严严无两声来给我挂掉，电话咧记哦。哦。
1: 文姐没有呀？
2: 琪姐不？琪姐没买物件。
1: 比较简单啊，台当郎。
2: 对啦，这个比较简单啦。
1: 台当郎。
2: 你台嘛，那个
1: 蹲
2: 起来台啊。
1: 好。 无时间了吧？
2: 好，两题就好啊。
1: 好，
2: 好，今日唱歌哦，来听歌哦，哈，听歌。

0: 学堂妈妈，玉琪姐，李小姐，秀叶姐收到掌声喽！
1: 土豆人哥，恩千妹妹，台语妹妹，
0: 坤尼哥。

志勋大哥、方明姐、传玲姐、丽琴姐、文子姐、聪明大哥、吴芳妈妈、美惠姐、秀英姐、瑞东大哥、丽英姐、景星大哥、素荣姐、义珍姐、美丽

0: 姐大金鱼，燕明大哥，秋莲姐，阿树妈妈，秋伟姐，啊等等啊，爹爹，我阿布阿爸，老布你不是要出去吗？还是你还没出门？
1: 林布啊，
0: 要去跟我们这，要跟我们这出去啊？
1: 你买看完，看完你的，看完你这部看的看，我没看到的嘛。卖动作好紧，好紧哦！
0: 伊等下要来欧力啦。
1: 真的啊！不要惊死哦！

来，谢谢咱的瓦基亚，跟咱的粉大哥，还有我们的瑞东大哥、昆凌啊、金娇姐，还有我们的汉妮爹，还有我们的英皇的老公国生大哥、阿树姐、文子姐。

原先妹妹、彩云妹妹、金娇姐、瑞东大哥、丽梅姐、仙女妈妈、阿布阿爸、昆凌哥、求爱妈妈、当当啊、当你的爹、一真姐。这个结尾有点太突然了，我都以为后面还有呢，结果已经没了。阿伯我厉害了，来呀、哦，玉华姐，玉华姐，玉华姐来母亲请安。还有小林姐姐、蚊子姐、明渊大哥、淑珍姐、

来，谢谢玉华姐开场掌声哦。正直大哥，刚刚你有宝吗？还有我们的天才大哥董董啊，刚刚你水盆姐、博珠姐、金娇姐、吴志姐、吴芳姐，刚刚你齐君姐，刚刚你阿段姐、燕彩的老公啊，不是燕彩姐。

0: 被处理要收呢？啊，你不被处理啊你？美华姐跟咱的瑞东大哥、康顺大哥、昆凌啊、秋凤姐，还有我们的金娇姐，还有点歌哦，因他的朋友。
1: 一首两首，一首两首，还有九首，还要点一首，点一首合唱的，还有那个其他可以，什么歌都可以哦。想一首合唱的，你美华姐要点歌吗？真的假的？美华姐要点歌，还是要拍鼓啊？
2: 好呀。
1: 哎，你要点歌？
2: 我想用金丹台历。
1: 你是美华姐呢？
2: 金丹台历。
1: 好、哦，用金丹台历，明仔再唱哦。啊，你要拜头前，你要拜头前啊，拜后边
2: 啊。拜后边。
1: 拜后边哈，好 ，OK、欸。好，谢谢啊、哦，好，拜拜。好。来，咱的明渊大哥。
3: 我唱一首简简单单。
1: 干嘛讲错啊？
3: 简简单单。
1: 哦，好啦好啦，明仔再唱啊。
4: 明渊大哥，你好像每次都点这首歌呢哈。
1: OK， 明仔再唱。好啦，拜拜。
4: 你那拢，你那拢点点几首？
1: 这是这个是瑞意哦。
4: 嘿，对，
5: 嘿，
1: 瑞意，瑞意是男生男女生？
5: 女生，我老公。
4: 哦，你老公？
1: 哦，你老啊不，我问你是男，我问瑞意是男生，原来你老公是女生呢、啊。
5: 是他老婆啦，
4: 就两个人。
5: 好，瑞意是吧？是小顺。
1: 好，你好。
5: 点一条。新牛逼歌好加顺，
1: 啊，没问题。
4: 新牛逼歌，
5: 麻烦你要
1: 下。好，
4: 我听看嘛，以后就明仔再唱哈。
5: 好，
4: 拜拜。
1: 哦，我小琪姐要点歌嘞，琪姐。琪姐，你点歌哦，真个
6: 假？无，因为我听我点歌无看到，因为我咧看迄个，你知影？哎呀，红林要甲你娱乐啦！红林，我唔知你自己写唱啊，真好啦。
1: 那有啦，我自己闹唱啦，迄拢迄用背你咧。
6: 没，我因为我平常就是去听伊那个你放歌的那个音乐。
1: 哦，安尼吼。
6: 哇，我很惊讶，甲你娱乐，等下我来上山甲你加油。
1: 好，
6: 谢谢，
1: 好，感谢。
4: 好，
1: 谢谢，拜拜。
6: Hello，
1: 哦，这是谁唱的？
4: 忍不住了，忍不住看俄罗斯
1: 的。来，一心大哥，一心大哥，
7: 红罗配地果，
1: 红罗地果好，明仔再第一条
4: 啊。
7: 拜拜。
4: 伊讲的应该是另外一条。
1: 哦，你讲的不是迄条，不是迄条合唱那条。
7: 对。
4: 你讲的是新歌、古歌。
7: 好像是古歌吧。
4: 古，安尼就红罗地果。
1: 红罗地果哈，好，谢谢，拜拜。明仔再第一条。来，秀菊姐。
8: 喂，红林，那个嘉诚你好。
4: 你好。
8: 哦，红林，你唱歌很厉害，红林。
1: 哪有？
8: 对啊，我。
1: 我今天跟路口路搞啊，你讲。
8: 哦，你真的很会唱。
1: 嗯，啊，你要听什么歌？
8: 点乡愁的南泥。
1: 乡愁的南泥哦。
8: 哎。
1: 南泥的乡愁。啊。迄条敢是七人一条？
8: 啊？
1: 谁唱的？
8: 较早是文戏啊，尾后真侪人唱。
1: 哦，无紧
4: 啊，唱就对啦。
1: 好，你我听看卖啊，会晓明仔再唱啊，未晓我练好会较好哩。
8: 简单啦，对现在讲真简单。
1: OK。好，唔捌学过，逐条拢出困难的哦。
8: 好，
1: 拜拜。来啊，素龙。
9: 哎。吃饱了没？吃饱了没？
1: 还没，
4: 还没，
1: 等你请。
9: 还没，
4: 对呀、啊，
9: 来，等你站你。
1: 快点，点什么歌来？快点。
9: 哎，点一首《手指》。
4: 秋抓。
1: 秋抓，好，明仔再唱
9: 啊。好
1: ，OK， 拜拜。
4: 拜拜。
1: 嗯，拜拜。来，那桂梅姐。
10: 喂，好你。
1: 哟。
4: 桂梅姐。
10: 哎，我要点你拄啊唱一条日语的那一条。
1: 啊，你他刚才才唱啊，不要明天。
10: 啊，我要台版的，我要台版的，我不要日语。
1: 啊，台版的台。好了，过几天唱好不好？过几天再唱啦。啊不，大家拢在歌唱比赛哦。
10: 可是那条。
1: 哦，你那个礼拜几有空？

0: 礼拜几？礼拜三。
1: 礼拜三，那礼拜三再唱啊。哦，不要、
0: 啊、
1: 不要
0: 听广告钱，广告钱。
1: OK OK， 好，感谢您、啊。
0: 好，礼拜三。好，谢谢，拜拜。
1: 好，来哟、哦。朱王姐啊，个昆凌啊，瑞东大哥，振东大哥，不是瑞东大哥，明仔在店嘛吼，那么进你那雷的单管啊、嗯，哦，你要注意看龙哥那介绍，这个东西就是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吃，
2: 对，
1: 包括小朋友，嗯，到那个不管你几岁，到一百多岁都要吃这个东西，因为你把你的肠道顾好了，什么都好来。嗯，
3: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3: 甲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5: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6: 小姨在排便真正也叫时间呐，
7: 是吼，
6: 哎呀对啊，啊你这样我真拢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7: 你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6: 拢未啊拢未，我之前胃食道逆流也是血管迄条麻筋拢未啊，啊那个是那个不会长痘痘的，是我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没有再长了，
7: 谢谢苏青妈妈，
8: 我老孙咧食得真好，
3: 啊那真好，
8: 啊都伊就拢会积晒积贵。不多啊，食食这都拢唔免去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3: 阿妹哦，哦，真好，谢谢阿嫂。
6: 来，阮查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啊手会安尼撩安尼撩，啊，食我药啊不袂好。啊，尾啊，伊益生菌我改用即组好食，真啊拢袂㗤啊，
3: 拢袂阁㗤起来对无？
6: 没有。
7: 哎，是。
6: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7: 哦，真的。
6: 今年啊，定两组。
7: 好，谢谢钟老师啦。
9: 你对益生菌做好诶。
7: 啊，那好。
9: 真正啊，放你讲诶，大便拢足顺诶啦，吼。啊，搁皮肤来痒啦，吼。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7: 足好诶。
9: 吃落足好诶，我拄拄啊食了。
6: 你说我吃到这有心得，
7: 啊那心得，
6: 你一天吃一包哦，你比排便少数啊，哎，那拢未感冒，
7: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6: 哎，我唔捌感冒，我就跟你买吃这，我唔捌感冒。
7: 谢谢，你吃了哪？
6: 未歹，
7: 哪呢？
6: 哎，皮肤哦，哎，较袂过敏。
7: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6: 啊，排便嘛，较吃顺，
7: 蛮吃顺哦，
6: 蛮好的。
4: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这阮老母哦，今年88岁，我。保健的食品我渐渐有减少会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都要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这个年纪济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会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会较平均。第二项就是这个益生菌，啊，这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足济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疾的，完全错误吼。咱这唔是咧食一个避疾尔，避疾迄算难产的，就只人客你讲讲迄，什么食大便迄难产的， 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行一摆

一个益生菌够贵啊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贵啊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一食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溶去啊。而且吼，内底一百亿的活菌，哦，一百亿活菌，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互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打一摆洗六领裤，六领哦。连衫连裤拢个洗个清洁淡淡，哦，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來，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呐，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尼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家卖七八年的时间啦，哦，从来毋捌做过像今仔日这个活动，那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若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冇做过以后嘛冇过做，做去当了哈。我甲大家阁简单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未清气，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二十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三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七岁囡仔食到即摆拢未过敏啦。啊，过来，这好消息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八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皮肤的过敏，啊，佮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若变天鼻啊就痒，啊，佮去咬咬佮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两三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拢放袂规条哦，但是。手骨会搓，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搓嘛改善啦，连手搓都有效。你看吼，大同区的这个陈小姐哈，到那个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食什么制酸剂？人食食了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食生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食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食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食白鸡啊拢无效，加食咱会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家己的陈小姐自细汉就皮肤过敏，食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食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食医生开的软便药啊，食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食一条益生菌了后，即摆日时阁加一条，食三四天了就顺顺顺，逐天大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诶，哦，真好哦，这学罗甲德志。头先啊，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逐天大便拢足顺诶，食八摆拢无效哦。这毋是阮伫后壁讲啊，这咱的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家己民用的张大姐，因咧国民后二年的孙啊，皮肤咬甲。破皮兼流血，佮闭结佮出血，即马闭结改善啦，嘛袂佮放出血啊。啊，过来，咱家的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到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即个大肠癌上大即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即吼，连低高粱啊啦，好医行因即个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啊，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即个问题发生，你就解答啦。哦，因为肠仔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仔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仔咧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话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是肠仔，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仔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过调，啊，过来。毒素嘛爱甲排毒，你看一减二个，这就是过几啊项啊吼。肠仔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仔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仔有关的。因为肠仔里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啊看肠仔有啥脑无？哦，你啊想看嘛，你肠仔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像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着讲吼，神经疾病甲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喘，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唔是伫个脑部，是伫个胃肠。你若有恁翁个，牙齿旁外伫个喘，你唔免去食，

0: 吃一段有的无的，你若认真家己的胃肠顾好，你甲看卖，吃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太袂错啊！咱个个物件卖袂起起球啊，迄就是肠啊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啊，等下受损的时阵啦，会造成啥物？油脂的受损，油脂也受损啦。你的这阿摩尼亚就排袂掉，阿摩尼亚排袂掉，阿摩尼亚走去等下底，等下底，等下就受损。受损了，你的等下内底菌、活菌就带袂掉，活菌带袂掉了，你的等下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这個尿毒素的时阵啦，就造成你的身体发炎的反应，然后就佫造成你的油脂受损，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无好的人一定爱食益生菌。卖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伫固油脂，我甲你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固油脂，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诶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即个做鼻仔过敏啦、嘴焦、嘴渴、嘴臭诶，腹肚膨胀、八尿、消化不良、胃液下生、胃肚肚诶，啊是皮肤会红诶、肿诶、尿痒诶，即拢甲肠仔有关诶。咱诶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做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和你的腰子拢跟进，把你的腰子改善，把你的肠仔做保健，把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呢，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个这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还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农根菌，上重要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即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即毒素伫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的重点，因为恁食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甚物食白白无效？因为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爱活的。咱的菌叫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即个美牙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即咱就一个防护罩，赶快来内生孢子，唔免搁啥物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炎、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够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扎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老血必结的，哦，老血必结的吼，啊，即来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诶，会生条子诶，会输会感染诶，或者是暗时啊歹睏诶，睏袂落眠诶，工课压力较大的朋友，恁拢做你来甲食即支，食无效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诶保证，即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敢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诶？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即个组合。0800-00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块，我今仔给你一盒啊，1900块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块就好，1800块，1800块等于一盒一条剩60块哈。买一盒，搁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下先接，无你等下50位接袂到哈。两盒千八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你要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啊！今仔点讲，主人朋友来买两盒，直接搁送一盒给你，3盒1800块，一盒剩600块，30条，一条剩20块，一天开20块，你开得落无？今仔日点讲，主人3盒，无你走来转去，1800块，一摆买两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定岗注文的，一摆炸两组，6盒倒转去，剩你3000就好。50组哈，30006盒，你毋捌买过，我嘛毋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见啊，来，还有这福来大哥。
1: 哎，
0: 买大组啊，小组。
1: 两组3000哦。
0: 两组，买两组哦。
1: 两组3000。
0: 哦，对，来六盒3000啦，6盒3000啦，看你要三盒还是6盒啦？金彪大哥。
2: 哎。
0: 买大组小组。
2: 小组。
0: 来，1800块啦，1800块来，龙年你好。大组小组。 安尼啦，三千哦，三千个来，六十一线看要三千个千八，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0: 咩咩做做？
1: 啊，清白吼，清白啊，咩咩清白啊，讲啊，阿妹你好。咩咩清白啊，三千嘞？
2: 三千。
1: 三千嘞，哪系谁？钟老师。
2: 有
1: 啊，我已经有赞了。
2: 我又看到了，
1: 又看到有这一只有没有很棒？
2: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主的，
1: 大主的啦，是的，来哪系谁？大主的来，四华六。
2: 我
1: 要来三千八，跟夏姐来，你阿妹啊，你好。要千八啊，三千。
2: 喂。
1: 要千八啊，三千嘞。
2: 三千
1: 嘞。哦，三千嘞，来，三千嘞，来，水贵，你好，是千八啊，三千嘞。
2: 我不是说。
1: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费收啊，你好。要千八啊，三千。
3: 哦，
1: 三千嘞，三千嘞，夏姐，三千嘞，来，两个背线来，你好，翠英，你好，三千八啊，三千嘞。
2: 我不会一声叫。
1: 好，来，要大桌小桌，甲讲一下，来，两个高帅美玲，你好。要大小桌。
2: 大
1: 桌。大桌来七十桌，大桌来，你好，淑珍姐，你要大桌小桌。
2: 大
1: 桌。啊，大桌来五三桌哈，我唔捌卖过这桌啊嘛，你若要，赶紧来，阿新河大哥。
4: 来。
1: 要千八啊，三千嘞。
4: 哎，三千。
1: 三千个来，五四桌，三千个来，达松大哥。
4: 哎。
1: 要大桌小桌。来五外五串，搁下者来，小凤姐，你要买千八啊，三千个。
5: 我买三千。
1: 三千个，五六五七串，会用买三千个内行的啦。来，要青头，你要买大买三千个，千八。
4: 三千
1: 个。三千个来，五七串，三千个，春节你要。
5: 哎，我买三千。
1: 三千个，下者三千个来，你要来，你要抢金你要。
5: 哎，我买三千。
1: 三千个，五高串，三千个，下者来，你要来，美人你要。
5: 哎，
1: 买三千个啊。
5: 最多。
1: 最多千八，搁下者来，我碧莲姐你要。
5: 哎。
1: 碧莲姐，这斤吃偌久啊？这个你吃多久啊？
5: 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1: 你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5: 系啊，你讲卖安尼，我哪敢那不要买呢？
1: 卖啊，你要买三千，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三千，本来五万嘛，即摆变六万嘛，对不？
5: 哦。
1: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丽，买偌济？
5: 大桌。
1: 啊，大桌来三千啊，小姐来，你又蔡丽丽要买几买偌济？
6: 我要小组的。
1: 好，来三千八，跟小姐来，你又爱听你又买偌济？
7: 三千。
1: 啊，三千来，我这。来了，我就青凯大哥，
8: 三千
1: 啊！我第一摆是电视顶边接到你嘞，
8: 对啊，
1: 对啊，你看你吃我的物件吃偌久啊？
8: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1: 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最好用。
8: 哎，我迄个大，迄个三千的啦。
1: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这五十六算啦，你要存钱了，买偌济？
6: 三千
1: 来，感谢。我跟你讲啊，以前真正唔捌卖过，我都卖物件卖遐久，我家己卖啥物介绍，我知影。我特别甲手掌珍珠，这五十组就是要加一下，无你试食，食无也免钱啦哈。来，投你哦。阿德要偌济？
5: 我来讲，我益生菌一组啊。
1: 好，来，我去转益生菌一组啊，现在来抽烟啊，你哦。
5: 哎，
1: 要偌济？
5: 我不要大
1: 组。三千个来，三千个来，你要宝珠你哦，来你要春米啊你哦。
9: 哎，大组。
1: 来，哪四转大组来，你要小猪姐你哦。
9: 哎，
1: 三千个青梅。
9: 哎，什么？
1: 你等我一下来，来我刷个小姐来，你要美满你哦。美满的，再个顶卡来，你要金黄大哥。要偌济？洪大哥。要三千啊，新北。好，来拿八串，搁下来拿八串，来，你好，金长大哥。
10: 你好。
1: 哎，要三千啊，新北。
10: 三千的。
1: 三千的好，等下三千的六盒啦，等于半年就对啦。那两盒无，咱一天吃一条就好哦、喔。一天真正一条就好，唔免吃济哈。一天内底一百亿的困伫内底，唔免加吃，真正有够有效。来，来，你这你好。
5: 哎。
1: 哎，要偌济？
5: 大组的，
1: 大组的来，三千个下者，有捌吃过啦，会晓买，拢买大组，较早都捌买过小组呀。来，你个国珍大哥，
11: 哎，
1: 买三千个青梅，好三千。以前我捌买过青梅三盒啦，我以前上俗就是五盒三千啦。今仔日为着要大家试吃，食有效果，再继续留去吃，所以我开放一个小组。但是今仔日甲买大组，我有特别优待。以前五盒三千，今仔日加一盒给你，六盒加吃一个月哈。来，你要来志雄大哥。
12: 哎，你好。
1: 买偌济？
12: 一组。
1: 好，来，好，来，五盒三串。丁彪大哥。
13: 哎。
1: 买大组小组的。
13: 小组。
1: 来，千八块啦，千八块来，来龙年你好。大组小组的。阿莲啦，三千个来，六十一串，我要三千个青梅，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14: 哎，你再说。
1: 来青梅吼，青梅，啊，要青梅，阿讲啊，阿妹你好。要青梅啊，三千个。
2: 三千
1: 个，六十一串，钟老师。
2: 有
1: 啊，我已经有赞了。
2: 我又看到了，
1: 又看到有这一只有没有很棒？
2: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主的，
1: 大主的啦，是的，来哪系谁？大主的来，四华六。
2: 我要买
1: 三 K。好，来三千八，跟夏姐来，你阿妹啊，你好。要千八啊，三千。
2: 喂。
1: 要千八啊，三千。
5: 三千。
1: 哦，三千来，三千来，贵哎，水贵，你好，是千八啊，三千。
2: 我不是说。
1: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费收啊，你好。 八千八啊，三千。
0: 哦，
1: 三千的，三千的，小姐，三千的，来来个八线来。你好，翠英，你好，三千八啊，三千的。
3: 我不会医生电话。
1: 好，来，要大桌小桌，甲讲一下来。来个高线，美玲，你好。要大小桌。
3: 大桌。
1: 大桌来七十线，大桌来。你好，淑珍姐，你要大桌小桌。
3: 大
1: 桌。啊，大桌来五三线哈。我唔捌卖过这桌啊嘛，你若要来，赶紧来。新河大哥。
4: 来。
1: 要千八啊，三千的。
4: 三千
1: 的来，五四转三千的来，达松大哥，
4: 哎，
1: 要大桌小桌，
4: 大桌，
1: 来五三，搁下一个来，小凤姐，你要要千八啊，三千的，
6: 我要三千，
1: 三千的我

谢谢池智杰、樱花姐、文智杰、国中大哥、金土大哥，收到掌声哦！阿树妈妈、雪球妈妈、樱花姐、春青姐、美秀姐、怀萱姐、玉慧姐。

0: 金宝大哥、正宗大哥、美香姐、瑞珍姐、国生大哥、素珍姐、昆凌哥、燕明大哥、美珠姐、美秀姐、秋爱妈妈、天才大哥，你刚刚是想要干嘛？
1: 我想说，这个台南是淑珍还是小港淑珍？我跟你写台南啊。
0: 台南啊。

无迄落口白。哎，现在头倒零。

哎，谢谢秀芳姐。怀仙呐，怀仙呐，哎，抽到你了，无来我来讲话声。哎，你妈妈啊，跟咱的二姑姑啊，啊，跟咱的迄个国生大哥，丽英姐，啊，丽英姐冇钓过呢，我的鬼！这建筑好长哦，坤德大哥，桂梅姐。

0: 看，侥幸无当看。
1: 哎呦，台南的淑珍姐看到掌声哦。哎，那个舞啊，没三趴呢，个你那个舞，这些就被扒哟。感谢阿素姐、淑芬姐，刚才那国生大哥、邱爱姐、燕珍姐、丁耶怀仙呐、啊，刚才的小娟呐、啊，还有我们的小娟姐，刚才林妈妈、昆凌呐、啊、红凌的妈、淑珠姐、燕明大哥，还有我们的汉耶、一珍啊、美惠姐。
0: 花谢了看破。想也无脚怎？
1: 等要三年啊，过来，伊都唱两句尔。因为我无对，我刚才对第一句我就知影。
2: 对第一段尔。
1: 我对第一句尔，不是第一段。

谢谢红玲妈妈。春菊姐、美淑姐、国中大哥、涂成大哥、桂英姐、燕彩姐、美秀姐、金娇姐、秋爱妈妈。

0: 好，
1: 谢谢。
0: 好，有人，我来感觉无声。哦，有。好，感谢大家对咱大力跟阮两人的支持哦。我麦克风落去啊。
1: 嗯，好。哎、欸，你做无用的呢？
0: 我唔知要无用啥。
1: 做无用的呢？哦，那唱歌呢？
0: 无啊，你袂感觉迄个节奏是啥？能闻天昆开。
1: 停停停停。
0: 那个节奏，没办法，听到那个节奏我就。哎、欸，干嘛呢？
1: 赞哦！哎、欸，你朋友都很好哎、欸。老师欢迎，就紧嘞，搁总共搁放一届。
0: 我看底下那啥物人，我等下甲塞落。迄
1: 落啊，天后
0: 啊。天后啦，要不天后就知哦，这天后最白目。
1: 那都反应很快啊，这样很好啊，这样是好事哎、欸，对不对？那个节奏有没有？节奏、
0: 啊。对啊，这就是拢爱安尼啊，我来讲看。哈哈哈！真是受不了。这上瓜啊，是安
1: 呐。是安呐。
0: 准备要私人塞的，上线。不会是蛇国人吧？蛇国人应该这个不是蛇国人时代了。
1: 啊，难哦，我唔知呢。
0: 老师，你帮我看一下那个。
1: 无注意呢。
0: 你帮我给他打那个喜喜火呀，喜雷。不是啊，你打这个干嘛？你插编号干什么？
1: 你没你没要用那个你就拍拍呀。
0: 哦，一是一吹鞭炮，
1: 蛇国人
0: 啊，蛇国人哦，嗯，他怎么写这种节奏？咚咚咚咚，你大概就这条，我大概弄完呢，好像每次都这样子哦。
1: 对啊，
0: 完了，这个病有点严重了。忙屁股啊！
1: 他永远就是按暂停不按删除哎，因为随时就可以开始。我一定要从头啦。
0: 好啦好啦，伊个定个顺啊，已经定个顺啊，即摆叫定个顺啊吼，卖一直叫导灵顺啊，无等佮有着导灵安尼了解无？哦，定个顺啊，啊啊无伊大概拢搞有着，有拢搞有着导灵。
1: 我刚刚就又在导灵棍的旁边。嗯。我刚刚又是导导灵棍，
0: 怎么咬也不会导灵啊？奇怪，你为什么整咬都断？好，来你有者，啊个导灵，这个导灵以后你要卖药
1: 哦。我专工为导灵棍加食。哎呦喂啊！
0: 你好呆哟、哦！

0: 是。
1: 连续摇三届豆莲粉就上顶歌啊！
0: 哎，赞哦！哦，啊，叫阮红林要开。
1: 无，我甲龙哥讲去上顶歌。无啊啦，无豆莲粉啊啦，甲。
0: 年二，年二，年二，年二喽！年二喽！
1: 这太夸张，后面没有人啊！
0: 年二，
1: 老师你照一下，后面没有人，
0: 没有人，年二了
1: 哦！太离谱了！
0: 你也当先画吧，紧，我们这是四哎，无无。好了，阿弥陀佛。好，紧紧。
1: 好啦，五四三二一，停
0: 啊！淑珍姐，
1: 哎呦，淑珍姐你中奖了，这是一个小
0: 小港的小港的。你头阿雄，你讲是台南的，是啥物？阿姨雄当作是咧公益，我讲，伊讲，对啦，我订大组的，我讲无啦，伊遐红人是咧门店挂的啦。你问讲伊搁卡起来，紧张者，紧张者，讲当作是咧问伊啊。
1: 哎，淑珍姐，啊你有咧看？你袂甲我讲你造业吧？
0: 小港淑珍姐姐，你怎啊才甲我讲完
1: 尔？我记诶无？你卡你诶电话卡重播得啊？
0: 好来啊！
1: 好来啊！好加载。
0: 哎呦，好你加载。
1: 哎呦，恭喜哦，淑珍姐。
2: 哎呦，我没有想到呢。
1: 啊，我也没想到啊。
2: 哇！哎，我的内心都希望别人得，我不用。
0: 我看好，我给你认看麦嘞，你今天得什么？哎，
2: 不管中什么啦，就送给你们啦。
1: 没有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是要给你的，
1: 要给你的啊。
2: 哎呦，我今天那么幸运哦。
0: 对呀，
1: 当然啦。
2: 谢谢你们，谢谢。啊，
1: 我刚才在问，是问，因为他写台南淑珍，
0: 刚好是淑珍
1: 啊，刚好名字一样啊，我也就想说到底是
2: 是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什么都没关系。就是没有也没关系，
0: 真的。沐浴露，沐浴露两罐
1: 呢。刚才是点。
2: 麻烦你们，谢谢哦，谢谢。
1: 好，沐浴露两罐啦，谢谢淑珍姐，谢谢，拜拜。啊，那小姐，等一下晚一点会打给你，哦，打给你，然后告诉你怎么寄。啊，
0: 对。
1: 好，谢谢哦，感谢哈。好了。
0: 太可怕了。
1: 我想讲，可能是你是写唔对啊，是迄落。你写台南，佮冇不可能写唔对，写到变台南。
0: 对呀、啊，我不会那么喊啦。
1: 哦，好啦。
0: 好来。
1: 好来，加传电话0958。
0: 589。
1: 649。
0: 0958。
1: 589。
0: 649啊。啊、哦，
1: 会当加来卡电话都免钱。嗯。哦，买当用留言。嗯。啊，唔过留言呢，你也留，可能较快看得到。哎、欸。就高，你也该留言。
0: 如果留言较方便。
1: 哎，啊，你也对我上好是卡电话。
0: 天
1: 哪！哦，因为无我有当时啊，因为我足侪人嘛，足侪人有当时啊，拢会落卡下卡去，拢无看到。迄有诶，我过两工了，我看到伊要买啥。
0: 好了，明天见啦。

0: 同学，嗯，你真正是一家呢，三年会当开一栋楼啊厝，你薪水一定袂歹。
1: 啊，无啊，我薪水嘛无比你较济啊。
0: 那呢，你拢用什么款的方式哦来欠钱啦？
1: 欠钱，我都厝借5000啦，电话600啦，出门坐公车，其他都无啥物开销啊。
0: 你搞骗，你都唔免食饭哦。
1: 食饭当然嘛爱啊。
0: 那呢，你一定有啥物款食饭省钱的撇步
1: 哦？那当然嘛有啊。
0: 同学一场，加加一个。
1: 好啦，看在咱两个是同学一场，我跟你讲啊。大概吃饭的时阵，你得找一个变头的朋友做伙吃饭。
0: 变头的朋友做伙吃饭，啊，然后嘞？
1: 啊，然后哦，欸，我咧赶时间啦，我阁有重要代志吼。头家啊，再帮我打包起来吼。我跟你讲啊，这顿先给你请，哦，改讲我请你好不好？哦，安尼啊，就安尼哦。
0: 好啦，好啦，好啦，
1: 拜拜。
0: 啊，你路上较细腻嘞吼。哦。哎呀，变头的朋友。

0: 南里瘾头的朋友，我要去倒位找啊！
1: 江湖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来来来，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吼，礼拜天好，大家都很好吼。这部一开始带来一首《大牛爱小马》，这是咱主人的婚礼，谢谢大家的掌声哦。
1: 谢谢宝善妈妈、春菊姐、叔叔妈妈、马开贤大哥，

0: 谢，感谢，感谢大家，易慧姐啊，福成大哥，感谢啊，那你魏敏妈妈，昆凌哥，感谢大家今天中乡。
1: 手机，我的。

0: 且足行的呢。
1: 真的，什么歌哈、啊？
0: 所以我唔知什么歌
1: 啊，这是到咱台湾的吗？
0: 对哦，
1: 内地。哎、
0: 我嘛唔知
1: 道，
0: 就是我知道是
1: 做红的就对。
0: 平台上哈有这个，他这个哈有三个男生，有三个男生哈、然后一起拍这个一起
1: MV。
0: 拍那个就是影片嘛，跳舞的影片。
1: 是。
0: 然后因迄个团体啊，就好笑，因就是拢会穿个黑白拖。蓝白拖啦，
1: 蓝白拖。迄种诶。
0: 啊，穿甲。啊，穿甲足爽诶，啊，毛穿甲足像台客诶。
1: 嘿嘿。
0: 啊，因的迄头吼，拢是迄个。
1: 迄种西装头。
0: 西装头迄个。不是
1: 三分那头。
0: 三分那嘿，三分
1: 那头迄种诶。
0: 那种。对，毛
1: 哦，这样哦，你个人家一只歌，搞不好嘛是家己单去主唱的对吧？因为伤过红啊嘛，还是唱别人的歌？
0: 唱别人的
1: 哦，唱别人的歌哦，
0: 就是抖的平台那个哈，
1: 好，
0: 那上面有一个团体，就是也特别很会跳哦，其实也会很会跳，然后他们就是看起来台台的，但是舞技呢很厉害，
1: 对。真的是安尼，有台现在吼，今卖平台每一个人他都可以当明星哦。
0: 对啊，
1: 你卖讲吼，嘿什么招回这回无婚啊啦，
0: 这
1: 哦，这样，有影这会去引到人注意，就是台客族的。
0: 对啊，哦，
1: 就是咱今卖有做这讲吼，爸爸妈妈伫个厝内底无聊啊，你嘛会当去吼啊翕一挂影片，然后上传抖音啊、FB 啦、等等，你拢免惊拍摄，今卖吼真正大家拢会当做明星啊。
0: 现在很多人都敢秀。很敢表演，然后很敢把自己的才能呢、才艺呢发挥，然后让大家都在欣赏。
1: 没不对，没不对，我跟你讲，民间出高手呢。那有的人真的是被埋没的人才。
0: 真的，对，
1: 真的，有的人是说吼，其实伊嘛家己感觉讲很喜欢这种平台，然后无机会嘛，无识识，啊，佫唔敢去跟人什么应征等等的，啊，结果伊就家己底下落
0: 去啊，无管道啦，
1: 哎呀，无管道，无人家己栽培啦，这都足可惜的。所以今嘛吼，有这个平台嘛，足好的。大家拢会当去做明星，你看今麦有做者吼明星啊，你看甚至迄个蔡依林敢无红，蔡依林红
0: 咖呢，
1: 伊嘛拢会去啦，去了这个咱这个平雪那些，哇对，平雪平台，然后一些就是应该咱这
0: podcast 他好像也有，
1: 对，
0: 他有 podcast， 就是讲电台啊呢，那是广播电台啊，大家经营的啦，
1: 是，就是讲吼，算讲看。平时一般人哦，伊家己都要走起来，
0: 对，
1: 很多人都喜欢看他，
0: 对，
1: 因那种吼粉丝吼，美熟迄明星呢，对哇，好，所以我感觉吼，现在吼大家都必须要了解这个东西，
0: 对，
1: 哦，这样子会更好。要跟着流行吧，哦，跟着流行，像我马上袂更小呀，哎，我嘛是拢会去拍一些影片啊，啊，拢当骗啊，骗讲家己袂出做幼气的我，做恶心的，做恶心的，其实唔是啦，
0: 袂要紧啦，
1: 其实我感觉讲这，因为每个人都喜欢看漂亮，
0: 对啊，对，而且看到自己也会开心，
1: 哎，对啦，
0: 对不？
1: 其实我唔是讲真真正正要把家己伪装成这么年轻，因为就是因为。每一个他有一些那个滤镜啊，哈，一下面形容物嘛，那你就会觉得，哎，这个滤镜看感觉很适合这个东西。
0: 我买用啊，不是干哪里啊？
1: 啊，但是你本来就高追啊。
0: 啊，我买过用高追啊。
1: 真的哦，啊，我哪都无看到你的。
0: 我最近有落去。
1: 啊，真的哦，啊，所以你脸刚爱绑出来，爱绑你爱发给我们这个族群啊，可以去审核一下。
0: 然后你再看
1: 到。对哦，因为爸爸妈妈因加各种盖一种小短片，伊感觉足趣味的。哎呀，所以你。就爱发上来，不要紧，慢慢来。
0: 我就拍摄，
1: 拍摄啥？迄过来伊就袂拍摄啊。
0: 真的假？
1: 我本来要去那里吼，想讲，哎，我拄啊好，伊看到正正我苏西我，
0: 苏西
1: 跟那个拖把我，我是不是在做迄个苏西
0: 啊？越南黑嘛。
1: 对，迄个老板娘边啊咧骂啊，骂讲苏西啊，啊你跟我讲话那么大声，我想讲，哎，我可以约你来合作，做一个小短片，啊我来加。我感觉这个短片很可爱，因为之前哈，大家拢跟他做迄个苏西娘嘛，无迄个老板娘出现，我觉得应该有那个老板娘出现，会更好笑。
0: 叫妈，我叫阮迄个妈妈出来。
1: 嘿，妈妈做锅煮的。
0: 老板娘较多。
1: 迄个妈妈吼，是生了介水呢，啊，做富贵 相，
0: 富贵相，
1: 富贵相，迄个感觉真正。
0: 好凶好凶。
1: 嘿，啊，就安尼头毛 Q， 我做介你迄种形形象，就是咧头毛 QQ， 安尼看起来足高追的。我刚下当来拍那个短片，我觉得那个很可爱，啊，发上去，嘿呀。好。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就是一种兴趣啦。嗯。啊，有当下有个人就是做个吼酸葡萄的。嗯。会去跟你吼讲一寡有诶无诶，但是好佳哉好佳哉，我即马发出去的短片从来没有
0: 没有人批评，
1: 没有人攻击我，没有人攻击我。那有些人就是很喜欢被攻击，伊感觉
0: 吼安尼，
1: 对，伊拢介意听这种，
0: 感觉爽爽的，那是有被虐倾向哦。嘿
1: 呀，有诶，
0: 有诶人就爱听讲你骂我啦，你骂我，
1: 你骂我。
0: 诶，今天呢，近天不是有一个就搞骂迄个诶演艺人员吗？诶，叫什么哈？
1: 中国美人的
0: 哈，超级夜总会那个叫什么名啊？
1: 啊，你讲那个那个那个叫做苗可丽啦，
0: 苗可丽哈，伊就是美人美，佮已经出名，
1: 出名出名。
0: 嘿，去佮因为伊有一个实境秀吼，就是咧做一挂路边摊迄种
1: 吼。对对对对。
0: 结果啊，迄有的人客是去佮伊现场时阵，佮讲你可以骂我两句吗？我想要听你骂我呢。
1: 欸，我感觉这就是 出名，伊也成功啊！
0: 这就是伊成功的所在，对。
1: 成功了，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喜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还是无同款的啊！哦，
0: 啊，那你感觉伊强没？
1: 我唔是讲，
0: 唔是真正的没哦，唔
1: 是真正没啦。
0: 是迄种的，迄种的没，就是知道是开玩笑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你听起来就会很熟。
1: 很爽，
0: 很爽，
1: 很爽，很舒服。啊，即卖人就是介意看一个奇奇怪怪物件，
0: 对哇。
1: 甚至吼，你敢知影？咱即卖看种吼影片啊，吼，啥物拢有。嗯。就是不管你坐会还是少会，拢有人在录。啊，过来甚至阁有当只，迄一个面啊，做到偌恐怖。迄一个面怎啊人讲的？迄面顶拢改每一个做拍听，他哎就是很坦诚，你可以不要看我啊，你刷过去就好了啊。你说我像鬼，我看你是没有看过鬼，啊，就是安尼，就自然的呢。
0: 哦，安尼哦。哎啊，他哎是用特效的，
1: 伊唔是用特效，伊真正去美容干，就是已经过火了。哦。啊，但是那嘴巴都开不了哦，吼，啊
0: 水柱干，
1: 水柱干呢，安尼像像烟墙咁款，而且额头啊吼，哦用干呢，安尼甲头虱头咁款，安尼抠抠抠安尼呢。嘿呀，啊，规个目睭吼，拢规拢安尼，就是面无表情安尼，啊，讲话就是安尼，啊，然后就是很，
0: 我是想要做鱼啊，
1: 哎，类似那个样子，
0: 我好像有看过哎，那个感觉真的很像一个鱼，
1: 对对对，它就是像一个鱼头，然后他就说，
0: 嘴都大大嘛，
1: 然后
0: 大大高高啊，
1: 嘿，伊讲已经吼，经营经差不多百外万
0: 啊，那真够安尼啦，
1: 百外万啊，啊，
0: 就是伊
1: 他喜欢这样子呢。
0: 真的哦、喔，
1: 对，他说，
0: 所以他觉得这样很美，就对
1: 了。对他觉得他这样子很漂亮，啊，打开窗一滴改门光，天哪、啊，我看到鬼了，什么之类的，然后他都不会生气哦、喔，他都啊，你讲我就进来后，我讲个个个个个个安尼，我干嘛吼？他就是很勇于做自己，
0: 做自己啦，
1: 伊就是介意做家己，
0: 伊介意这种样子啦。
1: 嘿，啊你敢知？就好笑的是讲吼，其实大家嘛拢做变态，就是停留在那边看他，哎，又有很多留言嘛，然后他在回话又很快嘛，哦，都没有经过思考哦，回话很快，就是欢迎之后的节操音啊，你看他，看的人数有多少？你知道？几啊千人呢？四五千人呢？啊，有的人在唱歌作水的，还是讲吼啊，你表演这部戏，迄种十几个、五十个以来就算作厉害啊。伊是几啊一千人，所以你看即卖人现代人介意就是讲很奇怪的东西，
0: 越奇怪越多人。
1: 你在影片上太有质感，也是讲安尼结构呢盖高尚，我来讲颠倒无效，
0: 刷过而已。
1: 真的，
0: 路过，
1: 你有没有觉得
0: 不会停留？
1: 路过走过，千万不要错过。
0: 有啦，有小块，小块停留一下啦。
1: 哎，干嘛？啊，这水水啊，无什么内容，无好耍啊。
0: 对啦，对啦，
1: 无刺激。哎，都干那看见安尼俩啊，就走啊。
0: 对。
1: 哎，真的呢，我跟你讲，在这种平台吼，人讲吼，哪差来二十个左右，一旦停留，就算足厉害啊。哦。然后啊，你若讲吼，几千人啦，几百人在看啊，有的人伊若无岛内，就岛内的意思讲。刷东西送给你哈，你嘛不好啊，所以你只要哈把握住一个大咖，
0: 大咖
1: 啊，你就会当讲哎，有谁谁啊
0: 哈，嘛是哥哥，
1: 真的不，可是干爹，
0: 哦哦，
1: 干爹跟干妈，
0: 有多那是干爹啦。
1: 嘿，因内底
0: 所谓的，阿伯小伟拢叫哥哥啦。
1: 嘿，无

0: 都销回哥哥、姐姐、妹妹、姐妹们哈，安尼宝贝们那种，啊，那是吼干爹干妈这种惊死人诶吼，啊，逐工安尼刷刷很多，哎，手骨做大肌诶这种诶，听爱讲吼，听爱讲吼，有一挂人就是安那，他喜欢被捧在那种很高高在上的那个地位，因为有厝内底吼，跟他讲无虾米无虾米爱啦。在家裡面他不被受尊重、哦、不被注意，也就是說在職場上、嗯、他也是好像說沒有什麼朋友、嗯、所以他心裡面是很空虛的、哦、他很空虛的，所以他就賺很多錢、嗯、去你看他自己喜歡的一些偶像、哦、比如說他看他、唱歌很好唱、也就是說他的才藝很好、就开始一直刷、啊、他刷的时候是 一种快感，
1: 对，
0: 因为大家都会底下讲，哇，好厉害哦，哇，好多钱哦，
2: 谢谢你哦，
0: 哇，这个啊，这
1: 嘛，虚荣心，
0: 对，他这个主播的一底干嘛讲，哇，哥哥真的很谢谢你耶、啊，怎么样这样，都是一底在改捧他，你知道吗？嗯、在那个的时候，也干嘛讲，哎，哇，
1: 你看，
0: 原来
1: 我当王了，
0: 对我就是做王，做
1: 王我第一位了。
0: 对，
1: 没有人第二位，
0: 对，
1: 没有人第一位，
0: 对，
1: 就只有我。
0: 所以他就拼命去赚钱来刷这个东西、嗯、送给人家。
1: 没错，
0: 他在这一种地方寻求那种被重视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去用重视啊，你敢知影
1: ？VIP。
0: 对，所以有足侪人会认为讲，哎、嗯，在岛内刷东西送给你的人都是好嘢人，无一定哦，无
1: 一定，
0: 无一定、嗯，
1: 对，
0: 是他敢刷，哦，他用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缺陷，
1: 对，
0: 就是安尼。啊，所以其实有的人，比如讲我若安尼，我知道对方是安尼，我真的不想要收他的礼物。
1: 因为迄都是
0: 不想，
1: 咩讲，迄不是伊真正欢喜感恩吗？
0: 不是，我会感觉已经足可怜啦，啊，伊足认真去赚钱，啊，过来送给咱礼物，安尼是不是咱摕了就承受不了？
1: 安尼你搁较爱家叫爸爸、爹爹。干妈，
0: 你也干，我直接我也干
1: 咯。
0: 所以希望咱这种人哈，
1: 你越开心，
0: 没有错。但是讲咱这种人，因为未成功嘛，未好呀，因为伤过软心啦，
1: 对啦，
0: 软心软的人哈，伊就是安那，较无迄个熊啊，较未熊嘛。
1: 真的，
0: 人讲做生意都爱熊嘛，
1: 才赚到钱。
0: 你无熊，佮无坚强，安尼你是在创啥？
1: 安尼就无路用，
0: 嘿，那个无丢丢啦。啊，所以中国一句吼，起码时代在转变，我们就要去改变，就是讲多观摩别人在干什么，
1: 对，
0: 这样子，嗯，啊，就是讲勇于做自己，千万不要觉得说，哎、欸，阿丽奈安娜阿多安诺，阿丽多虾米，有些人这种人吼，就是讲不懂得吼去鼓励人家，或是支持人家，你做什么代志，你都是需要人鼓励加支持，让别人咧做什么代志，咱都是支持就好啊嘛，你
1: 无法度用
0: 钱，对，你无法度用钱来支持，你就是鼓励伊就好啊。人家有可能
1: 精神上的支柱，
0: 对，有那些人买当闯出一片天呐、啊，你不要去讲那些吼没有必要的东西，因为有可能家己唔敢做，哦，你家己唔敢做，对，啊，你家己佫唔爱做，
1: 啊，
0: 结果佫看别人安尼的时阵，你也感觉讲就葡萄心态，你知道吗？
1: 对对，
0: 唔通安尼，你就是要去支持别人。嗯哼，你就是吼，可以看妈讲，哎、嗯，伊安尼行，终于走出一条路的时候，你感觉讲安尼就对啊，
1: 值得，
0: 这样子就值得了哈、嗯。不管你在抖音吼做什么任何的事情，嗯，其实都是需要被支持跟敬佩的，
1: 对，
0: 有的人是不敢做的，嗯，对吧？
1: 对啊，真的呢，
0: 真的啊，嗯、所以哈、哦，就是大家哈、哦，如果啊有看到你喜欢的，嗯，哦，那种就是讲
1: 啊，直播主，
0: 对，直播主啦，还是讲你感觉还他不错的，
1: 对，
0: 还是有的人是同情的，嗯，啊、那买啥可以的话，
1: 啊、
0: 对对，都是可以去帮忙一下，嗯，哎、我们是安尼。我那送礼物送的嘛，开出这钱。
1: 哎呦，这真的，因为来来去去拢安尼。
0: 哎呀，
1: 人送礼，你都爱送嘛。
0: 对啊，对啊。啊，
1: 这行业就是也是、嗯、
0: 来来去去的啦。
1: 是说也是交际啦。
0: 哎呀，交际
1: 一种交际的平台啦。
0: 对啦，对啦。嗯、但是有阵时吼，真正吼，唔莫开出这钱，
1: 现在
0: 有阵时啊，
1: 就上本呢，
0: 就上本呢，就惊人的呢。
1: 真的。嗯哼。所以为什么因抖音赚
0: 赚足济吼？好啦，啊，大家拢爱吼、哦。

0: 啊，互相帮忙，互相支持，
1: 真的。
0: 好，安尼咱赶紧来唱歌。
1: 好，来，头一首咱台南的张老师，千千万万个爱你。
0: 来，昨夜星辰是咱这个前阵的秀珠姐姐。
1: 岐山的秀云妈妈，你听讲要听伊个誓言，无你讲的迄，无你迄种的版本的誓言、
0: 啊。哦，无啦。
1: 伊就是干呐，这个珍妮的版本誓言。
0: 哦，好好。誓言，咱来听看麦哈。朦胧乍归是咱这个大寮的抒情节，四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2: 谢谢张老师，秀德利婆声，贤美阿姨，明月大哥，魏美妈妈，嘉华姐，淑珍妈妈，国林哥，贤佑大哥，感谢慧文姐，宝爸宝妈，炳林大哥。

谢坤林哥、美云妈妈、富尔妈妈、工会同学，谢谢坤德大哥、张老师、张大哥、爱璇，谢谢美琼妈妈、贤美阿姨、燕珍妈妈、樱花姐、许妈妈，谢谢感谢大家，美云妈妈，谢谢樱花姐、贤美阿姨、张老师。

0: 谢谢樱花妈妈、凤兰妈妈，感谢大家掌声，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就是带来继续秀出解说的曲哈，《昨夜星辰》。

0: 这个银化姐姐、凤兰姐姐，感谢大家无论得拍谁好，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所来誓言，国语歌曲。谢谢金雄大哥、明渊大哥、雪球妈妈、秀珠妈妈。谢谢秀珠的大哥啊，谢谢秀云妈妈，秀德的婆声，贤美阿姨、美惠姐，感谢嘉华姐、春菊姐、彩儿姐，感谢淑儿妈妈、贤美阿姨、慧文姐啊，谢谢富人妈妈、美云妈妈、泽明大哥、美惠姐。

0: 谢敏慧姐，感谢大家掌声哦，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满满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梦龙扎龟》，有请全国好朋友到听来欣赏。谢谢金雄大哥、明云大哥、昆凌、竹霞姐姐、美云姐、惠美姐姐、美惠姐、贤美姐姐、玉珍姐、宝钗姐、佳桦姐姐、哲明大哥、惠文姐。

0: 谢谢。哎呦，哎呦，亲，我被
1: 叫恐怖哈，
0: 我被扫射。
1: 哎，我被扫射哈，这是叫做手指舞。
0: 哦，手指舞。哦，
1: 对，这手指舞底差五年前哈，非常轰动，点点都让你哦，你来哎。
0: 没有。
1: 哎。你有法度，你有法度，你去练一下，你自然，你来跳这一点最厉害，去练一下，去练一下，真正
0: 不协调，
1: 哈，不会啦，你最厉害，你手最厉害啦，
0: 手最厉害，什么手最厉害啦？
1: 你来去跳这真正最厉害，我感觉你会跳得比我赞很多，
0: 不好看，
1: 不会啦，用你的那个不一样的感觉去设计一组那个手指舞。我跟你讲吼，以前吼，那就是讲手无老筋感，有的筋感老做长的，嗯，迄跳起来感觉阁无同款，因为手很长，
0: 手指比较长一点更好看，
1: 对。因为咱的手比较长、较水啊、较好看，啊，练起来较好看，
0: 对
1: 吧？哎呀，真啊！啊，而且我感觉吼，即马真正手机里面哦，有做这一种特效，哦，你和你耍袂完呐。哎呀，啊，以前头毛做短喔，短干呢，哎，定定拢会说想要过去加短头毛，但是就劝自己说吼，
0: 还是不要，
1: 还是不要，所以难得啊，难得留那么长，过个老卡差不多。过胸
0: 不要不要，
1: 妈妈过胸不好看。我们朋友讲，
0: 我感觉你短发较多。
1: 嘿，对。
0: 但是这个刚刚好，太短了，好像又太……
1: 太短看起来比较刚。
0: 对对。
1: 哎，看面都咧胖，啊，佮留迄短头毛赤白白，感觉对吧？哈。啊，你啊吼，头毛吼长吼，看起来较柔和。
0: 对。
1: 有但是咱无笑真正做恐怖，咱是也无迄个心态。嗯。但是有常常去用误会，诋毁真正。足久的人，才知道你的个性，不是那个意思。所以其实还是自己稍微忍一下就过了。啊，不然我以前若要加短头毛吼，我就是不爱等哦，我想要加我就要来加呢，嘿，加改再来后悔。
0: 加了，
1: 因为不是我的设计师啊，啊加都不是咱要矮咋，啊就最想要考。哦，
0: 真的。
1: 哎，真正你在
0: 哈，一去不回头呢。
1: 真的就要留很久啦。
0: 你就我都够讲你改。还原，手机也是还原，
1: 对哦。
0: 而且你来头毛加，
1: 头毛加爱单足久
0: 诶，单足久诶。
1: 哎，是好个，在咱家己个也要处理，啊，若个别要处理，那是就痛苦的代志。所以吼嘛是赶快爱找一个真正适合你的美发师来整理你的头发。就像伊个宝，迄个德宝讲，伊嘛是赶快呐。伊若找到一个无介意的，你就会讲讲，迄几工吼，你的心情就恶化，对吧？
0: 对啊，
1: 真的呢。
0: 他刚刚要处理遐嘿收拾啦，应该算收拾。你爱家己安尼。收拾那个
1: 时间就很长，
0: 对，全工你也要，你要用力的在工，嘿，其实嘿就搞工诶，但是你呐只要加好诶，好一点的东西，
1: 青菜冷啊的好啊，
0: 对，随便就行了，
1: 真的，吼，好，安尼今仔日就是礼拜天，人家爸爸妈妈吼，你呐是讲平时做安尼开讲，咱每一个礼拜天拢打电话来开讲，对不？啊，讲看嘛，你这礼拜有可能讲啊，这礼拜曾经看到阮两个开讲诶，啥物？话题觉得很好玩的，买单提出来讲，也就是讲吼啊，看阮遮久啊，有啥物所在必须要讲啊改进的，拢会当提出来讲哦。还是讲吼，即几天有去倒位佚佗，风景真水，你们都可以分享，好不好？
0: 为爸爸妈妈是有可能有去爬山，
1: 对，
0: 为人去爬山吼，都就可以分享说，我这礼拜。我看到诶，爬山的时阵，我看到什么鸟啊？
1: 啊，鸟啊，较讲着鸟啊啦！啊，
0: 山区都拢鸟咩？
1: 对啦，
0: 山区的鸟，
1: 山区的鸟真正足水诶，他们的羽毛真的很漂亮，真的很棒哈！来，04-2338，
0: 03-03，
1: 雪梅姐姐，
0: 妈妈，
2: 哦，依林，
0: 你好，
2: 德宝，
1: 你好。
2: 你好，我才最近才看你们的节目，玉林的歌唱的真好，
1: 谢谢。
2: 德宝是越来越进步，
0: 谢谢，
2: 我只能这么多，哎，真的是很不容易。
1: 对，
2: 他的歌很好听，哎，德宝的歌很柔，哎，
1: 他的歌声很棒。他的歌声很厚，有没有？
2: 厚实，
1: 听着就很舒服。
2: 对对对，不像有的人那个歌是浮在上面的。
1: 对，他是很那个很饱满的。
2: 对，
1: 对不对？
2: 对对
1: 对啊！
2: 再加玉玲，你的歌哈，你的技巧非常好。
1: 哎，没有，
2: 德宝要跟玉玲姐姐学他的技巧。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人家他是唱片歌星。
2: 真的，谢谢你们给我们的这个机会。我不是故意说你们俩好，你们俩是。 真的哈，你看奶奶很少上线，
0: 对，哇，
1: 真的真的，
2: 我都在下面鼓掌，
1: 谢谢，谢谢，
2: 好，谢谢，
1: 感恩啊，感恩啊，
0: 谢谢，
1: 谢谢，感恩哈，谢谢雪梅姐，哎，那个雪梅妈妈听起来她就是外省人，
0: 外省人，
1: 很不简单哎，你还很喜欢听台语歌哈。哎呀，啊，阮讲台语，你搁听有呢？
0: 这厉害
1: 啊！所以人讲哦，
0: 有小头，
1: 真正人讲的
0: 吼。所以爸爸是外省人，妈妈是咱台湾人。
1: 对哦，啊，有些那个外省人吼，他们听就是跟我们台湾这样子
0: 结合
1: 啊，结合定定你听听较久啊，拢嘛听有，就像宝钗姐同款
0: 啦。特别要讲
1: 尔。我哩讲嘿，有的人是较讲会较无认同，但是伊拢听有。宝钗姐伊嘛足厉害嘞，足够讲的台湾的，给起来话拢慢嘞。嗯，我刚刚这不得了，
0: 所以是她老公呢、
1: 啊？真的吗？老公也是外省人啊，干不是？嘿呀、啊，
0: 因为伊顶个讲，伊迄是老公家讲的啊，所以伊才知影讲这个要哪回答。
1: 真的哦，就厉害嘞、啊！所以人讲哦，以前拢会分什么番薯蚵啊，我哩讲无哩分啊，番薯蚵啊，拢平啊
0: 赞，拢款是蚵仔嘛，
1: 对啊。欸、
0: 人迄迄那点就番薯的
1: 加蚵仔嘛，对啊。
0: 啊，同款嘛是一碗
1: 啊，对啊，有够赞
0: 的啦、啊、吼、啊啊
1: 啊！谢谢，感谢哈、啊！啊，来，
0: 阿妈的
1: 钱啊，阿妈喂，
0: 哦，阿妈，哎，我是偷。
1: 阿妈，
0: 阿妈，你又搁一桃园哦？
3: 简单了，搁咧开讲了。
1: 哎呦，他咧当时爱开讲啦，嘿啦，
3: 开讲是。开讲就嘛真好。
1: 对啊，
3: 对啊，
1: 系啊。
3: 我这拜都要转个台中啊。
1: 安尼吼，哦，欢迎转个台中。
3: 来两个阿妹啊。
1: 真的吼，好啊好啊，阿妈转来。
0: 等下台中行，
3: 爱听你讲话啦。
1: 哦，啊，
3: 你讲话真有道理，逐项拢。
1: 无影啦，啊，即卖手机你拢看有啦，条条有理吼，条条通大理。
0: 大理。
1: 条条通大理安尼啦
3: 吼。对啊。
1: 其实这是大家分享啦吼，阿妈，阮吼唔敢甲恁比啦，恁捌的道理比我较深。嗯。
3: 无影哦，即摆拢新潮流的拢无讲呢。
1: 安尼吼，新潮流。
3: 咩？
1: 啊，咱都好。互相切磋啦，互相去学习啦。
3: 古早话嘛是爱听者啦。
1: 对，需要。
3: 需要。
1: 哎，啊，你今日到底要讲什么古早话？
0: 日客话。
1: 无准备吼。
0: 无准备
3: 吼。无准备有影。
1: 安尼吼，不要紧啦，连
3: 工。伫遐咧睡觉。
1: 哦，连工。哎，过来爱困啦。
0: 啊，不要过客啦。
1: 啊，不要过客啦。
0: 阿妈讲过。
3: 你热咧吼。
1: 哦，足热呢，即马开始咧热。
0: 热。
3: 咱咧台中嘛真热吼。
1: 哦，真热。
0: 翕啦。
1: 翕翕安尼，阁买落雨。
0: 要落雨嘿啦。
1: 哎呀，应该落只雨咧，安尼啦吼。
3: 对哇对哇。哦
1: 好，阿妈要回来小心哈。
3: 给你最多些的，
1: 哎呦，感恩啊，感恩啊，
3: 哎喏，陪伴我。
1: 哦，啊，我嘛需要恁陪伴啊，无恁看，我嘛无法到这里家呢。
0: 真的，
3: 这是唔
1: 呀？哦，这是唔对。
3: 我即摆拢较无咧买物件，
1: 啊，袂要紧啦，有咧看我就足欢喜啊。
3: 聚会啊吼，啊，阮新妇，阮伊拢讲家己买就好
1: 啊。哦，对啦，安尼好啦。
3: 过年九十啊，
0: 哦，赞嘞。
3: 都唔知都叫陈伟，唔知有他咧叫几年。
1: 买啦，阿妈，我拢需要你讲叫哈。哎喏，莫你讲哦，身体又健健，你看咩啊嘞？
0: 你够三十年使活呢？
1: 对嘞咯，一个八年岁嘞哈，
0: 哦。
3: 哎，够人得聚会，够得跟跟你拍拖个了。
1: 哇，安尼赞啊！你还继续拍哈，继续拍。
3: 我是讲，我想聚会。
1: 哦，真的，有诶嘛，一个有咧。
0: 哎呀，勇敢的人嘛就侪
1: 啦。勇敢嘛有啦，吼。
3: 对
1: 啊。哦，啊你继续勇敢落去哦。啊，爱拍落去。
3: 拢较有迄个啦，即摆较少。
1: 不要紧，不要紧。
3: 阮老的无去，迄个介伊个，伊较早驶公路桥，无定定要坐伊的车嘞。
1: 安尼哦，
3: 啊，带人到台北啊，台中、台北个。
0: 哦。
1: 哎呦，真的吼。
3: 国光户
0: 的。国光的啦。
1: 哦。蛮咧做这个，哎，真正。
0: 运将啦。
1: 为大家服务的啦。
0: 真正不简单。
1: 阿妈感谢你啦。
3: 无去四年啊，无去四年。
1: 安尼哦。
3: 我九十岁，我那九十岁。
1: 哦，真的吼，伊先去做神啊啦。哦，先去。
0: 修行啊，去修行
3: 啊，
1: 功课做完，
0: 做完了，
3: 对吧？
1: 哦。

0: 妈，你
1: 能陪伴我呢，是有够感恩的。
0: 没啦，妈，你讲啦，妈。
2: 感谢你，大刚啊，来帮我们看。
1: 一路伴的。
0: 真的吼。好，阿妈，感谢你啊。阿
1: 妈，想你了。
0: 安尼哦，啊，想你就电话、电视给切落，安尼哈。
1: 啊，你台中多大？
0: 我台中多太平。
1: 哎，好太平哦。
0: 哎，
1: 好太平，这边嘛真发展。
0: 哎，太平就伫底台里的边
2: 啊，
0: 系啦。
1: 啊，我到台中因台边遮尔。
0: 哦哦哦，好啦，有时间再去恁家佚佗哈。
1: 点台遮，点台遮。
0: 哦，安尼吼。好啦，阿妈，谢谢你哈。
1: 期待一时啊，尔啦。
0: 阿妈，感恩你哈。
1: 我别人讲的。
0: 哦，无啊啦，时间要来唱歌，还要来唱歌哈，感恩你。谢谢，感谢阿妈，非常感恩啊！感恩咱这观众朋友，逐天我拢来甲阮做伴，哦，非常感谢哈。好，阿来，咱今仔有歌中剧哦，吼，伫后边哦嘿。
2: 嗯。
0: 好来，咱先来唱歌。
2: 哎，苗栗民钟老师，钟老师儿子吼，甲你安排《浪花姐人生》。
0: 为着十万块，这是台南的淑珍姐姐所点唱的哦。
2: 来，观音的义凯大哥，心心相连。
0: 来，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爱璇、竹小妈妈、玉化妈妈、贤美阿姨、简爱阿妈、秀子妈妈，谢谢贤美阿姨哦，云月大哥、淑正妈妈，谢谢云耀妈妈、樱花妈妈、泽明大哥，谢谢金雄大哥、丽玉姐。

0: 昆凌哥，感谢大家掌声哦，无点着拍摄，谢谢。
1: 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苏振杰所点唱的《为着十万块》。谢谢绿姐姐、黄水妈妈。

0: 阿母，咱明仔载拢都免出去啊呢。
1: 是啊，明仔载你就自由咯。
0: 啊，阿母，啊你哪会知呀、啊？
1: 嘿，我哪会唔知？早起你往阿下午来呀、啊，我已经吼、哦、将你卖好伊啊啦，押金吼嘛摕咯。
0: 啊，唔是啦，是另外一位人客，伊摕一万块，伊讲要来跟我小心。
1: 一万块。嘿，你嘛拢讲会出哦？
0: 阿母，你以前不是有讲过，若有一万块，我就会当自由啊！呀呀呀，这阵呢？
1: 这阵哦，这阵啊，时机都无同款咯，一定爱有十万块，才会当用你吼。我就是甲你卖好这个王阿霞十万块啦。
0: 什么？十万块？阿母，我无爱啦。
1: 无咧，无爱啦。阿母，你十万块，你甲我提来啊！哎呀，那是无十万块，你死都免讲啦！
0: 什么十万块？十万块？

0: 哦，阮这阿母做了有够好，哎、欸，啊，好讲了有够赞的阿母。
1: 无啦，来来，心心相连，一个幼稚的歌曲，合唱歌曲，邀请咱众朋友到店欣赏。谢谢婷姐、明月大哥、美惠姐、美云妈妈，谢谢宝爸宝妈、泽明大哥、明月大哥，也谢谢玉花妈妈、淑珍妈妈、美月姐、美惠姐，好，谢谢秋月妈妈、美丽姐，好，感谢爱璇、美云妈妈、贤美阿姨。

哎呦，咱的幼稚的妈妈来啊、哦！感谢你的掌声，谢谢钟老师、丽雪妈妈、明雪妈妈、炳林大哥、丽芳姐、美云妈妈啊，谢谢显郎大哥。

0: 谢谢富人妈妈，谢谢人放妈妈、彩碧姐、丽芳姐、昆凌哥、明雪妈妈、樱花妈妈、贤美阿姨、美惠姐、明渊大哥、淑芬姐，感谢大家衷心啊，不念就拍死，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心心相连就是咱又进歌曲哈、
2: 哦。
1: 啊，最近过一条新的歌曲，
2: 叫做《思念心香》。
1: 思念心香哈、嗯，这让底下 YouTube 来当去给点赞哦，订阅一下哦。
2: 没错，
1: 尤其是咱这个宝哥哈，咱这个哈阿德宝。
2: 红金宝，
1: 无啦，
2: 叫宝哥
1: 哦，宝哥，
2: 你也被你也接手的宝哥应该是红金宝吧？哎、
1: 哦欸，你看伊虽然安尼吼，你咪看伊伊一身的好功夫呢，
2: 对哇、啊，
1: 哎、欸，看咧
2: 身手矫健，
1: 真的这无简单嘞。有人讲哦，什么肥的安怎？我你讲，
2: 迄不
1: 是
2: 安尼
1: 讲诶，
2: 袂使安尼，
1: 你袂使安尼讲，嘛无
2: 这个既定印象。
1: 我
2: 那是讲肥嘛，是足丢脸。
1: 哇，这灵活呀！
2: 而且他有些还细心到你可能比他的手还更巧。
1: 真的，
2: 他的手比你更巧。
1: 对，真的。你讲到洪金宝以前你拍武侠片迄种哦，足厉害，真的轰动一时哈。哦，所以咱这你会记得吼，咱这爸爸妈妈，咱这德宝的歌《红色酒杯》已经出来啊，
2: 会当
1: 开始点啊，会使开始点啊。咱这爸爸妈妈爱听什么歌？阿哥，咱这默默都没有在打电话的，我希望当接到恁的电话哈，快点起来点歌。
2: 嗯，
1: 哎嘛，当先刷开杠子哈，04233803。好，谢谢大家，谢谢哈，来进入是咱这个淑儿姐姐，
2: 淑儿妈妈，
3: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哎，我想说听那个冬练可以吗？
1: 可以啊，可以啊，冬练哈，
2: 好，
3: 麻烦一下，
1: 不会不会，安尼下礼拜天哈，会给你哦，哈，感谢，
2: 好，
1: 拜拜。拜拜，来这位是咱这个丽芳姐姐，你好，
2: 丽芳姐，你好，
4: 依琳，你帮我唱《咱的一生咱的爱》。
1: 哦，咱的一生咱的爱啦，哈。好，无问题，再给你安排哈。再感谢，感谢。
2: 好，谢谢。
1: 好，来，谢谢，感谢咱这个美惠姐姐。
2: 美惠姐，
4: 你好，
2: 你好，
1: 美惠姐。
4: 我要点《跟往事干杯》。
1: 跟往事干杯，哈，麦克改一心嘛，干杯的好啊，哈。好，美惠姐，谢谢哈，感恩你哈。好，拜拜，拜拜。Bye. 来，就是呢，是咱这个丽雪姐姐，
2: 丽雪妈妈，
5: 你好，
2: 你好，
1: 哎，下午好，
5: 依琳，
1: 哎、欸，
5: 我点一首那个许茹芸的，
1: 许茹芸的什么歌？泪海，
2: 泪海，
1: 哦，泪海，
2: 你怎么舍得？哦，那首
1: 好听，那条歌好听，好，安尼下个礼拜天哈。
2: 嗯、好
1: 我搁欠你一条歌，我搁欠你一条歌，一条像我这样的人，
2: 我搁欠你。
1: 好，我然后会跟你讲哈。好
2: ，OK，
1: 好，谢谢，感谢，感谢。好，来，这位是咱这个啊，桂春姐姐，你好。
5: 那个
2: 一帘幽梦。
5: 哎，你讲得好，
1: 你。啊，就是这个吼，我的人哦，
2: 做紧的袂紧。
5: 对，我就是喜欢听那个。
2: 一帘幽梦。欸、好久不见了，
1: 你这厉害，你弄会给你。
2: 因为这是妈妈的主打歌啦，
1: 尬爷歌啦，哈，一帘幽梦啊，
2: 尬爷。
5: 嗯，美女，我以前住在台北，我看这个电影哦、喔，
2: 哎，
5: 不起嘛。
1: 哦，
5: 嘿，
2: 哦，
1: 安尼哈，
5: 台北。
1: 哦，啊，今麦搬去小港啊，哈，
5: 对，
1: 好，一帘幽梦，啊，这个啊，这安排哦、喔，嘿。
5: 好，
1: 好，感恩哦，
2: 谢谢哦
1: 嘿，好，拜拜，
2: 过
1: 嘴噶嘿，来，蔬菜姐姐，
2: 哎、欸，蔬菜妈妈，
1: 嘿，阿姐，
2: 你好，
1: 嘿，你好，
6: 啊，我要麻烦多宝，就欠某的情，
2: 欠某的情
1: 哈，哦，好，欠某的情应该最好听，
6: 哎，最好听
2: 的呀，
1: 真的哈，
2: 好，
1: 啊，唱十波人听的意思哈。
6: 不是十步爱情，
1: 啊，十步爱情，
2: 十步爱情哦，
1: 十步欠某，
2: 十步欠欠红人哦，
1: 吼，
2: 欠人的欠红的债啦，对不？
6: 啊，无，不是是欠某的情，
1: 对啦，
2: 啊，欠红的债啊，欠某的情啊，
6: 哎，
1: 欠某的钱，欠翁的钱，安
6: 尼，拢会使，
1: 拢会使，
2: 拢会
1: 使哦。好好，啊，咱奖金以后卖个小小欠嘛，
2: 嘿。
6: 好好。
1: 哦，爱放个开哦，嘿。
6: 好。
1: 好好好，
6: 拜拜。
1: 好，拜拜。哎啦，咱
2: 咱咱
1: 爱讲吼，好卖小欠，爱互相哎疼惜较对。
2: 兄弟啊，兄弟啊。
1: 对对对，来，美花姐姐。
7: 哎、
1: 欸，你好、喔，美花姐，
7: 东山再起哦，
1: 东山再起，好，无问题，无问题
7: 哈，
1: 感谢哈，感谢哈，来来，这位是咱这个新景新大哥大姐，你好，
2: 景新大哥，
1: 喂，
2: 你好，欸、
1: 哥哥你好，
8: 我们今天讲好的是何英啊，
1: 什么？
2: 什么英啊？
8: 我们今天钓那个四合音啊。
1: 诶，什么音啊？
8: 是四合音啊。
2: 哦，出怪音啊。
1: 哦，出怪音啊，吓。
2: 用舌头音啊。
1: 舌头。
2: 用舌头音啊。哦，出怪音啊。
1: 哦，出怪音啊。哦哦，出怪音啊。好，好，哥哥，多谢你给我们点歌哈。
2: 好。
1: 感谢。啊，你今麦可以当点播啊啦吼。播啊啦吼，咱这个贤美。贤美姐、倪边大哥吼，啊，关了秀云姐姐、那阿妈、张老师、郑东大哥、艾璇，做拍摄啊，我来钓，因为礼拜天吼，哎，歌爱较短，头前段会当唱歌，后边段就是歌中剧啊，啊，所以恁今仔起来点歌，无跟恁只听到拍摄吼，哦，今仔较侪人吼，做感恩的，啊，恁若讲平时拢会当点哈，平时都爱较接起来点的，
2: 吼，明仔阵嘛有啊，
1: 对啊对啊，每一工拢有通点歌，啊，恁就较接起来点的，
2: 时间也有。搞好弄好一点，
1: 就时间有搞弄尽量跟恁接安尼，安尼讲较接点的吼，一般该有贵呀吼，出现一些比较嘿，就是给别人机会，因为你点点的点嘛啊，难得吼，人多好哎，今天心血来潮，想要听什么歌，啊先扭人一下安尼哈，感谢大家，多谢恁安尼吼，看有打开电话起来点，因为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歌啦。
2: 一首纪念的歌啦吼，啊有的人是讲我一生吼，这个行过这个路程，
1: 对哦，
2: 啊有家己吼，这个心路历程拢一首歌会使呈现安尼，所以他就会对这首歌特别的
1: 特别的怀念，特别的想听，
2: 哎对，
1: 对哦，

0: 甚至咱会讲讲啊，我想要唱听这条歌，然后思念到迄个时阵，
1: 对，
0: 迄个感觉是足无同款的。哦，定定以前咱拢会无法度接受讲奇怪，较济歌啦，啊，来较听就要听老歌。迄个时阵，咱才会感受讲，原来这老歌内底意义是足重大呢。
1: 因为迄当时的老歌，是因的少年的歌。
0: 对，
1: 啊，到今嘛这时阵的时阵。他回想还是以那些老歌为主啦。
0: 对，就像现在有很多我们朋友他就在说，现在的歌他都听没关系，没有感情，没有感觉，
1: 因为
0: 时代潮流不一样，
1: 时代都不一样。
0: 对啊，那个时候我们才会感受到说，哦，原来爸爸妈妈他们比较点就点到他们那个年代的歌，为什么不爱接受说新的歌曲，因为听不到啊，你是在唱什么，没感觉嘛，没感情啊。哦，所以其实歌星唱歌的那种就是咱这个发挥的方式是无同款的。啊，当然吼，就无法度讲吼，多一条较好听，多一条较歹听。
1: 每一个人，
0: 每一个人喜欢的都不一样。
1: 对，
0: 有个人伊都不爱听感情的，伊感觉讲我多咧苦啊，我听爱感情的，我要听较轻松的。啊，有个人感觉讲我喜欢里面的歌词。哎，
1: 对。
0: 我来带歌词，跟我的心境。对，跟我心境是同款的。有的感情歌，哦，叫查甫人安尼虐待放杀哦，哦，讲到我的心声，我安尼听一听，靠靠舒服的哇。哦，进前我伫个差不多20年前，迄孙淑媚还阁足少岁时阵唱遐个歌，我甲你讲，以前来足紧的就唱起来。迄段时间就是有一挂哦，风月场所的女生。做爱听伊歌，拢去
1: 唱出因的心情，
0: 拢出唱出因的心歌，对啊，一挂红尘女啊，因感觉讲吼，都被人家糟蹋啦，吼，啊无就去用误会啦，认为讲吼上班查某是安那无好，都安那歹啦，所以就会当唱出伊迄种内心的那种感受，哦，结果你看嘛，会得做红的。当然，咱拢盲目去共笑，笑讲一寡酒路啦，还是讲风尘啦，吼，去讲讲啊，迄上班查某啥，人家也没有偷你的男人呐，对不？啊，你自家爹查甫人爹出来爹给收好就好啊嘛，
1: 啊内
0: 对不？哎呀，所以啊，我讲有的人拢会共笑，笑讲啊，伊咧上班啊，啊伊咧创啥，唔好安尼啦，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他能够过得好好的生活。那上班哈，这种定义，有的人当然是爱佚佗。
1: 哎啦，
0: 无会讲伊都爱佚佗，伊都感觉讲，我都爱饮酒啊。
1: 爱饮酒就去迄个所在
0: 嘛。对，啊，都不如去啊，饮免钱的，过当穿水水，
1: 出门
0: 对，过当趁钱，出门个人红胎，出门拢坐迄名车、轿车，哦，宾士、BMW 迄种的，拢是名车，但是。有的人是真正出来的港口必须要一道沙岗，所以很多人都喜欢笑人家说啊他怎么样，他怎么样。外公哦，盖棺定论呐，唔通去讲别人安怎哦，千万千万都要尊重，尊重最好哈。好，安尼讲一讲，又过来跟咱这个重要时间啦哈，咱这爸爸妈妈感谢你一直以来哈对阮的支持跟疼惜，希望讲今仔只个物件哈，你若无介意，还是讲无需要着。会当买别行，吼，别行拢会当买哈。啊，希望你甲阮斗过打吼。MOD 的好朋友新天龙哥甲咱介绍，阮甲德宝吼伫线卡为大家服务。啊，那代理电视台爸爸妈妈这项物件，平常时有听讲最近有做者吼，阿姐妈妈因我敲电话讲吼，我的脚手怎样吼拢安尼麻麻喔。啊，无形中困到一半的时阵，还是讲平常时无创啥，那感觉会麻麻这种。
1: 你
0: 这对，你一定爱赶紧的，新天龙哥吼。把它好好介绍，咱买当长一些知识哈。啊，那有介意有需要哈，一定爱来买。啊，无需要嘛，一定爱买，因为啥啦？爱保养家己哈。谢谢大家打电话了哦。
1: 谢谢。
2: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4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安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

0: 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0: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好，你卡住了哈，康德斯医疗级米群，国龙多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逐天拢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美群，
0: 今仔甲恁介绍哈，要介绍这支产品之前吼，我先甲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诶，这个的诞生哈，因为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哦，已经啊，这个做几啊十年的历史啊，啊，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做特殊的物件，或者啥。活性的维他命 B1， 活性的维他命 B1 吼，这为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支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足古早的时候，迄个时候，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困未起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口口的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会生，伊也会生，伊也会拔，伊也会拔，但也无带岗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着讲吼，原来是咱人的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什么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哦，咱的肠仔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迄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啦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迄个做啥？迄个做即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即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恒定失去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到这讲到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活性的维他命 B1 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者观众们食咱的这个这康特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够足好，因为咱这吼浓度较悬，咱免食啊侪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哈，跟这个一样哈，黄色的四粒啊，就完了我哈。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哦。日本人做糖衣锭，哦，咱即马好，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免啦，免阁固啊一糖伫顶管。哦，啊，今仔要互咱观众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竞争食两粒，啥物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疼疼，边边涩涩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睇袂开、流目油、模糊，这嘛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啊叽叽叫，啊耳啊轰轰叫，咽喉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咽喉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袂香啊，生理不顺，这拢甲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会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闹泻，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伊寒、黏伊热、按着黏伊安尼手、脚手尾麻吼，像叫颠颠着共款。啊，有诶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干。啊，伫个精神方面啊，有当时系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甲啥？这拢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 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问题是你有食到

你也当吸收的米群嘛。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米1、米6跟米12。为什么米1的无够？因为咱人吃的，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米1。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米1。所以你伫食食内底吃袂到。有的食，有的食物内底有，唔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氯啦，就会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叫做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翁咧做这个叫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马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啊，代理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爱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袂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袂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医生讲爱开刀啊，即马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啊好困，即马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变好一个，出来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爽快啊。好，这有这黄诶，一个肖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痛会麻，即马嘛较好啊。哦，啊，佫有桃园的骆大哥一天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佫有力吼。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食两粒。吃多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阁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新闻在遮，这是阿米拉米的新闻，这是咱的新闻。阿米拉米所有的新闻，一两三四五六，咱逐项都有。而且咧，新闻比因阁较济，不阁较厚，哦，阁厚。这新闻拢分析互恁看哦。但是咱阁有添加啥物？咱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阁有这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吼。咱好爱让大家知影咱的好，咱甲人物件，物件完全所有的成分，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多人唔免食止痛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痛的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啊，有的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啊，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这個，诶、欸，这个避，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啊，有的是食素食的，啊，佫有就是足侪西游记的人，像这人啊，米群拢流袂掉，米群流袂掉，米群流袂掉，就安那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佫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米群哦，也能改善你的目睭的疲劳、肩膀僵硬、够腰酸背痛，啊，够有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些当防止咱的血更硬化，啊，够有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个维生素 B 五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够有伽马、欧尼丹诺乳，就是咱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让你这个姜黄的萃取，会当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米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 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这 TTFD 高活性的米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让啊帮助你快速消除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要安怎化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个也帮助你肠仔吸收，佮会当让你的肌肉、神经组织，让你全面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足重点的，咱第二个就足最好朋友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足重要，伊会当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唔呐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欠管、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老化、糖尿病风险。米1佮米6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着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嵌伫个肝糖内底，唔免嵌伫个油内底，哦，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扣啥？挖扣骨维素。

0: 骨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佮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食身心科的药啊，朋友，暗时啊困袂起，你食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之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吼，拢装伫个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还要甲恁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1、B6、B12、泛酸钙、维生素 E。B1、B6、B12即个是 B5 啦吼，维生素 E， 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血，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八十粒，一罐都会当吃，上少吃四十天，上济你会当吃到八十天。哦，在日本买这一罐爱超过2700，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你若有即个酸抽疼麻，暗时啊困袂去的人，有即个问题的朋友，你要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八十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啊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还我，我钱退还你，安尼好唔好？一罐1800，两罐算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啊，佫有互你试食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19，试食不是食你家己买的，试食是食我送的哈。安尼有赏识无？你买会买这两罐，啊，试食是食我的，啊，食无效我自行你，啊，你两罐行我就好，30个就好啦哈。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尔，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好，你一摆炸四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四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爱7200，今仔日全部炸到等于四罐只要偌济？3000多，而且这罐免停啊，食无效的这罐你着食，食着食呀。空罐啊，现我都有，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食嘛哈。食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朋友，你若进前若食了袂歹，要甲咱斗支持的，要甲咱鼓励，0800-00919哈，三罐你买，一罐我送，啊，知不知哈？来，维尼，我加盈你哦。你好，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姐啊，等下叫好来，那个65线的30组你还没完就无啊，进山啊。
1: 康特斯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景燕姐你好，一组，67线一组来，你好，春燕姐你好，
2: 嘉燕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68线68线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3: 我一组，
0: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一天上济食两粒哦，上济食两粒，啊，若保养啊食一粒就好啊，为你我改你阿香姐。
4: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剪刀姐，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好，来，51线，一组51线，来，素清姐，你好。
6: 康德斯，我要一组。
0: 好，52线，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7: 一组。
0: 好，来，53线，一组53线，来，庄妈妈，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哈。今仔电工组有来做个号的，一摆炸4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你好，我讲你爱康特斯哦。
8: 我要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5线，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袂去，酸抽疼麻痹，逐项都有效啦，逐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袂顺、闭结的，伫食效果就足好个。你只要一天食2粒，下早时啊食哈，早时啊起来就好食哈。来，吴进山你好。
9: 我拄啊买外久会到啊。
0: 今仔顶拜六就到啊，你电话约好来56线，我叫小姐甲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午洪太太你好。你好，
10: 没接你的电话。
0: 我知道，我才有电话有当看啊。你要康特斯哦。
10: 你啥？
0: 我嘉盈啊。
10: 你嘉盈啊？
0: 对吧？
10: 我要刚加一组来。
0: 等我一下，58线刚加一组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 来来来，再我定价一下来，小菊你好。
3: 来，小菊多。
0: 好来，63，搁一组来，你好，淑兰姐。

0: 我要一组。
1: 好，来，六十一组，谢谢，多谢，来，秀君姐你好。
0: 好，秀姐
1: 好。一组好。
0: 好，
1: 来，六十二组，谢谢，多谢，多谢你的支持啊，莲花姐你好。
2: 哎，我要一组。
1: 好，谢谢，多谢啊。你免烦恼，食无效，食无效，唔免钱啦。这一罐八十粒，拢要送你食的。啊，你也记得认真食，一天食两粒啊。我送你，你就认真食。这无收钱的哈。保时捷你好。
0: 喂。
1: 免一组。
0: 哎。
1: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先甲你主讲好哦，你是要三千哦。第四盒是我送你的，送你试食的哦，不是四盒三千哦，三千啊！今天我送你一盒四盒，送你三千啊！你会当食一盒，食无好行我三盒，安在不在？莲花姐，莲花姐啊！莲花姐，你再个点卡来，桃子姐你好，桃子姐，
3: 喂，
1: 没事坐下，
3: 没事坐了。
1: 好来，六十四岁啊！你会酸痛疼麻未？你会屈会软，爬未起来，手会举未悬未？会安尼，感觉手举未悬，我都举水龙机。吃一礼拜就好啊，吃一礼拜你就知效果哈。来，金姐大姐你好。
4: 啊，刚刚迄个，嘿，即摆咧广告。
1: 哦，这是助理，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搞线来，下一下来。哎，雪玲姐你好。
5: 哎，嘉莹啊。
1: 好喂。
5: 哎，你加接线卡。
1: 好，来来，七十线加接线卡一下来，莲花姐啊。
6: 加上你走啊。
1: 好，多谢你莲花人呢。
6: 啊。
1: 哦，你等我一下，等你加好啊。你甲小姐讲，我啥物时间要收？啊，你若之前较无方便，甲小姐讲，较晚收就无要紧，咱无赶紧哦。但是咱今仔日就是啊，有做优惠，你买着就有俗着。哦，本来是三千嘛，三千就足俗的，240粒三千就足俗的。今仔日佫加一盒，互你试食，你食有效果，你感觉这个袂歹，食了都安食都较好困，都较袂酸痛疼吧，你就继续甲食哈。来，清代大哥，
7: 哎，我改
1: 英，哎，
7: 我改英，你好，
1: 哎，你好，你要订康德斯药。
7: 嘿，对，
1: 感谢你，多谢你哈、啊。来，高雄的朋友甲接一个52出来，52现在帮我服务姐来。哎、欸，父子大姐哦、喔，
8: 哎、
1: 欸，你好，我改用你要顶康乐斯哦、喔。
8: 哎、
1: 欸，你顶了一个好啊，我杀出来53现在，毕竟大哥你好，安啦。来，等我一个外四串，要一组外四串来。你好，连林大哥，你好。
9: 哎，我在康乐斯。
1: 康乐斯哦，等我一下，会记你哦。逐天食，哎，早起来食饭饱就食，一天食两粒。绝对有效，保证有效，这已经是老药方啊！会使讲是大家吃，大家都有效，都酸痛疼吧？你着吃什么物件？唔好白吃止痛药啊！这拢无要紧，这拢完全没有负担啊！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10: 哎，我一组。
1: 好，来，你五十一串，来，素清姐你好。
11: 康德斯，我要一组。
1: 好，52串，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12: 一组。
1: 好，来，53姐一组，53串，来，庄妈妈你好。哎，要一组。等我一下，等你交好哈。今仔定岗主任做会好的，一摆炸四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
13: 哎，
1: 你好，我搞饮料康特斯哦。
13: 嘿，我未接触。
1: 来，等我一下55串，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未起，酸痛疼麻痹，逐项都有效啦。大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未顺、闭结的，得吃效果就足好的。你只要一天吃2粒，下早时啊吃哈，早时啊起来多吃哈。来，吴进山你好。
14: 我拄啊买外久会到啊。
1: 今仔定拜六就到啊，你定定约好来53串，我叫小姐甲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华洪太太你好。你好。
15: 别接你就知
1: 我知道我才有电话有当看啊。你要康特斯哦。
15: 你啥？
1: 我嘉莹啊。
15: 你嘉莹啊？
1: 对啊。
15: 好。我要赶紧去做来。
1: 等我一下，58串赶紧去做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两两再搁定价一下来，小菊你好。
16: 来，就这多。
1: 好，来60串，搁一组来。你好，淑兰姐你好。
17: 哎，我要一组。
1: 好，来61串，谢谢，多谢来，小菊姐你好。
18: 好，小姐好，
1: 一组好，
18: 好，
1: 来62串，谢谢，多谢你的支持啊，莲花姐啊，你好，
7: 哎，我不一组啊，
1: 好，谢谢，多谢啊，你免烦恼，食无效，食无效，唔免钱啦，这一罐八十粒，拢要送你食的，啊，你会记得。

0: 到你的茶来了，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光临，慢慢用哦，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光临，请坐请坐，谢谢。

0: 那你需要什么？
1: 苏泊的人，
0: 好吃好吃，谢谢你，谢谢。好，你等一下哦，好，谢谢。

0: 这抹茶嘛，袂歹啉的吼，嗯，袂歹啉。啊，
1: 即卖生理实在愈来愈歹做。以前的人吼，人起来才啉茶啦，搁会食饭啦。啊，但是即卖人起来个只吼，啊，食一杯茶，啊，就伫遐撸手骨啊，撸够久的啦，手起一直撸安尼啦，实在想影吼。先生，
0: 嘿，
1: 哦，哎、欸，你伫遐遮坐有够久诶，我看有两三点钟啊、喔、哦。你看你诶，迄茶边角拢扬起啊呢、哦。啊，你即马敢买搁点一寡物件？你是咧等人哦、喔？
0: 啊，嗯，无啦，啊，我著咧想一个人尔啦，啊，一个，诶、欸，我找足久诶人安尼啦。
1: 啊，我知影，一定是女朋友吼。
0: 诶、欸。啊，若是女朋友吼，我早就甲伊放弃啊啦。
1: 嗯，毋是女朋友，啊无咧。
0: 其实是我的亲小妹啦。
1: 哦，哎、是你的小妹哦、喔。嗯。啊，真的啊，假的？
0: 真的啊，因为吼，二十多年前吼，阮家吼出来散车，啊，所以讲吼，我的妹妹吼。就送予人饲啊啦，啊！但是尾下知讲，伊嘛搬厝啊吼。阮爸爸妈妈吼，伫要走之前吼，交代我啦，爱定爱找着我的亲生小妹啊。
1: 啊，歹势我吼，安尼互你提起着过去，足歹势。啊，不要紧啊，你继续慢慢啉。我请你一块面包啦，我请你一块面包。我跟你讲吼。人古早咧讲吼，人生有足侪代志，拢足无奈的啦。啊，你空白的时阵，若想到过去，我甲你讲，佫愈艰苦呢。来，这块面包吼，我是下早起先去买，你食，你食，足好食哦。我最爱食这种面包的呢。
0: 这块面包
1: 是安那？
0: 这块面包是阮妈、阮小妹啊，较早足爱食的菠萝面包呢。
1: 吼。你到即摆以后，搁咧找恁小妹啊？哦，
0: 嗯，因为吼，经过遮尼侪年吼，大概啦，阮小妹的生日，我拢会走去面包店买一粒蛋糕，买
1: 蛋糕，
0: 不是蛋糕，鸡卵糕。
1: 哦，还是讲奇怪，啊你当年安尼买迄个鸡卵糕要创啥啊？
0: 因为我惊讲吼，阮小妹啊吼，无人会当甲伊陪食鸡卵糕过生日啦，所以我拢会逐年拢甲准备。
1: 哦，我听你安尼讲吼，我感觉你这个人足多情的呢。我甲你讲，你一定吼足惜恁小妹对无？
0: 因为吼，伊细汉吼，夹我夹足条的啦，规工都甲我喊喊讲，阿兄，阿兄。但是，即马
1: 哦，听落是足感动的呢。不要紧啦，你莫阁想遐济啦。你紧食，你紧食。我甲你讲哦，
0: 嗯，
1: 哦，遮尔啊多好，恁小妹妹爱食这种面包，我嘛足爱食。我自细汉就足爱食这种面包呢。你慢慢来食，你慢慢来食。其实，唉，我甲你讲，我听着你的故事的时阵吼，我心内嘛足感慨。我嘛唔知道我亲生的爸母是虾米人。嗯，对啊。
0: 你无亲生爸母？
1: 不是啦，我细汉

0: 的时阵吼，都去予人养饲啊。啊吼，阮吼啊，养爸养母甲我讲过啊，讲吼我细汉就分予因的啊。但是吼，因干那吼甲我讲，我身躯顶一直挂着即个玉佩，原本就是阮亲生爸母甲我挂的哦。你看啊，足水的。
1: 哈，就是啊，
0: 对啊，足水的
1: 对
0: 不？嘿啊。
1: 这是平安符还是玉佩？
0: 这就是平安符的玉佩啊！
1: 安尼，你看这后壁是毋是有绣一个名叫春？
0: 哦，
1: 你变过看卖诶。
0: 我变。
1: 嘿，你变过。
0: 我变过。
1: 唔是啦，唔是安尼变过啦。哦，
0: 唔是吧？
1: 我是讲这个玉佩吼，你甲变看看卖后壁是毋是有一个字？
0: 一个字，我看卖一个，看详细。我平常时阁无咧注意。哎、欸，有呢，有一个零呢。
1: 一个零，
0: 对啊对啊，
1: 啊！你真正是我亲小妹咧？
0: 什么？你是咧讲？
1: 阮小妹叫小林啊。
0: 那有这拄啊好的代志？哎、欸，你这个人唔通乌白讲，还拄啊好的，还是讲？
1: 你阿兄真正找你找这久啊呢？
0: 真正你是阮阿兄、
1: 哦。我真正是恁阿兄、啊，你是我失散多年的小妹妹。
0: 啊！你真正是阮阿兄阿兄、啊，是讲、
1: 哦，你安尼，
0: 你应该是真正阮阿兄，无你哪会知我个皮面顶有写一个零啊？哈、
1: 啊！阿、啊、兄、啊，我真正找到
0: 啊
1: 啦！
0: 啊，你真拄啊好，阿兄，
1: 我一直以来拢在找你呢。
0: 哎呦，那真拄啊好，阿兄，
1: 已经等二十多年啊呢。
0: 哎呀，真正我想想。我想想有一个阿兄，我感觉足奇怪的，我唔知道是要哭啊，要笑。我阿兄，不要紧啊，不要紧。你先拿你妹，你吃，胖吃吃。啊对对对，这是我上爱吃的胖，你嘛知影。
1: 对啊，这是你爱吃的呢。
0: 啊。
1: 啊，无我再留给你吃啦。
0: 免啊免啊，阿兄，啊你一直以来你过得好无？你敢已经娶某啊？已经二十年啊呢，你敢娶某啊？
1: 当然嘛是无，我就是要逐工咧食酒哩啊！我就是拢规工就拢是食附近，来咧坐咧啊，就开始思念我的小妹。我希望讲有一天我会使拄到伊。
0: 啊，真正有你拄到呢，阿兄，是讲阿兄你虽然嘛足厉害，你足够保养，看足少年的吼。
1: 妹妹，你是食足侪头路无？
0: 什么呀？
1: 你食足侪头路啊？你
0: 食。欸、你讲啥阿兄？你是咧讲啥？
1: 小妹最好食的啦。
0: 阿兄，你拄则是咧讲啥？
1: 无啦，我讲你做这侪工课对无？你拢咧受苦。
0: 我做受苦的啊。
1: 阿兄，真正做唔甘的呢。
0: 没要紧啊，啊人讲的一人一款命，但是阿兄我吼，我看到你，我真正唔知要哪去讲的快乐。唔知咩啊，讲会感动呢。
1: 其实吼，你敢知阿兄吼，二十外冬拢安尼苦苦咧修，咧修护你，因为我足惊讲有一天我会拄袂到阮妹妹。啊，我若嫁哦，我若娶一个某，我以后若讲阮小妹有甲人甲我讲的时阵，我若无挂掉的时阵，我要安怎？我会失去我这个妹妹呢。
0: 哎呀，你这个戆阿兄，你真正安尼戆戆等二十几年哦、喔。
1: 真正戆戆等二十年呢。
0: 其实
1: 我就是戆啊，我就是戆。
0: 我感觉有哪些我买万叹啊，
1: 万叹讲，
0: 万叹讲，我的爸母心啊无爱治我，好我去给别人饲。但是我有哪些万叹讲，别人有阿兄通我保护。我伫个小学时阵，拢去有人甲我欺负，拢无人甲我保护呢。万叹讲，拢阮阿兄有些无带我出去佚佗，啊，搁万叹别人吼有阿兄会当讲，我拢总无呢。
1: 是的啦，是的啦。小妹，
0: 没了。
1: 以前拢无阿兄甲你保护，互你安尼在外口受苦，去用欺负。
0: 没了阿兄。
1: 阿兄即今仔日看到你，我真正足欢喜的。以后吼，阿兄会搁较疼惜你的啦。
0: 我相信，从今仔开始吼。你欠我二十几年的迄种爱，爱甲我弥补、喔。
1: 一定的，好，无问题。
0: 哎呀，我要食鸡排啦！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鸡排好啦，
0: 哎呀，我要吃牛排啦，
1: 牛排嘛会使啦，好啦，
0: 哎呀，我要出国出去佚佗啦。

0: 稍等一下，小妹。
1: 安那？
0: 阿兄，即马无钱呀，啊，你要出国，我嘛无多甲你满足啦。
1: 阿兄，我甲你讲生笑的，我这是要弥补，讲我过去拢无阿兄甲我疼惜。哦。从此以后，咱两个斗阵拍拼，对不？
0: 好。
1: 我真正找到阿兄呢。嗯。你真正是。
0: 你真正是我找的这个小妹呢。
1: 你真正是阮阿兄无搞骗吼。
0: 无啦。
1: 阿兄，我真高兴呢。
0: 小妹啊。以后咱就会使相依为命啊！
1: 对对对，相依为命。嗯、你等下爱从我登去拜咱的祖公，对不？
0: 祖先
1: 啊，祖先啦，祖先。
0: 啊，这你先看要吃了者无？无鸡排嘛，无牛排嘛，有这可乐好吃啦。
1: 你真正艰苦干的哦，你无去上班
0: 就是为着要等我。我逐工就是为这来等你。
1: 你真正是足戆的阿兄。
0: 我拢无去做工课，我嘛无去交女朋友，嘛无都娶某。
1: 阿兄，我感觉你是贫惰啦。
0: 不是啦，我是真正就是要找到我小妹啦。
1: 今嘛，
0: 今天伊我找到啊。
1: 今仔找到，哎，
0: 阿兄嘛会使好好个来交朋友啊。
1: 对，趁钱，娶某，
0: 娶某生囝。
1: 耶、yeah, ，阿兄万岁！
0: 解脱了，解脱。
1: 解脱了，阿兄，今天吃你的面包。
0: 我解脱单身了啦，阿妹啊。
1: 真欢喜，真欢喜。阿兄，你紧吃。
0: 啊，你不要吃一嘴哦。
1: 哪，你吃啦？
0: 袂歹吃呢。
1: 我看到阿兄在吃，我就足欢喜的啊！你敢知啊？我终于有一个阿兄，我足太开心了。
0: 这句话我嘛等足久的啦。
1: 真的，阿兄。
0: 阿妹，阿妹啊！
1: 你怎
0: 啊？阿妹。
1: 什么妹？祖妹
0: 啊？阿妹啦，阿妹。
1: 阿妹啦啊！啊，咱是那个客家人吼。咱是客家人吗？
0: 你忘记了哦？
1: 我唔知，因为我细汉的时候，我都拢无敢客家。
0: 是安什么安江啊？
1: 哎，阿夹夹啊！
0: 夹夹夹！
1: 夹夹
0: 边路夹夹。今嘛嘛安江啊！
1: 真的、
0: 喔，无变啊！
1: 无变哦，就细汉都安尼哦。嗯。啊，好啦，谢谢啦，感谢大家啦，关闭幕，闭幕，
0: 夹夹夹夹。
1: 我找到阿兄啦！
0: 哎，谢谢，感谢，
1: 谢谢大家收看，这有淡薄啊笑亏，有淡薄啊哈，就要感动的代志哈，我当下想过感动，
0: 因为后面都会喜极而泣、啊，哎，
1: 对 对, 對、哦，会喜极而泣哈，
0: 就欢喜的，
1: 真的哈、嗯，啊，希望大家拢会当可以找到你想要找人，哎，哦、嗯，千万不要放弃，都是会有机会的
0: 哈、嗯
1: 哦，好啊，感谢大家哈，陪朋友到最后，我们都是你收看我的歌中剧哦，咱今仔今日赶快哈，礼拜天要来抽奖。有的德宝来画面，麻烦老师，
0: 胖姐，
1: 谢瑞，
0: 谢谢大家。噔噔噔噔，
1: 阿兄，你的面包爱嚼完哦，那面包，名师出的面包，
0: 名师出哦，没办法吃了，
1: 还不错吃啊哈。
0: 阿兄，几日刚无食饭啊？
1: 阿兄，为着要等小妹二十几年拢无去上班，
0: 每工都啉茶。
1: 哎呦，真正
0: 为做做，
1: 为做做。好佳哉呀！已经找到亲人是足欢喜的代志、欸，真的吼，真的吼、嗯。好，安尼玉林，哦，你先来画面
0: 好啊。来，来，老师，三、二、一，停。易、欸、凯大哥，
1: 哦，易凯，都正有看到你咧拍婆啊
0: 哦，
1: 吼。
0: 易凯大哥，
1: 有听到我咧甲你呼唤无？
0: 来，赶紧卡上线啊！
1: 有听到，紧咧卡电话起来哦。
0: 观音菩萨，易凯大哥，
1: 易凯有听到无？
0: 有没有？
1: 哇，太可惜了！刚刚还有在、啊、在打电话，
0: 心心相连、
1: 啊，心心相连哈、啊。咱这个幼稚的歌曲，
0: 对，
1: 哎、
0: 欸，有无？赶紧卡住线哦，
1: 35秒，嗯，时间过足紧的哈，
0: 赶紧的哦。
1: Hello， 易凯，
0: 是你要改细节，看今天的，
1: 我看哈、
0: 哦，伊是什么运气？
1: 啊，好，来。哦来，来，
0: 易凯大哥，赶紧的哦，吼！
1: 我先拿起来写
0: 哈。来写落。
1: 来，易凯。
0: 易凯。
1: 是无来接吧？我感觉伊无来接吧。
0: 应该是。
1: 嗯，这时间。
0: 无来啊。
1: 嗯。

0: 歹啊。
1: 不要紧啊，嘛是啊，足幸运的啦，足幸运的才会迄落，才射到你。
0: 对啊，你讲，哎呀，
1: 啊，倒转倒转，啊，不要紧。
0: 沐浴的款。

0: 把我的电话先抄起来，来德宝的电话。
1: 来德宝电话是0921134130空九二一一三四一三空，这是我的电话，麦当加来。爸爸妈妈吼，就最近吼欠用的吼，赶紧趁这个吼，这个活动的尾声，已经就超级。搁剩一个月，
0: 系啊，足紧嘞吼，时间真快。
1: 目前年足紧嘞
0: 吼，
1: 啊，有欠用的，也是讲剩一数外，赶紧定岗注文哦。
0: 是，
1: 感谢大家。
0: 谢谢，赶紧嘞，给德宝定位超强去看，然后需要再给我们支持一下哈，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啊，那要找找幽灵嘛，听好哦，来幽灵的电话0933826133，空九三三。826133多把多利用，啊嘛感谢咱天意甲恒业啊，咱这个服饰讲到三工，讲大家拢穿水水，
1: 没错，
0: 安尼吼，啊希望恁只爸爸妈妈今仔看到咱的各种剧，恁拢会当介意吼，每一礼拜吼拢呈现不同的
1: 剧情，有
0: 时啊就是趣味的，
1: 有时
0: 啊是做悲伤的、感动的吼，有时啊就笑辣辣的迄种啊，
1: 笑辣辣是安那，
0: 笑辣辣，
1: 就是笑辣辣，
0: 笑辣辣就是吼。啊，黑白演的迄种嘛趣味啊，哈，对。林刚哈，再做一挂小辣辣的迄种的哈。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哈，即马赶快吼，天气开始咧翕热，有诶山区吼，逐天拢咧落雨，但是咱平地遮吼，
1: 啊无山雾，
0: 也搁咧结雨。
1: 爱多喝水。
0: 对，多喝水真的很重要啦。啊，无但是啊，鼻着比感冒较严重
1: 哦。
0: 你若感觉人昏昏、脑顿顿这种啊，爱稍微靠一下哈。平常时的保养吼，足重要，然后谢谢大家，感谢你今天的陪伴，祝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
1: 假日。
0: 对，嘿，好，安尼后一旁更加好看，遇到咱的小刚
1: 陪你，
0: 好，个咱的陪你，希望恁只系陪你啦哈，
1: 陪你，
0: 希望恁只爸爸妈妈哈继续给看落去，
1: 锁定下去啊，
0: 对，啊，每一天哈，下晡时啊两点。
1: 感
0: 谢点，阿来看德宝，
1: 玉林跟德宝哈，共同来主持陪伴。
0: 感谢大家哈，多谢恁的陪伴。
1: 明仔再共一个时间哦，
0: 好来收看，嘿对，谢谢大家。
1: 这个好哦，这个哇
0: 哦，嘿对，
1: 明天见，拜
0: 拜。
2: 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靠我嘞。我紧靠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搁发挥咧？
3: 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手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2: 灯光美，气氛加上盖，重要是现场直播。
3: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诶，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2: 告诉你上该加的朋友，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3: 请赶紧把手机拿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2: 啊，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3: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老布丁，少年的较重兄。哦，卖无？一句话。
1: 卖安那？
0: 假阿伯。
1: 卖。

0: 少年家有钱，
1: 我是确实是较介意比较较大个啦。
0: 哦，较大个。
1: 啊，只是讲嘛袂当大伤济。
0: 哎呀，你话有喂，安尼大几岁你 OK？
1: 袂当甲阿伯迄种程

0: 没啦，迄阿伯拢阿姆。
1: 拢拢阿姆哦，有咱其实足侪台湾过去，包括到今哦，足侪这罗汉卡啊，黄金单身汉啊，到今呢无嫁无娶，甚至连女朋友都无啊。嗯，啊，你看像这款的查甫人哦，迄钱要开倒位，拢无啥在开钱啊，存钱尔。龙山寺哦，龙山寺的附近，你敢有去吗？
0: 哦，真正看到足侪阿伯。
1: 啊，无啊，人伫遐泡茶啊。
0: 够。
1: 啊，是够有泡茶之外的代志咧，无用。
0: 有。
1: 有哦，真正假的啦。
0: 对。我唔是讲遐拢规规排拢收正价吗？
1: 对啊，规排即卖足侪遐外籍的啊，
0: 哦，
1: 越南啦、啊、泰国啦、啊、哦，马来西亚啦、啊，啊，拢伫咧即一带。在转嫁
0: 啊，阿伯都会去遐
1: 修指甲，
0: 修卡，
1: 修卡，
0: 就是脚趾头，
1: 脚，好，脚趾还有什么头？
0: 割手指头，
1: 哦，脚趾头跟手指头，还有我们的这个头，
0: 哎，
1: 哦，尿鼻孔
0: 啊，鼻头啊，
1: 哎，鼻哦，鼻头
0: 啊，哎呀，
1: 眼头
0: 啊，对啊。
1: 所以你看到什么？看到
0: 猴头。
1: 好啦，你坦白讲啦，你看到什么？看到很凶啦。
0: 那个女生啊，
1: 哦，你不是跟他讲看到阿伯呢？
0: 阿伯拢去哦，女生修肩胛嘛，因为较少男生咧修肩胛嘛。
1: 诶，真正无，这种哦，人讲为美业啊，哦，不管做肩胛啦、纹眉、纹绣、雾眉啦，哦，还是讲修容、满面啦，诶，跟他真罕咧看到查甫人咧哦，咧做这块咧行业。
0: 但是我知影，就这。

0: 哎，但我去种男士理发厅，那个又不一样哦。
1: 那个不一样。
0: 但是我看
1: 到那个是纯的。
0: 不是，我看到这应该嘛是纯的，因为伊嘛就烫光诶。
1: 什么？纯做黑的？
0: 没有，就是他也是就烫光诶，安尼，只是讲那女生都穿得很清廉。
1: 无啦，啊当，你安尼讲当然嘛，一楼当然嘛烫光。你有机会，你去你二楼看卖，看会通光未？
0: 哦，是
1: 哦。密不透风啦，我跟你讲。
0: 这我就唔敢，我敢家伫外口，我家伫外口嘛惊惊。
1: 哦，你会惊哦？你惊啥？惊人当作你来应征的啊？
0: 那是较无可能啦。
1: 你卖讲无可能。一个萝卜一个坑啊。那个青菜那个萝卜哦，各有所好。
0: 哇，咱的身材拢偌好嘞。
1: 你昨昏伫红白，我坐伫你边啊，你毋是嘛讲家己身材真好嘛？起来拢唔敢讲，拢敢那家伫咧私底下安尼，家己讲家己爽
0: 安尼。我讲啥物？
1: 你反正你就形容讲家己迄体格吼。
0: 安尼会使啊吧？
1: 足惊，讲足惊人诶，我也知啊。用足惊人来形容家己诶身材，我是毋知这是好啊歹。
0: 哈。对
1: 啊，
0: 未歹
1: 啊。哦，对啊，未歹啊，未歹就免惊人。其他人知哦，买啦，这种唔免红知啦。
0: 无啦，迄是整体不太 OK 啦。因为我收到啊，我收到。
1: 整体不太 OK。
0: 我收到啊，因为伊伫边啊，给我看一挂迄种。
1: 看啥？好，看啥？我让你看今日要煮啥，要。
0: 你无你肯要大家看，看家己的卡看。要讲大家来讲，
1: 我要讲啊，要伤害大家来伤害啦，嘿啦，嘿，咁就安尼，咁就行到这种这个坎站咧。
0: 没有啦，开开玩笑啦，趣味啦，就是因为咱的气氛真好啦，
1: 啊，咱
0: 就
1: 会滴，
0: 对，就会跟伯乐哥一起分享好笑的影片。
1: 嘛，嘿嘛，乐哥爱看，不你当作我咧爱吹。
0: 伊怎么滑都那种
1: 诶，奇怪吼，哎，即卖网络迄种推播真正。哦，就是推荐的，吼，推荐的足厉害。
0: 我，因为伊拢有嘛讲，礼拜要做啥？因为我讲啊，你手夹夹起都有啊。
1: 对啊。
0: 就是在看有讲，要做什么这样子。
1: 我就像伊讲的啊，我就拍开啊。
0: 啊，伊拍开拢迄种，啊，因为我拍开，
1: 我拍开就拢迄种的，你拍开
0: 就。我拍开拢是食的，都是吃的，所以我比较容易滑到说。
1: 我拍开我迄嘛拢食的啊，只食袂到。
0: 所以我讲你会当去个啊。哦，
1: 无啦，迄种是较比较较，你安尼我就唔知要怎阁继续讲
0: 了。尴尬了吧？
1: 今仔礼拜四啊呢，是一个合家观赏的一个家庭日呢。
0: 没啦，这嘛还好嘛。
1: 这对嘛，对你来讲还好。
0: 没事啦。
1: 看生看班啦，无你看咱这南山的啊。
0: 好笑的好嘛。
1: 趣味
0: 啦。
1: 哎呀，像这个昨昏哦，红白交流站嘛，爱感谢这观众朋友哦，恁的支持哦，甲恁的哦疼惜，啊，搁恁的爱看。
0: 啊，
1: 因为每一届这个节目吼，就是讲安尼吼，就是因为有无同款的这个族群呐，哦啊。一寡时代当然吼，因所唱的歌曲吼，就最适合恁听的。
0: 嘿，
1: 哦，啊，就是恁迄个迄个时代，吼，听的流行的歌曲。哦，啊，像昨昏来的较无同款，哦，是一阵即个来自
0: 少年，
1: 嘿，手机，哦，因拢在唱即个欢歌啦，吼，一寡
0: 全民 party，
1: 嘿 ，APP 吼，手机 APP 通去唱歌。所以呢，这个吼，歌咯，可能会跟咱一般吼，恁在所听，尤其佮有看咱这款的台型的人吼，较无啥相像。但是我感觉讲吼，这嘛是一种哦多元嘛，
0: 哦
1: 很多元。这部就是吼，啊加做好多元，你才有法多去吸引到吼，佮较侪无同款的族群，吼啊做回来听歌啊，做回来看这部。
0: 因为咱嘛无限制讲，没有限制。
1: 对，
0: 没有限制说几岁才可以参加，咱拢会使，全民都可以。
1: 咱就是希望讲吼，你只要对唱歌这件代志有热情的，
0: 吼啊
1: 爱唱歌的，爱表演的，哦啊不管什么款的才艺表演，
0: 表演也可以哦。
1: 哎呀，厝里有足细汉的迄囡仔，会向个跳火圈啊、吞剑呐，吼。
0: 你讲足细汉的囡仔呀？
1: 迄算排名。
0: 还算虐童了吧？
1: 虐童哦，嘿，18般武艺啊，
0: 拢会使来表演。
1: 啊，是讲领导的哦，已经哦

0: 八九十岁啦，九十几岁哦，嘛欢迎来到咱这个舞台。像昨昏啊，咱子郎哦，哇，带队做这个队长，带因阿妈、外公阿姊，哦，来咱的这个舞台唱歌哦，吼，听伊唱咧，有影感动啊。
1: 哦，真正。哎。阿妈阁足好唱的，
0: 足好唱的，
1: 真
0: 的。迄观音才歹唱，唱一首迄个《台中恋情》啊。哦，迄以晨老师的歌呢？
1: 系啊，洪金山老师写的歌曲。
0: 对啊，我唱到非常好。
1: 迄个音真正足高，我唱都无一定唱会起。
0: 系啊，迄阿妈咧唱那迄个啥？
1: 桌
0: 顶鱼干的。你也得钓，你也得钓。
1: 青菜得起
0: 你啊！哎呀，青菜得起你啊！所以讲吼，就邀请大家吼，当阿做伙来唱歌啦，吼来。来拉客啊，各方面的拢真欢迎啦
1: 哈。
0: 所以像坦多讲的嘛，这个多元化是最重要的。像以前细汉吼，我就比较较，嘛唔是算戆戆啦，只是讲哦，还未出了社会吼，对着一挂代志可能较无，唔是真尔理解哦。为什么安尼讲？因为以前啊，我上界爱食阿妈煮的一项物件，就是吼卤猪脚。
1: 哦。
0: 哦，阿妈卤的迄个猪脚吼。哇，迄敢若敢若想着流汗，
1: 真
0: 诶，即个三岁囡仔流嘴汗嘛，
1: 那无咩阿嬷诶口味。
0: 所以自细汉拢有一个愿望，一个梦想吼，讲吼，哦，我大汉了吼，一定要来吼，
1: 要来开猪脚店，
0: 卖阿嬷即味卤猪脚。
1: 哦，真
0: 诶哦。而且心内感觉讲吼，我敢若卤即个猪脚吼，我绝对着在条做有生意，哦，都卖一项尔，哦，卖一项尔。就是后来随着这个年岁渐渐大吼，出了社会啊，看到外面，你嘛加减会出去食饭啊。虽然吼，人这间店吼，或者吼，哦啊，可能啊，台南沙白鱼糜啊，但是你其实你实际你去甲食咧，伊唔是干那卖一项沙白鱼糜尔。
1: 对啊，佮牛肉汤。哦，
0: 牛肉汤、肉色饭，吼啊，鱼肚啦，吼啊，鱼头啦，佮甚物物件，笋啦、白菜肉，项物件有，为甚物？要好，大家人礼拜，
1: 有的人
0: 可能会唔敢食啊，
1: 对啊，
0: 有的人唔敢食鱼啊，
1: 对啊，
0: 吼，还会当经一寡白虾啊，烫一个吼青菜，哦，各方面会当做伙食。
1: 所以我呐去迄种便当店，我可能就无物件通食。
0: 你去便，
1: 都会有的店。
0: 你讲自助餐还是？
1: 就是卖便当的迄种，
0: 卖便当的，
1: 食饭的，食饭的迄种。加减有是有几间啊，会有啥物哦，炒面什么那种我就可以。但是如果你全部都是卖便当的迄种，我迄间我都无法度食。
0: 是吼，
1: 就是我就不想吃了。
0: 你较无爱食饭的对啊。
1: 对啊，所以人讲食面开大口。
0: 不怪伫，不怪伫你即个身上看到即个真好的现象。无啦，坦白讲，骗你无。
1: 你卖点滴滴嘟嘟，
0: 你看会出来？
1: 我给你卖个解水啊！
0: 你看会出来哈？
1: 哎，我有自知之明。
0: 没啦，你安尼无算大口啦，上敢加咸，上敢加咸，我得那个介舍不两离。
1: 拢伊在咸？
0: 拢我在咸吗？
1: 伊，我卖个讲啊，要讲啊，卖个是对下代志拢讲讲。
0: 讲来个，搁讲来就伤感情啊！
1: 想听吗？
0: 你们想听吗？
1: 想呢，有呢。
0: 真的想听哦、喔，这种代志刚好这么好听哎。我有讲啥吗？其实我也有点想听呢。我有些讲个家己都袂记。
1: 无，伊拢会安尼。哦，最近哦。
0: 哦，最近哦。
1: 真正哦。嘉玲姐。
0: 嘉玲姐，你有听到呀？我有些讲哦，吼哈吼。水啦水啦，我就讲吼水啦水。啊，恁拍婆仔是要听吼？啊？有呢，有人要爱听呢。
1: 对啦，就是，无你个表演几届啊？
0: 无啦，我啊无讲啥，我就安尼讲。
1: 你讲你讲。哇！去走兵。
0: 去走兵哦！哇！哇！未歹未歹啊，但是爱小控制一下，控制。我是为着迄镜头吼，嘛是爱小控制一下。
1: 对，我拢甲伊讲，啊，无要紧。
0: 伊拢讲不要紧啊。无
1: 要紧啊。
0: 我就跟他甲应一句讲吼，你啊，我足烦恼，你未来咧足严重咧。
1: 昨我。
0: 足严重。
1: 我昨讲迄个啥物？昨天那个佳慧有来嘛？
0: 哎呦，佳慧姐嘿。
1: 伊讲，伊最近已经足瘦啊，对不？
0: 嗯。
1: 哎，伊足白，佮足瘦的哦。然后伊甲伯乐哥讲，哦，最近胖了3公斤这样子。我说哈。 讲伊爱减肥
0: 啊，对啊，对着身材较有在注意的人，感

0: 嘛三公斤真济啊。
1: 对，然后我说哈。
0: 啊，佩妮唔是佩妮，你爱等个可能啊三十公斤，你看会刚刚小可有淡薄啊。
1: 没应该三十，可能十三就会生。
0: 夭寿诶，那十三已经哦，哇，十三就变变掉啊，十三。
1: 然后我讲哈，你这瘦了，你干嘛减肥？然后与伯乐哥到底边啊嘛？然后佳慧就甲伯乐哥讲，他说我这样不用再减肥嘞，这样很瘦。
0: 确实不用，伊安尼你看，伊镜头咪长好看。
1: 不是啊，伯乐哥讲
0: 长好看。
1: 你卖客伊的标准，
0: 哦、对啊，
1: 来看你的形象。哎呀，
0: 大家人的标准拢无啥相像嘛哈。好啦，今仔日哦来做料理哈，今仔这个礼拜日家庭日来做个这个料理哈。一般来讲哦，像有时候咱就是家庭主妇吼，就是妈妈哦，开始就辛苦的。有的人因为啊拜一到拜五嘛，囡仔是说上有的爱上班呐、啊嗯，有的爱上课啦，当然妈妈拢会煮嘛。啊，你一半班啊，一半工啊，你要和妈妈歇一下啊。哎呀，让妈妈来休息一下嘛。
1: 哦，
0: 啊，所以有些假日时啊吼，得当用一寡较简单的，像可能恁家有啥物葱油饼呐、啊。
1: 嗯
0: 哦，润饼啦，各方面啦、啊，啊，水饺啦，
1: 嗯，
0: 哦，这就是对咱的家庭主妇一项就方便，
1: 对、哦、
0: 啊，就简单啊，个就好食的物件，
1: 对，
0: 很方便嘛。
1: 家庭主妇真正太忝嘞，
0: 太忝的啊、嗯，所以等一下我一边煮哦，再来甲咱这家庭主妇，恁千万一定要认真听、嗯、哦，最近这啊家庭主妇可能有机会嘛，一寡哦，未歹的福利哦，哦，未歹这个福利、嗯，等一下。再来跟你们做分享哈，好，今天要来用水饺，礼拜天来用水饺，只是咱今天用的这个水饺我们要不同以往啊，
1: 嗯，
0: 今天这个水饺咱要卖用啥的啊？用啥的恁都会晓啊？
1: 嗯，
0: 咱伫迄网络顶管吼，看了一个真特殊的做法，
1: 对，用吹哦，
0: 用吹，啊吹鼎，即卖火已经开落啊嘛
1: 吼，免人算哦，
0: 嗯，免人算哈，要用啥做人算？
1: 隔离菜，
0: 即卖吼，
1: 不用，
0: 哈，小块太条呀，切铺底啊，我看伊用真济呢，
1: 嗯，
0: 那个高丽菜吼，铺底，哦铺底落哈，好铺底下去。再来就是我们的今天的主角，咱的水饺要登场啊哈！水饺，啊你要食几粒？你一盖水饺你有法度食几粒？
1: 水饺、哦、六七颗吧。
0: 六七颗哦。
1: 嗯。
0: 水饺六七颗，这包敢有够你食？这包内底敢有六七颗？有啦。
1: 你搁几粒出来都会使，但是我今麦食几粒都会使啊。
0: 你今麦食？你看我这小只。
1: 嘿啊。等下就直接吃啊！
0: 好的，
1: 现在零斤价嘛。
0: 这个坑瑞哈，很多人嘛，再放一颗，再放一颗。OK， 好，水饺。
1: 嗯。
0: 用高丽菜铺底，水饺落去。哦，火较细哈。
1: 因为高丽菜最近这高丽菜就抢哎。
0: 嗯。
1: 你有没有看过人家说那个去做高丽菜那一桌是什么意思？高丽菜煮蛋那一桌。
0: 哦，高丽菜煮蛋那一桌。
1: 对。
0: 来蛋嘞哈，你倒开下。今麦吼，淋一点啊吼酱料，这个酱要安怎用？就是你一般恁的。
1: 这个是蒜蓉。
0: 恁一般恁的啥？
1: 一挂水饺酱啊，还是讲上面煎鱼酱油啊？
0: 蛋嘞哈，先掺点啊水嘞，吼，先掺点啊水。先掺点啊水。啊，真系拍袂开，等一下哦。好，何瑞哈，今麦这个蒜蓉酱就先下去了。我等下要甲大家问讲哦，咱顶礼拜做啥哦？给大家，
1: 咱顶礼拜做啥？
0: 嘿，给大家年底都袂记哈，让大家回味一下。蛋姐哈，您先想一下。
1: 应该这样够了哦，这个再加下去就够了。
0: 那个是什么？
1: 柴鱼。
0: 这个也是什么？
1: 那个跟那个一样的。
0: 哦，柴鱼。
1: 嘿。
0: 哦，我这边家里还
1: 跟我这个一样。
0: 哦，我这边家里还会有标签啊。
1: 嘿呀、啊，因为之前我刚买水饺送的。
0: 哦，买水饺送的啊。
1: 哎啊，这就是看恁家的，就有一个调味就好，看你要用豆油还是用什么煎鱼酱油，拢会使，只要让伊有

0: 淡薄啊味安尼。嗯，
1: 好，来安尼这個，好了呢。
0: 就安尼。
1: 好了，好了，啊，即卖就是等时间。嗯。哦，等时间。对。啊，这個、等时间的东西嘞，来，敢有人会记得迄个啥？顶礼拜。嗯。咱做啥物料理的？会记的来电话不合通。会记的，咱会点一首歌，好吧？
0: 顶礼拜。
1: 来。跟我来一记，顶礼拜礼拜天我们做了什么什么料理？跟我来一记，来哦。
0: 我其实忘记了。
1: 跟我来一记，顶礼拜咱做什么料理？
0: 啊？哎，有呢，有人知道呢。
1: 真的吗？真的吗？我吃饱哦，来。嘉宏的妈妈，
0: 嘉宏妈妈，
2: 小刚啊，你两个好，
1: 妈妈，
2: 摆出泡面用煎的，
1: 哦，泡面用煎的，安怎煎？
2: 就油耶，或者什么，
1: 起司
2: 吧，起司吧，
1: 哦，起司哦，哎，
2: 啊，现在我袂记的，看有看啊，袂记，
0: 就是像迄蛋饼安尼对无？
2: 对，啊，搁有掺卵啦。
1: 哦，搁有掺卵。嗯，
2: 有吧？
1: 啊，你有做无？
2: 我啊，我较常食泡面，阮家门口咧食泡面。
1: 啊，你无用好食？
2: 啊？
1: 你无用好食？
2: 有啊，
1: 有哦。
2: 啊，伊嘿啊，伊即摆嘛咧看啊。
1: 伊即摆嘛咧看。顶礼拜咱就是
2: 对，
1: 你讲了无唔对，顶礼拜就是咱用这个泡面。炊好食了吼，卡一粒卵，吼啊天了开煎好了，内面到迄个起司、尾鱼捏起来做这个，对啦
2: 吼，
1: 哇对，来来点要后日拜要听什么歌？
2: 岁月吼，一个叫什么？
1: 点一首。
0: 岁月
2: 啦。
1: 哦，岁月，龙千羽的岁月对啊。
2: 对，
0: 我给你下起来。
1: OK， 下起来哈。
2: 好，
1: 谢谢你，谢谢，感谢。好，啊，顶两礼拜做啥？
0: 会不会太难了？
1: 不一定哦。上两个礼拜我们做什么？前上个礼拜再上一个礼拜，够人会记的。敢有？前两个礼拜。
0: 今年想看卖。
1: 今年哦，前两个礼拜，敢有？是有啦，来我接看麦，来秉彦大哥，前两个礼拜够人会记的，来香萍姐，香萍妈妈，
3: 小刚，佩妮，
1: 你好，顶两礼拜咱做啥你会记未？
3: 我袂记
1: 的啊，你袂记哦？还
3: 要顶礼拜？
1: 哦，会记顶礼拜尔哈。
3: 先用。一挂水落去，水好滚。
1: 啊，你有做无？
3: 我无伫食迄啦。
1: 哦，你无伫食迄哦。
0: 泡面无咧。
3: 食干，阮两个老的尔吼。啊，所以阮拢较煮饭简单安尼，较无伫变个。
1: 啊，我甲你提示一下，顶两礼拜迄就适合恁配饭个。
0: 浇饭。
1: 嘿。你若有看，你应该有小块里了有印象。
3: 袂使会记的，你若讲我就会记你。
1: 好，袂使会记的，好，不要紧啦，我过来接电话。哦，谢谢你啊，
3: 谢谢
1: 你，感谢啊。顶两礼拜做啥个来记？提示，
0: 交饭的。
1: 提示一下嘿，交饭的，来。来997的好朋友。
4: 哎，你好。一个菜泡面好食。
0: 好食。
1: 你讲多几项泡面好食？
4: 上个礼拜不是要炒面吗？
1: 哦，顶礼拜啊，你有煮哦？
4: 有啊，
1: 哦，今天哦，
4: 啊还有啊，新疆菜炒那个莲雾啊，我也有买的啊，也不错吃啊。
1: 哦，你都有做呢啊？
4: 没有啊，有啊，我有看我都会做啊，我要做起来试试看。
1: 哦，做起来。
4: 啊，真的
1: 很好
4: 吃。
1: 哇，真的。
4: 请我的朋友们，他们说，嗯，不错，
1: 未歹哦。哦，啊，你是新？
4: 啊，再有，我在老师的遐，啊，佮用迄个，我嘛有用，我去阮的聚餐，我嘛用人家，唔难讲袂歹。
1: 是啊。
4: 酸酸甜甜的。
1: 哦，上次做凉拌的那个嘛，哈。
4: 对。
0: 麻辣的。
1: 啊，你是咱的新朋友呀。
4: 我有在看，但是我很少，我那我在看，每天都有在看啊。
1: 哦，真的哦。
4: 啊，我在六点才有上班啊。
1: 哦。
4: 上班啊。
1: 啊，有闲会当家己吃咱的会员的啊。
4: 啊， 啊，不用啦，我咧，我都爱看咧，
1: 爱看，
4: 带当监官。
1: 好啦，你遮尔啊有这个心。

0: 意来啊！你虽然你新朋友，你点一首啊来。
1: 我点的是古歌哦。
0: 古歌好啊，古歌大家爱听。
1: 哎，这个请你先来我。
0: 哦，请你先来我哈。
1: 我两三岁。
0: 好。那
2: 边那给你请好。
1: 哎，我姓萧。
0: 姓萧哟。
1: 对对。
0: 哦，萧啊，你住对。
1: 我住新营。
0: 哦，你住新营哈，好，新营的萧妈妈，后礼拜你唱给你听哈。
1: 哦，
0: 感恩，谢谢，谢谢，好，感谢。敢有人会记的？上上个礼拜，两个料理，
2: 哎，有没有？给你一个提示，
0: 一个提示，两个料理，
2: 两，
0: 安怎做？
2: 一人两，
0: 咱安怎做？搅拌。你讲我毛煮饭嘛？
2: 对。
0: 我两个毛煮饭，搁会记未？
2: 嗯。
0: 嘉玲姐，你应该记得吧？你上来，上来救火一下吧。敢有人会记的？两个料理来，美霞妈妈你好，
2: 美霞妈妈
0: 你好，
3: 嘿，那个蛋啊，三个蛋啊，加那个蒜蓉酱啊，
0: 哦，
3: 嘿，啊加辣椒、米粉啊，
0: 哦，
2: 真厉害呢，
0: 你们来宾的食材你拢会记的，
2: 还可以给三两两哎，
3: 因为我有看呐，
0: 哇哇，
2: 厉害，
0: 忠实粉丝呢哈，
3: 嘿对，
0: 对，
3: 嘿，
0: 来来点歌来。
3: 哎，那个追婚车站，
0: 追婚车站，
3: 对
0: 嘿，后礼拜你唱你听，
3: 好好，
0: 感恩啊，继续看，今仔日这应该嘛就好食，
3: 我嘛在看，
0: 哦嘛在看哦，好，感恩谢谢，
3: 好好好，
0: 谢谢谢谢，哦感谢，哎有人会记的呢，
2: 对啊，
0: 对，上上个礼拜做迄个两个叫啥？
2: 宫颈爆蛋，
0: 宫颈爆蛋，如果一个叫做宫颈呢，啊是嘛，一个是宫颈呢，啊因为。啊，出了社会了吼，啊，可能这个
2: 其实对爸爸妈妈、对妈妈、阿妈因来讲，可能就是啊，就豆油蒸卵啦。
0: 啊，豆油蒸卵，足好搅拌，有够好食。迄蒸一粒卵汤，好恁配几碗饭的。后来一年前，咱
2: 你家己讲，来问你一年前你做啥物？
0: 咱其实伫这个节目当中吼，做的料理可能嘛济啊。
2: 我们以前比较偏开箱啦，
0: 开箱，
2: 后来是较偏实做啊。
0: 嘿，对，因为迄个开箱是感觉讲吼，伤开钱啦。
2: 虽然咱即摆嘛拢家己开钱啦。
0: 对啦，迄个开箱就是外边有啥物趣味的物件吼，啊，就落去开吼啊，伫节目当中啊，甲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啊。
2: 你上有印象的开箱是啥物？
0: 今麦你随讲，我脑海随浮出来的开箱是有一年哦，咱咧做迄个啥巨大可颂啊！
2: 哎，我嘛是想着这呢。
0: 哎，记得，那一条可颂长热热啊！
2: 这大的啊！
0: 可颂面包，
2: 结果
0: ，结果无好食。
2: 结果，阮落做包的时阵，底下切，本
0: 全公司拢咧食迄条可颂都消不完。
2: 对啊。你就知道伊偌大地啊！
0: 哎，遐大地，
2: 遮大个！
0: 那个真的是印象真深啦，吼，印象真深的一届这个料理啦。
2: 我搁想到一个，
0: 哦，你搁想到一个，
2: 八人份的泡面。
0: 嗯，我嘛是另外一个想到这个。
2: 哎，对。
0: 啊，搁想到一个啊。哎，咱那个吼，那个什么转蛋器
2: 啊？对。
0: 转蛋器，头一摆伫节目当中做失败的迄个转蛋器啊，哦，就迄个转蛋器，甲迄两人吼，甲两百。综合了吼，落去煮完拍几几粒卵，咱黄金金。
2: 就是无两粒啦，
0: 袂食着大大的两粒。
2: 对。
0: 后来迄个机器吼，
2: 就是人咧问
0: 诶。迄个机器后来送给心怡姐啊，心怡姐迄阵有看咱的节目嘛，哦，啊，佮因为加减有咧煮饭，感觉趣味吼，啊，就送给伊，登去安尼
2: 佚佗。生看
0: 卖，哎，蛮有趣的啦哈。哦，很香哦。
2: 而且你煮这個啊，不是干那食水饺，哪里可以当食着菜？
0: 食着菜，
2: 系啊。
0: 所以今仔日这个菜的这个铺底吼，恁厝有啥物菜，恁拢啊汤好甲放落，
2: 对。
0: 哦，汤好甲铺底放下面，啊，摊多掺点啊水，哦，啊，这个豆油膏，哦，蒜蓉酱，恁啊爱蒜头，你咪当家己掺，哦，家己掺啊，当然下面的菜就足济啊，
2: 对。
0: 哦啊，即卖咧煮就是好些吼，水饺。水饺内面包肉的嘛，伊的肉汁吼，肉汤，有时你撒水饺的汤哦，拢可以煮啥？
2: 汤，
0: 蛋花汤，
2: 或酸辣汤。
0: 酸辣汤，煮起来加较香呢。以前我食水饺拢一定坚持哦，叫阿妈一定爱加迄汤哦，唔通倒掉。阿妈拢讲，迄汤拢白白，迄汤拢白白，嘿，拢迄粉嘛，外面迄太白粉啊、米粉啊。

0: 哦，迄才是好啉嘛。
1: 因为我之前伫台北咧，伫台北咧上课的时阵，我住外口嘛。因为我妈妈有当时啊，厝里拢会包水饺。啊，即个是真正厝里无啊，无剩啊，安尼。啊，着包水饺拢会一包一包冰冷冻嘛。我着炸一两包啊去台北。
0: 台北要冻起来。
1: 对对 对, 對。啊，我有开始撒水饺、喔。我想讲，阮家的水饺其实是好吃的。
0: 好吃的、啊。
1: 是大颗的那种、喔。然后。我想讲，这是不是水饺冰伤久啊？就是变得不好吃。
0: 哎呦，怎样不好吃？
1: 因为
0: 你家己煮是煮干啊。
1: 因为我就想讲撒水饺嘛，水滚就开大火水滚嘛。哦。啊，所以我就煮头滚甲尾。啊不，
0: 煮起来规饼变糜啊！
1: 不是，煮起来
0: 规饼爽，
1: 规饼拢是肉汤。
0: 肉汤
1: 就是那个
0: 破盐吗？
1: 拢破起，
0: 当然嘛，袂当煮头滚到尾。
1: 我想讲，阮家的水饺奈第一个食才歹食。
0: 所以你看，妈妈偌用心啦，真的呢。那个为母则，人个水饺是哦，头一摆水哦，冷水来滚滚完，水饺放落撒撒到一半吼，爱掺个较丁真诶，搁掺三摆冷水呢。
1: 我唔知啊，啊，结果因为阮同学、阮室友嘛，大家啊，甲我做伙食啊，我想，为什么我们家的水饺变那么难吃？然后他们说不会啊，不会啊，
0: 袂生牵拖厝边对无？
1: 结果我是后来才知影讲，哦，原来煮水饺遐安呢。后来我就。原来是我家己煮，不是歹食，
0: 就学到了一样嘛
1: 哈。
0: 啊，咱咧单只水饺的东西，摊到是毋是甲恁讲，咱只个家庭主妇吼，一定爱好好啊，吼安尼看一下哈、因为今仔要来讲一个有机会吼、有机会，因为水饺这个好吹一下哈。咱前一阵啊吼，这个520总统不是宣布讲要予咱只吼0到18岁要予国家来饲嘛，一个月5000块，哦，一年18年108,800,000嘛。啊，最近呢，咱这个总统哥哦出席哦一挂这庙会活动的同时嘞，伊个另外个讲哦有机会，目前这是提早先予大家知影，哦，我都执行无，搁爱后壁边看哈。伊讲哦未来有机会要予咱这个吼。家庭主妇啊，嘛同款一个月5000。哦，一个月5000哦，这对于买菜到小天的，就是
1: 对啊，
0: 差就多啊。
1: 而且有诶啦，那是讲翁无咧做头路，啊，搁爱顾囡仔啥物诶，因翁若无互伊钱啥物诶，其实家庭主妇没有来源呢，对啊。没有来源，所以
0: 南宫不能要这个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嘛，不可能啊。所以我感觉呢，因为其实所有的工作当中哦，家庭主妇上忝，
1: 而且家庭
0: 上该忝嘛。
1: 对，有的家庭主妇过来有一点就是要开嘴给人客钱，迄种感觉
0: 都
1: 有点不是很好。
0: 对对对。哦，对于这翁婿，
1: 较
0: 体贴啦，吼，知影咱的辛苦啊，知影厝里头有一挂开销，哦，家己会体，这就较比较 OK。
1: 对。
0: 过去未体是大有人在哦。
1: 很多。
0: 哦，啊，得爱看翁婿的面相哦，啊，安尼低声下气，
1: 哦，啊，
0: 体500，体1000，迄嘛咱咧食的。
1: 妈妈在饲呢，
0: 哎呀，所以讲吼，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应该爱有，我嘛希望讲吼，这个政策吼，当落去推行，落去哦，实际让这个家庭主妇吼啊，人人都有一笔这个啊一些塞钱啊。

0: 菜吼、哦、撒起来剩无点啊，烧水去了后剩无点啊。
1: 嗯，
0: 嗯，哦，哦，
1: 很好吃诶。
0: 嗯，真好食。嗯，真脆。
1: 而且你嘛唔免搁搁，因为你已经调味啊，也不用再沾酱了。
0: 嗯，我不用。
1: 嗯，好好吃哦。
0: 嗯。袂歹哦，安尼就好啊。
1: 嗯，
0: 因为用安尼吹吼，拢阁唔惊讲安那皮破去。
1: 嗯，
0: 拢袂。
1: 真诶，而且阁足方便诶。
0: 嗯，很方便啊。
1: 你着互伊去吹，你着做你。
0: 咱谈论拢咧开讲诶。
1: 对。
0: 嗯，都咧开讲。
1: 嗯。
0: 啊，一个好食诶，即个水饺料理吼，啊，就完成啊。
1: 嗯。
0: 哦，就完成了。好，好。有机会做看卖，即冷冻水饺吼。会暗暗顿安尼，敢有加较有想法？
1: 一锅到底，
0: 一锅到底，嗯，一锅入魂呐、啊！好，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做看卖哦，回去啊，菜泡泡的，啊，水饺放顶罐，掺点啊水，
1: 嗯，
0: 哦，啊，一锅这个咸酱，哦，啊，落去吹，啊，很棒，
1: 很好吃，
0: 营养又健康哈、嗯。好，谢谢大家，咱来安排三首歌曲来送给你，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
1: 哎，好听的歌曲，好手作。来，再来一首是咱关林春美妈妈所点播的《蒙蒙春雨》。谢谢林珊妈妈、文慧妈妈、秀香妈妈、玉娇妈妈、宝钗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谢谢。
1: 再来，再来这首《寄天的日子》。

0: 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来到了每礼拜日短短开讲的时间啊，跟大家可以聊聊天啊，时间不讲真长啊，希望难得的机会啊，可以听到你们的声音哈。鳄梨妈妈，
2: 鳄梨妈妈
1: 啊，不要紧哈。秀琴妈妈啊，帕婆啊哈。

0: 要听到靖哥的卡，
1: 莲子妈妈，
2: 哎，恁两个好，
0: 你好，你好。
2: 哦，你顶礼拜迄落卵有够好食诶！
0: 是哦，你有做无？
2: 顶礼拜阮阿囡仔孙转来，拢要食，要甲阿祖食迄什么有一点辣辣的鸡蛋。
0: 哦，你讲迄卵哦？
2: 哎呀，
0: 你有做吼、
2: 哦？有啊，
0: 好吃哦！
2: 我阿囡仔孙我爱食咧。
0: 迄囡仔若无爱食米饭诶吼，迄食卵类吼，
2: 食几碗？食几碗？无用，今仔才转来，他拄啊暗嘛，搁转去啊，我才有通啊看你卵。
0: 真诶吼、哦！谢谢林芝麻
2: 妈。好吃好吃啦，阿祖有点辣辣，很好吃。
0: 哇，你安尼，恁孙爱，恁囡仔孙爱食香呢，吼。
2: 嘿，因老爸老母拢有食香。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2: 哎，咱若食出来香真好。
0: 真好啊，代谢会较好啊。嗯。啊，是讲天气热，食点嘛嘛袂歹，
2: 哈。啊，冷气猛吹啊。
0: 哦，对啦，猛吹。哎呀，谢谢林芝麻妈，感谢你。
2: 再见。
0: 好，感谢。来，黄渊妈妈。
3: 黄渊妈妈。
2: 小刚，
0: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我是讲恁很多用水饺用炊，诶，熟无唔对啦，我哪有人用煎的啦？
0: 有啊，咱有一届，有一礼拜，咱甲水饺用迄养乐多了去煮，有够好食的呢。
2: 有啦，我知啦，还是讲我哪有用煎的煎饺啦？
0: 煎饺啊，嘿，迄种好食的对啦。
2: 有，
0: 有用做看卖哈。
2: 最好是家己包的啦。
0: 无啦，最好是外口买啦，嘿啦。
2: 没有。
0: 哦，最好外口买。
2: 买嘛买，我拢家己包，
3: 厉害。
0: 好，林刚才食你包的哈。
2: 我好包甲你整个韭菜呀！
0: 是哦，好啊。
2: 我
0: 都
2: 买遐买做啊，你去。
0: 谢谢。
2: 手术先做，未做啊，遐遐包遐去哦。
0: 好啊，林刚，你包好再叫咱过节哈。好，谢谢你啊，拜拜，
2: 来来，
0: 谢谢谢谢啊，宝琴妈妈。
4: 喂，小刚。
0: 你好，你好。
4: 恁今日做的水饺的方式，安尼炊开遐水饺会做好食？
3: 好食。
0: 好食。
4: 嘿啊，伊个颜料拢无走
0: 去，而且拢袂烂烂烂。你用水久，只皮哎就歹控制嘛。
4: 嘿。对哇，啊你即摆安尼哦，啊有一寡水啊，你颜料甲含落底袂，啊就吸收滴水饺安尼个
0: 啊。哦，嘿，啊而且个菜就好食。
4: 颜料会好食。
3: 做咧菜甜
0: 粉。是是是。嘿。哦，你有做过遐？
4: 你安尼赞呐。
0: 哦，赞哦，赞呐，感谢恁爱看，嘿啊。
3: 谢谢啦。
0: 谢谢宝琴妈妈。
3: 啊。好。安尼我都欢喜啊。
0: 谢谢谢谢。哎，我来听听，那样就好，就给带来。来，秀玲妈妈，
3: 秀玲妈妈，
5: 大哥美女好，
0: 你好。
5: 我讲哈，我也是都这样做啊，但是我可以建议电视机的前的观众朋友哈，就是不一定要加那种大叶片的蔬菜，像我有时候就会加香菇啊，就是加一些其他的蔬菜，任何一种蔬菜都可以。
0: 对对对，
5: 对对，这样煮起来真的是又好吃，然后又节省时间，又可以不用洗那么多。
3: 对
0: 哦，很方便，对不对？
5: 超好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谢谢你，谢谢你。
3: 好，谢谢。
5: 啊，你刚才说那个还可以加养乐多哦。
0: 我们有一次有一个礼拜加养乐多下去煎，
3: 对，
0: 好好吃。
3: 酸酸甜甜，糖醋的感觉。
5: 刚好放假看到，
0: 有机会可以做看看哈。
5: 子朗跟心怡姐，心怡他们。
0: 好，好，有机会做看看啊哈。
5: 加油。
0: 好，谢谢你，谢谢，感谢啊，哎呀，这大礼拜这个物件，然后趣味趣味吼啊。变化变化，哦，啊，和大家当讲哦，有看过，啊，若唔捌看过，真稀奇嘛，哎，当个做看卖，
3: 对，
0: 来推荐给大家。
3: 食一下较无同款，啊，佫袂复杂，
0: 而且重点是还佫好食，
3: 嗯，佫好食，
0: 佫好食啊。好，谢谢大家，安排三首歌曲来送给您。

慧珍妈妈、宜秀妈妈、天凤妈妈、阿雄大哥、凤美妈妈、宝钗妈妈、玉娇妈妈、进法大哥、罗英杰、吉清大哥、金美妈妈、盛南大哥、素贞妈妈、志光妈妈，谢谢哦，桂花妈妈。

0: 谢谢，感谢。
1: 再来，再来这首《南港苏尔妈妈点播的歌曲《冬恋》。谢谢秋兰姨、欧鸟姐啊、清水大哥、艳红爸爸妈妈、阿雄大哥、秀燕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志光妈妈、明纯妈妈、静雅姨、招志妈妈、玉娇。

0: 谢谢秉伦大哥、秀霞妈妈、林妈妈、金梅妈妈、瑞梅妈妈，感谢大家。我念着拍谢哦，素娥妈妈。
1: 哎，谢谢，接下来这首是咱馆里面秋秋妈妈所点播的，外省的，到底有外省的，来听看嘛。
0: 真正就省的，你讲到底。
1: 连电话都唔敢开。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来到今仔日点歌的时阵，来到安排后礼拜日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来甲拨互通，谢谢你们哈。艳红爸爸妈妈，
1: 小刚你好，
2: 爸爸你好，
1: 小公主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我问那个小公主，你好，我问那小公主唱一个一段那个爱抒情，
0: 了悟抒情，好，谢谢你，后礼拜你来听哈，
1: 好，谢谢，
0: 感恩，谢谢，
1: 拜拜，
0: 来，这位是咱的茂林大哥，
3: 喂，
0: 大嫂，
3: 嘿，我要点歌，
0: 好。
3: 点那个高秋人，
2: 高秋人哈，
0: 好、高秋人，好，礼拜你来听哈，
3: 谢
0: 谢，谢谢，拜拜，感谢啊，李林的长青大哥，
4: 姐你好，
0: 你好，
4: 我点歌，点母亲，
0: 什么人诶？
4: 阿杰来，
0: 阿杰来，好，礼拜你唱你听。
4: 好，谢谢，
0: 谢谢，
4: 嗯，亲，
0: 好，哦，You're welcome 哈。啊，燕龙妈妈，
5: 啊，小刚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5: 你们唱歌太有感情了，好感动啊。
0: 是啊，啊，今天想要点什么歌啊？
5: 我要点那个心语，
2: 心语啊。
5: 好，
2: 心语
5: 可以哦
2: ，OK，
0: 心语好，谢谢你，感恩，谢谢。来，丽月妈妈，
2: 难忘姑娘的情人
5: 不是姑娘的情人，
2: 姑娘的情人，
0: 难忘姑娘的情人啊、好，再来听看看哦，谢谢你哦，感恩，谢谢哦，
2: 姑娘的情人，
0: 姑娘的情人，不要紧，那真正差无吼，再给你哈主白一首吼，来黄妈妈妈。
6: 喂，
0: 要听什么歌？
6: 帅哥迷路。
0: 你好，
2: 你好，
6: 你好，我点一条，我唔爱咧点。
0: 不要紧，来，要听啥？
6: 点一条《两地假相思》。
0: 好，后日拜你唱你听，谢谢你，感恩。好，安尼今仔歌的头前嘛点几首啊哈，咱先来准备进入重要的时间段哈。今仔日有在收看的，一定要好好把握一下，啊，把家己的身体来个照顾好势，啊，大家哦欢喜看节目，谢谢大家。
2: 謝謝
7: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8: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7: 甲你欠到6月底。
8: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9: NM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NMN 可启动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TCI 大江生医实验室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NMN 酵母 ，New Power。天能来源 New Power 富含 NMN、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NMN 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10: 好，我们给你做一个见证，
11: 对不对？好，你讲啊。
10: 参与哦，会好啊哈。啊，面目足金骨啊哈。啊，记忆够足好。 啊，阮食煮袂开，啊，就是讲哦，即卖要买当我食啦，嘿啊，这买一桌来当我食看卖。
11: 哎，我跟你讲吼，顶个我人拢食水素，食有够侪方啊。迄水素一届买拢万三块呢。啊，我甲伊讲，即届吼，因为我顶届有甲你买，甲你买 N 面面，啊，佫无食。我讲你食这试看卖啊，水素都食甲袂了安尼。结果伊食这讲安尼会使。啊，我就讲我要甲你见证，真正足好用的啦。
8: 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甲这个世间，吼，互你较好命嘞，食百外岁啊。大痛悔啊，算足好个，迄个做人瑞。哪会当食到九十岁，迄个做奇寿。八十岁以上个啊，迄算已经是真长寿啊。哦，即摆台湾的平均的年纪，查某已经超过八十几岁，查甫嘛将近要到八十岁。所以即摆人食老毋是问题，问题是食老爱健康啊。食老爱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身体上还佫会堪住，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啊做咱想要做个代志。即种叫做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今日要甲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摆是毋是老人啦，你六十也好，五十也好，七十也好，八十也好，我希望讲你即摆是老人，你即摆是属于长青组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组。你即摆若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要安怎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让你的细胞不要快速的老化，让你的身体机能不要快速的退化。我要甲大家讲啊，一个好消息是啥？这是咱的全新升级版。过去你看咱的 NNN 啊，顶管无我甲小齐的相片，你若厝内底还佫有阿爸，哦，你甲看吼，即边这吼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升级版，顶管有嘉莹甲小齐的相片的顶管，哦，这是咱的大江生意特别为咱的这个这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是股票上市公司，全世界出名的，这是甲全世界同步，因为因的产品是世界级的。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咧，因伫个世界该升级了后啊，咱台湾这边嘛对咧升级，全新升级28%，加28%的量就对啦吼，加28%的量，所以即卖吼，以前咱食一工食一粒对吧？即卖嘛是同阮一工食一粒，而且咧效果比之前搁较紧，搁较好，一工食一粒，三工了你有感觉？我唔敢讲，因为伊唔是仙丹嘛，仙丹嘛就爱三粒对吧？啊，咱这一工一粒，多食三粒，让你感觉亲像仙丹同款。这足侪观众朋友啊，一天吃一粒尔，吃三天无过落头毛，吃三天未过汗水，啊，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因查某囝摕予吃，伊唔吃呢，尾啊开始一天吃一罐了，讲头毛未过落啊，我继续一直吃，哦，但这吴小姐嘛，讲生囡仔了就开始落头毛，即马加偌水嘞，哦，头毛嘛未过落啊，白头毛嘛减少啊，哦，这西屯的陈大姐，伊是住迄个莫德纳了，开始落头毛，即马一天一粒嘛，就继续咧保养。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拢看袂出來，皮肤安尼哇，又咪咪白包包，一天一粒皮肤足好诶，嘛袂落头脏哦。足侪人拢咧讲落头脏的问题吼，包括这苏奶奶86岁啊，人无人看会出来86，伊嘛捌食过别人诶，结果嘛是买大力的来食，因为我讲这毋是买大力的，这买大江生意的来食。岛内的黄大姐暗时啊食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袂过乌白想，袂过安尼搞晕梦。鹿港的江大姐，因新妇伫咧大陆做工课，压力较大，拢互伊早去大陆食呢，逐工食两粒，食个月，暗时啊有够好困的，精神足好个。这屏东的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斑呐，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来斑走一堆，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三明区的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物人爱食 NNN， 高腰闭结的人食这個，会当甲你改善；暗时啊歹困的人食这個会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关节熬退化的，食这会当改善。哦，无力走路软脚软脚，螺丝脚的，这个这肌少症的，食这一定会当改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这个五官的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哦，还是讲鼻较无芳臭啦，食较无咸汫，像这种的都退化的，食这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食较有滋味，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腰纹多啦，斑斑点点伊就生出来啊，较袂骨溜的。你家食看卖，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哦，家用这支产品就推出到即卖，我个人啦，我毋捌断过，我逐工食，毋是我爱水啦，毋是我爱水，因为我嘛。

不想要老，我今年嘛得要60嘛，我嘛不想要家己有迄种老款走出来，所以我逐天固定食迄种，这是为着我家己。尤其是你家己感觉你的喙齿胖愈来愈大胖，你唔免怀疑，你有在退化，你的齿槽骨已经萎缩啊，而且你补物件补较无力啊，人讲食老未补土豆啊，啊，佫有就是啥大脑。你若无想要食老了吼，啥物拢袂记吼，变做一个老人痴呆的人，你得赶紧的。尤其你有心血管疾病，记忆变慢，那头毛搞疲劳的。实验证明，咱的 NNN 会当抗老。哦，捌食过 NNN 八礼拜的人哦，抗发炎、甲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袂那头毛，袂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的。平均的年纪拄好降一轮啦，12岁。你食一组，食三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12岁，减12岁。大疆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全世界65%的人口拢有在食因的物件。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侪发明的证书，遮侪工厂的认证，股票搁兼上市。连只贝佐斯，哎呦，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这个巴菲特，这吼拢总在食咱的这个 NNN， 因为这个 NNN 啊，也当让因变少年。吼，伊的这个这个 NAD 的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吼你的这个增加你的 NNN 的这个数量，就会当帮助你的当安那，好像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会当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吃到的 NNN 是真的啊假？足侪人去吃到啥？吃到假，因为天然的来源无地通好找啦。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啥物天然的？就是大疆生医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 NNN， 你即摆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三字 NNN， 绝对唔是天然的。我当甲你保证，绝对唔是天然的，拢是化学合成的。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正爱有这个贝塔，这个烟硫胺单核苷酸。你所吃到的拢是维他命 B3 转化来的。此酸非彼酸，只有 NN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 所以你千万唔好讲叫外口的人卖讲，我这里底 NNN 有几百万，伊迄一盒60粒，一粒才160mg， 所以伊迄才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咱的是真真正正的浓度，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佮加上这个 NNN 里底伊有添加着咱的大疆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我是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37%，哎，但有效比例100%，血液中的 AAC 浓度、酵素活性提升30.38%，改善人数感官100%，所以应该咧讲一下，只要你有吃就好哦，以及 NNN 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谷胱甘肽啥，伊会当甲你解毒，从你体内垃圾，咱的天然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这条做垃圾，甲你清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佮会当甲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互你会当快速重返青春。再生的秘密，帮你修复意志，互你体力好，皮肤好，气色好，袂疲劳，袂有生腰痕，维持着你身体机能，互你长保健康，互你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代，这条做时刻。所以你现在外面买到 NNN 可能都很贵，你若要着食也是足贵的。只要成本会好，咱会得贵，咱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食得起。不过今天足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第一次升级28%哈，一盒3000。今天顶刚注文呢，卖讲一盒3000，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两盒倒转去，同款算你3000，一盒就剩1500，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块，即摆剩开50块。剩开50块，还阁有人唔愿食，无要紧。你50块你唔愿开，无要紧来。第三，我阁送予你，予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同款予你开3000多。本来一工开100，即卖一工共开33块多。3盒卖你偌济？本来要9000，卖你3000多。0800-00919，今仔日吼，这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嘞，做予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嘞。这3盒3000块，我招30个就好。啊，若无效哦，我食互你食嘛，食一罐互你食，一罐都一个月。食一罐若无感觉，若无感应，我所有你甲我买，我拢退还互你，钱拢退转还你哈。3罐3000，招30个就好哈。先卡起来，我只有要遵守哦。我若无接到，我若无遵守哦。30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今仔日这因为升级哈。

0: 加量啊，还不加价。哎，真心加嘛？哎，卡慢的都无安呢。来，今仔日吼，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炸六盒倒转去，六盒偌济？3000块哦。一粒本来100块，你甲除以六，一粒剩16.6元，16.6元，直接无你食偌久？食6个月时间，半年，食一盒过了，若无感应，我原金退用30个尔哈，错过我就无卖啊哈。今仔日吼，这个机会。即卖刷定价，朋友拢爱拢有遵守啊！只有今天了、哦、先甲你拼好。今仔只要等你卡通这30个，我 MMN 从来毋捌优惠过，毋捌做过这个优惠啊！今仔等你卡通这30个，都甲你拍九折了哩，9折优惠，2700的哦。这因拢无准备啊！啊，今仔日尔哈。玉华，
1: 喂，
0: 要一组对不对？
1: 嘿，
0: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叫摕六盒，才2700尔，从来唔捌卖过2700，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从来唔捌有哈。高太太你好，一组，来52线哈，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2: 一组来
0: 52线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一组来53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
1: 啊，
0: 一组，来54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一组，来55线，来你好，再素英姐，你好，素英姐，
1: 我这边，
0: 来56线啊，买无到，莫讲我无挨通知啊，加今仔日尔，未缺你哦，一组，来57线，一组来，你好，福星大哥，一组，来58线，看是58线，夏姐来，碧晴，你好，碧晴，
3: 我爱一组，
0: 来59线，一组，59线，一组来，你好，来美淑，你好，
3: 哎，你好，
0: 一组，来60线的，一组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4: 好，拜拜。
0: 你好，阿姨。好，88线，你知道88线来相冲你好。
5: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要让咱吼每一个人拢会老，但是要安怎老了会健康，老了身体会当吼维持少年青春的这个活力，就是爱靠啥 MMN。青春回春胶囊，足好用的，你认真来个吃一组，身体年龄直接给你降低12岁哈。来，嘉莹姐你好，
6: 哎、
5: 大哥你好，
6: 哦，
5: 要 MMN 哈，
6: 哎，
5: 好，等下卖挂灯来70线加服务姐，来美花妈妈你好，
7: 哎、
5: 嗯，要 MMN 哈，
7: 我要家己种，做你家己种还是种许囡仔才会高。
5: 好，来51线顺刷呗，插回过来一组 MMN 加服务姐，谢谢你来，美金。妈妈你好，
8: 我要爱一组，
5: MMN 胶囊哈，好，稍等一下52线哈，你若唔知这个英文名要怎念的不要紧，你讲你要吃青春的，你要吃未老的，吼、哦，要吃这个抗老化的，就是这组 MMN 胶囊哈。雨生大哥你好，
9: 你赶紧转服务台姐哈。
5: 好，来53线跟侯波姐，来786的新朋友你好，
10: 喂，
9: 你好，
10: 你有卖那个 B 型那个说一盒那个80颗的？
5: 有，我们的康特斯哈，4盒3000块，来54线要康特斯帮他服务一下，要把这种产品定位赶快不合通来参加活动哈，啊来买一下家己需要，身体一定要家己顾哈。来，春霞妈妈你好，
11: 我
5: 买
11: 一组
5: MMN 哈、哦，好来青春胶囊各一组55线来，元丰大哥你好，
12: 买。
5: 一组 MMN 一组哈，好，你稍等一下，电话卖挂断，而且这组 MMN 吼全素食的，你吃素食的朋友，你无在条透过足侪肉类来补充恁身体当中必需要的这个微量元素 ，MMN 你一定要认真吃，吼、哦，用 MMN 这是全世界目前全球包括世界首富上界好起来，才好起来人，人人拢在抢的物件，咱希望讲哦，甲咱大江生意合作。用上界便宜的这个介绍，和恁吃到全世界品质上界好的这个 MMN 哈。来，素心妈妈你好，
13: 陪我一张。
5: 好、哦、好，你等我卖挂灯，57线跟服务一个。所以你呐，感觉讲哦，头毛够辣的，洗头洗完这规个水坑拢规咩，头上爱捡起来变作冲水的。MMN 内面有一支非常厉害的这个困了，做啥？999长寿菌专门在针对着你熬了头毛的、头毛幼细的、头毛熬长的、毛根康毛囊这个吼萎缩、毛囊已经吼歹去的，这组 MMN 愈吃，要让恁身体当中的一挂吼这个细胞原本已经老化、已经退化，得要代谢掉，佮重新佮再活化起来哈。月子妈妈你好，
14: 我都是的，
5: 哦，要一组哦。
2: 益生菌哦。
5: 哦，来五十八鲜贝益生菌，赶快加好波姐。

0: 所以今仔日咱这组 MMN 呢，除了安怎加量28%吼，加量28%之外咧，佮甲恁拍一个高折哦，唔呀，加量不加价，佮拍高折2700块，而且咧2700也佮会当参加咱目前哦上届好个即个活动，佮每1000块甲恁送100，等于即6罐 MMN， 世界上上届好个即个 MMN 一组6罐才偌济钱？2500块，要予恁食着吼，上介好诶，而且吼，毋免恁砍吼，毋免恁开伤侪钱，就会当讲吼，物件是安尼，好之外，爱予恁人人愿意食，人人开会起，这才上介重要诶，愿意来照顾恁诶身体。来，小碧妈妈你好。
1: 我要爱益生菌。
0: 你要益生菌啊？你要大撮细撮诶？
1: 细撮
0: 了。好，细撮诶，来59线要益生菌，细撮甲好补者。所以讲哦，身体当中你若感觉人哦，一年一年老哦，身体当中会一寡会酸啦，会痛。重点是你有遮个问题去找医生，医生嘛讲袂出一个所以然呢。哦，伊会甲你讲啊，这个。啊，这个年岁有够啊，吼，年岁已经够啊，吼，当然，身体当中的器官呐，吼，细胞会老化、会退化，其实医生这嘛无药啊，通好开予恁来做一个使用。只有靠即卖现主席为咱的这个啤酒酵母所萃取专属性的这个营养分，对着咱身体，这个 MNN 就是要做啥？要做咱细胞当中每一个细胞哪一个工厂？做工厂当中上介好的这个吼，上介好的这个能量，和你原本可能爱感觉这把火啊，强要化去的，你 MMN 你认真来个吃，吼，吃一段时间了，你会当去感受到身体的这个变化。而且今仔日只要电话有拨通的，拢开放一罐吼，30粒来和恁做一个体验。脚原本屈袂落的，屈落啊，爬袂起来，脚手尾无力，肉愈来愈软的，一定要认真吃哈。你看这市面上，人平平同款的物件，一克啊60粒等于咱的2罐价嘛吼，人爱卖偌济钱？21888块。上介俗的，同款甲咱30粒的，一克啊就爱卖10000块啊。所以讲，你若讲市面上吼有，当然有，但是安怎介绍？真正吼，真正买袂落吼啊！希望今仔日咱这家股票上市公司哦，做伙合作的电话先接就好。今仔日数量无济，全部的电话接起吼。你想要甲家己的身体照顾好势吼，要全方位，包括你的目睭退化、心脏退化、心血管退化、关节退化 ，MMN 认真来甲做一个使用。谢谢大家，感谢恁的收看，谢谢。

那是讲到经典的台语老歌，有真侪节奏，唔来当唱，可以当跳舞。亲像今仔日要介绍两首歌，一首是伦巴的节奏，一首是探戈的节奏。讲到外野球，这首歌是咱台湾平埔族的歌谣。经过了歌谣的改编，伫咧迄个年代，嘛出现着真侪大师级的作品。苏波的人，你若斟酌个听，两首歌歌词的内容，都有一种迄个年代讲袂出嘴的小波心情，只有借着歌声来排解、来消透心中思念的感觉。今仔，咱就来欣赏这两首经典的好歌，《歌谣树》《苏波的人》。

谢大家支持，无把握要找社交服务人员，电话请继续敲空四二三三七九五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再来继续，台南淑贞妈妈点播的《短灯》。

谢谢，感谢大家。淑珍妈妈，春发大哥大嫂，陪你跟小三开，我你好不容易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
1: 哈，感谢哈，感谢大家掌声鼓励，来抽出今天的幸运宝宝哈，来五四三二一，停。
2: 月女妈妈，
1: 哎，来南投县南投市的陈月女，月女妈妈啊，因为准备要录节目啊哈，来顶下面两个电话拢欢迎来甲拨通，谈多少咱才通过电话尔嘛哈，好来。上下都可以打哦，哈！
2: 月女妈妈，南岛位月女妈妈，
1: 有在看吧哈？谢谢大家哦，啊，等电话这东西应该起来
2: 了
1: 哈。月女妈妈，
3: 哎，
1: 恭喜你，
3: 你好，
1: 得奖了哦！
3: 哇，谢谢！哇，
1: 抽一个奖品来送你哈，
3: 好，
1: 感谢你的支持哦，
2: 谢谢。
1: 啊，等下你看抽到啥哈？
3: 好，
1: 哦，红糖五包哦。谢谢，
3: 谢谢，
1: 感恩，谢谢月女妈妈的支持，也感谢啊所有的观众朋友恁的支持，甲听惜，伫今日礼拜的日啊会收看，谢谢大家，好，咱准备要录节目来骗你的电话，
2: 骗你的电话和大家都拨到利用空九一二八三五空数字零九一二八三五零四二，你家来买单加自己，还是用电话加自己拢会使哦。感谢腾云服饰、挺立服饰，谢谢。
1: 谢谢大家，好啊，骗你电话。
2: 在挺立服饰，
1: 挺立好弄就水的哈。只要你感觉看起来真下舒，穿起啊气色嘛袂歹啊，拢会当做孙们。小刚的电话零九八三三四三一五五。空九八三三四三一五五啊，加来嘛 ，OK 哦啊，明仔载即个龙哥齐姐啊，等下甲大家来做陪伴，一定要准时收看咱每工哦下晡四点六点啊，上届精彩咱的黄昏的约会，谢谢大家哦，一定要准时收看，吃好饱，穿好少，晚安，
2: 拜拜。

挑，人生干干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谢谢彩虹姐姐，还有杨璐姐姐送给她冷静啊，还有抖音哥哥冷静姐姐。

0: 108吗？速度。
1: 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时间已经太寂寞，
0: 太快了。

0: 样？啊？
1: 我快进。
0: 莫非我看上下手？
1: 你在赶什么？刚上节目，你就要赶着下班了吗？
0: 上下手，我看错100好了啦。100也蛮快的哦。
1: 哎呀，早一点唱完，我们早点下班啦。
0: 92，
1: 弄到200，我们早点唱完，早点下班。
0: 我的爱不再沉默，听见你呼唤我。
1: 好像太慢了。
0: 来，给你。

0: 谢谢。
1: 一次爱个够啊，全部都给他了，那不就都没了？就这么一次，以后就都没了。
0: 没有，这今天
1: 没办法，苗是慢慢给嘛。
0: 今天青菜了，青菜看人啦，有人来一盖我弄你啦。啊，有诶好，有诶要哎，搁唔敢呢？慢慢，那你读到一个，
1: 我觉得要细水长流哎。
0: 没有啦，要看会合无。你要是你要细水长流啊，你那个就说啊，你现在这样是啊，这样是对我是。你还能猜来猜去干嘛？一点都不直接。
1: 可是你直接全部给的话，以后也没什么东西可以给了，不是吗？
0: 你也讲出这种话，什么东西？
1: 不是吗？
0: 那就要看你的五合拍不，后面还有没有延伸出其他的火花？
1: 好是哦，我还要再就是留校查看一个意思就对了，先观察看看啦。对
0: 了，
1: 哎哈呗，那哈的时候才给多一点啦，没哈的时候哎就打东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是可以再大一点。
0: 有的可以一次啊，一次给啊。
1: 对。
0: 啊，为什么唱这一首？嗯，因为那个我是歌手的呢，大陆那个。嗯，
1: 怎么了？
0: 他邻居那边一集就下来了。
1: 哎，他是老师哎，指导老师
0: 没有啦，他60几岁了。
1: 他曾经是指导老师，在那里赚翻了。
0: 他是中国好声音跟我是歌手不一样。
1: 是啊。
0: 啊，他那个我是歌手都一定会有内定的啊，那个都大家看久了，我看到现在我歪看。帮楼下看片段你啊，前年那英那一次，我就从此不看那个节目了。
1: 是哦，不公对不对？
0: 阿哥带过凊彩听嘛，你有耳康啊？你耳塞无恶，你嘛听得出来。
1: 是啊，
0: 他就唱了比较好，
1: 没错，对啊，光我好也 M 啊，对不对？像那个周深就是被他这样子，被那英直接对。
0: 啊，那英去比，那英就赢啊，
1: 遗珠之憾。
0: 那英赢啊，
1: 结果人家还是起来了啊，对不对？他只要他是个料。
0: 对
1: 了，它是个钻石
0: 啊，然后那个
1: 终究会发光。
0: 他邻居那边是怎样？他说后面有新闻，台湾新闻有报说，他说他报了6首歌都打下来啊。
1: 那是理由？他有没有评审啊？他有没有理由说啥？为什么被打下来的？比方说哈，可能他上了年纪，中气不足啦。
0: 不是啦，
1: 要不然呢？
0: 不是，我是说
1: 没过关是什么样？
0: 你第一，他唱一首而已，你要报歌嘛？啊，他报6首都被打回来，都不给他选他要唱的啊。然后歌，那让我一下一个，我昨天听那个，我是听人家在放他片段，然后在讲。然后说保到位了，可是怎么他把那个让我一次爱歌够改个金版，你知道？让我一次。
1: 那个氛围就不对了。
0: 爱歌够。
1: 我觉得这首应该是要快一点。
0: 对的，要不然就改 rock 那。
1: 要不然你就直接原来的调性，就原来的那个节拍节奏就好了。
0: 然后就反正也有前景啦，搞不好事先就讲好了，搞不好其他地方都还有节目要做还是干嘛？
1: 不会吧？我怕不会拿自己的招牌去砸吧？
0: 没有啦，我说
1: 为了领钱
0: 选歌，一定也被制作单位那个，就算他怎样，但后面也是他们要的人呐，可以啦。
1: 你这比赛过来都怎样啦，对吧？
0: 没有，我们那种是
1: 怎么运作，大概都知道。
0: 我们那种小比赛就有了，
1: 就样，对呀。
0: 那个大比赛，那个后面经济效益哇多啊！因为旁你看，上一届冠军不知道是谁啊，前三名，他们要捧的人或者他们财团已经是他们财团自己的人，
1: 行，
0: 那经济效益哇多嘞。你也够公狗出去过那，还钱后边拢钱也代钱。
1: 没错，一个代言就多少钱，对不对？
0: 嘿，不会点。
1: 那总不可能现在还找一个那个什么哈林来代言？
0: 啊，台湾没可能，台湾没可能
1: 点名。真是呢，你看像王伊那里台湾做导师的时阵，够可怜哦，伊安尼赚得盆满钵满的，对不对？你嘛是迄边较有法度啊，你咱这边的五倍，对不对？对啊，啊，唔只会当安尼，有那个看你咱这边过去的老师啦，有。庾澄庆嘛，哎，阿哥五岳的
0: 蔡，哎，那蔡健雅是新加坡的，
1: 那个谁，那个什么，
0: 周华健，
1: 还有，还有一个，啊，那个以前是有点自闭的那个是谁？
0: 你说有点自闭？
1: 对啊，我
0: 萧敬腾啊，
1: 对，萧敬腾，我老婆是夏天那个，对，好，萧敬腾，还有嘞，又像，
0: 你说当评审的？
1: 对，当评审的，
0: 就他们，
1: 还有一对夫妻，那谁？
0: 一对夫妻，
1: 对，有在都他老婆都在主持的，
0: 哦，黄国伦呐，
1: 黄国伦啦。
0: 你讲咧，
1: 那个嘛拢是那边拢你啊，安尼赚个盆满钵满的，对不对？对啊，那边真真正好赚啊，不过今麦时机无同啊。对，那么好像那个节目好像也停了，是不是？
0: 你说谁？
1: 你说的那个对，
0: 没有啦，歌手那个是现在正在播，
1: 还在播。
0: 他每年到了要学生要放暑假前，他就开始播了。哦，哎，然后中间。

0: 可能要听见，不过、嗯、不过迄哎迄种歌唱竞赛节目，
1: 对、
0: 嗯、啊，为什么？嗯，之前就有报啊，为什么陈奕迅和张学友，嗯哼，人家都不去，嗯，张惠妹也不去
1: 了。哦，对哦，因为
0: 陈奕迅就说说哈，记者说陈奕迅说，啊，我都唱这样了，张学友退下来，我、嗯、人家也是叫我歌神了，
1: 行，
0: 啊。我唱，我还要去那边让你们那些，
1: 你声明吗？
0: 你们那些人的评判我，我的歌唱怎样？
1: 啊，当初迄个时阵，迄个像 Coco 有无？对哇，伊就是因为安尼，伊知影迄个内幕有无？不直接跟那个节目单位直接翻脸嘛？对不对？
0: 后面于朦胧的事出来之后，有人又说 Coco 的死因好像也不单纯，
1: 不单纯。
0: 吃乌的，阮某甲讲啥，乌的台就会变黑，黑只只乌的只恐怖。
1: 吃乌的，好佳哉，好佳哉！你即摆感觉脚踏一半尔，你还可以当救回来。
0: 打想打。
1: 你打你演艺圈的，你不当打一半。
0: 你
1: 还当救回来？
0: 你卖搞嗨啊！南藤这什么猫啊？我什么猫？
1: 啊，我这。这是两根毛啊！
0: 到遐拢怪看拢看无，我是什么卡啊？你卖搞嗨了吗？你家讲家讲高级，
1: 高级的高级。
0: 我白讲啊！
1: 你都不剩哪根毛了，那我算哪根葱啊？对不对？好啦，来，谢谢大家，温馨快乐的红红的优惠。大家好，我是安安，是的，哇，今天又礼拜天，我们又见面了，有没有想我们呢、啊？你笑得有点暧昧。
0: 我是我在看电视，还好。啊，
1: 对，这个人有点
0: 还好了，想你，
1: 有点怪怪的。
0: 刚好现在吃饱，要想说听个歌才
1: 对。
0: 在你们这边听一下，
1: 听你们这两个人在那边刮噪的，哎、嗯啊，没关系，我跟你讲，哎，刮噪归刮噪哈，还是有带一点东西，一点料给大家哈。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些，哎、欸，走路，哎、欸，走路有什么好分享的
0: 啊？走路，
1: 可是你知道吗？嗯，走路的快跟慢，会影响到你的寿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来跟大家分享啊、哦、哈！那走路哈最容易执行，是最容易执行的一种运动之一嘛。大刚大家都嘛在走，对不对？不过你走路的速度会更加慢，哎、欸，那个就不一样了哦。嗯、对，那这治安专家哈韦恩老哎韦、欸、恩医师，伊就讲哦，有一项追踪了差不多超过30,000人的这个研究来对发现就讲走路会带来延年益寿。哎那么其中的这个走路的速度，好，跟寿命是存在的直接的，而且这种哈高剂量的相关联，对，所以说呢，相关的这种哈步数哈步数，对，速度的数哦，哈，不是那种步数哈，来，相关的步数的时阵，这种看慢的这种的人哈，这种比较起来的时阵，跟他们比较这些族群比较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步数哎。比较快的，最快的时速差不多连5到6公里，这样的人平均的寿命高达了95岁，而且呢，多活了21年。哎，21年的一个少年家呢，对哦，所以我们家紧的哈，卖打打拖哈。OK， 那么有一篇的这个发表的这个 JAMA， 这个美国医学会的这个杂志来对，一来对研究，美国匹兹堡大学一整合了九个世代哦，时间很长哦。那么长期去追踪了这个34,485个人也生活习惯跟也寿命的相关联，好，结果呢显示出来的是说走路这个速度跟寿命之间的关系存在了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剂量的一个关联，等于说上是不是有关系的啦，好，所以呢这个研究人员一共哦，这个研究人员跟这个行车架呢，他们用走路的速度，他们分了3个族群，结果显示出来了的第一个，好，这个族群的是慢步者，就是你走路较慢的这种哎，差不多速度连时速0.72公里，好，那么所以那个速度比较慢的人，他的平均寿命呢只有74岁，那么呢，普通的速度呢，也时速差不多连2.88公里，而且准呢，他的平均寿命哎来到了80岁了。好，那如果是走很快的这个，哎、欸，我想到走很快的，就是那个《足语》里面的那个女主角，她走路超快，她甚至于她上台要领奖的时候，她走路都真的很快，因为她有在

0: 做健身，我觉得那个是一种习惯的养成。对，好，所以呢，走路快的这些族群呢，它的速度差不多连5.76公里的时候，它的平均寿命就可以来到了95岁。也就是讲呢，这个走路呢最快的这些族群呢，比起走路最慢的这些族群，就平均多活了21年。这个很长嘞，所以呢，医师跟咱讲哦，每一天呢，我们不需要走得很久，但是你走的速度，哎，这个就是很重要咯。还有时间以及时机点，只要对了，所以伊得让帮助咱的延年益寿。好，这个好个也得出来啊。所以呢，以下这些啊，这些他整理了3个执行的一个重点，来，老师。来，什么重点呢？就是讲，咱在走路的时阵，哈，咱的目标，哈，是中强度的，好，我们要这个速度中强度的。这个研究里底，哈，因为讲，哈，这个步数那较紧的这种，哎，好，去做，伊平均的寿命是不是95岁，对不对？而且呢，最慢的也是只有74岁嘛，所以你不要是。所以这两个之间的差距就已经21年了嘛。那么其中一个上重要的观察就是你这个走路的这个强度。所以呢，一建议我们要达到就是走起来是有点喘，而且你还能够说话，但是呢，你没有办法完整的说出这一个长的句子。这个速度，这个强度就叫做中强度。你在走的时候你也喘啊。对啊，你无法度讲几句诶，啊，不过你会当讲话，但是你无法度讲几句，这个速度叫做中强度。那么每一天呢，咱只要行差不多20分至30分钟，这个好像有的人可以规律的，有人就没有办法啦。好比说我啦。就对，
1: 一些长辈有习惯会去走了，
0: 真的啊，但是那种走哈，他们是那种散步的走，
1: 有的
0: 对，有的是散步的走，对，跟这种我们所说的这种中强度的这个是不相赶快的哈，而且那个中强度的话呢，就是比去走起来的时候，你是要那种你无法，这个恭维你无法度讲几句的，但是要够有法度恭维这种的哈，所以呢，那但是你至少要走个20-30分钟，你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哈，建议哈，成年人。那时阵每一礼拜你要进行差不多150分钟中强度的这种有氧的活动，对，然后换算呐，这种走路的这个步伐哈，差不多一天你爱走路，差不多走7000步。那么我老师说，那我就多走一些咯，好，有的人就走上10000步咯，其实你走了10000步跟走7000步的效果差不多是一样的，对，所以说你要多走也无所谓，但是不会因为你多走了你的那个什么你的寿命就更长，但是你至少要达到7000步，好，对，所以呢这个效益呢就是当你如果走到1000步的时候，那个效果还是一样的，是平缓的啦，所以呢这种高年龄的这种门槛然后它就设定的比较低了，一天的话至少你要6000步左右，安利看我好个，所以呢建议呢每一天呢你至少要走20分至30分钟，好，这是重点哦，哈，过来，你什么时阵行？对，大家都知道嘛，咱行食饭了，是不是血糖会上升？对不对？所以呢，你选择最好的时间就是在饭后30分钟，即1点钟，好，这个黄金时段，就在你吃完饭后的30至1小时内，好，就崩掉哦，这个30到1小时的时候，嘟嘟啊正好就是血糖的高峰值，嘛的也是你走路的时候最好的时间。你这个时段的时候，你用快走的速度，哈，能够直接燃烧你的葡萄糖，对，跟来呢同步，它就能够降低你的血糖。再来，你也三酸甘油脂，一句得讲一旦降低的也会啊。所以说呢，一个动作呢，同时做起来的时候呢，就可以带来3个健康的好处。所以是不是听到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赶快动起来，对不对？好，所以说呢，李江南有跟爸爸妈妈分享了哈，每天走路真的很重要，但是要走到20至30分钟。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尽量把你的步数加快一点，好，这样子呢才能够达到效果。或许你的累积这样的一个成绩之后呢，你的呢寿命也能够更加的长，甚至延长到21年。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动起来喽！以上，一雄，你再来个爸爸妈妈来回应，收益两者奖枪卡，
2: 来告诉
0: 1-30吧，来我看你喂。
2: 来，阿发大哥大嫂来听看。是阮啊。

来，彩良哥、春菊姐、秀芝妈妈、八成哥、德清哥、连春姐、英雄哥、丽姐、妈妈、雅茹姐、郑勇哥、素梅姐、月女姐、燕群姐、龙哥。

雄雄袂记啊那唱啊。哎，大家你妈妈，哎，茶阿姨，茶阿姨，怡萱姐，啊，殷先生，钟哥，正阳哥，啊，国生大哥大嫂。

0: 香姐、林俊熙吴大哥、啊、彩龙姐、丽雪妈妈、守孙姐、钟哥、素梅姐、郑勇哥、郑阳哥，来感谢的朋友先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各首带来世界经典名曲，来安安的国歌，国歌哦，国际巨星的，来，想你心难准准准听，春菊姐姐，你说对没有？

0: 哎呦，曹宗哥哥、锦江庸、秀丽姐姐、建阳哥、八成哥、
1: 美香姐姐，来，谢谢，感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是的，今天你礼拜日来到这个关键终极密码，
2: 关键终极，
1: 关键能量，
2: 今天没必要讲出来，不要紧。
1: 人也不知道什么会叫做关键能量啊，对不对？
2: 那个好可怜的。
1: 没啦，我是说我们没有广告，因为
2: 你看
1: 啊，对啊，对啊，咱的观众然后咱都有能量啊，对不对？所以叫关键能量。
2: Don't say so much， 有点太硬了，
1: 会吗？
2: 转的太多了，
1: 不会啦，那个没有，绝对没有广告嫌疑，对。OK， 来，谢谢，来到咱终极密码的时间喽，赶快喽，咱哥来开场去喽，是的，你今天范围来的第二时阵，好，好的，第二时阵，今天就是歌曲哦，哈，范围越来越小的时候，拿起你的抓嘎逼，是的，人家讲过，你就不要讲了，我们也不再提示了，好来，老师给个范围喽，
2: 来
1: 零到九九九，来接客了。来，素梅姐姐你好，
3: 你好，阿志，
1: 嗨，素梅姐姐好，
3: 八二六，
2: 八二六，零到八二六，
1: 谢谢，感谢您。来，跟来这边是啥妞？
2: 来，
1: 嘿，啥妞？
3: 有，五二四，
2: 五二四，
1: 你为什么不说五二零啦？前几天才五二零，对啊。
3: 因为今天五二四，
2: 好了，五二四到八二六，
1: 谢谢，感谢您。来，丽杰姐姐，
2: 来，林志妈妈，
4: 哎，五二四到
2: 八二六，八二六，
4: 哎，七二九，
1: 七
2: 二九，
1: 五二四
2: 到七二九，
1: 谢谢，嗯，感谢您。好，来，跟来今天起，寿命啊，寿命啊，
3: 喂，七六五，
1: 七六五，哎，超过了。
2: 哎呀，到七二九而已。
1: 到七二九，
2: 到七二九，
1: 哎，
3: 七二九到八二六吗？
2: 五二四到七二九，
3: 五二四，安尼六六八。

0: 6 8 6 7 2 9，
1: 谢谢，感谢你。
2: 哎，光哥啊，
1: 来来，
2: 再重复上线啊。
1: 我控诉的新朋友，
2: 来，
1: 你好，
3: 第一年，
1: 来家好行，我觉得你的声音好像有听过。
3: 我是新庄秀梅阿姨的。
2: 秀梅。
1: 请问你这个号码要不要帮你登
3: 记呐？
1: 哎，我帮你这个号码登记一下好吗？你登待会不要挂掉，
2: 你好，
1: 不要挂掉啊！你先猜号码来。
3: 我说70啊。
2: 70，
1: 你为什么说70？
3: 我不知道，感觉。
1: 你这样子，我们节目怎么继续做下去？你说，你说。
2: 你叫新庄的秀梅哦，新庄的秀梅哦。新庄秀梅，你等下，你卖走哦，
1: 你卖走
2: 哦，
1: 你卖走，你这样，你要来冰岛的啦。
2: 恭喜！
1: 答对
3: 了。真的吗？
1: 真的。
2: 秀梅姐，
3: 阿妹，你一定要给我唱
2: 哦。明天唱一首歌，
1: 唱什么歌？
3: 我现在点你台语，你会要不？
2: 啊，点你什么歌啊？
1: 什么歌？
2: 台语的。
3: 我跟你讲。
2: 哎，来。
3: 上
2: 君主类的，无问题，
1: 我
2: 青菜拿来
1: 就好
2: 啊。哎哎哎，好好，
1: 阿秀妹，
2: 你电话卖挂，你这个电话，
1: 我
2: 喙机青菜拿来，你这个电话，甲你加
1: 到电脑
2: 好
1: 无？你先等我一下，莫挂断啊，我先甲你登记你的这个电话号码。
2: 你等，你等，
1: 好，来，麻烦服务一下，帮我登记这个电话号码哈。来，谢谢，来。
2: 上君什么？
1: 上君
2: 朱
1: 瑞弟，弟弟弟弟弟弟，好，来 ，OK， 来，下一题，老师给个范围喽。0-999，来，过来，这边是什么片啊？我这边是，
4: 465，
1: 到，
2: 来，
1: 不对，
2: 0-465，那个第一个删掉，第一个删掉，
1: 第一个删掉了，才不会乱掉哈。
2: 第一个，
1: 0-465，来下一位，丽姐姐姐。
2: 你我的天然工，
4: 他这是多少？
1: 0-465，
4: 啊，四六五，
2: 70可以删掉了，
4: 四六五。382，
1: 0-382，谢谢，感谢您。来，过来下一位，来这里胖胖姐，
2: 来小小姐，
4: 388，
2: 没有了，现在382了，0-382，恭喜姐姐，来
4: 22，
2: 没有了，382以下来，
1: 是的，
4: 380。
2: 380，
1: 好，谢谢，感谢您。来，这里龚长金啊，
2: 你好，
5: 哟，
1: 嘿，
5: 187，
1: 你北七哦，
2: 187一啦，不是你啦，不是二啦，是你一啦，
1: 一啦，一啦，你北七哦，
2: 一啦，是187，187。
1: 187到380，谢谢，感谢你。来，富城实业，我富城实业，你让我去啊，好，过来，这个是丽姐姐姐，
2: 不
1: 是梅花姐姐，跟让我去啊，哈，来，过来，这个是丽姐姐姐，
2: 你知道吗？
6: 121，
1: 多少？
2: 说多少？
6: 他现在是
2: 187到380，
6: 好好好，212。
2: 212-380，
1: 谢谢，感谢您。来，富城实验。
7: 喂，
1: 嘿，
2: 来，
1: 212-380，
7: 212-380，6698，
2: 2298，212-380，
1: 是谁？
2: 212-298了，
1: 212-3。
2: 一共298嘛？
1: 哦，一共298。
2: 哎呀，380利息。
1: 安斯纳，安斯纳，
2: 来，
7: 78。
2: 多少？
7: 278，
2: 212-278，
1: 谢谢，感谢你。来，过来下一位，这里是瓦里上了去啊哈。来，这里是啊，阿米亚，阿米亚，
7: 嘿嘿嘿，
2: 212-278，
7: 247，
2: 212-247，
1: 谢谢，感谢您。好，来，这里是梅花姐姐，
2: 来。梅花姐，
8: 现在几号？
2: 212-247，
8: 247以下了。
2: 对，247以下，212以上。
8: 233，
2: 233到247，
1: 是哟是哟，
2: 好，剩一个，剩一个。
1: 啊，这样闪亮闪亮。
2: 233，
1: 233到
2: 247，
7: 233到
2: 247，
1: 是的，
7: 241。
2: 21，
1: 你是说21吗？
2: 21吗？

0: 一啊。
1: 确定啊？换不换？
2: 你确定？
0: 啊，不对，
2: 你可是来听答的咯。
1: 哎，卖第二届的模型啊。二四一，恭喜你答错了。好，时间暂停。
2: 暂停，二三三到二四一。
1: 四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七个号码啊。
2: 七个号码，
1: 七个号码算一个哦。
2: 七个号码，来。
1: 七个算一个。
2: 淑芬姐，
1: 再重复上去。
2: 淑芬姐，
3: 啊，今麦几号？
1: 二三三到二四一，七个号码选一个。
3: 二三六。
1: 二三六，
2: 换
1: 不换？
3: 不换，
1: 不换，
2: 确定？
1: 还一定不换，
3: 确定？
2: 确定？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1: 二三六，
2: 恭喜你答错了。
1: 二三六没了，好，谢谢。
2: 拜拜，来，哥来，德庆哥哥，德庆哥哥，
4: 二四零，
1: 二四零，换不换？
2: 你起来，不用准备起来挂古彩哦。换不换？
4: 不要，不换。
2: 真的不换吗？等你交钱，我跟你讲一个哦，要换不换，够你一次机会。换不换？
1: 换啊！
4: 换啊！
1: 恭喜你
2: 答
1: 错了！
2: 秀梅姐姐，
1: 秀梅姐，
2: 秀梅姐，
1: 哎呀，秀梅姐，哎你，
5: 二三三，
2: 二三三，
1: 二三三的又讲过啊，
2: 都掏进去的后背啊，
1: 对啊，华仔啦，华仔，
5: 我说二三八。
1: 二三八，一共二三八，
2: 二三八，
1: 恭喜你，
2: 不换。
1: 他不换，
2: 你给他一个机会嘛，你直接要恭喜人家了。
1: 等一下，不能再接他了，他猜对过了。来，恭喜你答错了，三八。好，那先卖接秀梅姐。
2: 好，来，下一个，王长阿姨，长阿姨，你到上去了。
1: 你看到了，七四。
2: 来来来来来来，长阿姨，长阿姨，
1: 长阿姨，
6: 二三五。啊。
1: 二三五，
2: 这样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1: 换不换？
2: 对，没有办法玩了。恭喜您，换不换？先准备
1: 换不换？
2: 我给你一个机会，
1: 不换了，不换，
2: 你还是不换吗？我说我给你机会，你不要怪我，那我要公布了。
1: 恭喜
2: 恭喜您答
1: 错了。
2: 来下一位，快进来，
4: 快来哦，
2: 嘿，过来过来过来。
4: 二三九，
1: 二三九，
2: 换不换？
1: 为什么又换了？为什么又二三九？
2: 对呀、啊，你为什么？
1: 因为头抓，头抓看把
2: 鸡。你拄只不爱换，这个我告你一届机会，你换无？你要换无？我告好你一届机会啊！咱两个交情，我跟你。
1: 对
2: 啊。你真正不听我话，我换哈。对不？要换不？
4: 换。
1: 来，恭喜你，答。对了啦。
2: 对啦。
1: 他说二四零，我把球咧，哎呀，你那么看我
4: 啊？对啊，你这我无换，就是二三九啊。
1: 好了，来，
2: 坚持是对的哈。来，
4: 叫安南庆的新十八姑娘啊。
2: OK， 新十八姑娘，好，马上再来请哈，把那个十八姑娘给请来，好吗？好，来，
4: 谢
2: 谢你，好，拜拜，拜拜，来。来，老师，下一题，来，
1: 领导九九九，
2: 是的，来，赶快，那个来接这个班长，来，班长你好啊，
1: 哎，梅花姐，梅花姐，
2: 不是班长，这
1: 个，哎，梅花姐，
2: 梅花姐姐，
1: 讲个号码，
2: 梅花姐姐，
1: 讲个号码，
7: 三六六，
1: 三六六，零到三六六，
2: 哇，这个熬夜仔，好，谢谢你，来，素梅姐姐，
1: 零到
8: 四六九，
1: 零到三六六，零到三六六，
8: 三六六，二四八，
2: 一四八，
1: 零到二四八，
2: 谢谢，感谢您，拜拜，过来，丽姐姐姐，丽姐姐，
8: 她最高刚刚是哪里？
1: 零到二四八，
8: 二四八，
2: 是的，
8: 二七，
1: 没有了，二四八以下，
8: 二四八以下，
2: 是的，
8: 一一零啊，
2: 一一零啊，
1: 一一零啊。好，一零到一一零呢？
2: 是的 ，OK， 谢谢你。来，安生啦，安生啦。
1: 来，
2: 对，安生哥，
1: 零到
8: 七七，
1: 零到一一零呢？
2: 一一零啊，
1: 一一零以下，
8: 一零九，
1: 一零九，你为什么要减一呢？你
2: 很有对，
8: 一零九，
1: 好，恭喜你，
2: 答错了。来，三秒，三秒，那么巧，来，这里是新朋友，你好。
6: 我蒙安呢？
2: 啊，蒙安嘞，蒙安嘞，来，
6: 安呢，我的除以二啊，54，
1: 54到109，
2: 谢谢，感谢您。来，进来起，阿咪啊，
3: 你68，
2: 68哦，
1: 68到109，
2: 好，谢谢，感谢您。来，过来进来起，36。有，
9: 那就87啊，
2: 你北七啊，你北七啊，你怎么每次都讲的？
1: 你看我的眼睛。
9: 哦，现在看你眼睛，
2: 看得出什么吗？你告诉我。
1: 87，
2: 你告诉我，你看出什么了？
9: 嗯，那就86。
1: 啊，你真不会，还真没默契呀、
9: 啊！啊，
1: 叫你往东，你往西。
9: 往东往西，那就88。
1: 没有，三选一，来，你们两个讨论
9: 一下、
1: 哦欸。你们两个讨论一下。
2: 你哪有人这样讲的啦？
1: 没有，他就
2: 你不要听他的，不要听他的，他误导你。对，
1: 三选一啊。
9: 8 8 8 8 9。
2: 八九啦，给人家。
1: 恭喜你，
2: 答错了。
1: 你等一下，
2: 我要气死了。68到89。OK， 好，谢谢你。来，富成公司，哇，过来了呀！富成公司来了呀！来，这边谁？公安嘞，公安嘞。
6: 喂，我的毛毛报仇啦！
2: 好，来，你来。
6: 87啦，
1: 87，你确定？
6: 哎呀，
2: 好了，不要再逗人家了。
1: 三选一，你还要选不到？
6: 没人呐、啊，
1: 来，
2: 你干嘛逗人家？你坏了，
1: 不要宣布，
2: 恭喜你答。
1: 87到89，等一下我闭眼睛按谁？来送分来，87到89。
2: 一共被报喜。
1: 没了，阿春姐啊，
2: 春姐姐姐，
1: 阿做春姐好嘛你啊？
10: 88吗？
1: 哎呀，88啦。
2: 答对了。
10: 谢谢啦，谢谢。
2: 你扣掉，你
10: 扣掉。啊，对啊，我捡到了。
2: 来，
1: 我刚对傻妞一样，他猜对了，我还又怀疑自己。
2: 真的不要听的。哎，正经姐姐要点什么歌？
10: 哦，阿志安排好了，有
1: 阿志牌 ，OK，
2: 好，好，谢谢你。好啦，来，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上来互动，来给小青瓜了，看怎么抢瓜。
1: 来那个鹿港的正阳哥吼，你点的你的样子哦，邀请朋友坐回来收听。

哎，成功哎，秀芝妈妈、素君姐、正阳哥、仙女姐、泽明哥、绵绵姐、丽雪妈妈、曹阿姨、正勇哥、彩儿姐、春菊姐、泽青哥、连真姐、燕勋姐、龙哥、金华、

0: 哎，许妈妈、文琪哥、景春姐、来自光妈妈、彩龙姐、素心姐、真阳哥，来感谢大家花心哦，谢谢哦，明明姐。
1: 来，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继续帮你继续挂客气，德金哥哥，你说非常的老，谢谢德金哥哥，连真姐姐，还有这个哥哥。

小珍妮。

来，彩龙姐、素清姐、德明哥、邝德利友、丽雪妈妈、春菊姐、燕萱姐、龙哥、丽雪妈妈、成功的秀芝妈妈、曹阿姨、少梅姐、幼芝妈妈、偷喜爱美惠姐、傻妞。

先做看等啊。哎，苏梅姐、苏君姐、彩虹姐、正阳哥，哎，正勇哥、美香姐、锁春姐、慧婷姐，哎，彩虹姐、连福大哥大嫂、郭阿姨、叶明哥、和青哥、连真姐，哎，傻妞、苏君姐、正阳哥。

0: 声吼，西拢就拢收着，哎，这尾奏快点。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阿彪都来继续观课啊，给我6年5班的同学来光阴的故事。

0: 哎，谢谢，感谢爸爸妈妈，点歌时间够到了，今仔日点门再来唱哦，是不是？准备三首歌曲，电话甲咱沟通，空数二三三八，
1: 空三，
0: 是的，新歌未晓唱，旧歌未瘾唱，所以你爱听嘛，会晓唱。
1: 你明仔载要唱旧歌啦，哈哈哈！听旧就知啊。
0: 反而我喜欢唱旧歌。来，OK， 来接客啦，来，这里是什么人？
1: 哎，杨姐。
2: 喂，
0: 哎，王姐，
2: 你们两位，
0: 你好，
2: 晚安，
0: 啊，晚安，
2: 我要，你好，唱那个什么，
0: 哪个？
1: 什么？
2: 台中歌响起，
0: 台北吧？
2: 台中，
1: 没要，
0: 啊，怎么有台中的？
1: 没来，王吉秀伊没要，
0: 台北对向跳我来跳了，
2: 哦，
1: 来，给。
2: 啊，够下，
1: 够下，你够。
2: 末班车。
1: 啊，末班车。
0: 好 ，OK，
1: 好。
0: 好，好，谢谢，马上再请。啊，
1: 不管排哪边，你自己要看啊。
0: 好。
1: 说那一天悬崖说广告后也没来听，拜拜。
0: 好，没有听到不理你啊，不唱你啊。
1: OK， 好，拜拜。
0: 拜拜。来，秀梅姐。
1: 哎，点鬼啦！
0: 哦，你点鬼啊？拍摄，
1: 明仔载，明仔载，给你唱啊。明仔载甲你唱《上君注意地》哈，
0: 对，你拄只有点嘛？
3: 我一条。
1: 无啦，无啦，无啦，无多，头先有约着。
0: 因为同一个人两条，嘿，老子我做当个人，好不好？
1: 一起收紧啦，哈。
0: 好
1: ，OK， 好。

0: 紧啦。好啦，
1: 你赶快来，
0: 明仔载再来啊，明仔载要跟你唱啊哈。
1: 好，
0: 谢
1: 谢。好，谢谢你。好，拜拜。
0: 明仔载来听。
1: 来，张姨。
0: 来，
2: 张
1: 姨。
2: 晚安，
0: 龙珠心。
1: 龙珠心哈。OK， 好，我们等一下。
2: 谢谢，谢谢。
1: 喂，马仔，好来。哎呦，这个傻妞。
3: 哎，哎呦，我想讲，
1: 我今天
3: 讲到你，佫袂好点歌。
1: 你好怪奇啊！你好怪奇啊！
0: 甲补上一个
1: 啦，哎。好啦，我你补上一个啦。
0: 要点啥？
4: 那个孙燕姿，我怀念的。
0: 没，
1: 我改了。这一次我会遇见。
0: 我只会那个副歌，我怀念的而已。来，换一首，换一首。
4: 那你排吧，
1: 好，
0: 我排
1: ，OK， 好，谢谢你，
0: 好
1: ，Goodbye， Goodbye， 来 ，Goodbye， 来，柚子妈妈，
5: 哎，
1: 哎，你好，
5: 阿志，
1: 哎，
5: 哎，给我安排一条合唱的啦，
0: 啊，合唱，明仔第一首哦，
5: 好，
0: 阿祖排哦，
5: 排得啦
0: ，OK， 好，谢谢啊，第一首，谢谢柚子妈妈，
1: 拜拜，来，过来，丽秀姐姐。
6: 是，好久没听卷珠帘，
0: 好，卷珠帘，好，
1: 没问题，
0: 好，明天来卷，
1: 好，
0: 我满了，我满了哈，
1: 你满了，
0: 好，卷珠帘，
1: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边是，美文姐姐，你爱点我的哟，
6: 你哦，
0: 你爱点安安的哟，
6: 安安，生红来，
0: 生红来，
1: 你来吃红来哈，
0: 好，生红来，安尼的
1: 好，好 ，OK， 安尼马仔啦
0: ，OK， 好
1: ，OK，
0: 来哈，谢谢美文姐，好，拜拜哈，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今天你点歌，咱会记得问阿仔会唱哦。咱拢今天你点问阿仔来唱哦哈。所以你若我若咧唱的时阵，你若无听到歹势哦哈，你讲要搁听一届，爱搁等，可能爱搁等一下啊，好爱等一下哈。OK， 来谢谢，咱们来进行咱的上吊时间段咯。今天推荐爸爸妈妈这哦哈，对着每一个人拢有需要哦哈。所以等你跟人看电话，一定要跟人沟通，有需要电话跟讲来。
7: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8: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7: 甲你欠到6月底，哦、
8: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里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9: 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DHA、EPA、RTG 高浓度鱼油 Omega 3，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 ，PS 脑磷脂促进新陈代谢，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10: 小哥有固定你吃无？
11: 有啊有啊，我订后尾啊。
10: 啊你吃了感觉？啊那袂歹，你讲我大家听一下。
11: 目睭较袂流目油
10: 啊。哦，变较袂流目油啊。
11: 哎呀，无，平常会流目油，起来拢会目油流。
8: 外口油真正百百种，你若要食鱼油吼。问不完啦，哦，油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逐台拢有在卖鱼油。但我要甲你讲，为什么我的鱼油甲人无同款？第一点就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这 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界高，而且吸收上界好。上重要是它有一项。所有鱼油内底，干那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有法度去除出这个叫做 DPA。DPA 较早有，较早海拔油内底有，但是注重海拔吼、喔，

保育料吼，袂当抽海拔油料，全世界这个要食到 DPA， 都干那会当食咱的德国 KD 的这个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乌嘛拢无力。做这人都是油是咧食，食迄个做通血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加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乌拢付足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又着搁加起来疼，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后，搁改食咱磷虾油，又搁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观众朋友内底做一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天吃两粒吼，迄脚头骨的紧绷感拢会减缓，要凹翘继续快活。台中北屯的林大哥，因某吃要一年啊，过去吃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吼，血压药开始无吃，开始吃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吃饭饱吃两粒，我拢建议恁吃饭饱再吃，要吃鱼油拢爱吃饭饱吃哈。因为这是叫做脂溶性的，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无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天拢食一两粒，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拢降落来。朋友嘛拢咧食，食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来。台中神冈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脚手较袂麻，也够有咧吼，也够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脑瘤哦。脑瘤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虾鱼油完了，有一间因囝发现家己，无一直讲一挂伊。咱人呾退化就是一直讲，拢讲同款的话，即马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这当证明讲吼，这老人痴呆症吼，你若有在食鱼油，食咱的这磷虾鱼油丸，真正效果会足好个，延缓你的这个老人痴呆症发生。过来，小港的黄大哥是手麻，食高高回了，即马袂麻。因空的王女士嘛是脚手麻，食一组就好啊。啊，即个红女士是安尼，因食鱼油食啊真好，较早袂食进前，有当时啊大便会放咧裤底啊，这就是有当时退化的因翁啦，放咧裤底，食一阵仔了后，即摆拢袂啊，记忆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即个洪大哥八顿的早暗食一粒，食无半个月了吼，迄脚底即个袂麻吼，拢好啊。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佮咱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比其他个顾目睭的药啊佫较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佫较大吼。啊，就这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佫加讲啊。哦，我即摆要甲恁讲一下鱼油才好用，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三，哦，这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三、Omega 3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3啊，比这个叶黄素更加厉害，哦，比叶黄素更加好。加食鱼油会当保护眼睛，食 Omega 3会当伊吸收率甲抗氧化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这内底佫有添加这个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哦，可溶于水，可溶于油，哦，伊的叫做磷脂质 Omega 3佮有 PS 这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的脑黄金。把你的血都清甲清清清，让你的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塌掉咧。哦，你真正那假使讲吼，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哦，你有中风的人，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食，甚至足一人轻小中风了开始食鱼油，即摆食了嘛真好，血有了真好诶。啊，过来就这个足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你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佫会当帮助你的视力，吼，你把酒喝，我拄仔讲，你食叶黄素无够，爱食一下鱼油，佫会抗氧化。咱内底有即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6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吼，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3，所以伊就是一种那像高铁的感觉，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甲一寡即个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是安那会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哦，中风就你也看，这中风就是塌掉的嘛，啊，塌掉你塌伫对出代志，塌伫脑中风，塌伫心脏心肌梗塞，塌伫腰子硬化，塌伫个脚尾手尾，你着脚尾手尾麻。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血油的这个严重性。咱为什么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看三酸甘油脂？这个是血脂肪，血脂肪若伤高，
你人虽然三三啦，不过问题是你的血脂糖太高，那种人中风的几率更高。哦，啊，再来，还有这个很多发炎的因子，包括这。

脑发炎固来的阿兹海默，喙齿发炎的牙周病，心脏发炎的心肌梗塞，皮肤发炎的去荨麻疹。啊，那肺更发炎就是啥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佮有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所以要减少你身体发炎的问题，你开始食鱼油，认真食鱼油，你会得到足大的效果。你若有一挂即个做提早发炎，就讲你来一直下去的，老烂的，讲话大字的，常常目睭来乌暗面的，哦，啊是讲啊，即个做一边无力的，手举袂悬啦，脚无力，向个软脚的，或者手提物件提起来叫连落去的，哦，提起手提起来，举低连落，举汤匙啊汤匙啊连落，目睭安尼向突然间看无的，像即款状况。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的征兆。你若有这款情形，你要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足侪咱的时代，你看我97岁，搁我来看我的节目，看甲遮尔啊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就食啥？食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咱有一寡即个这。有一寡咱家己本身有发炎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伫倒位唔知影啦吼，哎，囡仔是坐认袂出来啦。你若有这款情形的朋友，若初期的，你较紧来食鱼油，真正效果足好，帮助你足大。哦，这医学拢有证实吼，鱼油内底 DPA 甲 PS 的医疗脑黄金 ，DPA 当促进细胞的成长，延缓萎缩 ；PS 当让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这两种啊，人合作伙啊，就那像说《神雕侠侣》同款。降低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让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够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你若要吃鱼油，拜托你吃 KD， 吃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30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这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D 的鱼油内底 DPA 含量，内底有10%的 DPA， 伊比海霸油甲一般鱼油来讲，一般鱼油内底是无啦。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袂当太海霸，所以你只有食啥？食咱的超级磷虾油王，这是德国的 KD 的专利，这有这 RTG 的形态 ，Omega 3世界上好，伊拢用这个细只鱼仔来抽，用这个流体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 DPA 黄金修复的这个成分 ，KD 的这有这法玛油，这有这药典内底拢有甲你记载 ，DPA 内底加3种物件有尔，就是第一就是母乳啦。啊，咱起码无母乳好食，海拔袂当抬，所以干那 KD 的这个深海细只鱼啊，我都抽出了 DPA 尔。所以这个超临界萃取的高倍浓缩 Omega 3，跟你一般食的鱼油都无同款。你一般食才会当吸收70%上侪，咱的上少会当吸收90%，这就是咱的物件跟无同款的所在。所以今天我讲较详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啊，因为鱼油几趟天拢有在卖，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鱼油要讲我详细足困难的，哎，让恁了解，咱只有这 RTG。天然的形态，浓度上介高，吸收上介好，分子量上介细，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甲你一般外口食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共款。哦，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敢那一个鱼油有11种的专利啊，对抓鱼啊开始一直甲萃取有11种的专利，无这专利 KD 要做世界第一名的鱼油。哦，这Omega 3的临床运用内底，对心肺更中枢神经免疫系统，佮有足侪即个镜头，拢有足侪足侪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唯一添加即个磷虾鱼油的。哦，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内底吼，伊有足侪即个做卵磷脂加 Omega 3。你来看，蓝鲸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着讲，蓝鲸磷虾油内底有一种磷脂型 Omega 3，这甲一般鱼啊磷虾即个。Omega 3佫无同款，伊90天会当甲你降血油，84天甲你降低你的脑波即个压力指数，60天甲你处理你的血管硬化，42天甲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在甲你解决，7天对你的关节，14天对你的即个这消炎止疼，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若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啊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吼、哦。啊！你若无订人工，我会回我的原地介绍。今天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加今天日的时间了哦吼，嘛等下5分钟，给你整数尔。买两盒，送两盒，4盒早都等于。内底拢共120粒，一天食一粒，多食4个月；一天食2粒，多食2个月。安尼原价要偌济？要8000。今天日同款，2盒3000，4盒嘛算你3000。安尼有公道无？安尼有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哈，新卡新赢哈。30个人过来，卖招收侪来，30个来，0800-00919来，4盒3000，6盒嘛算你3000，安好无？一摆赚6盒倒转去，半

0: 分，让你吃血清，让你吃腳不麻手不麻，让你吃腦子健康，六盒送你3000元，吃不好免錢。先接電話來，今天這30個卡起來，這不要拿出來，我今天而已，這盒我送你，第七盒我送你，第七盒我送你，這加送你的，送你吃，吃無錢的，吃有效，你這繼續吃，吃無效，不免還我，直接還我6盒就好。啊，如果要相信我的，到尾要大組的，大組的，一擺13盒，12盒5000啦，12盒本來要多少？12盒本來要24000，12盒要24000，我一擺給你13盒，算你5000就好。來，先卡先贏，來，你好，來，鄭太太，你好。
1: 嘿，我魚油啦。
0: 好，來，魚油，來，等我一下，來，你好，費錢，你好，費錢。你要魚油喔？
2: 我要一組。
0: 好，來，老高帥，給寫一下，老高帥，30組而已，姚梅啊，你好。姚梅啊。
2: 我知道，我知
0: 道。要魚油，等我一下啦，7盒3000啦，今天是很俗的，你好，來，來，費錢，你好，費錢。
3: 喂，
0: 你鱼油吼，
2: 安尼
0: 好，等我一下，来来，我再算，甲写一下，阿美啊，你好，
2: 这
0: 要爱大组还
3: 是
0: 小组？你鱼油吼，好，等我一下，要3000啊5000，甲小姐讲来，我收啊，你好，
2: 好，阿
0: 美讲，你鱼油吼，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甲写一下，来，你好，这李董的，李董的，
2: 好好拜托哈，好好，谢谢，
0: 李董的有听无？
2: 好，
0: 有啊，要大组的吼，
2: 拜拜，
0: 好，来大组的来，55算，甲写一下55算，阿美啊，你好。来，你好，阿美啊，你好，
3: 好，
0: 你是做好，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七算，电话足济，我紧接哈，来，苏清姐，你好，苏清姐，
3: 嘿，
0: 要3000啊5000嘞，好来，你家己看，3000啊7盒，5000啊13盒哈，5000啊13盒，较早无，阿摆嘛无哈，今仔有订，阿摆拢照这个计上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4: 你好，
0: 买鱼油哦，
4: 嘿，
0: 等我甲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摆你买鱼油拢这个计上，知无？今仔有登记到的，阿拜买鱼有用这个介绍，啊那无就回吼倒转来，吼回吼倒转来知吼。来你好，姓江你好，买鱼有吼，来等我一下，来60算，来你好，宝芳姐你好，宝芳姐，买鱼有吼，等我一下，来来算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买鱼有啊，等我一下，来二算，下姐你好，来孟琪你好，买鱼有吼，来等我一下，来三个下姐来，你好来孝晴，你好孝晴，买鱼有吼，等我一下，来四算下姐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5: 好，你好，你好，
0: 我们好来，等我一下，来大组小组，我紧甲小姐讲来，玉梅，你好，玉梅，
2: 我小晴。
6: 来，谢谢感谢安顺爸爸妈妈哈，让金讲哈，保养真的非常的重要哈。尤其讲哈，你哪个会跟我妈轻轨、轻轨这种的哈，咱建议你家早一阵早啊，等保养啊哈。因为咱用过的时阵，咱的血管啦卡一挂迄个油脂啦哈，就是歹的油脂的时阵，咱得爱来吃好油甲白白油啊哈。如果讲你老这种情形，包括讲哈，定咧哈气的这种的，还是讲哈，你若困的时阵啊哈，会流嘴沫这种的，还是目睭出现蒙雾的这种，视力模糊啦，要摕物件的时阵。摕袂掉的这种的，然后啊，个了偏吼单边哦吼，会麻吼啊，会酸，会迄落啥，会迄落这种哦，较无力的这种情形，你得爱特别到注意一下哈。尤其连接的高温的情况之下呢，当心这类突发性的这类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尤其讲今仔日蛮快的一个新闻，然后就是讲吼，狱中有两个男生哦，30几岁哦，竟然咧倒落的都偏落啊哈，因为天气太热哦哈，所以讲吼这个情形还是说我们血管、心血管一定要保护好。来，咱的沈雀英姐姐你好，雀英姐姐你好。嘿，你好，嘿，你嘛要一组哈？好，我给你留一组，你等我一下，莫挂断啊哈。来，给你爸爸妈妈，你看一下哈。咱的正常的血供是安尼的时阵哈，那么你咱用久的时阵，加加减减拢会卡一挂哈，即油脂哩，即咱的即个血供变当中。不过你若感觉讲哈，卡到安尼的时阵，真的非常的危险。尤其哈，他有哪一无小心的时阵崩塌的时候，血块崩塌的时候，真的要塌掉的时阵，就可能引起这种中风的问题哦哈。来，咱的富山哥哥。你好，富山哥哥，你好，哎，我是安安，嘿，哎，你把杯子装好。
7: 那个啊，那个蓝旗林下雨。
6: 好，我跟你老子走，你先等我一下，莫挂断啊！哈，大声做个小嘴讲，啊，你莫挂哈。来，进来，进来，爸爸妈妈，咱的这个血管内底呐，刚好这个迄落脉油收在时阵，可能会造成身体的发炎哦哈。那么发炎的话是全身性的哦哈，所以刚好咱冇共鬼啊哈，你呐刚好就就患炎没血症啊哈，甚至于可能最终造成癌症的几率也会相对的提高。所以讲爸爸妈妈这平常这保养真的不用花很多钱，赶紧扎到邓肯。来，慧珍姐姐你好，慧珍姐。你好，
8: 梦妮哦，
6: 嘿，
8: 我是
3: 妈咪是真。
6: 你先等我一下，你先等我一下，莫挂断了哈。来，跟你爸爸妈妈过来个就是讲哈，咱的这个血管尿无清的时阵了哈，真的，你危险，真的风险真的非常的大，包括嘞失智症也会找上门。那么这个潜伏期更长达了15年了哈，社工你的。

会造成这种，包括说你呢如果有这种情绪哈，失忆、记忆力衰退，还是说情绪出现异常，还是说哦这种哦对时间观念呢就这种这种的哈，变成比较没有概念的话，还是说无法度处理代志，这种任何一些包括这种哦这些警讯的话，你就要特别注意了。所以说当你的身体健康下滑的时候，记得咱这个深海鱼油跟咱这个虾红素的这种的哈，咱的磷虾鱼油跟咱这都等于，包括就是说你经常只有外食的，缺乏运动的这种的，生活作息不规律的这种的哈，也应该来做个保养。那么你推荐给你的的就是咱的磷虾鱼油跟咱这个鱼油合作会，就是也当帮咱的前会更哈，就来对这个哈油脂哈，再来也当来降低的拢这种高血压跟胆固醇，再来你买是帮了我们做一个记忆的守护，再来提升你的视力，对抗身体的氧化哈，再来也当加速你这个吸收的效果哈。所以咱这用的哈，咱是用南极磷虾油，所以呢，全球也有这个981篇的医学研究哈，这报告证实就是说90天的话，让你的体内的粘稠度，有血液的粘稠度这种的得到改善。那么84天的话呢，它呢可以就是说提升这类脑部这有氧含量哦哈。那么60天可以改善你的这个管路的硬化，包括你老公哈，你也会更修电的时候也是一个风险。所以哥，这个都是有经过临床实验的，而且我们是来自于德国 KD 药厂的哈，这个是都有专利的，而且来。对高浓度这个 Omega 3、哦、也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所以平常做个补充呢，包括哈一来对有这种哈珍贵的这个 DPA 这些黄金成分，对我们的血管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等会赶来看好痛啊，小组七盒哈只要3000块钱，那么13盒只要5000块钱了哈。现在满千送百的活动电话赶快打通0800-00919，空白空空空空919，谢谢大家。

来，李祖也，李祖也，淑芬姐哦，淑芬姐，来听这首《希望》《余梦》哦，《希望》哦，听下该哪《希望》咧，来。

0: 哎，赵鲁大哥大嫂，哎，陈爸爸，哎，能够来妙飞姐、燕明哥、雅茹姐、丽姐妈妈、彩良哥、秀软姐、仙女姐啊、柔音姐，啊，志勇哥、曹阿姨、志勇姐啊，他们家的花香，谢谢哦，感谢哦。
1: 姐姐，来跟小爸爸妈妈继续当然继续挂给泽明哥哥，你收到没有？爱情的喷注，我猛力，谢谢泽明哥哥，金雄哥哥，冠宇，还有美英姐姐。

来，秀鹏阿姨，守春姐、谢谢龙哥、妙辉姐、康山大哥、金雄哥、蜜雪妈妈、绵绵姐、柔音姐、紫音姐。

0: 来，景春刘文基哥、林元姐、罗文姐、李雪龙啊，来，唐唐姐，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最后继续挂 Q 是天凤姐姐，你说电苗外婆的澎湖湾。谢谢天凤姐姐、彩亮哥哥、赵鲁哥哥、美英姐姐、苏黎姐姐，还有春菊姐姐以及灯峰哥哥的。

0: 还有素清姐姐、龙英姐姐、德妮的郑姐姐、丽姐姐姐、秀丽姐姐、美心姐姐、蔡小飞姐姐。哦，姐姐、龙姐、德金哥、元珍姐姐、张丽。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过来跟我们相喽，赶快们过来抽出大奖喽！画线米郎，今天是今天的幸运得主，我怕跑外都有机会哦。
1: 益生菌一盒，
0: 来试试看手感。
1: 益生菌，
0: 你给那我怕跑外了，你怕跑外喽，你稳得闹来对喽。所以我今天唱歌喽，我唱
1: 唱，
0: 好吧，大力台歌，好，加深你们的印象，不要忘记我们的大力一一姐哦，大力大力。你是我的达人，达人达人，我是你的哈尼，不管你在哪位，永远跟你斗阵。达人达人，欢迎光临。
1: 哎，秀盘阿姨，
0: 秀盘阿姨，
1: 秀盘阿姨，你有你？
0: 秀盘阿姨，卡
1: 开卡开。
0: 秀盘阿姨，
1: 来一分钟。
0: 新店的秀盘姐姐，秀盘姐姐，
1: 秀盘阿姨，
0: 呼叫秀盘姐姐，新店的秀盘姐，
1: 秀盘阿姨。
0: 哦，听到阮的广播声无？电话紧赶卡，控诉二三十八，
1: 控三控三。
0: 是的哦，今年要剩五十秒的时间了，来喽来喽来，秀盘姐姐恭喜你，
1: 秀盘阿姨，
0: 来，
1: 我
0: 是的，今天抓到你了，
1: 我直接赚了啊、
2: 哦！
0: 终于抽到，终于啊！恭喜你啊！
1: 给你钻下去了，钻下去了，看会中什么？
0: 你应该是最想电要电锅，对不对？
1: 嗯，不一定
2: 的，都可以，
1: 都可以，都可以。
0: 哦，好，
1: 一家随缘。
0: 好，什么都好。我们又多了一个，再来一次哦。
1: 再来一次，
0: 真的再来一次啊！
1: 再来一次，
0: 那就再来一次。
1: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2: 什么东西？
1: 有中再来一次啦，然后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所以再转一次，不会又再来一次。
1: 过去过去过去过去，一千一千一千
0: 一千一千，
1: 啊，你跑嘞？
0: 这什么？你哎，你是

0: 敢王子啊、哦？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敢王子。哎呀，导连混
0: 啊！那个导连混几个啊？哈、啊、，OK， 好，谢谢姐姐。
1: 给看武林，看武林啊！看武林哎，
0: 我跳起来，我跳武林啊！
1: 买了买了
0: 买了买了 ，OK 啦，生命中都有机会啦，会聊出什么真的是很难说的。
1: 对了对了，因为他有。

0: 2686
1: 控九控
0: 八六
1: 二六
0: 八六，
1: 感恩感恩，刚刚有接到新的 LINE 买东西，跟我买东西，代表你看得起我，听我的歌觉得还可以，看得还顺眼。
0: 今天的神话一哥有多一点点了。
1: 我一头早有接到新的 LINE， 刚要订物件，感恩啊，谢谢啊，
0: 恭喜你，恭喜你，我都没有。
1: 陈朋友啦，
0: 哎呀，我朋友啦，
1: 陈年啦，
0: 哎呀，来。因为来安安的电话0933-965-3135-0903
1: 想一想
0: 935是的，好，来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的陪伴，感谢你的支持，也感谢你的鼓励，我们每一天晚上6-8的时间都在这等你哦，好，记得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拜拜。阿伯你好，我是牵头采访啦。
2: 哦，你好你好，早起哪里去？你好啊。
0: 阿伯，请问一下，你今年几岁啊？
2: 我今年哦，要95啦。
0: 哎呦，一点啊都拢看不出来呢。阿伯，阿甘会当甲我分享一下，你今年95岁，你敢有啥物长寿秘诀？
2: 长寿秘诀哦，是有啦。我吼，拢和我某两个哦，有一个不成文的。那个什么约束啦？
0: 敢讲你阿某生活当中有啥物生活上的小情趣，会当甲阮分享一下无？
2: 讲出来嘛，唔惊恁笑啦。阮两个吼有约定啦，凡事的人吼爱走5000公尺啦。啊，这75年来吼，我每一天吼都拢走5000公尺啦。我的身体唔只只健康。
0: 啊，恁某晚赢。无走5000，身体敢有你的健康？
2: 谁讲的？伊吼，行我输了唔甘愿啊，拢秘伫后壁偷偷看我吼走完哦，伊敢休困呢？即马吼，身体唔若比我较健康哦，迄个目睭啊，佮比我吼好几啊倍啊！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
1: 晚上好。
0: 呀，第一首歌曲《多情蝴蝶》，多情蝴蝶，咱台南，台南的罗妈妈，台南罗妈妈陈大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多情蝴蝶》。掌声鼓励专线零四二三三八。

0: 哇，谢谢，感谢大家哩哩啦啦的破声。谢谢，欢迎收看《老妖狐狸
1: 棒轻松》，
0: 我来陪伴，
1: 欢迎大家用水当当。来，
0: 开始啊，破声叫啦，喂猫。
1: 对啊，去哪里？
0: 今晚点名，点名爱摸爽，04233吧。
1: 0303，来哦，点名哦。
0: 唱歌唱歌，人无信心咪啊，你安尼破个声无敢鼓励者。我的灰心呢？
1: 对啊，
0: 还有咱的荒山节、国庆歌、
1: 雅茹节、
0: 咱的月香节、
1: 素清节。
0: 哎呀，咱的哎呦，燕郊燕郊啊，这
1: 啊马盖先先生大哥，
0: 秋香节、
1: 金梅节、
0: 叫方记啊、
1: 方玉节、
0: 桂春节、
1: 桂文节。
0: 哎呀，咱的康生大哥、
1: 树龙妈妈、
0: 昆腾大哥、
1: 燕明哥、
0: 方玉节。哎呀，金爸这
1: 树莲姐。
0: 哎呦，
1: 志光妈妈。
0: 天凤阿姐，
1: 景致妈妈，
0: 哎呦，志光妈妈，
1: 今天真的有点少哦。
0: 今天有看见
1: 去哪？
0: 那呢，惠美姐，秀刚惠美姐，
1: 哎呦，齐阿姨，
0: 六家六家在贤在贤大哥在贤大哥，
1: 在贤哥，
0: 瑞香瑞香姐，秀刚瑞香姐，简奈妈妈，
1: 雅欣雅欣妈妈
0: 啊，景致姐啊，016的新朋友，
1: 雅欣姐
0: 啊，塞顿金姐老爷。
1: 秀云姐，
0: 那烂蹲啊，不是塞蹲啊，烂蹲啊。燕明大哥，
1: 简爱妈妈，秀香姐，
0: 金素金素姐，婷花姐，
1: 啊哎、金素妈妈你回来了。
0: 哎呀，文祥大哥，
1: 银花姐，
0: 哎呀，水吉大哥大嫂，秀芬姐啊，哦，有啦有啦有啦，安尼有啦。
1: 啊，白哥妹妹，
0: 啊，秀香姐，信义区的秀香姐。玉珍哦，那哦，一个有做云漫画，漫画这个有做云珍姐，
1: 云珍姐，
0: 漫画还是云，那个读云哈。
1: 我刚刚也是这么想啊，我也是觉得他是云呢，还是君啊？不是君珍吧？云珍吧？
0: 云珍啊，云称云称那个音啊，云啊，天凤大阿姐，
1: 天凤姐，
0: 好。谢谢，这个今天是礼拜天，
1: 礼拜天
0: 啊，咱主礼拜五开始，我们的这个快乐学堂哈，就来加入两位生力军，就是我们孟婷跟阿 Ken 两位共同来参与这个游戏。
1: 是，
0: 我认为安尼是较新鲜啦。
1: 嗯，
0: 啊无迄就才有敢那你变魔术，我就已经知影迄个魔术的机关在哪里。嗯。没好胜，
1: 阿娜
0: 导播老师来操作，参观两个都唔知道，我觉得这样子也是非常好哈。
1: 这届是真正唔知道，这届吼，我要这张纸下，快乐学堂老师出题，好不好？
0: 对啊，就是、
1: 没有了，
0: 就是安尼俩哈，安尼比较大家比较能够这个一起来脑力激荡一下哈。
1: 嗯，
0: 好，来进入我们的快乐学堂，噔噔，
1: 快乐学堂，好，
0: 好。哦哦哦哦，老叔啊那么大哦，
1: 老叔啊，
0: 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一号二号看看，字应该没有很大了哈，好，那上面一排拉掉看看，来来来，对哈。老师是你控制，不是我控制啊！是你控制，不是我控制，我都坏习惯都已经养成了，由你们控制，由你们您控制了，我都没给呀。
1: 其实，如果老师出题，有一题给你控制也可以，
0: 哦，
1: 因为你也不知道答案。
0: 我嘛不知道啊。
1: 对啊。
0: 但是我一定会。

0: 对自己好一点。
1: 老师，你边啊叫你背，你用干那么多格式。
0: 好，很明显你这个在拖时间。好，好，很好。老师，我们这个打开就是只要有空白的就给它打开，没关系哈。
1: 哎，我实在没三点水，对不对？
0: 好，我知道了。啊，
1: 又知道了，
0: 厉害了吧？我这样就知道了。
1: 什么？什么？
0: 真的啦。哎，哦，我关掉就好了。哎，你哪看有？你晚上再打电话哦。你晚上再打电话哦。
1: 啊，错了。
0: 哎，唔对啊。
1: 我看，我也要看看。什么？这个字歪七扭八的。恭喜！起码观众朋友喊我的面拢同款呢。
0: 哎，宝盖。哦，
1: 我知道了，
0: 我知道了，
1: 我知道，我也知道，
0: 我知道了。04-2338。
1: 0303。嗯，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0: 这是我们国军的一个兵种。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依照我们那个年代，这个兵种它有这个身高、体格的限制。哦。我那无记唔对，身高好像要在170几以上才可以当这个。
1: 哦，但是他还是我们那个大力一个名人的名字哦，名人，对，来猜猜看，来哦，其实蛮明显的，真的，放开这，有成就感呢，我都看出来了。
0: 哎呦，好，开始了，接啊，电话麦挂灯哦，电话不要挂断了哈，好，来，一杯杯。哎，那呢，平花姐，
1: 平花姐，
2: 晚安。
0: 好，晚安。
1: 晚安。
0: 那呢，就会有
2: 行线的线，
1: 行线，
0: 线哦，嗯，行线的线条。
2: 行线，行线纪念日的行线，宪兵的宪。哦，
0: 哎，宪兵的宪，立了功，宪兵的宪，
1: 然后立了个
0: 行线纪念日哦。
2: 行线的是哪一个字啊？
0: 哦，安尼哦，
2: 读书我嘛知呀。
0: 好啊，不一定哦，等你来解答嘿。嗯，我接对，我接对通啊嘿。好，拜拜，拜拜，拜拜，哎，那呢？哎呦，那呢？要做这个金树阿姐。
1: 妈妈。
3: 阿King啊。
0: 要。
1: 阿木啊。
0: 要。
3: 晚安。晚安。宪兵的宪。
0: 宪兵的宪哈。好，好 ，Thank you， 等你来解答嘿。
1: 谢谢妈妈。
0: 好，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那呢？明川大哥。
4: 宪法的宪，
0: 哎，宪法的宪
1: 哈，
0: 哦，好，大哥，谢谢啊，
1: 谢大哥，
0: 大家好，拜拜，拜拜，拜拜，来了呢，方仙姐，
1: 方仙姐，
5: 宪兵的宪，
0: 宪兵的宪哈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来了呢，惠美姐，
1: 惠美姐，
6: 两位好，
0: 哟，
1: 你好，
0: 对几个？
6: 吴宗宪的宪，
1: 吴宗宪
0: ，Local King， 那呢，宪哥的宪哈。哦，好 ，Thank you，
1: 谢谢，
0: 谢谢，谢谢。哎呀，那呢，这个恩琪姐，
1: 恩琪阿姨，
0: 哟，
6: 我以为是那个家庭的家哎，啊，你说什么是军？我觉得是空啊，空军的空啊。
0: 哦，空军的空
1: 哈，空军的空哦，哦，
6: 空军才对。
0: 啊，好，
6: 空军有那个宪师哦。哦，啊，我弟弟就是宪兵啊，大家怎么都那么聪明？
0: 哎呦，阿妹哈。好，这是
6: 聪明，我真的没猜到是线呢。
0: 哦，真的哈。好 ，Thank you，
1: 謝謝，
0: 好，拜拜。好，
6: 哎
0: 呀，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
1: 对，
0: 宪兵的宪，
1: 宪兵也是我们御宪的宪，
0: 御宪的宪。这个好，让我们老师再准备第二题。我们老师，我们这个出的题目，我跟你讲，都是很简单的啦。那对您来讲，我感觉拢真简单啦，因为阮达波老师大概有哪拢算一个佛心来的啦，大家拢食菜嘛，
1: 拢食菜，
0: 无大家拢阿弥陀佛，拢真迄落啦，很大方的

0: 嗯、不要出太困难的，
1: 是是是
0: 啊，买熊这个，买熊这个，哦，非常的，哦
1: 哇，
0: 爸爸妈妈，我导播老师讲，因出一个足特别的，你莫惊到哦，千万不要吓到哦，
1: 嗯嗯嗯，
0: 啊，那么特别就一大格、
1: 哦，好厉害哦，这个，这是怎么样？
0: 那这要怎么猜啦？这个
1: 这怎么办？
0: 这没办法猜啦，
1: 这怎么办？你要怎么提示？
0: 啊，无啦，老师看一下，老师看一下。啊，伊用迄个遮罩的吼，
1: 这个根本就无离。
0: 好、哦，遮罩的、
1: 哦，
0: 有。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阿爸阿母啊，我这个导播老师用这个遮罩的哈，半遮半掩，让你们猜猜看。
1: 嗯，
0: 好，来了。
1: 老师。看了20秒了，就一个点。
0: 我知道。抢答。
1: 哦，抢答。
0: 我如果是班上的同学，我算是那个抢答最快、错误最多的。
1: 啊，不会不会，你来猜什么？哎呦，真的哈、哦，不可能吧？
2: 好犀利啊！
0: 应该是吧？
1: 我想看一下左右了，现在看一下左边跟右边。好，另外一边，哎、欸，好像不太一样哦。
0: 要不上下可以看一下吗？上下
1: 可以看一下吗？
0: 上下，
1: 那是左右。好好了，可以了，可以了，我觉得就是你抢的了。
0: 下面，让我看一下。
1: 哦，这样就是了啦，这样是啊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好强哦，每一个就看有这样，
0: 每一个拜托我，你每13集你就你就不知道多强的，每
1: 一个就知道这样，观众没有知道了，一个提示，电话下面没东西，
3: 好大，
1: 对吧？
0: 老师，那我们现在再换那个翻盖的，一样这个字翻盖的，
1: 你至少2×2吧。
0: 好，赶快接嘞，爸爸妈妈，赶快接嘞机哦。
1: 嗯，
0: 我老师今晚设定着，赶快接嘞机哦。
1: 哦，
0: 好，好你，阿丽阿贤姐啊，哈，贤姐，来过来，过来过来，
1: 这也太搞笑了。
0: 04-2338，
1: 0303，
0: 这个最后一位啊。
1: 对，零。不可能猜不到吧？
0: 这你不可能又无吧？这你若又无，这完全这就跟我无关系，这拢导播老师的关系。
1: 导播老师说你们害的。好哦，开始哦，有了有了。
0: 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字。
1: 寻工借力，居然会没有人知道。
0: 甚至于，那你爸爸妈妈，你们还能够用这个字来说成语。
1: 哦，
0: 电话要卡开。
1: 0303，这就是讲吼，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0: 好，你那有成语可以讲哦，有成语可以说哈、嗯。好，来那嘞，方仙姐，
4: 那个一横的一。
0: 啊，成语嘞？
4: 成语呀、哦。我想我嘞、啊，
0: 国庆哥，
4: 国庆哥上班，
0: 国庆哥上班哦，啊，国庆哥上班，安尼就，我多我成语，
4: 成语哦，
0: 哎，
4: 我就按，
0: 你想一下，你想紧张啊，你想一下，等下接个卡哈，哦，好，拜拜。那燕娇姐，
1: 燕娇姐，
5: 那一吗？
0: 好，啊，有成语不？
5: 啊？
0: 有没有成语？
5: 一字千金啊！
0: 哦，一字千金的一啦哈！啊、
1: 哦，
0: 好，好 ，Thank you， 好，
1: 谢谢，
0: 厉害了哈！好，来，那呢，恩琪姐，
1: 阿姨，
6: 变难听，
0: 要
6: 的美女好，
1: 你好，
6: 一箭双雕
0: 了哦，一箭双雕哦，赞，
1: 强呢，
2: 小心
0: 啊！啊，一箭双雕的雕哈，
4: 一箭双雕的一。
0: 好，一箭双雕一哈。好，拜拜，拜拜，拜拜。那呢，美惠姐。
1: 美惠姐。
2: 喂，哎，一呀。
0: 哟，一哈。
2: 哎呀，
0: 啊，我上面成语吧，
2: 一见钟情啊，
1: 哦，
0: 一见钟情啊，好哈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啊，那这个 teacher，
3: 喂，
1: 老师
0: ，teacher 张，
3: 打开成语啊，
0: 哎呀，
3: 一呀，
0: 哎呀，
3: 一言难尽，
0: 哦，一言难尽啊，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好嘞，婷花姐，
1: 婷花姐。
0: 婷芳姐，这哦，
7: 喂，
0: 成语你都无法度啊哦，
7: 我要看麦啊你，
0: 好啊好啊，
7: 一言惊醒梦中人，是不是这个意？
0: 哦，一言惊醒梦中人哦，哦，
1: 哇，
0: 好，谢谢哈，好，今天便当嗨，今天便当好，拜拜拜拜，
1: 谢谢，
0: 春金阿姐，
1: 春金姐，
8: 阿天，晚上好，
1: 嘿。
8: 一马当先，
0: 哇！一马当先哦，呵，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我看能够激荡出多少成语哦，哈。那呢，秀薇姐，
1: 秀薇姐，
9: 喂，
0: 哟，阿姐，
9: 一言九鼎，
0: 哦，
1: 一言九鼎，
0: 一言九鼎哈，呵，好 ，Thank you，
1: 好，
0: 拜拜，拜拜，拜拜。
9: 今
0: 晚这样过来哈 ，OK， 呵，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来，那呢？立方姐，
1: 立方姐，
10: 一回生，二回熟，
1: 一回生，二回熟，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拜拜，拜拜，好，那呢？慧文姐，
1: 慧文姐，
11: 嘿，慧文，
0: 好，哪一个成语？
11: 一鸣惊人，
0: 哦，一鸣惊人啊，哇，好厉害喽，好，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那呢？黄金姐，兄弟阿妹，
1: 黄金姐，
12: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哦，一模一样，买上，买上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哈，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
1: 哎，
0: 一呀，有时候啊，那个最简单的反而会让人家觉得，看我扣零，看我扣零，哎，果然是一，好，我们再来，请导播老师再来出一题。稍微有一点难度的，然后我们来给他，来给他这个五乘五的就好，五乘五的，然后一次翻一格，翻完就盖起来这样子，翻完就盖起来，翻完就盖起来，过几个，难过来升几个。
1: 好，
0: 玩这个字，如果有成语的话，也希望大家脑力激荡一下，就细汉所读的册，所熟悉的这成语，拢总甲提出来用，
1: 就用在现在了啦。
0: 是，对对对对。好，我们老师好的话就可以来了。好，好，新的哦，新的一个字哦，哈。好，大家注意看哦。
13: 尊重、包容、友善。
1: 嗯？
0: 哎，
1: 这是不是什么？
0: 好，我知道了。
1: 啊？
0: 我知道了。
14: 有影无？
1: 我懂。

0: 猜到了。
1: 哇，其实老师那他们算是很大方啦，很大方啦。
0: 什么东西？我猜不到啊，老师，我没猜到。哦，他猜啊！你看观众也没打电话啊，你是两个猜到，我也没猜到。
1: 十三号很亏这了，这明显的呀嘞。哦，何字旁，何字旁哎哈，何字旁哎。反正拢很亏，你话连没错。
0: 刚刚人是无可能的，很干的呀，我还是没有想法。

0: 跟大家提示，同一呢，同一呢 ，chicken。delicious chicken。
1: chicken。
2: 你有读册无啦？
0: 有啊，我读英文，伊是哪？我较早留美。美容的美好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好，谢谢，感谢大家。哎呀，我们秀美姐，
3: 秀美阿姨，
4: 喂，北南京安孟天豪，
0: 你好。
4: 我跟你讲，稽查的稽啊，
0: 哦，稽查的稽哈，哦，啊，等下来解答嘿。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那呢，立方姐。
1: 立方姐。
5: 那鸡啊，稽查的鸡啊。
0: 稽查的鸡哦。哦，
1: 稽查的鸡。
0: 哦，好。稽查的鸡哈。
1: 谢谢。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稽查的鸡哦。哎，那呢，方仙姐。
1: 方仙姐。
6: 业务稽查的稽。
1: 业务稽查。
0: 稽查的稽哈，
6: 嗯，
0: 哦，好，好，业务稽查的稽哈 ，OK， 好，好，拜拜，
1: 谢谢，
0: 拜拜。那呢，秀伟姐，
1: 秀伟姐，
7: 啊，都 K 点数的 K 啊，稽查稽啊，
0: 哦，你讲台语边来讲，啊，这样，
7: 现在是爱台语爱讲稽查。应该讲机电处的机，我
1: 机电处，
7: 稽查人员的
0: 稽查人员的稽哈，
7: 诶，稽查处啊，我咱讲机电处就是安尼讲啊，
0: 哦，这样啊，哦，好，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那你恩琪姐，
1: 阿姨，
8: 好，你好，你好，哎，以前那个好像在大陆哈，有一个叫做会稽县，是会稽。对，动物叫会稽，
0: 哦，
8: 是稽查的稽，对啦，
0: 哦，稽查的稽啦，哈，
8: 哎呀，会稽有一个就是叫会稽县，那个很有名的
0: 啊，哦，会稽县哈，
8: 会稽啊，
1: 哎，会稽，
0: 哦 ，OK，
8: 那就是各个街，各个街街啦，
1: 各个街，
0: 哦，各个街英语边来讲，
8: 各个街，各个街，
0: 各个街英语边来讲。
8: 高高
0: 鸡
8: 啊 ，chicken 啊
0: ，chicken 哦
1: ，chicken 哦，
0: 你那我来搭车哦哈，
1: 不是 talking，
0: 好，拜拜，拜拜，来，金姐，
1: 金姐，
9: 两位好，
0: 哟，
1: 你好，
9: 哎，这个是那个什么鸡啦，无稽之谈，
0: 哦，无稽之谈，
9: 还有一个破音字叫做起，起手。起手的意思就是像大师之类行那个最高礼九十度那种叫起手
0: 哦，
9: 是
0: 起手
9: 根据我的印象中以前学的。
0: 哎呦，
9: 有礼貌一种哎，就日本人哎九十度安尼啊。
0: 哦，九十度鞠躬一
9: 样
0: 安尼。
9: 大师在行礼就是这样起手。
0: 安尼好。
9: 多音字多音字，是不是无稽之谈呐
0: ？OK OK，
1: 好厉害哦。
0: 好，谢谢啊，
9: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无稽之谈的稽，
1: 真是复杂呀！
0: 你看，你看这个字就有点学问哦，有点学问哦。它是一个和，这个平常时啊，他没讲用到的机会不大哦。你会在平常时的我们平常时的用语，可能用得到，可能就诶无稽之谈，稽真处是不是这个稽？稽征处的稽好像也是这个稽啊，就是咱的迄个政府机关的迄个单位啊，稽征处嘛。哦，对啊，对啊，我有哪读册呢？读无盖关都影啦。
1: 啊，
0: 稽征处的稽好像也是这个稽啦。嗯。这个稽平常时比较少用啊。啊，你啊讲这个公家机关的吼稽查啦。
1: 嗯。
0: 哦，就是这个
1: 滑稽
0: 滑稽的稽呀，滑稽呀。一个和，一个游，一个匕首的匕，然后一个日，哦，也可以约，哦，子月约日，啊，一个日头的日嘛，哈，好，哦，今天给我就一样，哈，好，谢谢大家，好，来，
1: 谢谢，
0: 安尼来安排一首，你唱一首，咱等下来玩游戏哈，
1: 来蒙听对一首《天公听憨人》，
0: 来听我。
1: 来，谢谢，是来梦

0: 熊妈妈、燕明哥、宝珠姐、雅琪妈妈、锦心那个大嫂、燕和爸爸，看起来给妈妈一掌声，谢谢老阿妈。
1: 谢谢，
2: 谢谢，
1: 又来到我们的快乐学堂之
2: 生肖大乐透，
1: 转出
2: 好彩头。
1: 来，今嘛很出席，有一批嘞，一批嘞好朋友。我今嘛念着，待大家拢起来算哦，好不好？大家拢起来算，恁个哪个算一批落，落使寄两收两罐这个阿青菜，这个小鱼花生，注意听哦，那个。屏东的秀琴姐啊，台南英娇姐，哦，啊，咱的恩琪姐，台北恩琪姐，啊，咱的佳佳姐，中华立信姐哈，啊，个咱的基山的秀云姐，晋怀哎，传怀大哥，焦胖姐啊，

0: 啊，咱的小阿姨，哦，啊个，迄个苏琼，苏琼姐，月香姐，西丽苏琼，当时的月香，啊，新增的林昭，林昭阿姐，哦，啊个，咱的国庆哥，啊，南港的丽花姐，紧卡电话哦，紧卡电话，即卖落西卡哈，啊，咱的秋霞，这金玉姐老爷。秀鸾，啊，搁咱个南港个淑娥，哦，啊，一家秀港一家两配来了哈，啊，四两大哥，好，一贝贝电话打上来啊，电话打上来，04-2338
1: 0303，
0: 懵懂啦，有倒落机会啦，倒无着恁哦，看迄、那个。然后读到拢，佫甲恁报名，报唔是报名牌啦，唔是报名牌，报幸运号码，报幸运号码哈，唔是名牌哦哈。好，来了，咱的哎哦，咱的小阿姨哦。
1: 小阿姨，
2: 喂，
0: 又
2: 来了，
0: 来。
2: 哦，本东天啊，帅哥你好。
0: 哟，来。
2: 喂，你好。
0: 那边
1: 老师，
2: 你们讲哈。
0: 嘿。
2: 你嘛做较准咧，
0: 啊，我尽量啦。
2: 买啊，你去保啊，你嘛做较准啦。啊，买小我报名牌咧，等你啊。
0: 好，来，进来。
2: 啊，好来，龙。
0: 龙哈。
2: 嘿，做个准哦。
0: 好，做个准哦。
2: 准哦，我。
0: 做个准哦。啊，你啊又准啦。
1: 啊，又准
2: 的啊。
0: 你啊又准啦，龙在家呢，龙在家。你啊又准啊。
2: 啊，你来帮我倒个龙虾啦！
0: 阿爸又有准在嘛？哈、
2: 啊，
1: 谢谢，
0: 反正你这个卡诶，啊，大家轮流胜这个卡。来，那你哎，四两大哥点的这个卡，四两大哥。哎呀，那你，那个恩琪姐，
1: 阿姨，
3: 你好，
0: 哟，
3: 那我也龙啦。
0: 啊，你嘛龙哈。
3: 因为你刚刚有弄过，现在一定是哈比较准一点。
0: 好，这样说啦，这好拍流呢哈。里面哈，
3: 刚刚已经有给你试过了。
0: 哎呀，不对啊！哎呦，准啊！龙在这里哦。
1: 不用搁查几个。
0: 好，
3: 龙
0: 哦，这个卡嘿。
1: 谢谢。
3: 龙马精神。
0: 哦，好，这个卡嘿。好，拜拜。那来四两大哥。
4: 两位好。
0: 有。
4: 这边要小狗，
1: 小狗
0: 哈，小狗 ，dog， 哎，这个 ，dog， 哎呀 ，dog 在这里，
1: 在对面
0: ，dog 在家不对哦嘿，
4: 好，
0: 这个卡哦，这个卡嘿，好，拜拜，哎呦，那呢这里传怀大哥，连呢这个卡也传怀，来，那呢传怀大哥。大哥，
5: 这个马，
0: 好，马哈、哦，
1: 马，
0: 哦，好，马，马，马，赢一边来讲，马，
5: 游船怀，
0: 哎，哎呀，马在这里呀、
1: 啊，没有中，
0: 没丢啊、
1: 哦，谢谢，
0: 这个卡哎，好，拜拜，哎，四两大哥，他多少有剩掉不？四两，
1: 哎，有，
0: 哦，他多少剩掉四两啊哈。好，大家公给胜轮流胜啦哈！春福大哥，
1: 春福哥，
6: 黑枪老虎，
0: 老虎哈、哦，
6: 老虎，对，
0: 老虎，哎呀，不对啊，老虎在哪里？老虎在家。
6: 谢谢。
0: 啊，好 ，Thank you， 来哦，赶紧的哦，重复可以玩没关系，重复可以玩了、哦、哈，来，那呢？林娇姐，
7: 我哥哥哥，
0: 哥哦，哥，
7: 耶，
0: 格格 chicken， 格格 chicken， 哎呀，哥哥哥在哪里？哥哥哥在家。
1: 嗯，
0: 啊，叫我卡哎，
1: 谢谢，
0: 好，拜拜，再打，来，那呢，一嘞。燕娇姐的你叫卡，燕娇姐的你叫卡。
1: 嗯，
0: 关键你别个胜吧。啊，无梦婷无工课，哪做呢？
1: 啊？
0: 你那较踊跃嘞，较踊跃。啊，那读到的时，伊就甲你报迄个幸运号码，啊个幸运色。
1: 啊。
0: 有胜过，赶快个卡，只要那无丢拢卡哈。来，那呢，四良大哥。
4: 到老虎。
0: 老虎。我就不相信。 我就不相信。

0: 没有。
1: 哎呀，
2: 加油，
1: 哦，加油，哎，哦，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来，阿内，九更啊，岳慈，岳慈姐，
0: 岳慈姐，
3: 屏东县孟庭，
0: 对哦，
3: 我要狗，
0: 狗，
1: 你要狗哈，
0: 狗，
1: 哦，一个十十九二九二九，好，可以再玩哈。哎呀，豆哥在家不对哦。啊，豆哥在家嘿。
3: 哦，
1: 好，谢谢，
0: 谢谢，
1: 拜拜，拜拜，拜拜。哎呀，好，哪里？丽姐打。
0: 丽姐
4: 打。
1: 丽姐打。
4: 你讲我也打。
1: 你先啦，拢不爱插我打。
4: 我不爱插你打，我得光看鬼打。
1: 你跟我拍呀打。
4: 无打，你上好会打。
1: 好啦，来啦，算起来啦。
4: 我看无诶。
1: 哈。
4: 今天是
1: 算了，你想什么跟我说，想什么，
4: 我想搞，
1: 想搞，
0: 想搞，
1: 好，想搞，想搞，想搞，搞的
4: 搞的
1: 搞的搞不对，搞的对，搞的这样，
0: 嗯，不对，
1: 剁掉牛跟马，以前
4: 不用
1: 剁掉，你要用掉啊，
4: 你看，
1: 好，好啦，
4: 你还我点电话钱，
1: 好啦，谢谢啊，
4: 哦，拜拜，
1: 哦，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哎呀，来来来，来，安琪姐，
0: 安琪阿姨，
1: 来，郭启盖，
5: 哎，郭启盖，在你的鼓励之下啊，我只有卡啦，我只开这个卡，
1: 没啦，做你卡，无人，无人要卡电话咧，
5: 你讲还在个卡，
1: 哎呀，
5: 那我就是租好了啦 ，pick pick，
1: 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没信心哈，哎，
5: 我不，我要再接再厉
1: 哎呀，不对啊，皮克在家啦，
0: 旁边
1: 啊，哦，好，谢谢哈，
0: 谢谢，
1: 哦，好，谢谢，谢谢，
5: 谢谢，
1: 哦，好好，你爸爸妈妈阿伯，你来较早卡电话嘞，他都拢无人卡，啊，今麦满线，看到咩喏，啊，时间到哈，啊，紧来安排唱歌，好来，来安排这首咱的一生，这咱的一生，咱的爱，看啦，歌名我可能写唔对的，黄雨玲姐姐，叫做诶，日语叫做《金青海峡东景色》，咱来听歌。
6: 来，南港，南港的立方杰，南港立方杰点播歌曲，歌名《咱的一生，咱的爱》。南港，南港的立方杰来收歌咯，这首我头一届唱哦，唔捌唱过呢，常常笨啊，唔捌唱过。用真情对真爱，用关怀换相爱，点一个多情世界。有你陪伴，阮不怕命运的阻碍。

0: 志冠妈妈。秋瓜节，秋瓜节啊！中华美人节、中亚美香节、雅瓷节，来，哎呦，奶奶，哎呦，秀香节。
1: 用静静

0: 谢谢大家，秀男秀香姐，信义会秀香姐，金淑姐、雅茹姐，哎，宽文大哥大姐，丽君姐，秋瓜姐，杨鹏姐啊，谢谢，
1: 谢谢，
0: 来欢迎来看一下那档听的喽。

0: 好吃啊，好吃，好吃，
1: 出了美味，
0: 美味，美味哈！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 Tiki 咯，
1: 欢迎大家来铁佗。小宝，这个所在如此的优美，啊，这是什么所在啊？
0: 我跟你讲哦，这就是咱的婚礼的大比乡哦，这是一个百年历史的私人庭院哦。听讲建筑家的主人家是东西在地最有名的名门贵族哦，
1: 怪不得这里的景色如此的诗情画意。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就来去走走逛逛吧。
0: 好啊，来
1: 来，请
0: 你请，
1: 来你去请，
0: 这位来，这位来，请请请请。
2: 哎，阿伯，这两个是咧舞得一出咧，较正经咧。咱今日对石鼓来出发，距离差不多15分钟的车程，来到大陂乡这座国内震撼的看到，对清朝保存甲即卖私人的花园啊，所以去就予咱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故事吼，爱对300年前开始甲讲起啊。迄当时，广东张氏兄弟来甲台湾来开垦，开始了张家伫咧大陂乡的历史。伫咧历代的努力之下，张家累积了大量的土地，成为大陂乡的大地主。到了光绪年间，第15代主人家甚至得到了李贡生的资格。而张家对田桥啊，晋升为乡绅阶级。这座园区便是由15代主人家所开辟的哦。经过后壁几落代经营甲扩建，即嘛差不多有1万坪规模，而且大部分的规划拢是出自已经往生去第17代主人家张振祥先生的手头。作为一位诗人，张新祥天性喜爱自然。虽然在日本离开台湾以后，被指派为大陂乡的第一任乡长，因为无介意复杂的官场的生活，无甲一个月就失去伊的职务，转来到园区过着写诗创作的文雅生活。而且张新祥嘛时常邀请好朋友来到园区内底吟诗作对、行棋。真侪有名的文人雅士，拢是这座园区的座上宾哦。即卖园区交予后代人用心甲整修甲管理，将伊伫咧几年前对外来开放参观。园区内底唔呐保留了历史的痕迹，嘛传承了张振祥先生的文雅传统。不时会举办音乐会，也是艺术展览，和本来诗情画意的花园，佮加添了更加现代艺术的气氛。若要讲起大陂乡，你会想到甚物呢？无唔对，百年以来，大陂乡一直拢是台湾上界大的咸菜生产地。如果你想要了解更

0: 加济，甲咸菜有关的代志，迄个千万唔通错过。来个这座咸菜文化馆，这座咸菜文化馆内底介绍对种挂菜甲采收，啊，佮甲挂菜视作咸菜的完整过程。我大家对着大鼻乡的农业特色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这是一个真值得来这学习的所在啦。讲到这，巴肚嘛差不多枵啊哈。咱今日要食的，听讲是一间隐藏伫咧转角的排队名店，那一个无细字就会错过哦。
1: 这间位在斗南和大鼻乡的交界处，是一间主打海鲜的小吃店哦。每一个餐点拢是料多实在，你看这碗蚵仔卤肉饭，满满的蚵仔淋着肉素，还佮有肉汁，吃起来一点仔拢袂油啦。无想到安尼餐做伙食，嘛是足爽脆的哦。另外，这份综合海鲜干面，内底有土特黑仁蚵仔，还佮有花枝，会当讲是足济口味一概佮满足。内底这料啊，嘛足鲜的哦。土托鱼炸得酥酥脆脆，实在是有够好食的啦。吃完了后，来一杯头家家己做的柠檬饮料，酸酸甜甜的滋味，清凉解渴，推荐大家来分林，一定爱来吃看卖哦。
0: 吼、哦，看这两个吃个嘴笑目笑，真正是哈。后盖换我要来去吃看卖啊嘞啦。今日咱来到石鼓边仔的大鼻乡，访问了传承百年的私人花园，地方特色的咸菜文化馆。啊，搁有食到让人嘴软的臭臭顶的在地好料的，大鼻乡真正藏着真济非常特别的所在啦。下一集咱又要搁去叨位啊嘞？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一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来，谢谢。看完台湾铁一路，再来就要听我们好听的萨克斯风啦。King哥带来第一首歌曲《泪的小花》，邀请外埔玉花节共同来做欣赏哦。

来谢谢好听的歌曲《漂流记录》，下一首好听歌曲《新不了情》，邀请您内美春姐、北屯碧霞姐，阿哥观众朋友讲。

来，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还有鼓励哦。听完萨克斯风，再为放我们的并线带来吉他、吉弹吉唱的歌曲哦。第一首歌曲《南》情难，邀请内湖冲浪大哥永和林佳杰、黄俊朋友共同来这一首听哦，谢谢。

0: 来，井然谢谢。
1: 来，谢谢。下一首歌曲探瓜亚艾比，邀请鼓山素琴姐、男子素琴姐、冠军朋友共同来做收听哦，谢谢。

0: 本人或评论这个商品，真的是你如果对这个保健商品哈，没有那么大的兴趣的话哈，但是这个用假，平常时就可以吃得到，更棒，更实惠，更好用，我给你打开做参考。阿兰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这个是这个平民的燕窝，哦，热天时啊搞啊，冰箱啦冰哦凉凉啊，真正无论你是南这个牛奶也好啦，杏仁茶也好啊，通通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阁未解胃，而且阁你排便阁会非常非常顺畅。有哪有体验哦？三罐互恁啉，啉无钱吼，阮三个算较有。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2: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安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1: 甲你欠到6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7月7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7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3: 天氣熱沒食欲，喝牛蒡雪耳飲，想要輕盈無負擔，喝牛蒡雪耳飲，新鮮白木耳加上現採牛蒡，激盪出好滋味，牛蒡雪耳飲。
4: 我等下缺货，我只是先买两组去炖。
2: 先买两组。
4: 我讲啊，一组寄给方小姐。
2: 安尼哦。
4: 啊，一组我三组，一组主任黄宝秀。
2: 好，安尼。
4: 有够高贵啊！
2: 我叫
4: 够赞。
2: 我叫何小姐来处理
4: 好。好物件哦，就是用玻璃，唔通买到塑胶。
2: 哦，来。哦，
4: 哎，我啊，哎，阮阿妹哦，拢安尼，唔知影讲这物件这高贵，所有人来唔捌咧啉滚水拢食这啦。
2: 哈，恁家拢请人食这哦。
5: 可真的很好喝呢。
2: 有多好喝？你讲一下来。
5: 哦，吃起来。啊，那个我们大便不通都很好通，
2: 真正很通，对不对？
5: 哎，对对对，
2: 真的不用吃药，对不对？
5: 哎，对对对，还会吃到肚子好饱，
2: 对，而且有饱足感，对不对？
5: 哎，我跟那个女儿晚上睡觉时间吃一瓶，
2: 对，就会慢慢的越来越苗条，对不对？
5: 这个东西真的没有话讲，
2: 真的
6: 啊，这吃贵也多啊，
2: 吃贵也多，好吃
6: 吗？吃好，吃好吃，
2: 吃好吃，还有健康不？吃了有中午棒的哦，
6: 袂歹啦，啊，喝你们这个洗耳饮喝了好几组了，
2: 好几组了，
6: 别家厂牌我不喝，因为你们有。加牛蒡也很浓，那牛蒡可以固胃嘛？
2: 哎，对，固胃就好，哎，
6: 生理型固胃。对，就是固胃，所以我们全家都吃这个。
2: 真的哈、哦，
7: 真的很好吃，
2: 真的很好吃，对不对？
7: 让食无让你的，我吼一直拢长期拢食恁家的，
2: 拢都去做的，
7: 我讲摆袂下啦。
2: 啊，对对对。咱牛蒡雪耳饮嘛，已经对六年啊吼，从开播即摆吼，到即摆为止哦，这足侪人拢是长期间咧食啊。食这个产品，我来讲哦，你若假设讲你都拢什么保健产品拢无咧食，啊，咱总是爱补充营养嘛，哦，你有当时啊有的观众朋友足坚持的，讲啊，迄保健的物件，我听医生的，我无，其实我坦白讲，我的保健的食品拢足好，但是你若真正足坚持的，都无想要食一罐保健品的话，我来讲哦，像这你就会当选择，因为这吼上天然，无负担，这个干两项尔，白毛尼加五母两种尔，啊，过来。这个肠啊，蠕动较歹，啊，常常食啊，那就碰风巴掌，有无吼？啊，佮搞放屁，一直放屁，哦，然后放臭屁，哦，然后这个这大便啊，有当时啊三四天才放一摆，啊，都爱靠食软便才我都放。你若有这款状况的吼，简单讲啦吼，老外三餐在外，你像这种恁家若有囡仔时势，大概三顿拢食外口的，你着好心的，你叫一天食一罐这个，食一罐牛蒡雪耳饮，这偌重要，你敢知？你是刚好伊食一罐这啊，伊放来一罐毒素，拢甲清。

0: 清掉。哦，肠仔底袂漏垃圾，吼，啊，佮有恁兜老迄查囡仔人，迄哦，做气色歹，吼，皮肤乌佮粗的，哦，像即款的，即胶原蛋白无够的，你一工啊，食一罐牛蒡雪耳，哎呀，皮肤水当当啊，又咪咪白泡泡，佮袂生条子，过来，巴肚汤啊，一羹照大胎呢，啊，就安那食就瘦袂落来，哦，我来讲，即上好，即甲肠仔底的即垃圾油啊，太过物件，拢佮拖拖出来，佮放放出来，哦，互你代谢变好，啊，若是一寡时段吼。年纪较济啊，食物件都牙口较无好，食物件食较袂落，啊，看到这也袂爱食，看到那也袂爱食。我来讲，足简单，看家用，表演者，表演啥？表演食牛蒡雪耳饮。伊其他，你看安尼有果无？果无？有看啊？有果无？啊？对啊，这我拢无做手的，这拢一镜到底的啦哈，一镜到底。哦，就这
1: 好香啊，
0: 清凉个鸡脆渣，真正鸡脆渣够有饱足感。你若想要瘦身的吼，你个饭前干啉一杯啊，啉一罐啊，你个食饭了较袂食啊济。我要颠覆你对健康饮食的观念啦吼，你无一定爱食什么保健食品，但是你若愿意，我这机会今仔日好好啊听我讲，食牛蒡雪耳有啥物好处？一工就好哦，食一工，咱的膳食纤维就会促进你排便顺畅。一天哦，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轻盈佮无负担。我有一个观众哦，因为是肢体有残障，啊，他没有办法像一般人正常的运动，哦，他是必须要坐轮椅，所以胃肠的蠕动就无好。自从有牛蒡雪耳饮料就对了，伊再也没有便秘的困扰。好，去用检查，本地有这个肝包油，连肝包油嘛拢降低落来。哦，吃第二天。天然的胶质，你拄好看到咱胶质无？养颜美容啊，维持你的青春活力，让你水当当，让你啊愈食愈少年啊！我的这个树林的吕妈妈，树林的吕妈妈，食我的牛蒡雪耳饮食五年啊，厝内底那无就叫，无就叫。热天就冰箱，啊，若热天就甲烫互烧，烫互烧咩烫？烧水甲浸下倒啊，啉烧的作战的。哦，啉烧做菜，啊，你若家己本身啊，若有煮一寡即个做红枣茶啦，吼，枸杞红枣茶，你咪当个掺落，哈，够较好食。啉三工，完整的营养，互你维持身材漂亮，啊，过来健康拢无负担。尤其是肠仔底内底，咱这個牛蒡雪耳饮内底啊，会当帮助咱的这肠仔底有这个好的这个菌，互咱的好的菌啊，会当帮助咱的肠仔维持健康。你啊，这新闻报道牛蒡茶，足厉害。会当防肠仔炎，佮会当做啥？做这个排毒，佮会当改善咱的甲状腺的肿大，这是咱的健康网内底写。因为五母啊，100公克内底干啦84克的这个热量，啊，但是有5.1克膳食纤维，2.5克植物性蛋白质，所以唔免食这侪鸡卵个啊。即摆咱叫阿平哥改食这啊吼，唔免食这鸡卵啊，内底佮有钙、磷、铁、钾、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非常侪营养元素，而且。牛蒡内底有一种足重要的物件，叫精氨酸。哦，这精氨酸会产生一氧化氮，这查甫人你食嘛足好。所以你也看人讲，查甫人讲以形补形喎，吼，这食这对查甫人嘛足好。而且五母佫对着这个甲状腺，哦，足侪女性朋友这甲状腺问题，五母会当疏肝气、稳定情绪、抗发炎、抗氧化，对着这个这甲状腺症状有真侪改善的功能。过来。五母啊，袂较输燕窝啦，因为我冇得卖燕窝，我袂当讲伊比燕窝较好啦，哦，无较输啦，哦，无较输吼。白毛子，啊，白毛子啊，伊内底有这个真好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经过科学证实会当增强免疫力，保护你的肠啊，降低胆固醇，稳定你的糖分，佮会当养颜美容。真侪营养师拢讲这个五母啊，唔系白毛子无较输燕窝啦，吼，因为白毛子内底多糖体啊，伊内底有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哦，咱的抗体的形成，提高咱的免疫功能，尤其是丰富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吼，肠仔好菌增加，抑制歹菌的生长，有保健肠仔的功效，便秘的人食了会通便，闹泻的人食了会改善闹泻，遮厉害，就是遮厉害。还有这大肠急躁症的有无就刚刚排便排几下摆，啊，见啦紧张了，想要走便所，食白毛呢，会当帮助你改善这个问题。而且重点是吃吼，爱食本土的，咱这本地栽种的，种伫对，种伫南投埔里，用现代化的科技来栽培，主动的温湿管控，有机栽培生产管理，特殊的菌种的毛呢，内底有20几种氨基酸啊， 无卡输什么呢？无卡输灵芝，你敢知道？哦，食这无卡输灵芝，过来转台湾嘛，干咱安尼做呢？哦，真济人，你外口买白毛，你食有得买来，你买袂着啥？买袂着五宝做的白毛呢？五宝甲白毛呢两个合作的真正是百搭，真的是非常，然后说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咱这加二六卡。啊，一年才种一，一年才采收一摆，三四月才收，所以我一年加卖两届尔嘛。我顶一摆卖五亩，卖雪园，当时你知不知？去年的九月初四，啊，今仔有做优待，我本来是今仔要起价啊，本来今仔要起价，因为我的成本起差不多一成啦。哦，这期产品啦，有的产品拢起两三成，但这期产品成本起一成。咱的白毛茎的营养足济嘛，我拄啊伫咧咱的这个这个说明内底有甲你讲，有多糖体、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 B 群、矿物质、够氨基酸。啊，牛蒡咧，你牛蒡多酚、绿原酸，这对糖分足好诶。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骨胶原帮助你骨头健康。菊糖会当互你的这个这益生菌会当较济，牛蒡的皂苷会当互你调整体质，精氨酸会当互你的代谢好，而且咧帮助你的胶原蛋白合成，哦市售的白木耳比较，你去买搭爱登去煮，这内底有当时啊，拢会浸啥？浸一挂二氧化硫去除霉菌，你去坑固内底生菌嘛，所以拢爱用什么？用二氧化硫落去消毒，所以二氧化硫就个臭呛味。啊，有的是用这个做什么？漂白双氧水啦，双氧水知无？咱咧生的叫双氧水，消毒伤口叫。啊，佮用要去迄个地头，地头会产生霉菌嘛？我跟你讲，我用的白木耳是本土生产的。无干燥、无处理、无漂白、无去地头，规律拢会当食，含量非常的高，胶质足侪，非常容易啊煮出着咱的这营养分，而且料理真多变化，冰冰啊啉，烧烧啊啉，或者是要套其他的水果茶做伙啉，拢总可以。我有当时也甲套红茶啉，有当套绿茶做伙啉，啊下晡时啊饭前啉，增加饱足感。饭后啉咧，啊，会当啊，再帮助消化。诶，下午茶啉会当啊，提供咱的这个这下午茶的营养。啊，这运动了啉啊，会当刺激。自己就较袂枵啦，较袂枵啊，但是袂枵拄外，毋过伊个安那，伊个袂有负担。有个人讲我食了毋知大苦袂，拢总袂大苦，即完全无负担。食了吼，不管你是糖分啦、血压啦、尿酸，拢总免烦恼。一百行好，无一行歹啦，都无一行歹吼，全一管照顾规家人啦。不管你是上班族的朋友啦，吼，美容养颜要保养的朋友啦，有新的妈妈啦，或者是要养生的食补啊，拢总方便。尤其是这有新的太太，恁家若有这个做小家人啊太太，若有人大巴肚的，叫伊爱赶紧食牛蒡雪耳饮，这吼有遮侪检验报告，重金属啦、大肠杆菌啦，拢总爱经过严格检验，工厂爱经过 HACCP ISO 的认证。爱有这个微生物检验合格，绝对无添加。注意听哦，给您挂保证，无芳精，无色素，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没有任何重金属诶，这个诶，这个叫做残留，在咱的这个牛蒡雪耳里底，哦，你吃出健康，吃出美丽，吃出漂亮，好不好？今天哪有买我都有送，好，1380块了。哦，一罐等于是爱带110几块，因为这拢天然的，拢完全无经过漂白，无经过啥，拢连去规律拢会当食。这一箱本来是12罐，我叫伊甲我做较大箱嘞，哦，一摆放24罐，哦，24罐就爱2700人嘛，吼。今仔电工主文的朋友，0800-00-99，电话脑卡通诶，电话脑卡通诶，吼，1380对吧？买一箱。上一箱，一摆炸24罐倒转去，1380块就好。买12罐送12罐，1300，全部按2700啦，等于啊，拍50%卖你。啊，这也摆就无啊，我先跟你讲，以后一箱上少1500，最少1500，今仔日维持1300，无甲大家起价。啊，若要买两箱嘞，买两箱啊。2700，我直接南山的麦给你提，两箱给你算，2500就好，2500块，安尼有公道无？啊，若有公道，电话卡起来，我50箱卖完就好啊！0800-00919，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捧场，即摆电话拢满线啊！来，你好，来，宝云姐，你好，
1: 喂，
0: 哎、欸，我家用要一箱啊，两箱。
1: 1380，
0: 六十一线来，谢总来，玉池你要买大桌，谢总诶，
2: 我买两箱，
0: 两箱来，我2500来，妙华你要买一箱两箱，
1: 买一箱，
0: 好来，三线一箱来，你要美玲你要买一箱两箱，
1: 哎，买一箱，
3: 来谢谢爸妈，咱的这个雪儿饮吼，若唔捌饮过吼，真正恁来把握机会，0800-00919，三罐都恁吃哈，三罐请恁吃，咱的玉池大哥，大哥你好。
2: 我的2500

0: 买
1: 两箱啦哈。好，无问题，大哥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这要食温的，要食冰的拢会使。你要套牛奶啦，套杏仁粉，甚至啊南咖啡啊，真正有够赞的，真正非常好啉。来，咱的这个慧珍姐。
2: 对，我跟你讲，你迄个烤茶，我迄个烤茶的啊，
1: 烤鸡茶晓？
2: 不是，我惊会烤，我无爱。
1: 好，你要换这个晓？
2: 这白忙你。
1: 好，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来等我一下，迄个酸烤鸡茶要换这个，换无要紧啦，爸爸妈妈，外口的这个雪耳饮啊，我讲你绝对食无咱种口味。唔是漂白水味啦，啊无一个味道，我讲这咱这无漂白，无漂白无染色的，真正全100%就对啦，100%内底够南瓜堡哦，咱够南瓜堡哦，咱的这个创海大哥。一箱啦哈，好阿嫂，谢谢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做春兰姐。你好，我阿谦，要一箱还两箱？
3: 两箱。
1: 要两箱，你唔捌食过我的雪耳饮哦？
3: 对，说买好几次。
1: 好，买好几次，按好不好喝？
3: 好喝啊。
1: 好喝，你都喝冰的还是喝温的？
3: 我都喝原味的，没有冰，也没有那个。
1: 好，就放外面这样子，要喝就打开就可以喝哈、
3: 啊。我都买你的东西呢，
1: 像
3: 那个牛奶都是买你的。
1: 真的哈、哦，啊，这外公你这套牛奶哇，最好啉的哦。
3: 啊，现在买有算。
1: 赶快满千送百，给您几点哦。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通通一样，满千送百，为大家几点到六月底截止哦，哈，来，那进来，惠梅姐，
4: 我要大组的，
1: 大组的一组哈，
4: 哎，
1: 好，没问题，啊，这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今仔日你若买等于是2250块尔啦，2250块，咱来秀分者啊，
3: 哎，
1: 要我听，
3: 四组四组的，
1: 四组一箱哈，你头一摆食阮这组哈，
3: 哎，
1: 好，给你保证好食的。
3: 好
1: 好哦，啊，排便阁会顺哦，吼，膳食纤维足济，你等我一下哦，嘿，爸爸妈妈有歹放的啦，两三天放一届，有啊，足济，咱的阿爸讲有啊，你啊用迄个金针菇吼，用金针菇吹的吼，落去食，讲会排便啊，我讲免那麻烦啦，你就一天甲啉一罐啊，顺啦，真的啦，若有迄个两三天放一届啊吼，恁试看卖，三罐互恁食。这三罐吃了，你也过两三天放一届，安尼无输赢，吼、哦，给你收倒转来，给你收21罐倒来，行李1300，真正这组真正，我讲给你清胃肠，给你清腹内啊，这些宿便拢给你清出来，啊，佫好啉。你要啉冰箱的，还是要放外口，像头拄仔阿姐讲常温的有来使，啊是啊，迄、那个哦做咱的阿爸阿母啊，你也讲梅饭食较袂落啊，你甲温了烧，用迄个啥，用迄个温盘呐，你甲用烧水吼，啊较浸嘞。加浸20分啊，啊，加摕起来啉，啊，娘话，真正好食啦！啊，你若讲厝的，搁有迄个牛奶啊，搁啊男仔牛奶的，啊是讲囡仔都爱食啥物珍珠奶茶咯？你我讲珍珠奶茶免，咱的珍珠你甲换咱这個，吼、哦、啊奶茶用咱家牛奶粉，用阮的牛奶粉你甲拉拉嘞，比珍珠奶茶好食咧100倍，搁健康咧100倍，足赞的，啊搁好食，搁省钱。好、哦，国健康来，咱的这个德胜大哥。
5: 嗯，我买。
1: 要一箱还是两箱？
5: 嗯，48瓶的啦。
1: 48罐的两箱啦，哈、嗯。好，无问题，2500的48罐，好，你等我一下，啊，我赶快给你几点，250点啦，哈。
5: 好
1: 啦。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嗯。这个月底6月底以前呐、啊，全部的所有的消费几点拢给你扣起来。啊，7月初开始使用，拢总会使使用。7月1号开始，全部可以使用，把握机会，满千送百，现在已经开跑了。来了，在贤大哥。
6: 哦，老板，那个小饮小组的。
1: 好，啊，一组啦哈。在贤大哥，感谢你的支持哦。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在贤大哥跟好福姐，爸爸妈妈，这你好麦，这有写，内底无染芳精啦，内底无染芳精，无染色素。吼、哦，无塑化剂，无农药的残留，重金属含量拢总合格。吼、哦，咱即组即个雪耳饮真正口碑有够好诶。外口落准有啦，落准有嘛是敢白毛耳尔啦，无你甲你拿牛蒡诶啦。咱这是啊，牛蒡雪耳饮两种结合，我讲真正牛蒡，咱大家拢知，对咱查甫人嘛真好嘛吼、哦。来，咱的即个翠儿姐。 崔姐你好。
0: 电视都这么的广告，这。

0: 哦，雪儿赢了。
1: 哎，吹多
0: 了。嘿，你要一箱的哈。
1: 好，一千三百八十块
0: 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1380有哪同款，给你扣138点起来哦，吼。咱的牛蒡雪耳饮，真正你若有食过的，拢大家拢学落啦。若唔捌食过哦，我请邀请一下哈，三罐给大家体验，食看卖啊咧。食了脑解这个老嘞，哦，食了脑靠这个口味，这个口感来哈，这个老嘞。感谢恁的支持鼓励，算卡继续无懈怠。

来，谢谢，感谢大家妈妈，感谢大家支持鼓励哦。刷卡定位控诉23379559，变动轻地刷卡继续为大家服务哦。来，莫停在这首《愿苍天变了心》，邀请大家共同欣赏哦。康顺爸爸来，注定来收听哦。

谢谢钟老师、富竹妈妈、雅茹姐、秋莲姐、坤辉同学、素荣妈妈、坤宁哥、金素妈妈、金素妈妈，等下我赶快回电话给你哦。伦哥、康顺爸爸、小阿姨，感谢大家哦。樱花姐、春福哥。

0: 谢谢钟老师，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哦。刷完梦婷的刷卡，继续为大家服务。阿伯爸电话会当卡这个电话，控诉23379559哦。梦婷的刷卡继续服务，谢谢。
1: 来 KO 梅花姐点播歌曲，咱子人的更新不移。来，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那梅花姐 KO 梅花姐点播。

0: 常好听的歌曲，这首是咱直男的 EP， 更新不已，请大家多多传唱，谢谢大家。
1: 来，谢谢上海话孟婷带来这首，咱是阿姨所点播的歌曲《崇拜》，邀请来共同分享哦，谢谢。

谢谢钟老师。谢谢刚才的给妈妈中心康生爸爸恩琪阿姨慧慧同学志光妈妈雅茹姐景欣姐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谢谢。还梦听到说到了，谢谢大家。
1: 来，子贤姐、慧萍姐来谈花喽，《西海情歌》。

谢谢雅茹姐、恩琪阿姨、淑云姐、康盛爸爸、美惠姐、春金妈妈、坤辉、传年姐、方仙姐、国庆哥、昆凌、桂玉姐、苏荣姐、惠美姐、跨年跑下楼、燕明大哥、郑妈妈、惠文姐、子贤姐、跨年跑下楼、阿美妈妈、美云妈妈、美云明大哥大嫂、宝珠姐、燕明哥、志光妈妈、春福哥、林娇姐、简爱阿妈、云慧姐、金梅姐。

雅茹姐、传玲姐、庄老师、子贤姐、惠美姐、金梅姐、文娟姐、秋伟姐、雅欣姐、志东妈妈、美云妈妈、燕林大哥、安北头的柯太太。

0: 谢谢锦雀姐、小熊维尼、美丽姐、安凤山的香雪姐、庄老师、啊、卢姐、郑辉、郑妈妈、空辉。
1: 谢谢
2: 大家，谢
3: 谢你支持
1: 过来，你这首拢无降
3: 哦，我咧无降，我降咧，它原调应该比我还要再高一两 key 呢。
1: 啊，你是就唱这个调？
3: 对，就是还原的调，没有错，
1: 很高，很赞哦，不一样哈。好，来抽奖，
2: 抽奖，抽奖，抽奖，
3: 太好玩了。
1: 五、
2: 四、
1: 三。
2: 二
1: 一零，停。
3: 咦，
1: 哦，
3: 天凤啊，
1: 一四六零四七，一四六零四七。
3: 哦，华莲我可能
1: 一六
3: 四，
2: 五流天凤姐，
1: 福
2: 流天凤姐，福流天凤姐，
1: 福妈妈。
2: 天凤姐、哦，
1: 幸福的也很少。
3: 哎、欸，福
2: 对啊，
3: 应该是剩冠夫姓
2: 了。那应该是冠夫姓，应该是
3: 刘嘛，
2: 刘天凤、哦。对，
1: 幸福的
2: 呢。冠夫姓真是，但是她丈夫姓这个也是，
3: 对啊，对啊，
2: 很特别、
1: 啊。幸福的，
2: 很幸福啦，对，
3: 很幸福
2: 啊。
1: 幸福的人很多啦，
3: 对，幸福的人很多，没有错，没有错。
1: 姓这个福的不多了，
3: 对，就很少了。
2: 对对对对
3: 对。哎、欸，搞什么
1: 呀？啊，
3: 姓其他福的也是。也是蛮少的、
2: 啊。来，天凤姐，花莲县吉安乡天凤姐，
1: 天凤姐中奖了，
2: 爱卡电话起来哦，空三空三九五五九哦。
3: 我嘛是甲细看卖丢什么？
1: 好，嗯，
3: 那是起来丢接了。哎、欸，我们这我们这个原来有改过呢，伊不是够姐再转一次，假设无疑哦。
1: 是啊。
3: 因为他上一档阿吉啊有塞掉，再转一次又是停一下，然后。就是再转一次，吓、
2: 啊，真的有再转一次哎、欸！
1: 哦，盖鬼哈，
3: 假醋逼！
1: 哎，今天再转一次哎、欸，今天再转一次，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3: 没啦没啦。
1: 好，谢谢，感谢大家的
2: 支持，拜拜，谢谢大家。
1: 来，留这把舞台好不啦？报电话，
2: 来报电话了。
3: 谢谢电话，我拿点哦，来0903090514啊，零九零耍零五零五一数哦哈，来的 ID 0982749783，来的 ID 也可以打电话哦哈，我刷 QR code，QR code 嘛可以哈，有任何需求啊，任何服务，看好公司，最利卡最利卡哈，感谢大家，谢谢，来下面一位。
2: 来，谢谢嘉
3: 琪。
2: 来，谢谢嘉琪梦婷的电话，0968644643，空 Q 6864643。梦婷的电话，梦婷的 LINE QR code 哦。有啥物件不懂、不会用、不会吃的，拢会当找寻梦婷。谢谢。
1: 谢谢。来，今日抽机，空 Q 3600500，093600500。这个来，这个来，
3: 这个来，这个来。
1: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记得。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老牙
2: 胡林
3: 棒停三，
1: 空中千万，拜拜。
4: 可是成绩好出来的，该面对的嘛是爱面对啦。语音查询系统，什么时阵加这个功能啊？啊，扣无痕模式哦，为了避免学生因学习成绩不理想。而引发家庭革命、家庭暴力等憾事，本校即日推出无痕模式语音查询系统。当你听到"你好

0: 吗？表示一颗不及格。当你听到你和爸爸好吗？表示两颗不及格。以此类推。哦，要神经哦。哎呀，
1: 右近你好吗？

0: 你的电脑打开我看。
1: 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伯父伯母，还有你家的狗狗，最近都好吗？
0: 哦，啊，今麦电脑这么清澈喽，我哪能知？
2: 哎呦喂啊，贵州好海了了呀！
3: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干干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大家暗时好。
1: 哎呦，首先带来这首合唱的歌曲，咱台南的梅珍喇嘛，梅珍喇嘛所点播《心在江畔》。
0: 是哦。
1: 来来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来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伙来欣赏啊！秀玲姐、慧文姐、昆凌弟弟、台南的小兰姐、叶明大哥、月娇妈妈、永恩哥。台南的洪阿姨、康盛爸爸、雅慈姐、秋香姐、雪玲姐、雪玲姐，你我刚唱那个快乐的马车，你无听到吼？因为我无看到你的头发声。

0: 暖就对了。
1: 嗨叫，嗨叫，看你，
0: 还你玩暖。谢谢大家，
1: 谢谢。哎呦，那假日是愉快一点啦，哈。好来，继续安排这几首，就爱就正经的，几首爱就正经的，哈。来，更新不已，更新不已，哈。你咱园林的阿秋妈妈、杜真、素珠妈妈，吼，共同欣赏哦。感谢顶一档咱的青哥，哦，青哥给我传唱，谢谢，谢谢。大家今仔日有继续更新不已来，甲咱收看无？有拍一下谱下咧，吼。

0: 谢谢，感谢大家更新不已哦，继续来给点阅起来哦。哦，为了大家的点阅已经破1.2万，谢谢你们哦，谢谢，
1: 赞赞赞，
0: 嘿你们哦，谢谢哦。
1: 来哟、哦，继续来更新不已哟、哦、哈。再来，心意安排这首《七经路》，邀请咱关庙的金贵妈妈，阿哥咱汉皇大哥，以及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都会来欣赏哦。满丹的郑妈妈、圆圆姐、洪阿姨、明媛大哥大嫂、任奶奶、志光妈妈耶、方仙姐、国庆哥、雪玲姐、宝钗妈妈、佳琪姐、钟哥、玉明姐、秋莲姐、丽珠姐、

珍辣妈，颁给嘉荣哥、秀维姐、雅欣妈妈、秋香姐、国南大哥、坤辉同学、坤妮弟弟、唐胜爸爸、丽璇妈妈、素贞姐、秀清姐、秋莲姐、美云妈妈、方仙姐。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玩哪个呢哦？
1: 嘿嘿嘿，你说什么？我知道，
0: 知道，嘿嘿嘿，不要提起名叫，给你来。
1: 喂喂喂，你给什么我都不要。
0: 我爱，要完了，等一下。
1: 欢迎收看《
0: 君君在吉祥》，
1: 大家好，我是让您看到新看声音的心仪。
0: 是的，大家好，我是国际国语各地人听的之郎，谢谢。
1: 无国语，
0: 因为
1: 无国语，
0: 因为最近我
1: 到。想看哪只？你先讲解释。
0: 没，因为有时我最近咧练迄火车很多路。对，因为最近哦，我想要有时阵爱开只火车，因为我爸咧做总行的啦。哦。所以有时候开始练那个货车，那货车倒车的时候拢安尼啊，拢那个韩都鲁拢爱，拢安尼写。
1: 你火车三栋半啊？
0: 就是一直哎，对啊，一只手。
1: 啊，所以你也要开吗？
0: 还在练习啊。
1: 就是一手换韩都鲁，安尼一手爱看后
0: 边，哎，
1: 叭叭叭，安
0: 尼对啊。结果拢头前拢弄掉啊，因为一直看后边。
1: 人伊即马有迄种诶前后感应诶迄种。

0: 是吼、
1: 哦。哔哔哔哔哔哔，爱去倒一个。
0: 是是是。
1: 还有差啦，还有差。
0: 倒一个。
1: 你等了看硬蛋，我要紧。
0: 啊，都讲安内的行为。
1: 无你倒一个是安内。
0: 哦，不要安内就是说，最近看到那个星星啦、啊。
1: 哪一种星星？
0: 因为我
1: 呼呼呼那种的
0: 吗？我前天我早上去台北找我干姐哦，伊迄个伊细姐的小女儿，嘿，迄个干姐是伫个红人榜认识的
1: 哦哦，伊嘛有去参加吗？
0: 伊去比赛，迄时阵伊是卫冕者，哦，哎，我迄时阵十八岁尔嘛，啊，伊就看到我伫头前啊，来甲我来甲小弟弟搭讪啦，嘿嘿嘿。
1: 你先结婚了吗？
0: 阿伯，哎，伊结婚啊！
1: 哦，伊结婚
0: 啊！但是拢无惊，迄个时阵阿伯惊，我讲弟弟啊，你自己一个人来比赛，因为我以前阵就家己一个人去比赛，挂着行李嘛。
1: 一个人呀？
0: 哎呀，
1: 阿妈跟妈妈、爸爸无？
0: 没有，那时候我自己，我有比过个人的啊。哦哦哦，我比过个人的，阿伯家己去比，阿龙家己，然后他就进来，然后就说啊，那我一个只大心的姐姐啊，呢，
1: 对，
0: 安尼搞我关心，
1: 给你照顾一
0: 下。啊，后来就哎。我后来没过啦，后来没过我就回去了。可能刚刚我好像有点失落什么了，然后就后来就在传讯息说，哎、欸，可以当我可以当你干姐。
1: 你讲好，讲好，讲咬字清楚一点。
0: 伊讲迄个，有人讲，哎，我刚刚跟你就演的，想要跟当你的干姐这样子。哦，
1: 就安尼熟识。
0: 对，就这样认识，然后诶、欸，五年了，五六年了。
1: 五六年了。
0: 结果五个男女生两个啦。
1: 哦，安尼袂歹，因阿公阿婆感情袂歹。
0: 一男一女，阿、啊、爷女生比较小，那女生比较小，她大概一岁，一两岁。那、啊、我昨天就在教她抓星星。
1: 抓什么星星？
0: 就是那个晚上不是有星星吗？然后就是陪她玩呢、啊。嘿，啊，在抓星星，抓星星。
1: 今天吗？
0: 啊、对，
1: 所以、就是。我今晚跟你讲，我今晚拢尴尬，我刚刚我班的讲我拢无啥，我就相信，较早是听歌，今晚是换字。
0: 真的啦。
1: 唔知伊咧讲真咧，讲假。
0: 真的。
1: 真的吼。
0: 我给我po文，你也当去查。
1: 真的吼，好啦。
0: 你去脸书查陈志朗。
1: 拍谁？你我给我回你。
0: 张丽文，我干姐去，我干姐生日。嘿嘿嘿，
1: 啊，你去你家亲生的对啊。
0: 我特地昨天大，哎，张不是大力吗？弄个当做前，我阿妈不是来比赛，来去红白，然后我就去先去徛台嘛。我徛台了后，随坐高铁啊。
1: 哦，四点随坐高铁去。
0: 无，我两点，我两点去工委去致辞，帮阿妈，因为张阿妈弄。不可能嘛，一对朋友也没有到说那么。
1: 我有卡哦，我有卡，
0: 谢谢。就是有你机票吼，和我虽然嘛是差百几票啦，
1: 因为他好像两队的那个票数都有一点悬殊
0: 了。悬殊了，但是已经很厉害了，已经就厉害。
1: 因为你讲阿妈不可能，
0: 拢不可能，因为所以我迄天两点到时，爱叫爸爸妈妈来甲咱拍破啊。啊，虽然也没有。那个，但是已经很多票了。
1: 对 对, 對，
0: 这样子已经冲到好像160、170几票、啊，也很厉害的啦，很厉害的啊，对啊。所以呢，感谢大家哈，
1: 谢谢大家。
0: 甲我阿妈照顾，因为阿妈是头一届家己带队来，伊家己带五个人啊。对啊，
1: 安尼足厉害。
0: 后来我连我家己的更新部都无抢到，所以我就顺势自己带了宣传板，还是要更新部。我摕我迄个要上通告迄宣传板嘛，
1: 珍珠版，
0: 珍珠版嘿，然后叫大家安尼甲我迄个
1: 倒支持，倒
0: 教鼓，哎，
1: 对对对，继续支持啊哈，真紧要过2万啊，
0: 爱你们哦，
1: 对，救命，
0: 啊，你也要唱诶，今年有甲我加赖，你们可以唱一段给我，
1: 对，传个赖，传个影片，
0: 因为我今麦咧收集，我今麦咧收集更新不已的传唱挑战。所以恁传给我，我会甲恁po上去网路，让大家听着恁的好歌声。
1: 对对对。
0: 啊，嘛算是甲我帮助，就讲啊，够一个唱更新不已啊，够一个唱更新不已。
1: 足侪人唱的嘞。
0: 对啊。
1: 系啊。
0: 足感谢。
1: 足侪人唱的啊。是嘿。其实我伫后山岩遐，就是有人在唱嘛，有人在唱，啊，都有完全不认识的人在问，有人问讲，哎，恁是咧唱哪？为什么都这几个都在唱这首歌？然后我就讲，这个是我的朋友他自己出的专辑，嘿啊，他讲哎，这首歌好听。我讲那有机会的话，你回去我就会咱的 YouTube 啊，哎的嘿啊，有机会的话你看一看，如果可以，你可以来唱。哦，因为阮即马目前是如果拿唱你的，阮有赞助的像录一条，不用没有收费。
0: 今天还给？
1: 对。
0: 哎呦，谢谢心怡姐啦，安尼多多多赞助哦。
1: 哎呀，还无什么啦。
0: 哇，安尼我对你拍死。
1: 没啦，没。不会啦，
0: 最近哎，林刚加一饭的呢，真的要了。你一共有唱我的歌，就免费给因录哦。
1: 对啊，系啊，就是如果
0: 一条 不是要那个吗？
1: 没关系啊，那个就是 给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录这样子。
0: 哦，
1: 对啊。

0: 谢谢呢，
1: 不会啦，
0: 我拢，你拢无甲我讲。
1: 嘿，有啥物好讲？还是拄好有遇到我，我的。
0: 你无甲我讲，我带一百个去唱。
1: 真的吗？来哦，紧的哦。
0: 带一百个。
1: 咱爸爸妈妈紧的，爸爸妈妈住中部的，来阮遐录子人的艰辛不已。
0: 哎、欸，我是应该是要甲爸爸妈妈约一工讲咱。我嘛去，啊你嘛伫个，
1: 系啊，
0: 然后咱两个拢伫遐。
1: 住中部的爸爸妈妈有兴趣啊，是反正住南部啊，是住北部的爸爸妈妈嘛有兴趣。
0: 咱顺续当伫遐开一个见面会啊。
1: 直接办见面会哦，
0: 对不对？哦，哎、欸，可以呢，有人要来不？迄、那个火山岩吗？
1: 伫花坛，中华花坛呢？
0: 对啊，花坛遐阁会当唱歌，啊你遐阁会当用食物件。
1: 诶、欸，食物件就是可以带外食啦，可以带外食啦，嘿、欸、啊，有机会啦，
0: 哦、
1: 有机会、
0: 哦，
1: 私底下有机会再传一个来甲我讲，
0: 嘿啊，
1: 嘿啊，
0: 哦，我来去啊，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好、
0: 哦，好，
1: 好，
0: 好，谢谢。
1: 咱即摆分享讲话，
0: 咱若是尴尬，咱就
1: 来，咱先来点一下名咧，是不是？爸爸妈妈要困去啊，你讲，谁拢无人搞应？喂，
0: 是有来搬暖无啦？
1: 搬暖一个来，
0: 咱
1: 点一下名的，控诉23380303
0: 嘛，来甲咱搬暖一个
1: 哈。搬暖一个，家人的素贞姐。
0: 啊，素贞妈妈爱你啦哈。
1: 秀莲姐。
0: 秀莲姐嘛来呀、啊。
1: 雪玲姐。
0: 雪玲姐。
1: 秀玲姐。
0: 啊，宝钗妈妈，宝钗妈妈。
1: 台中南哥。方仙姐、国庆哥有啦，拢在看，在看。
0: 有啦，拢有来啦。
1: 哎呀，郑妈妈啦，哎呦，弟弟们，金人大哥。
0: 啊，未起来要创啊啦。
1: 哎妹，卖歹社会。
0: 哎
1: 呀。哎妹，明仔载。啊，你唔知我当看到本人对不？
0: 哎呀。
1: 哎呀。
0: 对不？
1: 看看拢讲，
0: 对不？
1: 拢照片与图片不符诶，明仔载怪怪的，对不？雅欣妈妈。
0: 哎，咱讲实在，咱本人较好看。电视迄落，
1: 哎、欸，家己讲，迄爱别人讲啦，我爱家己讲诶，家己报告袂臭遮哦，哎，别人讲，我唔敢家己讲。
0: 有啦，有人讲啊，子昂，你着遐，本人着遐少年，你哪会伫电视面顶较成熟啊？
1: 其实，电视呀、啊，你们看到我们通常都是比较安尼，
0: 比较安尼啦、
1: 欸，比较横向的。
0: 对啊，其实恁电视看
1: 啊，而且恁看到的是
0: 恁恁，
1: 无汉啦，恁看到的是平面，
0: 啊，平面，
1: 系啊，恁看到电视是平面嘛，
0: 平面啊
1: 对啊，咱啊伫现实的社会，
0: 是立体的
1: 啊、现实的世界咧，你看到是立体的，
0: 黑暗的社会啦，
1: 哎对，好，还有文富爸爸。
0: 好，那你迄个像
1: 魏美妈妈、
0: 佳琪姐啦，佳琪姐你爱来火山岩啦。
1: 哦，佳琪姐。
0: 对啊，佳琪姐迄天嘛带队，跟我阿妈排队呢。
1: 哦，真的哦。
0: 真的啦，拢无讲好呢。
1: 拢无讲好对啊。还看制作单位头工要给安排
0: 啊。唔知呢，无，真的没有特意安排。
1: 哦，真的。
0: 就是这个英文那里卡好。
1: 哦，
0: 真的真的。
1: 佳琪瓜。
0: 彩英姐。
1: 哎，阿妈你好。
0: 阿妈来呀、啊。
1: 哎呦，
0: 啊，小龙龙、啊，
1: 小龙龙哥啦，你好，
0: 哎、呦小龙龙，
1: 哦，这晚还袂困，
0: 有闲来上咱的节目啦，
1: 哎呀、啊，
0: 哎呀、啊，
1: 你来做阮的特别来宾，
0: 你来演演去模仿一下迄个阿吉拉啦，哇，哎、欸欸，超越嘞，
1: 真的哦，
0: 叫他模仿没叫他超越，欸、大概拢超越啦，真的啦，
1: 我无机会通看到呢，
0: 无人迄摆卡会当摆到遐尼啊型，比本人更加
1: 型，哈哈哈
0: 哈哈，阿哥有在吹我。
1: 哎呀，我安安安吗？
0: 哎呀，哎，进人很多呢，已经好几圈了呢。
1: 金树妈妈、盛俊大哥、瑞香大哥、康盛爸爸，
0: 还有秀竹妈妈、
1: 棒感美味姐、月娇妈妈。
0: 啊，金珠妈妈是梁大哥哈。
1: 秋爱妈妈。
0: 巴黎的秀美妈妈。
1: 巴黎的秀美妈妈。
0: 有哦，有甲你邀哦。
1: 有哦，
0: 甲你叫哦。有听到哦。
1: 今日有拍波啊，拢爱记哦，爱锁定到最后，莫阁掉奖，阁无人起来念哦，无彩哦，今
0: 仔
1: 要来学练电歌啊，我恁
0: 讲。头前拢爱报电话，
1: 系啊，
0: 真的。
1: 富足妈妈，
0: 趁今麦人侪。
1: 好，今日人侪侪，民主关系来电话来甲报落哦。
0: 来啊，今日哦。
1: 我就是咧讲啥。
0: 来啊，咱这部上重要的单元伫遮吼。
1: 对，来上重要单元，要进行阮上重要的单元哦。
0: 来哦，吼，有需要的那个爸爸妈妈吼，你们会唱的，真的传过来给我。好不好？更新不已、哪怕是副歌就好了。
1: 副
0: 歌买塞丢成酒醉，啊是你要唱最后戏的，你更新不已买塞啊！啊，你得剩几个人给我唱啊？
1: 对
0: 不对？哈、控制的你控五六一五八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哦，欢迎哦！啊，希望咱爸爸妈妈距离咱的活动已经剩一个月了哦，剩下一个月了，所以如果有要的哎。再多给大家提醒，因为这是恁的福利啊，你们的福利啊，我惊恁袂记哩啦吼、啊，所以讲爸爸妈妈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你们有需要的，紧呢，甲咱卡这个电话，好，不管你看多一栋拢不要紧，好，恁只要，譬如讲你伫倒位看到，你就紧呢，电话就卡来，
1: 电话甲落来，
0: 卡来，但是无接不要紧， 吼、哦。那是我无食你靠生意节，生意无食你靠话啊。但是咱有可能，那是咧无用，咱会回电。
1: 嘿，
0: 哦，你爱等人一下，你唔好讲啊，找无人啊，无个靠别人咧。就是说，你可以留下等我们一下，好、哦，我们一定会回电的，嗯、好不好？
1: 我尽量袂互你等啦、
0: 啊。对啦，尽量袂互你等啦、
1: 啊。哎、啊，哎、哦，
0: 感恩这里、個。可能
1: 给我们一点啊机会，
0: 可能够打击，因为咱这个真的有点晚了、啊，那真是哦，
1: 有点、哎、
0: 就是说，就是我们还是更新不已的在主持，你知道吗？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可能就会更新不已的，
1: 更新不已的等爸爸妈妈，
0: 嘿，真的哈、哦哦，来，我有完不回头，就是在等大家啦，
1: 哈、哦哦，
0: 来这个 QR code 很好用，
1: 扫
0: 解扫解哈，就是可以一起来分享哈、哦嗯，分享一下哈。哦好，谢谢哦。
1: 谢谢，来阿华心仪的手机哈，空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零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阿妈欢迎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给他扫我的 QR code， 我的 LINE，
0: 哎
1: 啊，随时有任何服务拢免客气哦，哈。
0: 是啊，
1: 阿丽娜。你若歹势传互子人的更新不易，你会使传互我
0: 哈，
1: 我会使帮您转交哈。
0: 好 ，OK。
1: 啊，你若惊讲我卖啦，翕起来无水啊，那我会帮你美颜。哎呦，那就水耶，搁先做家己化妆安尼。
0: 真的。
1: 哎，还搁变个做散呢。
0: 只要令婉意婉意来帮子人冲这个人数，因为咱这个人，咱无一定讲哎，去那往后的话，只要有这个一个眼皮，就算
1: 敢
0: 那有一个人咧，甲咱抢啊。
1: 到收听啊，
0: 对啊，甲咱。给我帮助一下，然后继续挂。当然，咱无足侪资金诶，当拍去虾米电视台啦，那是没有。但是拢靠咱家地方诶。但是你卖看这小看这呢，有时候这样拖出去很快。
1: 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哦。
0: 对啊、欸，
1: 那个力量是很可观的
0: 哦。好、欸，谢谢你们、
1: 哦。主要爸爸妈妈一人一票，谢谢大家。
0: 谢谢啊、哦，
1: 有些派票。
0: 一票一世情，算了，我就有赢诶啦。我袂像别人拢无用。
1: 哦，哎呦，袂歹哦，赞、啊、哦。
0: 因为一寡是人是迄落嘛。
1: 哎、欸，酸性一个硬酸
0: 啊。哎呀，共同服务局开出来拢把他票啊，对不对？
1: 哎、哦，赞哦。
0: 真的啊，很多都是这样嘛，对不对？
1: 对对对，我袂安尼，我袂安
0: 尼。咱是迄、那、落、個。
1: 阮服务做一世人。
0: 系啊，哦，咱拢迄落酸啊票。
1: 酸啊票是秘书。
0: 无啦，
1: 无。卖把他票就好啊，无紧。
0: 因为我爱食酸啊，因为即摆酸啊开始
1: 甜。系啊，我嘛是啊，我嘛是爱食酸啊。
0: 对啊。
1: 谢谢大家
0: 哈，感恩啊。
1: 好，安尼咱啊进行咱今日的单元好啊，头先体力有够长啊。来，咱今日的单元是啥物呢？我有麦克。
0: 你有故事。
1: 是的。
0: 其实这个哈，今天这个故事我。就乍就看过这个影片了，
1: 嗯、对对对对，
0: 啊，心仪姐也很有感触，
1: 嗯，对，非常的有意义啦哈、嗯，我相信足侪爸爸妈妈嘛知，
0: 对啊，
1: 咱今日要讲的故事呢，嗯、是嘛是真人实事的哦
0: 哈，对对对，
1: 咱今日的故事主题是叫做美梦的老人，
0: 卖梦卖梦梦想的梦，
1: 嘿，美梦的老人哈，伫、嗯、咱高雄江边的守护神，
0: 十
1: 块阿妈。庄珠玉女女士的故事、
0: 哦、大家知道
1: 了、欸、大家应该知道、嗯、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哦嗯、哼哼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题进前、嗯、我想要请大家想一个问题、嗯、哼哼10元现在可以买到什
0: 么、嗯、
1: 一罐多多
0: 什么啊？可以
1: 多多可以十
0: 块敢
1: 有可能可以让你吃饱而已
0: 十块真的那个红茶啦，铝箔包也塞啦，
1: 十
0: 块啦。
1: 在便利商店十块钱，凡是还佫买袂到一罐上俗的矿泉水。
0: 无多。
1: 便利商店无
0: 哦、喔，
1: 应该都上届无爱28。
0: 哎呀，
1: 是讲在连锁的饭碗店十块钱，甚至还佫无够加一点。
0: 哎、欸，我今日去记得。第二市场一点能20，荷包蛋一颗20块，
1: 正常诶。诶，介绍去了就落袂转来啊。迄阵一斤起到70-80，讲着能较贵啊，拢对得起我。
0: 对对对。
1: 即马佫上来变30几块，你哪会对得落？
0: 诶，下人的民主嘛，对不？
1: 拢
0: 起起，哪有可能佫落来？
1: 嘿啊，迄阵拢话讲着讲啊，物价波动啊，即马物价佫回稳的时阵，就迄落啊，拢无影，拢硬
0: 骗，
1: 拢硬骗。但是吼，十块钱伫高雄盐埕，伫迄个曾经繁华的高雄江边，即十块钱，唔哪会当换着一碗咸干呐山的白饭，啊，佮有一碗烧烫烫的鱼仔汤，啊，佮有空肉，啊，佮有煎鱼仔，啊，佮有两三项的配菜， 这不是一个穿越剧的幻想。
0: 哎呀，那十块，
1: 这是在咱台湾真实正实存在半个世纪，半个世纪哦，半个世纪是五十年哦，吼，温暖的团结啦。所以咱今日要讲的

0: 个主角是大家口中的十块阿妈，本名就是庄珠玉女女士。
1: 是是是。
0: 啊，伊一生就是去用纤维工在卖房，因为伊经营的是一份注定了钱，甚至阁予伊卖掉七栋厝，七栋厝哦。
1: 七栋厝就是。
0: 伊做这个事业，就是为着卖这个饭，然后卖掉七栋厝哦，这事业哦，啊，其实知名的主持人徐孝顺顺哥吼，伫采访伊的时阵，曾经捌讲过，讲这是一份予善食人食饱的梦想啦，吼。2015年的时阵，这位温暖的天使回去啊，伊去做天使啊。2015年的时阵，
1: 十几年啊。
0: 所以，但是伊留落来影响力，甚至予几啊千名的网友联署讲，希望会当将伊的头像印在咱的十块的硬币面顶，迄时阵有几啊千人联署。啊，到底是啥物种的力量，或者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变作全台湾艰苦人共同的守护神？
1: 所以其实因为这阿嬷真的是太有善心了啦，因为伊出世伫咧澎湖啦，澎湖那边啦吼，啊，伊出世的时阵吼，细汉。就是从小都伫咧海边啊大汉嘛
0: 吼，
1: 啊伊16岁就甲伊个伊共乡的这个翁婿来结婚啦，啊随着后来结婚就搬去高雄安尼啦吼，移到高雄。那伊迄时阵伊高雄港吼，都就是伊就开始咧探家嘛，啊，这个阿嬷吼，这个十块阿嬷的老爸是咧码头咧做工人诶吼，在码头哈，啊伊8岁的时阵吼，就要开始学煮饭。吼，煮饭啦、洗衫啦、送便当，吼，爸爸食啦，
0: 吼，安尼吼。
1: 啊，所以这份伫咧底层劳工的这个，就是讲体恤他们啦，吼，体恤他们，就开始种了这种
0: 种子
1: 伫心内安尼啦，吼。所以伊伫咧27岁迄年，吼，27岁开始，阿嬷就开始伫咧江边咧卖便当哦。
0: 对。
1: 这个阿嬷27岁就开始了，吼，当时伫咧便当卖5块。啊，阿嬷偏偏要卖3块就好啊。
0: 就是一般别人拢卖5块，伊就是卖3块。
1: 我到自助餐拢5块，伊就是偏偏卖3块安尼啦吼。因为伊的思想就简单的啦吼，伊讲码头的工人一个月才偌济，几百块尔，吼几百块尔，啊，搁爱饲鸡，若是安尼一个月。诶，饭钱较减少诶，是毋是互时势，互咱诶即个时势车用会较有即种充足的金钱，会当甲因车用，车用买我囝，所以伊就是为着要甲因省即个饭菜钱，吼饭菜钱吼，所以讲阿嬷看到即个工人吼，毋若就辛苦，连住诶所在拢无法度住啦吼，所以有甲因翁婿参详啦，主动甲因厝内底迄个码头诶仓库吼。物件拢搬出来，予遐个工人住。因为这阿嬷才有善心
0: 吼，
1: 甚至阿嬷连衫裤都不爱趁啊，免费供应物件给因食呢，
0: 吼，
1: 免费煮饭给因食。你看这阿嬷真的吼，
0: 活菩萨啦，大家
1: 真的是活菩萨吼。啊，所以讲随着人愈来愈济吼，开销有点负荷太。可能真正
0: 阿妈
1: 小可挡袂掉啊，都免费可能真正有小可食力啦吼。对啊，所以一开始就开始3块、5块慢慢啊收，到后来就固定10块。不管以后个波动，伊个物价个涨到多少，还是永远就10块，就停在10块而已啦。
0: 伊就是伫2015年他过世嘛，所以他2015年之前还有在做，啊，个2015年啊，个我咨询伊嘛是收10块。
1: 10块，2015年一个便当已经差不多60
0: 啊。
1: 系六十一个先收10块尔啦吼。所以就一开始伫咧博尔仓库遐啦，后来搬去个盐城区啦吼，啊，就伫咧迄个桥卡吼，啊，一卖就是50年啦，
0: 对，
1: 50年，这10块卖50年啦，吼，所以后来咧，伊就是有伊想讲，有一挂人其实是连10块拢提袂出来，
0: 吼，
1: 所以阿嬷有时阵就讲啊，不要紧啦，啊，你就伫只食，嘛是有时候也是免费，还是给客人吃。
0: 食饱较要紧啦，食饱，你用食饱才有开来通做行开
1: 啊，对
0: 啊，所以其实呐，为商业的角度来讲吼，阿嬷这绝对就是。伊就是算一个失败的经营者啦，
1: 对啊，但是转做袂趁钱。
0: 因为迄时我有看迄徐孝顺他那个影片，那时候阿妈还在嘛，还去甲采访。他那个菜色真的很好呢，伊菜色是丰富的。
1: 真正是会食饱的。
0: 对啊，有大碗的白饭啊，有鱼啊汤，佮有空肉，佮有煎鱼啊，佮有蔬菜呢，而且是无限量，食甲饱，你得。

0: 是硬的盘内底，你若食完，阁会枵，会使阁硬，同款是十块，
1: 拢十块，
0: 同款是十块。啊，阿嬷吼，逐天的伊的作息生活是安尼，透早六点，伊就会塞着一台由因孙啊用过退役的婴儿车，就是较早因孙啊，因孙啊坐迄种红婴车吼，啊，那改装的买菜车，啊，出现伫菜市啊，吼，啊，遐菜市啊，当下就是大家都在回忆讲，阿嬷伊其实对伊家己拢做青菜，伊穿的是厝内人无人咧穿的粉红色的雨鞋。哦，啊，伫单面顶吼，对食客就是来食即个工啊人啊，拢足大方诶。啊，但是伊买菜诶时阵，伊去菜市啊买菜诶时阵是斤斤计较，是安那爱计较。嘿，因为伊每一分剩落来钱，会拢会当加买几条鱼啊，加煮几鼎饭。啊，所以菜贩啊讲，知影阿嬷做的是了钱的生意，其实大家拢会斗相天啦，就是介绍算较俗的啊，也是讲吼阿嬷欠少，啊，因来讲吼，这就是甲阿嬷咧做伙做功德。
1: 对对对。
0: 啊，这份事业吼，讲真的就是卖愈济了愈济啦。
1: 对啦对啦。
0: 哎呀，啊阿嬷其实伊阿嬷厝内人吼，曾经就是足济个拢反对，尤其是伊个大汉后生，吉祥庄吉祥。大哥吼，伊看到因爸因妈妈呢无眠无日安尼操劳吼，啊身体愈来愈歹，甚至因为讲白内障在开刀吼，啊，佮有淡薄啊轻微的中风，啊，伊佮挂念讲中风迄时住院哦，住院都还袂好完全呢，啊，佮住院观察，伊就下当北北落来吼，啊就。啊，搁咧挂念讲桥骹遐工人敢有饭通食？哎呦，对啊，就是安尼啊，所以为着弥补讲这长达超半世纪的亏损吼，阿嬷前后就是卖掉七栋厝。啊，当媒体甲采访的时阵，伊家己问，伊问阿嬷讲，啥你要卖厝，供应别人来食饭？
1: 对，
0: 阿嬷伊足平静的，伊讲吼，人生吼在世就是爱做，人甲咱饲，咱饲人。嘿，啊！伊阁讲生笑讲吼，家己一世人赚的钱，吼赚的厝拢卖了啊！即马干来当带后生的，伊其实伊这种，这叫做无我，你讲知？无我的精神的，就参像讲佛经内底所讲的讲，当时一切接受，慷慨无惊无。不挑不拣，啊，就是尽力而为，系啊，所以人咧讲活菩萨的是
1: 安尼，真的是人间的活菩萨，
0: 对啊，
1: 真的吼，啊，所以阿嬷即个故事吼，大家看到吼，伊要感谢吼，足侪咱媒体啦吼，因为伫咧足侪节目吼，吴念真的节目啊，还是讲徐孝顺的节目啊吼，拢足侪电视机面头前拢看过伊的故事啦吼，所以讲徐孝顺伊讲吼。伫咧当年采访阿嬷的时阵啊吼，就是伊和迄个阿嬷迄种足单纯的心啊，足善良的迄个心吼，拢就是
0: 感动到
1: 一直老，就是说
0: 很感动。他在节目也是一直哭啊，
1: 一直落泪啦，讲那有这么好的阿嬷啦吼，阿嬷一生的付出吼，真正就有价值的吼。啊，伊只是他在这个以功利为核的这个价值当中啦吼，这个社会当中吼。拢有就是有一股那个非常正能量的讯息传给大家，
0: 吼
1: 啊，所以咱的连咱的歌手吼黄以玲吼嘛就感动的，所以有一首点在你身边，
0: 点在你身边，
1: 点在你身边是为这个阿嬷
0: 吼来的起
1: 来，对，来致敬的起源来致敬的吼，所以讲这首歌的嘛收到阿嬷的故事吼，甚至去列为咱的朋友关政府吼，列入乡土教材就是学生。去教，
0: 去看了解讲这个故事，
1: 了解这阿嬷的这个这善良的故事安尼啦吼。
0: 对，
1: 啊，所以讲咧，这种慈善的故事吼，伊是和大家来做一个学习跟那个学习的对象，吼啊，所以讲，阿嬷用这五十年的时间，甲咱讲，然后这种报酬吼是和别人看到，就是说吃饱，然后得到那种笑容，伊就就满足啊啦，真的，
0: 对啊，对啊，所以阿嬷在李红应王年的时候，伊96岁哦，他96岁高寿啊离开咱吼，
1: 对，
0: 在伊回去的两年了后吼，帮路面顶就是发起一个做艺术的提案，就是讲将10块的硬币的头像，看我都改做讲是咱的便当阿嬷庄祖韵女士无，啊，其实这个提案在短时间内都。获得超过6000几的网友吼，大家联署，这支者认为讲 比起比较具争议性的政治人物啦，原本我们的那个是

0: 哎，现在是讲经国吧，应该是
1: 讲中正还是讲经国？
0: 讲中正是早期的，现在应该是讲经国。伊的意思讲，阿妈这种活菩萨等级的，各会当。搁较我都代表讲咱台湾人的民主价值甲善良的本性呐，系啊系啊，啊但是这个提案其实嘛是有引起蛮多激烈的讨论呐，啊，到尾咱中央的银行就是回复指出讲，诶，要换这硬币这种吼，涉及的程序甲社会资源太过大啦，
1: 所以就盖拢嘛是，
0: 嘿，拢爱钱啊，你还搁回收回来啊，还搁铸造啊，太过迄落啊，嘿啊，所以后来就是。不，与其要开钱改硬币，不如直接把钱拿去补助弱势
1: 啦。对啦，
0: 所以未来无去用提纳，无去用接纳安尼啦，
1: 对啊，啊，所以后来咧，阿妈虽然后来走啊嘛，吼走啊，但是伊都伊的啥，
0: 伊
1: 长子，
0: 吼，
1: 伊长子吼，伊底下成就是伫高雄成立一个伊妈妈的慈善会，
0: 哦，
1: 妈妈的慈善会吼，延续母亲的这个遗憾呐，吼，啊，规划一挂澎湖义诊呐，吼，还是讲学校诶交通接送啊，就是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有意义的代志，所以底阿妈出席底咧朋友嘛，吼，啊，家人也在朋友。吉贝那边帮他设立一个纪念园区，
0: 哦，
1: 阿妈的这个就葬在那边，啊，也帮他雕刻了一个阿妈的这个人像，
0: 哦，
1: 雕刻底下安尼啦，吼，对呀，对呀，啊，所以讲这就是带给大家一种，
0: 无私奉献的火种，
1: 没错，
0: 哦，
1: 用十块的当写满人生，和大家合适的对象，真的很不容易。
0: 对啦，啊，第一节目的最后吼，其实。也许咱无法度像阿妈安尼讲哦，卖掉厝去共帮助，但是咱会当伫日常生活内底加一点点仔的同理心，
1: 对，
0: 就若像阿妈安尼讲，咱把握当下吼，啊，真诚相待啊，不负公今这个这今生的相遇啦，每一个人相遇都是缘分得来的，
1: 啊，
0: 对。也许你感觉讲生活足艰苦的，社会足冷淡的时阵，但是你请爱会记得讲。像伫高雄港的陆桥卡，曾经有一个阿妈，为着要予一个完全素不相识的工人吃饱，默默守护了半个世纪啦。
1: 哎呀，
0: 啊，十块银虽然真少，但是阿妈的爱足大诶。
1: 真的，
0: 对不？
1: 伊会当予照亮吼，迄种别人的这种
0: 牺牲自我，照亮别人。
1: 对呀，
0: 哎呀，英雄
1: 最亮的北极星哦。
0: 对，英雄安尼分享哈，安尼
1: 给你唱好了，我觉得你的那首还蛮有意义的。
0: 啊，没关系，来老师请聊，两首都唱，
1: 好，
0: 可以，谢谢，
1: 来得及吗？
0: 可以。

来刷对，由心怡安排这首《一见你就笑》，来邀请咱大尊的雅欣妈妈，各电视机头前各族朋友做伙来欣赏哦。美香姐、康盛爸爸、丽雪妈妈、丽娇姐。

0: 谢谢，谢
1: 谢，谢谢，感恩大家破声哈，要来进入咱重要时间段喽。
0: 来
1: 喽 ，MOD 的朋友来看这边哦哈，这个物件算是新的新的产品哦哈。这个东西更方便，你若厝咧咧换灶开哈，看你是要来煮。哈、嗯，还是讲可以直接加在生菜里面，
0: 对、啊，
1: 还是讲加在你在喝的咖啡也可以哦，哈、哦，那喝起来很好哈，补充好的油脂。哎、嗯，阿兰、大地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如果讲你拿新陈代谢本身无讲介好，然后大刚拢人身高高能到到，还是讲恁。有家族遗传讲哦，可能有排便这类物件吼，还是讲你烦恼、这个东西吼、哦，对身体是非常的好。啊，咱等下拢个有详细介绍，啊，大家详细看、详细听，啊，无了解，阮伫个线卡为大家服务哦，吼、哦，期待你们的电话。
2: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都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艺术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4: 人参有多种活性成分，特别是人参皂苷，我们将它萃取出来，并加上多重精选配方，直接喝补足身体的元气。每天都要喝，滋养生命。人参皂苷精华饮。
3: 内行的观众朋友啊，看这段广告吼，你就知影讲啊，这是。啊，真正捌会吼，真正了解讲这个健康食品的这个参数，吼，你要食这个保健的物件吼，到底什么物件是叫做普遍的？就是咱讲这个一般的保健食品，啊，要食较高级的啊，这个保健食品啊，伊有伊的这个一定的条件，哦，你比如讲像咱公司哦，有几项产品啊，伊的这个这个门槛比较悬啊，比如讲像贺枣，伊一罐都要百几块，啊，是讲像罗中精，一罐嘛拢百几块。迄物件就是讲，干那单单啉一摆就爱百几块，迄物件就这三项啦。一种就是这个贺枣，一种就是鹿茸精，啊，另外一种就是人参皂苷。啊，你若捌听过人参皂苷的朋友，你就知伊的功能非常的大，非常的快。咱的这个研发团队啊，将这個人参皂苷啊，有法度甲伊小分子化，然后变成用个啉的，哦，用个啉的就是安尼吼，这足好啉的哦，非常好啉。哦，这你甲倒出来吼，内底。你看那片肉啊，哦，这加片肉唔敢甲管那蛋条啦，哦，有够好，有够香啊，有够香，这什么味？真正有够香。啊，过来除了这个什么味的香以外吼，就是伊的精华，伊这唔是一般的人参皂苷啦，伊这是甲那人参当中啊，尤其是红参当中的这精华，拢甲去除出来，去除出来，伊对身体的帮助吼。你个过去捌买过人参皂苷，你就知。即摆我靠市面上，马上个真济公司咧介绍人参皂苷吼，啊，这个。有在吃人参皂苷，长期间在吃人参皂苷的人，我来讲，你血压袂欠悬啦，袂安尼悬悬低低，你的糖分啊绝对袂安尼悬悬低低，糖分会足稳定的，血压袂足稳定的，这会当平常时啊做保养，若要做保养，三天啉一罐就好，三天一罐，哦，你若像较甘蔗，两天啉一罐，你若拄啊好，比如讲都化疗都回来啦。出年开刀都回来啦吼，或者是讲最近身体较虚啦，迄血用要花的啦，迄种迄哦，你着逐天甲啉，连续甲啉三天过了，你会发现着讲，哎，趴电脑都特别花的，哎，吼，那怎个倒起来？啊，怎个倒起来？伊这有一种 让你燃烧你的这种生命的活力，让你的人生来当够重见光明，就好点啦。哦，你若比如讲像这个有的观众朋友吃了有一挂这个分享的，比如讲这台南的李大哥哈，这精神给较好，本来拢安尼神道高，啊，这是戴小姐是困眠给较好的，啊，万丹的郑小姐是这样。较早跋倒捌弄着头，弄着脚，再边弄着脚，弄着脚腿，暗时啊弄会软脚，连续啉六天都袂过软脚，六天尔，六天而已。这吼，杜小姐是要让朋友食，肺炎出院二十天，会喘会虚，啉完了体力都好诶。啊，台中北屯的高大姐，心脏啦、脚腿拢得到支架，长时间坐轮椅，啉完了精神加大好，糖分加偌稳定咧。

新店的李大姐本身体质足奇怪，食啥物拢袂合。即马逐工一罐，透早一罐人参皂苷吼，体质足好个，身体结足舒服个。今仔日吼，因为这个物件贵三三吼，伊是平常时也是无通遮好个条件，这是最后一摆，吼、哦、嘛是唯一的一摆，吼、哦、永远后摆嘛袂阁出现。我是甲请一只甲恁话头打进。

就走啊。哦啊，人生就是安尼啊，无可能拢永远逐项代志拢会当遐尼啊如意啊。所以咱若开始讲吼，会当甲家己顾好，莫变成别人的负担哦。这是咱的人生一个真好的一个功课哦。尤其是吼，真侪人足无爱去钓到这个歹物啊，哦，去生歹物啊吼。啊，这个在治疗啊，在治疗，真侪人拢在治疗过程当中拢知影化疗啊，这个放疗、电疗，足侪种的治疗方式。这治疗方式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安那呢？伊要甲你杀死歹物啊，但是要甲你杀死歹物啊过程当中呢，伊会甲你杀死足侪你歹物啊身躯边的好物啊，就是你的本地正常的细胞。所以当伊在杀死这细胞的时候，你有可能是咱你家己本身嘛中毒啊。你叫这些化学毒素给你中毒啊，标靶药物给你用个中毒，所以国内外研究来底啊，癌症的患者有10%至60%有一寡风险，比如讲本来无高血压的，治疗了变高血压；本来心脏好好的，治疗了变心衰竭、心律不整，啊，佮有这个足侪这个包括肺动脉栓塞，尤其是观众朋友，你若有这个妇科的这个癌症诶，卖用过小红美，你就知道，用过小红美人，打开他门落了了。很多人都知道要做化疗，之前都把头毛剃掉、啊、反正我就要落，我就先剃掉、哦、心态是很好，但是问题是那个重点在哪里？重点是药物的毒性让你的身体产生这个副作用。人生照肝的功能有多少、哦、这如果过去没听过人生照肝的朋友就知道，人生照肝里面有很多种 RB1、哦、RB1 也可以帮助你安定你的心境，让你心情好。RG1 也当消毒疲劳，促进你的活性，好你的这个 N1 你的脑化抗氧化。啊，那 RG3 呢，也当选择性的抑制癌细胞的分裂跟转移，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抗新生血管的作用。啊，那 RE 也当安定神经系统，扩张血管。上重要，咱这里底含量上侪就是 RH2， 也让抑制癌细胞的转移，增加免疫力，恢复体力。你配合手术了使用。会当帮助你空缺的愈合、体力的恢复，让你的癌细胞逆转做正常的细胞，减轻到放化疗的副作用，让你细胞周期啊，这个恢复啊，能够缩短，能够快速，让你身体紧恢复倒转来。这拢有经过医疗院所，包括咱台中荣民总医院，伊嘛对 RH 复方做过研究，台湾法人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嘛有做过这个有做者，包括这个有做大肠癌、肝癌、鼻咽癌、乳癌等等的研究。够秀传医院伊毛做过这个研究，成大医院的这个药理研究所伊毛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伊做这个这小老鼠的这個动物实验，有两只肿瘤啊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伊的功效是经过科学证实的。啊，够有就是吼，做这假素食的朋友啊，伊的三酸甘油脂比假粗的人较高，胆固醇嘛较高，这嘛是我甲恁鼓励恁啊，因这素食的，这纯素食的，所以你若有假素食的朋友，你会较弱的。诶，即血甲落，素食的朋友血甲落，足容易会中风。这是恁一个足好的保健的物件。食素食的朋友哈，因为足侪人伫个这个化疗当中有一种恶性的循环，因为食欲不佳，免疫力的下降，啊，过来的产生抗药性，连续一直发生。但是今仔日食人参照肝料，伊就开始安那，诶，开始全面的防护，诶，当抑制坏细胞的生长，维护心血管的健康，增强咱的免疫力跟修复的能力。这就是啥？对歹的改变做好的。因为人参至高有当抑制着肿瘤细胞的增殖，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咱用的是专利法加过的人参，这绝对袂输哦，绝对袂让你啊，接着这食完了压回去，完全拢装袂啊。这是唯一目前市面上啊，你也当讲用着你咩哦，像咱做成这款用着你咩，一缸一罐，两缸一罐，足方便呢。你免烦恼讲，那像咧食药啊同款，这那像咧啉饮料，那像咧啉果汁同款，足好用的哦。啊，佮有。食人参补气，可以当降血糖哦。这足侪人有这个糖分管的问题。食咱的人参皂苷，糖分会当足稳定的。咱的人参皂苷内底 RH2 啊，有类似胰岛素的作用，会当降低血糖，可以当啊改善糖尿病的这些血液粘稠，佮有脑血流的这问题。所以有糖分管的朋友，食人参皂苷真正一比一重哦。佮有这是日本的研究哦，日本的内科医生用人参皂苷治疗这个高血压的患者。这是足侪案例，韩国嘛是哦，韩国嘛是治疗这个高血压的患者，食了拢非常非常的好，足理想的。哎，咱这个是复方，复方就是讲内底有添加一挂对咱人体有帮助的物件，比如讲内底有丹参，丹参就专门在顾心脏血管啊，血管硬化啊，预防中风。内底有沙棘果，沙棘果怎样降低胆固醇，好，咱的这个血压血糖啊当稳定。
山楂，山楂是德国上最出名的固心脏的药啊，哦，德国人是提山楂来。

0: 做药啊，哦，要预防心肌缺血，尤其是心律不整、心脏无力的人，你若心脏皮薄、再皮薄跳，我建议你用丹参来强心。哦，丹参会当强化心脏的收缩力，会当啊，即个消除心脏血管的阻塞，佮会当预防老人痴呆，提高记忆力，预防脑部的衰退，佮会当提高睡眠的品质。丹参加山楂，就是哦，你的心肌梗塞啊，都远离你。这两项啦，加做你逐天啊吃，哦，两三天啊吃一摆，心肌解脱就无你的份。平常时保养会当提升你的精神，逐步更新，会当气度燥热，安神舒眠，纾解压力。会当缩小这个肿瘤，手术后佫会当帮助你预防这个叫做复发，佫有感染，啊，佫会当加强你消毒掉这个叫做副作用，增强药物的敏感性，食药也较有效啦吼。佫来提升你的这个叫做免疫系统，稳定你的血压、血糖，强化到你的心脏的肌肉。所以你若是有癌症家族的，或者是啊这个叫做身体较虚弱的，长期间食素食的，有在应酬的，病中病后、手术前、手术后。熬夜应酬无头时咧，长期间压力较大的朋友，今仔日家应该做推荐介绍，这拢是啊通过着多项的认证，包括这个专利的人参、刺五加，啊，佮发芽的红参、山楂、ISO 认证 HACCP。讲到这吼，因为这物件就是讲，这边广告完了后，后抓你都无法度变着这个介绍啊，所以咧讲较长咧，予大家了解较详细咧吼。要安那卖吼，要安那卖来，这一盒就是啊这。原价啊！我讲原价，原价恁今朝听，今麦唔是要卖你原价，你免烦恼。这一盒爱2900十罐尔。有个人去讲要求啊，一罐要到300块，对。伊若是有效，一罐300块你嘛着食，对不对？但是我唔是要卖你这个价钱。今仔日注意听哦，加今仔日尔，一罐2900，一盒啦，吼，一盒2900，按一摆炸两盒倒转去。第二盒互你开20块就好，安尼两盒互你开3000。哦，两盒互你开3000，安尼就算做会好啊，一罐剩150尔。啊，不过今仔我甲厂商讲的条件唔是安尼，哦，因为30个尔，尽量嘛了一摆尔吼。真啦，开始讲话，有法度吸收的成本吼、哦。你不管有食过无食过，无限定啦吼，就加今仔日尔吼，0800-00919吼。有卡通才有哦吼，30个尔啊，0800-00919啦，四盒。原价要多少？原价要12000块，今天让你开3000就好，等于开买一罐送三罐的意思啦。啊，若吃不好变啦，吃不好你就幸福，我不要给你扣钱，好不好？吃一盒，吃十罐过了后，你的糖分也无较稳定，血压也无较稳定，人也无较有元气，无较有精神，电话拢卖讲，一通电话卡倒转来，我给你收倒转来，原金退还给你。这盒吼。永远拢袂阁出现啊！我讲永远哦，注意听啊！今仔日就是要让你买到、赚到。今仔早都等于五盒，又带你3000多。啊，若有买过的朋友吼，若是咱的有会员的朋友啊，有买过的朋友会再买大罐、买大组的、大组的。十盒五千啊！今仔日才有哦。超过我就无法度啊！来，金金子姐。
1: 我大组
0: 来，大组来，52岁的大组来，迄个做林大哥。
2: 哎，你好。
0: 大组来，
2: 我们小组
0: 来。来，53岁的小组来，为你的子姐你好。大组小组。
1: 小
0: 组。来，54岁的小姐来，你的子姐你好。
1: 哎，我没大组的。
0: 大组的55岁的小姐来，月美你好，月美。
3: 哎，我们一组。
0: 好，来56岁的一组来，大组小组跟小姐讲来，佳琪你好。大组。
1: 哎，嘉英哦。
0: 会甜无？未甜啊！
1: 会甜哦！迄个袂要紧哦。
0: 要紧嘞，稳定落来哦。
1: 好，
0: 来57岁，会愈稳定啊！小妙你好，小妙。好，来58岁，下者来，喂你好，来钟太太。
4: 对。
0: 来大组的来，62件钟太太甲服务者，喂你好来。哎，这金菊你好。金菊大组小组。
4: 小组。
0: 好，来55岁下者来，你好千文。
4: 哎，我
0: 好来，大组，我跟你讲哦，因为这今仔日尔，以后嘛无可能阁有啊。这10盒5000啊，你永远都袂阁看到啊。加今仔日尔，你买无到是你可惜啦。徐玉姐，你好，徐玉姐。
5: 哎，你大组。
0: 哎，那买线68000，捌买过就知影，唔捌有人这个条件啦。锦辉大哥你好。嗯。哎，买一组，来51线，甲下者来，上者以前7盒尔啦。我刘大姐你好。
6: 还有。
0: 哎，还有3线，还有来。哎，美香姐你好。
7: 啊，我买一组。
0: 来55线一组，顾身体。唔好去欠这个钱，2-3天喝一罐，你会发现到你的身体跟以前完全无同款，迄体质改变过了，你。

0: 阮就讲你个人精神，加这糖分稳定度啊，加这血压稳定度啊，你就过头过气啦，三十。
1: 来，谢谢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恁辛苦一世人啊，即马应该是爱享清福时阵啊，但是恁是毋是感觉讲身体重重吼啊，无元气？啊，是讲看到身躯边的亲戚朋友，可能会因为讲歹物啊、癌症这个物件在做化疗啊，是放疗啊，看因咱咧食袂落啦，无体力啦，心内嘛感觉讲对了会惊吓。啊，是讲恁去病院检查，这个也红字，那个也红字，啊，心内压力真大。如果讲咱辛苦一世人，真正像龙哥讲的啊，咱这个钱都无欠，咱来欠咧家己留咧家己。起身体啦，来，颜值大哥大嫂你好，我是心怡、哦。
2: 你好，你好。
1: 哎、欸，大哥，
2: 我要你讲心怡啊。
1: 哎、欸，我是心怡。
2: 哦。
1: 哎、欸，大哥你好，你要人生照干吗？
2: 真、欸、呀，大多诶。
1: 大多呀，一周哈。
2: 哎。
1: 好好，无问题啊哈，感谢你的支持啊，你电话卖挂哈，谢谢啊哈。
2: 好。
1: 来，云鹏大哥吗？你好，我是心怡。
3: 哎、欸，你好。
1: 哎、欸，你好。
3: 哎、欸，我跟你讲哦。
1: 好，我听你讲。
3: 我以前给你订一碗粿有无？
1: 嘿嘿是。
3: 好、
1: 哦。嘿嘿。
3: 买、欸、啊！我换这。
1: 你要换这哦。好，安尼你稍等下吼，主任给你写哦吼，你稍等下甲讲嘿，谢谢。你电话卖挂吼，哎，新朋友 lucky 啊吼，搁卡一个歹势，让你 lucky 来。哎、欸，何大哥吗？何大哥你好，我是心怡。
2: 嘿嘿。
1: 哎、欸，大嫂，大嫂哟。
2: 嘿。
1: 哎、欸，你好，大嫂，你好，我是心怡。你要人生照干吗？
2: 嘿啦。
1: 好，啊，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2: 大组的啦。
1: 大组的吼，好，无问题啊吼。啊，你稍等下，感谢你的支持，你电话卖挂哈，大嫂，谢谢。哎、欸，等下子人来跟你讲，什么时阵让你收啊哈？来，咱的579的新朋友，你好，我是心怡。
4: 哎、欸，真好食嘞！
1: 嘿，
4: 应该康邦啦会使食，
1: 这个康邦干会使食，可以，可以。
4: 好，安尼你上大组的过来。
1: 大组的吼，好，无问题，啊，甲你留资料啊，吼，你稍等下吼，电话不要挂，嘿，谢谢你啊，吼。所以我即马就是要甲大家讲，即款讲会当互你换一个体质的宝贝。咱即款咱即款人生照干精华，伊毋是凊彩讲讲，伊背后是有强大的科学数据撑腰的哦吼。你看咱国内上顶尖的、上顶尖的医疗单位，像台中的荣民总医院，啊，佮有咱成大医院的药理的研究所，伊拢针对讲内底活性。先分做过上严谨的研究，研究结果是显示讲，这里面的 RG3 的成分会当精准选择性的抑制咱的癌细胞分裂跟转移。所以其实咱每一个人身体拢有癌细胞，只是讲伊的数量的多寡，那多伊就是变成恶性的。所以咱每一个人身体拢爱做保养哦，吼。啊，佮有咱秀团病院，啊，佮有生技研究中心，伊嘛有针对讲大肠癌佮乳癌进行实验，伫动物实验内底发现讲。这罐内底的精华会当让肿瘤完全缩小，甚至无去。动物实验的部分，这就是是安那讲，我敢甲你夸口讲，这罐是癌细胞的克星，也当帮助你开启全身的防护网，啊，让咱的遐坏的细胞、歹的细胞无机会让你，让你伫咧咱的体内内底作怪哦吼。这罐不是干那讲，让有会烦恼得癌症、患病的人啉的，咱平常时保养，搁是搁较重要。伊对于心血管啊，搁有糖尿病的帮助。伊简直是奇迹啦吼！因为是血管的清道夫，伊内底含有 R1 的成分，伊内底会当扩张咱的血管，安定咱的神经，也当帮助讲消毒咱心脏内底的血管哦啊，然后血管的阻塞，预防心肌缺水、缺血，还是讲心律不整啊，以防讲可怕的肺动脉栓塞。啉了伊，你的心脏会跳会搁较有力。吼、哦、啊，然后血液循环会当通顺，啊，整个人的神清气爽。然后伊个有天然的胰岛素，对于讲有血糖困扰的朋友，爸爸妈妈，伊内底 RH2 伊有类似胰岛素的作用哦，吼，会当帮助你稳定血糖，改善糖尿病的症状。啊，这其实好处足济啦。啊，线卡线卡生意继续为大家服务，无清楚会使去继续

来，谢谢，感谢咱的爸爸妈妈吼，啊，电话时间带如果无把握到的吼，刷卡为大家服务哦。这个物件吼，顾大家的身体吼，啊，希望爸爸妈妈拢平安健康吼，啊，心意搁伫咧刷卡哦吼，啊，大家啊，电话耐心啊卡的吼，谢谢大家，感恩鼓励哦，谢谢你们的加油。来，只能安排这首最顶一支米，谢谢我们的文怡，感谢你的破声。

谢谢秀玲姐，康盛爸爸。二九一好朋友明源大哥文怡，还有阿翔，还有欣欣，谢谢。

0: 谢大家的掌声。刷咖啡来找水池浪的爸爸妈妈电话给不好通哦，池浪的刷咖啡大家服务，谢谢。
1: 来，刷来，有幸安排这首凤飞飞的《想要对你飞》，邀请咱家己的炳煌大哥，还有电视机内底，阿哥的守护，我甲池浪的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做伙来欣赏哦。小文，文富爸爸，月娇妈妈，明渊大哥大嫂，丽璇妈妈，秀春姐，康盛爸爸。

小晴姐，丽雪妈妈，感谢你当初点这条歌给我学。这首歌真的很好听。秀春姐、秀玲姐、燕明大哥、秀玲姐。

0: 感谢大家保阿兄、康生爸爸、嘉龙哥、文科大哥、丽璇妈妈、雅欣妈妈、秀琴姐、丽娇姐，来哟、哦，合唱的歌曲哦，来南港的康生爸爸，休息呀、休息。
1: 是的，是的，休息呀、休息哦。
0: 明渊大哥大嫂，燕明大哥，小文，丽璇妈妈，嘉荣哥，文哥大哥，康顺爸爸，秋莲姐，房仙姐，国庆哥，291新朋友。

琼姐、秀琴姐、秋莲姐、彦明大哥、康盛爸爸、小姐姐、婆阿香、圆圆姐、秀玲姐、雅欣妈妈。敏大哥大嫂，嘉荣哥，塑料亲像小

0: 谢大家，
1: 谢谢。
0: 来，感谢大家哦，感谢大家掌声，要来收看咱的《如痴如梦》。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那这样你没精神呢？
1: 哦，老师，这又够乱呀。你人在学校拢放暑假，你拢不爱放假呢？
2: 就是讲，我可以当用伊个生理期哇，会当请一种体育假。啊，你这样当，麦当娜，你这样当请一种生理假无啦？
0: 你真好。
2: 我讲，你哪呢啦？人讲有就有啦。
1: 阿伯老师，黑天气就热呀，咱来叫外送好不好？
2: 好，我要吃冰。
1: 啊，你请我们喝饮料。
0: 最近外口落大雨哦，万不如好啦。扣花不如你小看较忍耐咧。
2: 拜托老师，小玉人咧讲，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所以你袂当因为你袂喙干，就叫我卖啉吧。
0: 喙干有喙干的解决的办法，无一定爱啉水啊。
1: 安尼是安怎解决？
0: 人讲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美娇娥啊，啊对哈，颜如玉啦哈。
2: 颜如玉。
0: 所以老师啊，来解释给您听哈，这渴吗？
2: 渴。
0: 你们两个看起来比较像饥渴的女人，尤其是右边穿蓝色衣服那一位，看起来很饥渴啊。来，现在要赶紧讲这个望梅止渴的心理啊。这几个比如讲哦，用想象，用新闻的空，用冥想来安慰自己。冥想哦，这真正有这个在世说心理当中哦，这来电哈，我就比如说假菊。哦，家居啊，对吼，伊所描写这个故事吼，其实这是有历史有根据的哦。这是当年东汉末年呐，曹孟德就是周楚啊，周楚带领大军要去攻打张绣，行到半路。

0: 旬，因为天气真炎热，我找无水。嗯，迄阵拄只遐所有兵啊，拢像恁两个来死健健啊。
1: 拜托，做兵够辛苦的啦，尤其是战乱的时代。
2: 对啊，哎，啊，因刚好试着来找看嘛，啊，路边有咧卖迄个结冰水无？
0: 迄阵无冰箱，
2: 无冰箱
0: 哦。迄阵无，伊可以，伊可以叫因去买手摇饮料啊。
2: 好，好
0: 啊。啊无，你嘛当叫因啉威士忌。
1: 拜托，拢讲是战乱时期啊，搁咧这结冰水，你是无啉水哦？
0: 但是吼，做错真巧，真巧，做错哦，你心啊想。嘿，不要让我这边啊，愿意搁起来行咯，因为伊若唔行，底下四个人无多正经啊。嗯哼。哦，心生一计，伊甲边啊讲讲，头前遐有一片麦啊园，迄麦啊园内底麦啊，生又幼个甜个物啊，又个生又个甜，会当生丁止渴。来，
1: 要嘛？今年呢？老师呢？
2: 老师，伊是选青苹果。
1: 哎，对，我了无行啦，嘿啦。
0: 没，啊，没。没，
2: 这刚刚对我拢无路用嘞。
0: 结果吼，你敢知？这饼啊，听完了，规个头啊，这啊，迄梅啊滋味啊，嗯，酸甘甜啊，像安老师这摆收着了，开始会流汗无，精神就振奋起来。嗯
1: 嗯。但老师了都台湾看，敢那无用嘞。
2: 嗯。我感觉无。
1: 今年嘞，老师呢？
2: 无效啊！我感觉无
0: 效。对，做错变啊有效就好啊。但是买手吼，因为安尼，互因冻过一段时间嘛。冻时间到，搁行几步啊，就有水源啊。对啊，你啊有种梅啊树的所在，一定有水头灌溉
1: 嘛，对吧？
0: 所以因搁找无偌久，就去找着水源。嗯。哦。
2: 老师，你倒不如去摕个大鸡鸡的迄个肌肉照片，看会使刺激阮两个神经无？就会止渴了。
0: 对他来讲太刺激了。也对，哎，他看过比较少。
1: 老师，你家己拢无哟？
0: 啊，这不三不四。
1: 啊，你家己无呢啦？
2: 老师就是无嘛，所以他拿不出那个照片。
0: 哦。老师，他气啦，我才有可能去创这个。你真正太饥渴到胡言乱语啊！那他差不多，静香。
2: 嗨。
0: 你看汉超较好啦。
2: 好。
0: 接着个老李家。
2: 好好。
0: 可以望梅子。哦。啊，你阿伯莫搁讲啥物大鸡鸡的人。哦，真正会想，
2: 安尼哦，
0: 真的会胡思乱
2: 想。哦，好，
0: 来，等下吼，你因为我看，即马上无困一挂饮料，连刚刚你若表现若好吼，会当那最大学的老师再换饮料，你讲，啊，你看汉超高，你到我等下是有更饮料，
2: 好，好，老师，我被淋迷了沙士，
0: 好，啊，你到你到一只款来对，
2: 好，好，
0: 哎，能不能别想啊，
1: 先拿一瓶来喝啦，嗯，
2: 好，我赶快先去找，
1: 好。那青苹果哟，这谁画的？修修嘞，修修嘞，修修嘞，来去喝可乐。

哎，谢谢，感谢吼，这样来安排七夕的登台，继续来听听歌哦吼。那你安南的真美妈妈。

谢谢啊，继续是七星单台立在对了哈，那个我下面丢去了哈，来日同大哥、李同学、任奶奶、丽雪妈妈、颜值大哥大嫂、陈景妈妈、叶明大哥、恩琪阿姨、袁元杰，谢谢大家。

0: 谢秀竹妈妈、叶明大哥、月娇妈妈、郭贤哥绝育好朋友张大哥，谢谢，感谢大家花销。邱连杰、李龙学，来给谁安排我们的祝福？
1: 来，再来由心里安排这首江惠二姐祝福。是啊，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哦。啊，个咱台东的方仙姐、国庆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哦。大家都要幸福哦。

颜值大哥大嫂婉珍姐任奶奶秀玲姐秀琴姐秋莲姐丽雪妈妈严格的素珠姐小李哥塞顿库的张大哥康盛爸爸

0: 文富爸爸、小熊维尼、秀凤姐、任奶奶、郑妈妈、颜值大哥大嫂、燕明大哥、丽雪妈妈，谢谢大家呀！
1: 谢谢继续安排，我是你。

0: 谢谢，感谢我们梅珍辣妈、星云姐、颜值大哥、大嫂、丽雪妈妈、红阿姨、康生爸爸。来，最后一首歌，《乌龙茶》乌龙茶。
1: 乌龙茶哟，来哟！最后一首轻松快乐的歌曲，邀请咱台中的熊丽姐、黄大哥、阿哥、阿伯、君的爸爸妈妈。

感谢大家婆婆声，任奶奶、叶明大哥、秋莲姐、洪阿姨、康贤姐、国庆哥，谢谢大家，听众哦。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来哟，不要抽奖啊，
1: 来，
0: 不要跑哦，来，立华，
1: 好来，五、
0: 四、
1: 三、
0: 二、
1: 一，
0: 停。
1: 碧慧妈妈吗？
0: 看一下，看一下，是不是呢？38028，
1: 来对。
0: 碧慧妈妈，您中奖啦！
1: 碧慧妈妈。今年哦，
0: 台南的台南东区的碧慧妈妈，
1: 碧慧妈妈，
0: 哎呦，
1: 弟弟，
0: 那好乖哦。
1: 哎呦，我今天也有安排碧慧妈妈最顶一几名呢，哈。
0: 哎，谢谢碧慧妈妈，恭喜你啊！
1: 妈妈，恭喜你！
0: 哎，就中啊，来哦，
1: 好，
0: 难怪得三哈。
2: 好，谢谢。
1: 好，看看哦，恭喜你。
0: 中大
1: 奖，妈妈最近好了，好最近好吗？
2: 啊，
1: 最近好吗？好哈，是安内雄厚哈，
2: 有看呐，
1: 有看哦，谢谢谢谢，
2: 人心不已呀，
0: 哎呦，不已呀，
1: 救命啦救命啊，
0: 来就牙膏两条哦哈，妈妈，哎牙膏哈，
2: 啊这样可以那个。
1: 可以啊，你等一下哈，客服打给你哦，你稍等一下哈，等一下联络哈，
0: 啊，
1: 拜拜拜
0: 拜
1: 哦，
0: 哈，谢谢哦，哈，
1: 恭喜哦，
0: 恭喜，谢谢爸爸妈妈两点钟来陪伴咯，
1: 是啊，
0: 未来录节目为大家服务咯，
1: 是的，是的，
0: 来哦，上重要时间来咯，
1: 爸爸妈妈这支电话给抄起来，记起来哦，哈，0962-05680962-0568哈，一人诚心的邀请大家，希望会当这个多多的。不好通啊，有任何的询问啊，不会吃不会用的都要问清楚哦，咱家来做使用啦
0: 哈，
1: 是的，这最重要的哦哈，有分有分哈、那这边 Q R code 给咱扫一下哈，都叫爸爸妈妈讲，咱揣无恁的 line Q R code 底加，你也当扫一下就可以加到职场的 line 了
0: 哈。
1: 谢谢，那任何需要做服务的爸爸妈妈边客气
0: 哈。这里个卡，这里个
1: 漏。对呀、啊，让它漏过来哦。
0: Chicken now, chicken now。
1: 真的啊、哦，谢谢你们等大家了哈，谢谢您拢安尼无气样给咱听
0: 秀啊，
1: 我就感恩的哈，谢谢谢谢，感谢。来，我们心怡姐的电话。
0: 来，心怡。你的电话是0914-18-28-38，真好记哈，0914-18-28-38。爸爸妈妈知影讲，阮这是上换一栋吼，上换一栋，希望爸爸妈妈会当多多甲阮支持甲照顾。
1: 对，
0: 啊，无真正会惊，过来迄个。大变动，唔知有啥物大变动，
1: 有可能都改哦，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爱紧哩，甲咱顾一下
0: 吼。
1: 那看咱两个配起来是有害啊，爸爸妈妈甲咱加油
0: 一下吼。无气嫌啦，嘿，若无气嫌的话，若讲改，阮的歌声你有改听吼，
1: 啊，
0: 阮的讲话方式你嘛有改听安尼，啊，希望会当互搁较侪机会，当陪伴大家搁较久的时间啦，
1: 嘿啊嘿
0: 啊吼啊。靠你们了，
1: 真的，
0: 真的爸爸媽媽我已经不知道讲什么了。
1: 真的，那一句感恩感恩再感恩啦哈。那当然，实际的还是说，有什么需求，真的，
0: 对啦，
1: 不管看到什么，
0: 最实质的帮助
1: 啦，打给我们就对了哈。
0: 好謝謝、啊，那我们明天一样空中再会了
1: 哈，
0: 拜拜。
3: 王俊杰少年时太有魅力，连工会拢会得个叽叽叫。
4: 王健杰在蓝宝石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马上拄着钢灰啊，十钢都甲钢灰电着啊，电甲钢灰死死住。从迄阵开始，因两个毋是一摆尔呢，因两发生几啊摆关系呢，
5: 拢总有三摆，
4: 三摆关系。
5: 对对对对对，
4: 他们差一点结婚
5: 啊。
3: 一大音乐故事，完成主打歌，转来阮身边，竟然换一句话，大变盘。
6: 转来阮身边。这首歌后边嘛有故事的呢。
5: 哦，
6: 武雄老师哦，伊讲的，这首歌哦是伊替江蕙写的第一首歌。当初哦，迄唱片公司哦已经拢惊愕啊，这首要做主打歌。
5: 嘿，
6: 有一天哦，二姐拄好去拄到朱大哥。
5: 嘿，
6: 啊，请朱大哥和二姐意见，对不对哦？朱大哥一讲，主打歌变成。
5: 你若讲，我就不会讲，真正的哦，朱大哥。有靠我跟你
6: 讲的，
5: 决定的哈。
3: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客播，
3: 一定爱看哦。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晚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

0: 熊熊变动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3: 人参有多种活性成分，特别是人参皂苷，我们将它萃取出来，并加上多重精选配方，直接喝补足身体的元气。每天都要喝，滋养生命，人参皂苷精华饮。
1: 内行的观众朋友啊，看这段广告吼，你就知影讲啊，这是。啊，真正捌会吼，真正了解讲这个健康食品的诶，这个参数吼，你要食这个保健的物件吼，到底啥物物件是叫做普遍的？就是咱讲这个一般的保健食品，啊，要食较高级的啊，这个保健食品啊，伊有伊的这个一定的条件哦。你比如讲像咱公司哦，有几项产品啊，伊的这个这个门槛比较悬啊，比如讲像鹤藻，伊一罐都要百几块啊，是讲像鹿茸精，一罐嘛拢百几块。迄物件就是讲，干那单单啉一摆就爱百几块，迄物件就这三项啦。一种就是这个鹤藻，一种就是鹿茸精，啊，另外一种就是人参皂苷。啊，你若捌听过人参皂苷的朋友，你就知伊的功能非常的啊大，非常的快。咱的这个研发团队啊，将这個人参皂苷啊，有法度改小分子化，然后变成用个啉的，哦，用个啉的就是安尼吼，这足好啉的哦，非常好啉。哦，这你甲倒出来吼，内底。你看那片肉啊，哦，这加片肉唔敢甲管啊淡掉啦，哦，有够好，有够香啊，有够香，这什么味真正有够香。啊，过来除了这个什么味的香以外吼，就是伊的精华，伊这唔是一般的人参皂苷啦，伊这是甲那人参当中啊，尤其是红参当中的这精华，拢甲萃取出来，萃取出来，伊对身体的帮助吼，你个过去捌买过人参皂苷，你就知，即摆我靠市面上，马上阁真济公司咧介绍人参皂苷吼，啊，这个。有在吃人参皂苷，长期间咧吃人参皂苷啦，我来讲，你血压袂欠悬啦，袂安尼悬悬低低，你的糖分啊绝对袂安尼悬悬低低，糖分会足稳定的，血压袂足稳定的。这当平时啊做保养，若要做保养，三工啉一罐就好，三工一罐哦。你若像较甘蔗，两工啉一罐。你若拄啊好，比如讲都化疗都倒来啦，出年开刀都倒来啦吼，或者是讲最近身体较虚啦，迄血用要化的啦，迄种迄哦。你就逐天甲啉，连续甲啉三天过了，你会发现着讲，哎，趴电脑都特别花呀，哎，像咱怎个倒起来，啊，怎倒起来？伊这有一种燃，互你燃烧你的这种这生命的活力，互你的人生来当个重见光明，足好啉的啦。哦，你若比如讲像这个有的观众朋友食了，有一寡这个分享的，比如讲这台南的李大哥吼，这精神加足好，本来拢安尼神道高，啊，这是戴小姐是困眠加足好的。啊，万丹的郑小姐是这吼，较早跋倒捌弄着头，弄着脚趾片，弄着脚腿，暗时啊弄会软脚，连续啉六天都袂过软脚，六天尔，六天而已。这吼，杜小姐是要让朋友食，肺炎出院二十天会喘会虚，啉完了体力足好个。啊，台中北屯的高大姐，心脏啦、脚腿拢得到支架，长时间坐啉坐轮椅，啉完了精神加大好，糖分加偌稳定嘞。新店的李大姐本身体质足奇怪，食啥物拢袂合。即马逐工一罐，透早一罐人参皂苷吼，体力足好个，身体加足舒服个。今仔日吼，因为这个物件贵生生吼，伊是平常时也是无啥遮好个条件，这是最后一摆哦，嘛是唯一的一摆哦，永远阿摆嘛袂阁出现。我是甲真直接甲恁话头打进前，即边卖完了，以后嘛无可能阁有今仔日即个优惠。咱个爸爸是。

家的支柱啦，哦，一个人啦，你像讲实在吼，以前我嘛做后悔讲啊，但以前咱无这个物件好，我老爸常食，我老爸能有机会通食着嘛无，啊，就心中就麻痹，啊，就走啊，哦啊，人生就是安尼啊，无可能拢永远，逐项代志拢会当遐尔如意啊，所以咱若开始讲吼。会当甲家己顾好，卖做卖变成别人的负担哦，这是咱的人生一个真好的一个功课哦。尤其是吼，真侪人足无爱去钓着这个歹物啊，哦，去生歹物啊吼。啊，这个在治疗啊，在治疗，真侪人拢在治疗过程当中拢知影化疗啊，这个放疗、电疗，足侪种的治疗方式。这治疗方式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安那呢，伊要甲你杀死歹物啊。但是要甲你杀死歹物啊，过程当中呢，伊会甲你杀死足侪你歹物啊，身躯边的好物啊，就是你的本地正常的细胞。所以当伊在杀死这细胞的时阵啊，你有可能是咱你家己本身嘛中毒啊，你叫这化学毒素甲你中毒啊，标靶药物甲你用甲中毒。所以国内外的研究内底啊，癌症的患者有10%至60%有一挂风险，譬如讲本来无高血压的，治疗了变高血压。本来心脏好好的，治疗了变心衰竭、心律不整，啊，佮有这个足侪这个，包括肺动脉栓塞。尤其是观众朋友，你若有这个妇科的这个癌症，哎，捌用过小红美，你就知道。用过小红美的人，大家头毛落了了，足侪人拢知影讲要做化疗，进前拢把头毛剃掉，啊，反正我都要落啊，我就先剃掉。哦，心态是很好，但是问题是，那个重点在哪里？重点是药物的毒性，让你的身体产生这个副作用。人参皂苷的功能有偌济？哦，这若过去捌听过人参皂苷的朋友就知道，人参皂苷内底有足济种 ，RB one 哦 ，RB one 也当啊，也当帮助你安定你的神经，和你心情好 ；RG one 也当消毒疲劳，促进你的活性，和你的这个 N one 你的老化抗氧化。啊，那 RG 三呢，也当选择性的抑制癌细胞的分裂跟转移，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抗新生血管的作用。啊，那 R 一会当安定神经系统，扩张血管，上重要。咱这内底含量上侪就是 Rh two， 也让抑制癌细胞的转移，增加免疫力，恢复体力。你配合手术了使用，会当帮助你空缺的愈合，体力的恢复，和你的癌细胞逆转做正常的细胞，减轻到放化疗的副作用，和你细胞周期啊，这个恢复啊，能够缩短，能够快速，和你身体紧恢复倒转来。这拢有经过医疗院所，包括咱台中荣民总医院，伊嘛对 Rh 复方做过研究；台湾反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嘛做过这里有做作者，包括这里有做大肠癌、肝癌、鼻咽癌、乳癌等等的研究。够秀传医院伊嘛做过这个研究，成大医院的这个药理研究所伊嘛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伊做这里有这小老鼠的这动物实验，有两只肿瘤啊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伊的功效是经过科学证实的。啊，够有就是吼。做一个食素食的朋友啊，伊的三酸甘油脂比食粗的人较悬，胆固醇嘛较悬，这嘛是我甲恁鼓励恁啊，因这素食的，这纯素食的，所以你若有食素食的朋友，你的血较弱的，因这血较弱，素食的朋友血较弱的，足容易会中风，这是恁一个足好的保健的物件。食素食的朋友吼，因为足侪人伫个这个化疗当中有一种恶性的循环，因为食欲不佳，免疫力的下降，啊，过来就产生抗药性，连续一直发生。但是今天去吃人参皂苷料，伊就开始安那，开始全面的防护，会当抑制坏细胞的生长，维护心血管的健康，增强咱的免疫力跟修复的能力。这就是啥？对歹的改变做好的，因为人参剂膏会当抑制着肿瘤细胞的增殖，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咱用的是专利发酵过的人参，这绝对袂俗哦，绝对袂让你啊，这就吃完了压回去，完全拢装袂啊，这是唯一目前市面上啊。你也当讲用着啉诶，吼，像咱做成这款用着啉诶，一缸一罐，两缸一罐，足方便诶。你免烦恼讲，那像咧食药啊同款，你那像咧啉饮料，那像咧啉果汁同款，足好用诶，哦。啊，佮有食人参补气，佮会当降血糖，哦。这足侪人有这个糖分管的问题，食咱的人参皂苷，糖分会当足稳定诶。咱的人参皂苷内底 Rh two 啊，有类似胰岛素的作用，会当降低血糖，佮会当啊。改善糖尿病的这些血液粘稠，够脑血流的这问题，所以有糖分管的朋友，吃人参皂苷真正一比一重吼。够有这是日本的研究哦，日本的内科医生用人参皂苷治疗这个高血压的患者，这是足侪案例。韩国嘛是哦，韩国嘛是治疗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吃了拢非常非常的好，足理想的。哎，咱这支是复方，
复方就是讲内底有添加一寡对咱人体有帮助的物件，比如讲内底有丹参，丹参就专门在顾心脏血管啊，血管硬化啊。

0: 以防中风，里面有沙棘果，沙棘果能降低胆固醇，好，咱的这个血压、血糖能稳定。山楂，山楂是德国上最出名的固心脏的药啊，哦，德国人是摕山楂来做药啊，哦，要预防心肌缺血，尤其是心律不整、心脏无力的人，你若心脏皮薄再皮薄跳，我建议你用丹参来强心。哦，丹参会当强化心脏的收缩力，会当啊，即个消除心脏血管的阻塞，佮会当预防老人痴呆，提高记忆力，预防脑部的衰退，佮会当提高睡眠的品质。丹参加山楂，就是哦，你的心肌梗塞啊，都远离你。这两项啦，加做你逐天啊吃，哦，两三天啊吃一摆，心肌解脱就无你的份。平常时保养会当提升你的精神，逐步更新，会当气度燥热，安神舒眠，疏解压力。会当缩小这个肿瘤，手术后阁会当帮助你预防这个叫做复发，阁有感染，啊，阁会当加强你消毒掉这个叫做副作用，增强药物的敏感性，吃药也较有效啦吼。阁来提升你的这个做诶这个免疫系统，稳定你的血压、血糖，强化到你的心脏的肌肉。所以你若是有癌症家族的，或者是啊这个叫做身体较虚弱的，长期间吃素食的，有在应酬的，病中病后、手术前、手术后。熬夜应酬无头时咧，长期间压力较大的朋友，今仔日家应该做推荐介绍，这拢是啊通过着多项的认证，包括这个专利的人参、刺五加，啊，佮发芽的红参、山楂、ISO 认证、HACCP。讲到这吼，因为这物件就是甲你讲，这边讲过完了，后抓你都无法度买到这个介绍啊，所以咧讲较长咧，互大家了解较详细咧吼。要安那买吼？要安那买来？这一盒就是啊，这。原价啊！我讲原价，原价恁今要听，今麦唔是要卖你原价，你免烦恼。这一盒按2900白十罐尔，有个人去讲要求啊，一罐要到300块，对。伊若是有效，一罐300块你嘛着食，对不对？但是我唔是要卖你这个计数。今仔日注意听哦，加今仔日尔，一罐2900白，一盒啦，吼，一盒2900，按一摆炸两盒倒转去。第二盒互你开20块就好，安尼两盒互你开3000。哦，两盒互你开3000，安尼就算做会好啊，一罐剩百五尔。啊，不过今仔我甲厂商讲的条件唔是安尼，哦，因为30个尔，尽量嘛了一摆尔，吼、哦。真啦，开始讲话，我都吸收的成本吼、哦。你不管有食过无食过，无限定啦吼，就加今仔日尔吼，0800-00919吼。有卡通才有哦，吼，30个尔啊，0800-00919啦，四盒。原价要多少？原价要12000块，今天让你开3000就好，等于开买一罐送三罐的意思啦。啊，若吃不好变啦，吃不好你就幸福，我不要给你扣钱，好不好？吃一盒，吃十罐过了后，你的糖分也无较稳定，血压也无较稳定，人也无较有元气，无较有精神，电话拢卖讲，一通电话卡倒转来，我给你收倒转来，原金退还给你。这盒吼。永远拢未阁出现啊！我讲永远哦，注意听啊！今仔日就是要让你买到、赚到。今仔早到等于五盒，又带你3000多。啊，若有买过的朋友吼，若是咱的有会员的朋友啊，有买过的朋友会再买大罐、买大组的、大组的，十盒五千啊！今仔日才有哦。超过我就无法度啊！来，金志杰，
1: 我大组的
0: 来，大组的来，52线的，大组的来，这林大哥，
2: 哎，你好，
0: 小组，
2: 我们小组
0: 的，来53线的，小组的来，你好，子杰，你好，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来54线的，小姐来，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没大组的，
0: 大组的55线的，小姐来，月美，你好，月美，
3: 哎，我没一组，
0: 好，来56线的，一组来，大组小组跟小姐讲来，佳琪，你好。
1: 爱加用哦，会顶无？
0: 啊，未顶啊！
1: 会顶哦，迄个袂要紧哦。
0: 要紧嘞，稳定落来哦。好，来57线，会愈稳定啊！小喵你好，小喵，好来哦，来58线，下者来，喂你好，来庄太太，
4: 对，
0: 来大组的来，六十二件庄太太搞好，吴姐喂你好来，哎，这金桔你好，金桔大组谢总，谢
4: 总，
0: 好来65线，下者来，你好千文。
4: 哎，我开始做大组。
0: 好来，大组，我跟你讲哦，因为这今仔日尔，以后嘛无可能阁有啊。这十盒5000啊，你永远都未阁看到啊。加今仔日尔，你买无到是恁可惜啦。徐玉姐，你好，徐玉姐。
4: 哎，你大组。
0: 哎，那买线68000，捌买过就知影，唔捌有人这个条件啦。锦辉大哥你好。嗯。哎，买一组，来五十一线，甲下者来，上者以前7盒尔啦。刘大姐你好。
4: 嗯。

0: 哎，我够有啊，三选够有来。哎，美香姐你好。
1: 啊，我咧
0: 做。来，五十五选是做哦，顾身体，唔好去欠这个钱。两三天饮一罐，你会发现到你的身体甲以前完全无同款。迄体质改变过了，你会发现到讲你的人精神，加这糖分稳定到啊，加这血压稳定到啊，你就过头过七啦，三十组尔，哎，工资啊会砍一，但是超过就无法度啊。以后你若要买，我甲你讲，注意听啊。今仔日即摆有登记到的朋友来注意听哦，有登记到的，以后若有买，会当互你炸八盒倒转去，会当互你炸八盒，知无吼？今仔日会当互你炸十盒。小组的以后就是四盒，啊，今仔日就是五盒，大组的今仔日是十盒，下摆就是八盒。这是有登记到才有准算哦，无登记到的下摆嘛无当照这个介绍，因为下摆人生照干要做会员制的，会员制就是讲有落订单阮才有做。有了订单，我才有做，因为这物件成本太高了。0800009119，要爱的赶紧加今仔日了。屏东大哥你好，
1: 哎，大周，
0: 哦，大周会来，你有四五线，六十五线，甲夏姐来，苏香姐，你有苏香姐，
2: 哎，
0: 要大周、小周，
2: 小周，
0: 好来，六十五线，那保养的两公饮一罐就好啊，你免逐公饮啊。来，正平大哥你好，
3: 啊，我两周，
0: 两周来，六十七线两周啊，两周甲夏姐来，昆山兄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要大组、小组的，
4: 大组的。
0: 来，谢谢大家八线哦。你平常时啊保养，唔免逐工啉啊，因这物件足珍贵的，两工啉一罐就好。啊，若血压较无稳定的，糖分较无稳定的，你逐工啉，啉只半个月过了，你一切就明白了啦。柯小姐，你好。
5: 啊，我想要买小组的。
0: 好，没问题啦。六十九线小组的总共有50罐，有50罐啊。来，阿邦啊，你好，阿邦啊。阿邦，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5: 我有病啊！什么时阵
0: 到？你等我70线，甲问看什么时阵到。子杰，你好。
5: 哎，我要打大组的。
0: 大组的55线，夏姐来，月美，你好，月美。
6: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56线一组来，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佳琪，你好。大组是
6: 爱加用哦，会顶无？
0: 啊，未顶，未顶啊。
6: 会顶哦。
0: 哎，未顶。
6: 迄啊，袂要紧哦。
0: 要紧嘞，稳定落来，稳定落来哦。
6: 好。
0: 好来，57线，57线，会愈稳定啊。小苗，你好。小苗。好来，好来，58线，夏姐。来，维尼奥来，钟太太，
7: 对，
0: 来大组的来，六十二件，钟太太搞好，吴姐，维尼奥来，哎、欸，这金桔六，金桔大组小组，
7: 小组，
0: 好来，六十五线，夏姐来，你要签文，你要签文，
7: 哎，我开始做大组，
0: 好来，大组，我跟你讲哦，因为这今仔日尔，以后嘛无可能阁有啊，这十盒5000啊，你永远都未阁看到，加今仔日尔，你买无到是你可惜啦，徐玉姐，你要徐玉姐，
7: 哎，你大组，
0: 哎，六十八线，六十八线，捌买过就知影，唔捌有人这个条件啦，锦辉大哥你好。哎、欸，要一组、喔，来五十一线，甲夏姐来，上济以前7盒尔啦，为了刘大姐你好，哎、欸、哎，各有哇，三线各有来，哎、欸，美香姐你好，
1: 啊，我要一组，
0: 好来五十五线一组、喔，顾身体，唔好去欠这个钱，两三天饮一罐，你会发现到你的身体甲以前完全无同款，迄体质改变过了，你会发现到讲你的人精神，加这糖分稳定到啊，加这血压稳定到啊，你就过头过七啦。30组尔，哎，工资啊会砍一，但是超过就无法度啊。以后你若要买，我甲你讲，注意听啊。今仔日即摆有登记到的朋友来注意听哦，有登记到的，以后若有买，会当互你炸八盒倒转去，会当互你炸八盒，知无吼？今仔日会当互你炸十盒。小组的以后就是4盒，啊，今仔日就是5盒，大组的今仔日是10盒，下摆就是8盒。这是有登记到才有准算哦，无登记到的阿拜嘛无当照这个介绍，因为阿拜人生照干要做会员制的，会员制就是讲有落订单阮才有做，有落订单阮才有做，因为这物件成本太高了。0800009119，要爱的赶紧加今仔日了。屏东大哥你好，哎，
1: 大组，
0: 哦，大组的来，六十五线，六十五线，甲夏姐来，苏香姐，你好，苏香姐，
2: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2: 小
0: 组，好来，六十六线。那保养的两公饮一罐就好啊，你免逐公饮啊。来，正平大哥你好。
3: 啊，我两组。
0: 两组来，六十七线两组啊，两组甲夏姐来，昆山兄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要大组、小组的。
4: 大组的。
0: 来，谢谢大家八线哦。你平常时啊保养，唔免逐公饮啊，因这物件足珍贵的，两公饮一罐就好。啊，若血压较无稳定的，糖分较无稳定的，你逐公饮，饮只半个月过了，你一切就明白了啦。柯小姐你好。
5: 啊，我想要买小组的。
0: 好，没问题啦。六十九线小组的总共有50罐，有50罐啊。来，阿邦啊，你好，阿邦啊。阿邦，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的吼。

0: 谢谢，哎呦，感谢。
1: 昆中贵，
0: 昆中贵，
2: 哎呀，
1: 啊，听阮两个人感冒，
0: 听讲都两个，
1: 阿仔，哎，无吗？
2: 无啦，拢听袂出，
0: 拢听无啥会出
1: 啊，无
0: 讲无人知啊，
1: 哎呀，完全拢无感冒的感觉。
0: 喂，你是真的假的？
1: 讲你大口在喘袂离，你拜托
0: 咧。给你点颜色就开启了染房，
1: 就是啊咧，
0: 都可以广告大镜。
1: 好好啊，保养你的身体。
2: 对，哎，
0: 真正，哎，咱有时啊透过这个电视这部吼麦克风啊。隔一台电视吼，你无法度真正感受到咱的情绪，
1: 隔靴搔痒。
0: 哎呀，猫啊，拢猫的，袂起上，袂起猫，
1: 搔不到痒处。
0: 我还变乱，你常常这种感觉呢？
2: 电视有限制的
1: 啊，对
0: 啦。
1: 哎呀，
0: 我爱讲啥讲啥。
1: 哦，安尼啊，
0: 对对，
1: 反正袂使加掉嘛，这加袂掉啊。
0: 哎呀，这加袂掉。
1: 哎，好，来，咱今也有请两队的队长，
0: 欢迎。
1: 好，我那时候跟我们讲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挑战，是是是，
1: 来这边，
0: 咱这节目较主连呐哈，我们这个节目比较，
1: 那标识不是重播啊，
0: 崇尚自然，
1: 哎呀，大家拢公布很快，哎，俺是安那徛较多好，
0: 拢会使，你徛边啊，你
1: 徛边啊，我徛两个，那两个去相对，
0: 两个个业中，
1: 哎呀，好，针锋相对，来者是客，来来来。哎，安队，快大家 say hello 一下。
3: 好，来，伯乐、小刚、佩妮，还有平如，
1: 哎，
3: 梦婷，
2: 梦婷，
3: 梦婷啊！
1: 什么？你其实平如吗？
2: 没有啦，没有
0: 改吗？
1: 平如，平如是后一段啦。
0: 你有改先跟我讲啊。
3: OK， 好，大家好，很开心，很开心呢，今天又把我们的学员呢，音乐。

0: 学院的学员好歌声来跟大家分享、
1: 哎、上次来唱了之后、啊、很多观众都反应了、
2: 嗯、欢迎
1: 说主持人主持得很好
2: 什么意思
1: 而且呢那个歌唱得更好、
2: 哦、歌唱得也很棒
1: 我还没讲完你要听我讲完
2: 我就要看光景
1: 来这个老朋友了哈、
0: 啊、对对
1: 北队来
0: 我又来了、哦嗯我是那个0857队
1: 林北五级的
2: 阿娘喂
3: 0857
0: 没有没有
2: 阿林到的车的车白有都经济合备吗
0: 冬年嘛，
1: 哎呦，
0: 张文秀也是天后，
1: 哎呦，
0: 我今天呢，哎，谢谢我们这个大地电视台哈、哦嗯，给我们这个机会哈、哦，啊，两位帅哥、美女哈、哦，哎，主持人，对，有你们真好，哎，来，而且我带了我们很强棒的选手过来，
2: 哎、泡棒球呀，
3: 选手，
2: 哎，别出来跟棒球，
4: 红不让啊，
1: 红不让，
2: 强棒出击啊，
1: 哎，文秀姐，你起码够这都得协会起码。
0: 我在那个五线谱的歌唱协会、
1: 哦、
0: 对对、哦、我们的理事长是季荣
1: 季荣的水用一种的季荣
2: 季荣咖啡啦有那有两季啦
1: 对啦用他的音乐来融化你的心灵季荣
0: 你都知道呢、我们在外面的一些动向你都知道呢
1: 对啦
2: 知道知道流向也都知道
1: 对啦
2: 老去都有爱在嘛
1: 对啦这个资金有没有外流
2: 对啊肥水不落外人田
1: 这个有没有什么颜色的没有没有颜色
2: 没有
0: 没有颜色
1: 后来来谢谢我们第一个红队要邀请来哪位？
4: 哦，红队第一组，
1: 是的，伊咧等迄落。
4: 杨凤玉都来好听的歌曲，陈希鸾。
2: 好听哦，
1: 来五分钟，甲伊拍破啊！哦，进来哦。

0: 那真够潮啦！
1: 哎，赞呢！
0: 我相信哦，
2: 小詹雅文，
0: 对吧？在你的人生当中，一定有这段的啦，哈。
1: 有
0: 死乱啦！
1: 无真正有咧开卡拉 OK， 听过太侪人客，
0: 安尼哈，
1: 对不？
0: 啊，安尼哈，
2: 谢谢谢谢谢谢。
0: 卡拉 OK 你开伫倒啊？
3: 刀郎啊！
0: 哎呦，哦哎呦，哦啊！你甲刀郎算好朋友啊？刀郎嘛，
1: 好啦，
2: 隔壁啊，
0: 隔壁啊！
1: 啊，什么经济首歌来唱哈？
0: 是啊，啊对，伊个是个人经历啊，
2: 经历啦，
1: 哦，真真的哦，为什么？
0: 啊，不会啊！你为什么会甩掉他？为什么？为什么？
1: 因为东林，因为五哥卡赫，
2: 他走了啊！
1: 好，拍谁拍谁？收回我谈多少说过，结果吞了。
0: 拍谁？五哥卡赫，啊，走多久了？
2: 走大概五六年了。
0: 那没关系的啦，反正五六年了。
2: 其实早就分开了啦，已经分开二三十年。哦，对，
4: 那就真的是这样没关系。
1: 已经分开二三十年，
2: 他确定五六年走了。
0: 哦，就是因为分开，他才会那么早走。
2: 对。
1: 哎，我只是这个小脑袋瓜
0: 找不太过来。那是不？你这个叫过人，哦，那我可能会
1: 想不嘛？我刚八几岁，
0: 对啊，
2: 八几岁，
0: 一切拢为对方为优先，自己都弄安尼吼，退到最后面了，
1: 吞顿安尼。
0: 这是咱查甫人，不，咱台湾人女性的坚强啦，
1: 对不对？
0: 对
1: 啊，
2: 女性真的是这样，
1: 很伟大。所以讲，
0: 对对对，有当时啊吼，咱做查甫人啊，唔能讲当作你伫外口外敖外敖都外敖，那无一个。鸡凹，伫咧鸡后边，哎，甲你 hold 住，
1: 真的，
0: 啊，你炸到对吧？哎
1: 呀，
0: 尸骨无存啊！你讲，
1: 尸骨无存，
2: 哎呀，那太严重了。
0: 听无嘴，大富贵啦！
1: 你看乐哥就是这一路的过来人，你所讲的就是他的亲身经验。
2: 啊，是伊是有迄个好好啊对待，啊是
1: 就好就好，是非常极好。
0: 我咧讲，咱少年先徛野龙啊，啊台中甲玻璃啊咧，人是。对咱徛，啊落雨穿雨帽，啊这种的帽你要对伊吹啦，
4: 要生啊嘛坐，
0: 结果吼，我练破风，我啊你用行的，啊我来去吹迄个，吹迄个，真的啊，机车店啊，
4: 真实故事。
0: 啊结果有一爱熊来安尼个炸嘛，还有一个货车司啊，啊恁翁咧，哦，阮翁伫头前，伫头前，遐讲哈，你甲你载个摔落，伊个唔知影。
1: 哎，那个，连咧讲之中，我目屎滴要滴来，告诉我讲个话，
0: 并唔是安尼，是我牵机车要去补练，啊，伊用行的，啊，伊砸一台车，哎，人讲哦，我恁翁来
1: 啦，
2: 误会，
0: 这种的布你要多吹啦，对不对？真正是。真的，那我们这个糟糠期哦，全绝对不可期，
2: 真的，
0: 好的，哎，潘姐拢不讲你的代志哈，
2: 不，
1: 那唱了是真正好，
0: 谢谢，
1: 真
0: 正唱
1: 了，大刚拢有在练嘛，
0: 有啦，卡拉 OK， 你这十条有九条伊在唱，
1: 都耶哦，
4: 哎，安娜姐姐有去比赛吗？
2: 有常比啊，
1: 一定是绝对常胜军，
0: 谢谢
1: 谢谢你，
2: 谢谢，
0: 哦，得了这个好唱的，过来恁爸有钱啊，
1: 来
2: 排队。我们邀请赖金生带来好听的歌曲《温泉》，
0: 温泉乡的情歌。

0: 哎呦，哦，鸟仔飞入来啊！那唱到落尾，佫有这个鸟仔声。
1: 那有在唱诶？
0: 原本就有哦、喔。这首歌内面原本就鸟仔在叫吗？是哦、喔。啊，这什么人的歌？
1: 大概有麦克风。
0: 麦克风来，分享者，这首是什么人的歌？
2: 杨哲
0: 吧，杨哲的歌，
3: 这首歌不是小龙龙的歌吗？
0: 小龙龙，
3: 哎呀，要下来，这首歌不是你的歌吗？
0: 太真倒，哈，
3: 这首歌不是你的歌？
4: 我落鬼呢，
3: 落鬼哈，
4: 我在落鬼，
0: 是哦，
3: 好了好了，我来接你杨哲，
0: 哦，
3: 便当，
0: 哦，好好好，
3: 我安排你的哦，
0: 哈，等你要唱吗？
4: 我有吗？
3: 无啦无啦无啦，
4: 这条无我，
3: 无啦无啦，这条无你的，
4: 主持当
3: 合
4: 理啊，
3: 就出家己吃，出家己
0: 吃，
4: 哎，你
0: 要
4: 出家己啊，
3: 你
4: 烧掉肚啦，
3: 哎哎，对，卖啥的乱弄，
0: 姐，
3: 好啦，好，哎嘞，赖先生啦，哈，你本身在做啥？本身啦、啊，本来本来啦。
0: 原本，
2: 哦，我修理车。哦，
0: 哎呦，这厉害！
3: 躺着转，哦，
0: 躺着转，
3: 轻松，
5: 躺着转，
3: 躺着转呐。
1: 哎，躺着转，如果要躺着唱，那实力很厉害。
3: 真的，
1: 哎，我连熊拍球呢，
0: 我表演起。哎呀，
3: 我顶刚我听那蒋中正都在唱。
0: 这可以。
3: 总统蒋公。
2: 你卖修理车那边躺着看，你那躺着转
3: 啊？啊，用个欠管嘛。
0: 也吐起来啊。
3: 哦。你话这卖修理车改革那啥？还是规片换掉，
0: 啊，
3: 不免修理
0: 啊。那
3: A 还规帮拆掉，换新的，因为头壳大新。

0: 那这找迄个时间较济过迄落啊，
1: 吼，单机咩？
0: 对啦，对啦，吼，好，
2: 谢
0: 谢
2: 哈，
3: 谢谢，
2: 谢
3: 谢，
4: 谢
3: 谢，
4: 最老唱诶。
0: 好，来，云心音乐学院来，
5: 红队第二组李丽兰带来好听的歌曲《阿喜》。
0: 阿喜啊，哈，来，我们。

0: 哎呦，哦，
1: 高手，
0: 高手啊！
1: 再给你一个赞，
2: 哎呀，
0: 到底是你高手，还是老师高架？
2: 老师高架，
0: 安尼吼，啊，无今仔等下就给你吹雪啊！
1: 对啊，先记个大过嘿。
3: 而且姐姐最后那一句唱得很好。这上辈一句上歹
0: 哦，
1: 上重要，
4: 像我两个破音。
0: 最后一句过来，让大家回忆一下呢。
4: 笑了一遍，
0: 拢
4: 是自己惨命运的苦坎甜。
3: 哎呦，
0: 这收了真水啦！
1: 啊，往前延伸，然后不要个修等
0: 来。对啊，哦，来往后抛个往前挪
1: 呢。啊鸟诶，
0: 乾坤大挪移。
1: 就
0: 来，对对对，
1: 哦，难得难得。
0: 就有你讲，就有你讲来了。哇哇，你讲好啊，
1: 终于可以站 C 位了，来啊，可以站 C 位了，大汉啊，
0: 我是要休困觉。
1: 大汉啊，大汉啊。
0: 哎啦，哎，别拜了，老师教教吼，伊拢安怎教？拢安怎教？
4: 拢安怎教？
0: 系啊。
1: 用嘴夹啊，慢慢
4: 夹。老师老笑啊，
3: 笑好你
4: 爱吸收啊，爱饿爱欢喜饿啊。
0: 哎，阿你讲多一点麦，哎，安尼顿
4: 啊。哎，安尼起个收倒顿
0: 来啊。
4: 回缩音呐。
0: 回缩音，讲遮专业嘞。
1: 家己这 echo 了对啊，来。

0: 好啊，小鬼妹，
1: 还是这点有够差的，
0: 还是，让给冻未了哈，谢谢，
1: 谢谢你，
2: 谢谢，
0: 你也不叫人造一种一直冻头，我们在边弄啊，
3: 来排队，我们欢迎赖秀信带来好听的歌曲《恩瓜》。
0: 是演家吗？
3: 哦，演家，
0: 我唔知啊。

0: 哎呦，吼，太厉害了哈！
1: 演歌啦，
0: 演歌哈，为什么唱这条演歌？本身对演歌是不是相当的有研究的？
2: 无研究，
1: 你人嘛足老实的。
0: 我的感觉，
3: 伊是无研究就唱到遮好。
0: 就是啊，我的感觉，伊是对穿插、对人这装扮真有研究，
1: 真正呢，
0: 真有想法啦。
1: 即使贵的啊，
0: 你看买这法国巴黎啊，2025最新款式，
3: 走秀一下。
0: 我刚连时尚杂志都要看了
1: 今年，今年对不？
0: 对啊，伊是限量版的，
1: 对对对，
0: 全球干那三领呢。
1: 啊，头顶这个嘛是，
0: 哎呀，
1: 这个是那个珠宝级的，
0: 对吧？今年在那伊丽莎白泰勒的身上，
1: 对啊，今年第一家，
0: 第一身上啊，另外今年过来卖，要卖出去，就两领，
1: 对，两领俩，哎，今年第一家哦，
0: 是，
1: 很漂亮。
0: 哎，我讲了无唔对了哈，
1: 对了哈，
0: 你看，哎。
1: 今天十几万，今天十几万十个对，
0: 较冷啦，较冷啦，二十几年，较冷。
1: 二十几哦，啊年喂，迄一年三二十几穿的嘞。
0: 我是讲年纪二十几啦，
3: 是年纪，
0: 年纪啦。
3: 有点咩气质爱撑得起
0: 啊？真的，真的，真的好一千。
3: 会变
0: 可笑了，
1: 很梦顶青诶，变成那个夏威夷风啊！满月家里有挂迄个，挂迄太阳眼镜
0: 啊，挂欧林诶啦，
1: 挂欧林诶，会有像那个夏威夷的感觉。
0: 对了，谢谢你，
3: 啊，
0: 有空常来哦，
1: 谢谢，
0: 大家都真厉害。好，来，上来去红队诶，
3: 好，红队第三组陈兰花带来好听的歌曲《女人的心关》。
0: 好，来，婆先给我一个拍婆啊。

0: 哎呦呦呦呦呦！哎、欸，恁老师太好教了吼！
1: 哎、欸、呀，大家出来拢是非常有水准的、
0: 欸。学生有几位啊？哎、欸，学生，哎、欸，你讲，哎、欸，
2: 不好意思，学生大概有哎将、欸、近快200个。
0: 啊呢，
3: 好多、哦啊，
1: 大家拢这么好唱哦。
0: 那样咧真搞掉咧，
4: 桃李满天下。
0: 哎呦，啊这真正不是误人子弟吼、
1: 哦欸。这个意思是，曾经有来过多一团，有在误人子弟。
0: 我是无讲一团多一团啦，
1: 啊，但是有啦。
0: 但是我相信你家己心内有数、欸。
1: 观众朋友心内，
0: 卖逼我讲出来嘛，哦、对不对？纯小龙龙，小龙龙我都不相信，伊是一团咧。小龙是
4: 伯乐哥无开
0: 有，有在上班吗？有在上课吗？小龙有在上。上课吗？
2: 小龙龙，你说我吗？
0: 不是啊，我说小龙龙有没有在那边上课了？哎呀，
2: 小龙龙，
0: 哎呀，
2: 有啊，有。
1: 小龙龙买去团的呀？
0: 有上课吗？有去上课吗？小龙龙有去上课吗？
4: 对，
3: 看到没上敌人？
1: 没有啦，没有。边个的手啊，没啦，
0: 没啦，
1: 拜托玩家，
0: 不砸了招牌，高不拜托哎，小龙龙来，老师改，我今天老师也去主持。但是因为哇，伊个我是讲小龙龙的天赋大于任何一个人，
1: 天赋异禀，
0: 嘿啦，
1: 天赋异禀。你小龙龙干啦，你听伊在念咩口白哦，阿鸟诶，世界无比佫较高。
0: 真正念口白就好，好
3: 来。
0: 好啦，谢谢你哈，开开玩笑哈，好谢谢，哇，恁够唱哈，好啦，咱卖甲小龙龙闹鬼，好，来咱家己人闹鬼无要紧。
3: 排队，我们欢迎廖琼梨带来好听的歌曲，想你的心。软软啊疼
0: 哦，是心吗？还是都会软软啊疼？

0: 你看，
1: 哎呦，太厉害！
0: 偌惊伊唱歌无人听，你看，愈惊愈头前啊，惊到要头前。
1: 上届无咱现场的导播拢有听到，
0: 导播
1: 惊现场的观众
0: 听到。哎哎哎！
2: 出你牙嘴啊！
1: 搞搞搞搞好！
0: 老像，
1: 哎，阿你多多好玩呢啊！
3: 哎，
1: 阿你讲个阿爷卖骨啦，系啦系啦，阿你呢参加这恁爸有钱的行列是安怎？
0: 哎呀，
3: 爱唱歌啊！哎，
0: 是拢爱有钱才有好多参加嘛，
1: 应该是
0: 应该是吧？吼，无
3: 咧，
0: 存偌济，存偌济，
2: 存过一笔。
1: 我咧讲，愈济钱人愈惊人知影，拢讲伊无钱，
0: 拢讲无钱，
1: 我拢负责。
0: 愈无诶，阿愈爱垫
1: 无。无钱，无钱吼，四五地地吼，几条千家都卖咧出去，歹卖啦，大地嘛。
0: 大地派呗，
1: 啊，无爱分挂，嘿，爱分挂吼，连讲挂书来，只甲讲很济。
0: 一挂一说溜溜啊，咱就会当开一间电视台啊。
1: 有影，有影，有影，嘿。
2: 靠你了，靠你。
1: 有这个怕什么？要挂一块好玩不？
0: 一说块啊，一说块。
1: 一得得啊得，
0: 一
1: 得得啊得。好啦，大家爱唱歌吼，欢喜就好。
2: 对，
1: 好。好，谢谢你，
0: 谢谢你，
2: 谢谢
0: 你，
2: 把
1: 结束啊，免阁紧张啊，
0: 唱下就好，
1: 嘿嘿，安尼哈，安尼个放假零嘞哈，啊，无过来问一届哈，
0: 大家聊来问一摆，
1: 好，来，上来去哈，要介绍的是大马娱乐，哎，一个人来从马来西亚来到我们台湾。

湾的打拼，我看到他的那个努力，那个韧性，不认输。就这样，我们好好跟他鼓励，写了一首歌，叫做《孤独的我》，来，董美君，来，播先啊，恭喜你。

0: 哇，相当温馨的一首歌，
1: 谢谢，好感
0: 动哦。这个是写给这些小孩子，虽然他们可能失去父母，但是呢还有我们这个大众大家那种热血，
1: 就是要温暖。对，哎，
0: 谢谢你们哦，
1: 谢谢。
0: 好，来报一下我们现在两队，哦，哎呦哦，哎，红队，
1: 红队，我们没听见，好了，你来，
2: 232票哦，
3: 232，
0: 白队
2: 210票
0: 啊，
3: 210票，在你们那边都是这样念，
2: 对，哦，
0: 210，
3: 很特别，210。
0: 那如果250，250，哎
2: 呀，对，250票，
3: 250票，
0: 好，谢谢了哈，
3: 差不多，
0: 差不多，五分，对半

0: 分哎、欸，这个、嗯、但是这个他们是有在
1: 有啊
0: ，所以讲哦啊，第一届看到咱大力119电视台，咱这观众朋友嘛，希望讲你借着这个机会了解讲啊，我们是有社会责任的，
2: 是，
0: 咱希望讲啊，咱这个媒体是正面能量，真侪时段无人陪伴啊，我知影恁的事实较无用，即卖工商社会。即马少年要趁嘴食吼，都真艰苦
1: 吼，
0: 所以讲吼，无要紧，因无时间通陪伴，咱遮的主持群，大家来甲恁做陪伴。啊，若有人先敲电话叮叮当当啦吼，心情愉悦的话，人讲吼一天三大笑，真的不用吃药。哦，我大行拢买，就是无必要啊。
2: 心情欢喜。什么都什么病，
1: 什么都拢好啊！
2: 对，
0: 困得起，放得出来，啊，个食的都会
1: 吼。完美啊！
0: 对啊，人生就是安尼尔，吼，所以讲吼，大家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啊来看咱的节目，包括咱这节目，有当时也是为了节目效果，
1: 真的是节目效果
0: 啊！其实观众。书底下偌正经嘞，我拢大家拢读心经啦，
1: 迄个乐哥拢伫迄办公室咧念经嘞，
2: 拢在遐抄迄佛经，
1: 伊咧消业障，消业障嘛。
2: 平常时咧讲话想太那个，
0: 有法子好消吗？有法子好消吗？
3: 其实我书底下台语嘛就好诶。
0: 唔安尼呢？你佮有你书底嘛最好唱歌嘞，我听你唱歌嘞，你拜倒
1: 嘞。愈来愈好唱歌对
0: 不啦？但是吼，我咧认真。我相信咱观众朋友看会到，啊，咱的五万这块土地会愈来愈好，
1: 哈，
0: 这是我的希望。
1: 啊，
0: 所以把恁加一下油嘞，我
1: 这
0: 观众吼有一嘴饭吃哈，嘛是拢给恁感恩啦，哈。
3: 来，谢谢，感谢观众朋友、爸爸妈妈的鼓励加支持。那孟婷要带来这首《心爱麦造》，邀请大家共同欣赏，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破阿声，谢谢谢谢。
1: 妈妈，你唔好哦，
2: 无简单，一首歌有三个人在唱。
1: 是啊，真正。但是我讲实啦，
3: 越来越棒。
1: 孟婷，他的努力大家有目共睹啦哈、啊。其实后摆另外一位书，啊，很用心、嗯，希望说把更好的啊带给我们的啊观众朋友。
0: 其实谢谢。
1: 我相信许多嘛，看你的努力，一买甘心啦。
0: 是，哎、
4: 欸，真正进步就多了。
2: 真的啊，
1: 是啊，是啊。哎、啊，就知讲较早我不要唱，
2: 好、啊，咱调调大出来看嘛。啊，
1: 哎，进步多哦。
2: 他都删除，他都删除，你回去邀请他们
0: 过去，
2: 把那个都删除啊。
0: 对对对。
2: 不啦，过去爱老，过去爱老的，才知影讲哦，咱。这段时间成长偌济，
1: 对啦，
4: 对
1: 啦，哎呀，也希望你越来越好，好，也希望我们的团队越来越坚强，
2: 没错，
1: 更希望的是您搞完了一点一滴，给咱提携，啊，给咱支持，给咱加油哈，经济这礼拜我嘛在。一万个基金咁平者好不好？哈，
2: 谢谢大家，
1: 基金平者好不好？
2: 谢谢你们，
1: 卖当平一百个，即平者
2: 平者，感谢哈，
1: 感谢一万个反正对啊，
2: 基金啦
1: 哈，对啊对啊，当然一人两千个嘛哈，你要平者哈，你要平者啊，一人两千个，你要平者哈，好啦，开开玩笑，好，来，我来的啊，星云啊，红队来第四组，
4: 红队第四组李凤琴带来好听的歌曲《红中路人花》
1: 来。我今天给你拍拍啊！

0: 哦，又又又
1: 啊，厉害啦！
0: 哎、欸，啊你两百几个，啊你是多一班呢？
2: 我是星云歌唱班。
0: 对啊，赛雷班的哈，
1: 赛雷班的，
2: 赛雷班
1: 高唱呢。
2: 谢谢谢谢。还
0: 有分多几个角落呢？嗯、有西雷，有东雷，有南雷，北雷啊！
1: 敢有？
0: 敢无？
1: 敢有？敢
3: 有？有罗雷，
2: 西雷
1: 有罗雷，有罗雷，竖罗雷啊！
0: 哎呀，罗雷啊吧，
1: 罗雷啊，竖罗雷吧。但是啊，刚才不管，只啊在听讲在卖菜哈，
4: 哦，卖菜。
1: 对对，伫西雷，
2: 伫西雷，伫种菜，伫卖菜。
1: 哦，家己种哦，
2: 家己种，家己卖。
1: 拢种啥较济？
2: 拢种水菜，就是白莲啊啦，地菜遐。
1: 哦，你这遐叫水菜，
0: 水菜啦。
2: 叶菜类就是水菜，叶菜。如果高丽菜那个就是炒菜。
0: 啊，炒菜。
1: 水菜加炒菜。
2: 无敢管。
1: 哇，啊，最近什么介绍较好？前一阵仔风台，高丽菜有较贵无？
2: 高丽菜即马可能无工作会吧？哎，问等下一个。
0: 我你讲，
1: 专业的，
0: 我你讲，你是菜农，啊，过来迄个专业伊是菜虫，
1: 菜虫无敢管。但是听你讲两个有关系吼。
2: 两个呀，
1: 我听讲两个关系很密切，
2: 两个是很好的朋友。
1: 哎呦，
0: 一定是上面跟
1: 北家，
4: 上面跟官说，
0: 上面跟下面的关系。
1: 阿娘喂，北菜北家迄个
0: 上游跟下游的关系啦，
2: 差不多啦。
0: 啊，你是上面的下面的？
2: 我是下面。
0: 哦，你是下面。
1: 后边迄个较强势哦。
0: 哎呦，伊是上面的。
2: 后边还是较强势，我呀。
0: 好啦，好，感谢你哈。
2: 好，谢谢，
1: 谢谢
0: 方常来哈。
1: 谢谢。
0: 国家大概诶，拭目以待。
1: 拭目以待。
0: 菜虫诶来哈。来第四组。
4: 排队，我们欢迎陈文玉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哎，这叫娘玉还是玉哈？
4: 玉
0: 玉
4: 啦，
0: 玉哈，
4: 玉哈，爱丽不演的人，
0: 爱丽不演的人。

0: 哎呦，
1: 太高情味啊！
2: 你的，那你平常时啊，伫倒位唱歌？
0: 应该你安尼问都唔对啊。平时啊，有交过几个亲啊，互你这样啊？
1: 对啊，
0: 什么切心着呢？
1: 哈，一定有，绝对有，
0: 有啦，
1: 绝对有。
0: 这是几段的问题，是复数还是双数的单数？拍算
3: 哦，
1: 算袂了。
2: 教我呐。
1: 谭大大哥咧唱的歌吼，我伫边一直甲看吼，伊唱甲那个。情绪高的，迄规身躯拢会颤呢。
0: 哎呦，你有三高，我做足惊，我感觉叫。
2: 不是，压起来。
1: 不是，我是感觉伊唱歌，伊是用全身的力量。真的，我讲真，伊有一个哦，他会。
0: 甲秘书你变数咧定咧。
1: 对，哎，哦，你形容得太贴切了。
2: 就认真咧唱诶。
1: 真正就认真咧唱。
0: 敢有便秘的问题吗？
1: 还是搞火气？
3: 不啦。
0: 啊，到底几岁啦？唔好讲出来。
3: 啊，算袂了。
0: 安尼吼。
1: 啊，真诶，真贵，讲真嘛，真贵诶。
3: 真嘛？哎。哦，我看算看，手势看看，
1: 真该算。
0: 啊，主跳银包八十，加做先进五，不然计先要算的。哦，十二个一打啦。
3: 三四五个
0: 呀。哎呀，三四五十个。
1: 哎呦。
2: 啊，你有分一三五二四六黑吗？
0: 没
2: 有。
0: 哎呦。很白啊，很白啊。
2: 啊，你拜礼还休困？
3: 拜六，拜六。
1: 礼拜是中来，不是休困。礼拜刚是。
0: 你拜六爱休困，叫大家看迄个红白交流战。
1: 系啊。
0: 哦，拜六爱休困，尤其是十二点跟四点未使加班，休困者。
1: 加倍光气，只有伤着。
0: 系啊，已经大伤元气哈。
3: 是。
0: 好了，开个玩笑哈。虽然今天那么没讲出来哈。谢谢。
1: 唱得真好。
0: 好，谢谢。
2: 高清高清。大哥看个就老实嘞。
0: 开玩笑。
1: 来了。
0: 大赛都没头奖。
1: 哇。都开老实嘞。

0: 哎呀，
1: 来了！
2: 菜农算什么？菜虫才厉害，
0: 边唱边吊虫。
1: 压轴来了，
2: 压轴来了，上盖好听哈！哎呦，啊个两个人哦，哦，小龙跟小燕燕的，
0: 哎，高高级感啊。
2: 老师，这不是你改的哈，我知呀。你讲我，我讲我讲你。
1: 老师底下啦。
2: 啊，老师对，
0: 老师底下。
2: 哦，这个乔若龙应该不是你改的哈，我今怕怕怕排你的行情哈。后来你上顶柜来，五分钟甲拍破。

0: 完全的萧煌奇走偶像路线。
1: 哇，太深情了！
2: 哎，好帅！
1: 我讲我拢袂认呢，
0: 跟伊本人完全是无共的。
3: 地址拢写唔对，
0: 地址哦，
1: 啊那都写唔对，
3: 地址啦，唔是地址啦，
0: 地址要创来啦。那个地址够唔真重要吗？
3: 又是无重要啦，
1: 地址跟我讲看有尔。
3: 哎，系啦系啦，
1: 观众看
0: 无。你是迄个台湾的刀郎嘛？
3: 啊，嗯。真的吗？
0: 对啊，
3: 你当然在讲啊。
0: 我想你住刀郎的边啊啦，
3: 对啊，刀郎的边啊，对啊，刀郎的。
1: 规场我可以背靠背啊，
0: 对啊，所以这两个有一个组合叫做靠背二人组。
1: 哦，不是断背山哦，哦，
0: 靠背两人组。
3: 哦，对，不是靠背咯，是靠背哦，
0: 靠腰。
3: 啊，无靠腰，那你快来吃饭啦。
0: 啊，那啊，别卖啦，哎，你哪会去选伊啦？是无人安尼啊，竟然无人甲我讲，我来钓对不对？系啊，我怎么咧钓人诶？
3: 那个伊是我诶顶手就对了。
0: 哦，
3: 伊咧袂割你菜，
0: 他是上面，你是下面，他都要你在上面，
3: 他也是在上面。
0: 哦，你好复杂哦，
3: 他不好说，但在上面啊。
0: 恁这菜虫哦，
1: 原来拢安尼哦。哎，点点拢食三碗公饭，
0: 哎呀，
1: 你啊喂，我拢当作卖菜，拢做老师公。
0: 无影，无影，
2: 他喜欢老师
3: 的呀，他喜欢卖菜做老师的。
1: 吼，
0: 拢是挂菜塘的乌龙啦，
3: 菜塘是伫顶馆搁较菜塘，哎，是搁较顶馆的菜塘。我这伊下卡是拢食。
2: 我这混足侪赞的，
1: 啥吧？食物链，
2: 食物链，
1: 食物链，
0: 分解微生物，微生物分解。
3: 我这哦，真正哦，无厘头笑的啦，无大讲哦，看就开始食，看那顶馆哦，真啊惊死人啊！那做一个风台，伊就开始起啊！
0: 啊，娘的，讲出来，什么人讲出来？
1: 什么人讲？今仔日赚到真侪观众比我更钱。
3: 我
1: 来讲，
3: 我讲，我若知影，我才实在哩。
0: 好嘞，
3: 唔知影。
0: 无啦，讲实在啦，啊，希望讲咱大家爱个的团结菜农吼，因种的声辛苦。啊，来讲介绍较好的是，咱尽量卖安尼用垄断啊，才好。根本讲在地做的人啊。去啊，凊彩捡捡嘞，去啊遐贵价嘞，哎，看嘞，相对剥夺感啦，
1: 哎，稳定啦，菜价也是稳定啦。
3: 啊，别讲话呢，
0: 我来，你讲
3: 啊，讲啊，你啥拢无爱讲话啦，啊，贵人我咧讲，你拢伫边啊听。
0: 对你有啥物好讲诶？
3: 来啊，听下个头。
0: 无言以对啦，
3: 啊，有啦有啦，
1: 无言的结局啊，
3: 我还没。我那咧甲做买卖，我咧做买卖是。
0: 广告化解嘞哈。
3: 嗯，无啦，
2: 无。想讲讲做。
0: 安尼啊，做好卡啦，好卡，一比阿吉拉国卡好卡啦，
2: 对，
0: 好卡好笑啦。
3: 等下，
0: 你是不要讲，你唔讲，你不讲，你是好事。
2: 是呼吁政府会使多多帮助这些
0: 通路啦，
2: 真的
0: 开始。
2: 卖公哦，那好给钱就垄断我们市场。
0: 对啊，
2: 是说公斤嘛，我们大盘商真正做歹做
0: 诶，
2: 就是已经薄利多销，农民嘛做可怜。你看即卖过来才是无人爱，
1: 对啊。
2: 那些农民有当些老岁仔公斤，
0: 欲哭无泪啦，
2: 真的。
0: 被烤无完晒，
2: 连目屎都滴袂落
0: 来，
2: 是真的。
0: 泪已流干了，蜡炬成灰泪始干了，哎呀。
3: 啊，小妹妹好，人人都无爱呢。
0: 是安尼啦，
2: 能够重视一下我们那个农民。
0: 咱今仔明仔开始，迄个军人拢食高丽菜
1: 哈。好，来就上高丽菜。
3: 无啦，一人迄个饼啊，一人一粒吧。
1: 系啊，
3: 哦，一人一粒吧。
0: 好，
3: 安尼使哦。
0: 啊，紧起来义卖，
1: 义卖
0: 啊。哦，安尼关出来哦，对哦，安尼看安怎？
1: 做高丽菜饭。
0: 哎，真的，讲真的，欢迎你来
2: 哈，
0: 欢迎你来。
3: 会使安尼哦，
0: 真的
2: 可以啊。
0: 会使，真正会使。
1: 来，
0: 系啦，系啦。
1: 公款啊。啊，那有
0: 康，好，好，好，好啦，大家做回来，给农民，给因会分担子，哈，好，谢谢，
3: 哦，谢谢，时间
0: 够，谢谢，时间超过啊，
1: 超过就过
3: 啊，超过就过啊，
1: 你讲两人分呢，
0: 是啊，好，来，
4: 谢谢，排队欢迎陈文秀带来好听的歌曲，感情我讲会到做会到，
0: 来，播下歌来。

0: 哎呦，
1: 我也搞这也搞啊！
2: 不愧是红人榜的卫冕者，
0: 哇！哎呦，太厉害了！
3: 是天后，得天独厚的天后，
0: 天后了哈、嗯！啊，这个也是天后，天天在等
2: 候，
1: 很厚，很厚，就高哎，就高，就高，就高哎！
0: 那我也是天后，我脸皮很厚，
1: 没有，乐哥是钱包很厚。哇！钱包厚，乐哥啊，吼、哦，搞搞我一
2: 间，
1: 退出来，伊只我想奇怪，乐哥办公室坐有啥物坐歪一边，歪一边的是因为
2: 背
1: 包
2: 啊，收管
0: 的呢。伊公料都丢诶，我的钱包很厚，但是里面没有包钱。
1: 啊，甜蜜啊，乐哥谦虚。
0: 鳄鱼的哦，足高诶
3: 啦，太谦虚了啦。
1: 哎呀、啊，谦虚乐哥谦虚。
3: 零八五七队，
0: 零八有钱的对啦。
3: 对。
0: 哎，阿林一队咧咧上课啊，你呢？
3: 哦、我的班我有三个班、嗯啊、然后呢 我的老师是刘耀明老师、嗯哦哦、我那个已经十几年了、嗯嗯嗯、也是在那个花美西街
0: 是是是
3: 因为我限制那个人数、哦、不要人太多、
0: 哦、花美西街的
3: 对
0: 花美西街就在花美东街的对面

0: 的名字。
1: 通名啊，对了。
2: 张小琪啊。
3: 咁托你公庙阿兄嘛？
1: 对呀、啊。
0: 啊，中的华西街嘛。
3: 喂。
0: 啊，
3: 华西啦。
0: 华西。啊，中的华西。华西。
1: 对了。
3: 哦，啊，所以刘耀明老师在教嘛，哈。
1: 对，我们老师有16、17个班哦。
3: 蛮高教。
0: 十六七个班。
1: 对，你如果给那个我们刘耀明老师教过哈、我觉得啦，你如果要再去别的别的班哈，真正袂合，像我哈，对老师买20张啊。
3: 啊，娘喂。
2: 好久啊。
1: 我讲会搞最高。
3: 是啊。
1: 我从一而终。
3: 所以你这条歌是唱给伊听。
0: 哇，太感动了、哦，太感动了！
2: 这嘛是一种感情啊，师生的感情嘛，
3: 对啊，
0: 师生恋嘛，
1: 师生恋，
2: 师生恋，师生恋。
3: 没，卖乱卖乱供了，一波师生的。哦，
1: 没有啦，
3: 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们老师当时啊，拿酒啉了，也
3: 叫我。哎呦，酒后
0: 乱性，
3: 酒后的心声啊！
1: 不是不是，老师会叫我阿布啊。
3: 阿内啊，
1: 我会管他哈，管他。
3: 他有恋母情节。来两队，来来两队，两队来来来开开玩笑，哎哎，进来，小龙，你是 K K 先，
0: 你这边
3: 这
0: 边，
3: 你这都不是你的作风，你拜托，红队白队，
2: 来来来来，
3: 哇，老师老师哈，感谢大家哈，大家见你啊齐齐啊，我们组哈，来啊，这里来老师共鸣过哈。
1: 好，谢谢，谢谢呢。今天呢，
3: 你是要特别声明，这不是你改哦，
0: 你要声明，你要以下那个不代表
2: 串场哎，
0: 这个
1: 最佳的来宾，哎，
3: 最佳来宾，
0: 这个都要有时间呐。
3: 对了对了，感谢你了，
0: 谢谢你，
1: 特别巧的啦。
3: 哎呀，看得出来，
1: 特别巧，
3: 要邀请来不简单呢，
0: 困难呢，
3: 拜托，
0: 这简单，这简单呢。
3: 除非叫菜车啊载嘞，无是无可能。
0: 做简单嘞，做简单嘞。
3: 哎呀哎呀，啊，搁讲无紧啦，
0: 好，搁
1: 讲。好好，谢谢呢，在制作单位让我们今天呢，我们的学员都有一个很棒的体验，把好歌声带来这里跟大家分享。哎，谢谢我们的帅哥美女主持啊，
3: 感谢老师，
2: 谢谢。
3: 来，
2: 好，
0: 天后来。
1: 很快哈，但十五节一个早上过去。
0: 是啊，十
1: 五节。那因为我今天哈，为什么带队过来？
3: 为什么？你说。
1: 因为哈，我们那个。彩凤班，
3: 哎，
1: 就是公园的，是我的原始的。
3: 哦，
1: 哎，对，他说哦，他的话术很厉害。
3: 哦，
1: 我说我不好意思，已经来好几次了。对对，他说你没有彩凤班，你怎么有天后班？
3: 对，没错。
1: 对，我就没有办法了，就好了好了。
3: 所以踩着天后班上来的。
0: 哦。
1: 对呀，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哦，我们的那个原始的班长彩凤，你看，从头到都帮我们
0: 在那边
1: 你还最漂亮的那个。
3: 冤有头债有主哈，原始的，
2: 原始的，
1: 一声令下，你一定要尊重。
0: 号召
1: 好
3: 了，咱这个舞台是为大家设的哈，各种表演我们都欢迎哈，唱歌跳舞哪些啊，通通可以，乐器通通可以。好，看是咱这个不用你注意要带委员来嘛，三年呢，好，你刚冇幼稚园园长带
0: 规团来跳呢，
1: 嘿
0: 啊，你刚生意偌好诶，
3: 对啊，啊，搁有迄个走秀诶，咱拢无咧喊呐，这个。舞台就是有咱专国啊爱表演的观众朋友来，哈啊这成绩哈，不是唱歌好歹，是甲咱到广告了好甲歹，效果好啊歹，哦看偌济人在看到恁的节目。
0: 我感觉两边今仔日应该是吼旗鼓相当，
2: 我
0: 觉得还没开票嘛，我觉得应该是一半一半，
3: 五分对半分啦，
0: 我觉得啦，我
3: 开票看一下。哎呦，哎，真正
0: 真的啦！
3: 哎呦，哎，我跟你讲，最主要哈，这些菜虫一斤这哈，菜咖哈，哎，菜花呐，
0: 一直去
3: 菜旗啊，画画嘞哈，青菜花。
0: 你讲今仔日呐，我拍婆啊有截图的，一人
3: 上过的菜啦，
0: 上场啊，
2: 套餐啦，这样的去菜旗啊。
4: 拍摄我真正拢唔敢讲出去。
3: 安尼啊，
0: 拍摄讲，
3: 你听到鬼？
4: 唔是，只是给广告尔。
0: 对啊，对啊，无广告，有啦。
4: 唔敢讲，只是一个公格安尼尔。
3: 好啦，咱公布一下成绩哈，啊，402票对，371是如果相差，还有两些哈，恁的抢的心哦，啊，恁的抢的心，那我拍了唔对，冇可能啊，恁的对拍起
0: 啊，
3: 冇可能啦，
0: 开心，
3: 这有可能啦。
1: 送那个高丽菜啦，
3: 有啦，
0: 啊，高丽菜，
3: 有啦有啦，
0: 一共一个人我送高丽菜啊，
2: 啊，
0: 无啦，
1: 有奖励啦，
3: 但是不要紧啦，不要紧啦，那么是
0: 哎，我谢，
3: 哎，对咱三个班来交代一下哈，我你翕一下。好，有希望哈，啊有啊，有希望，行人啊，行人哈，哎，老师，
0: 哎，
3: 得奖感言哈，感谢学生套到连钢瓦令呐，对不对？
1: 感谢我们的新宇音乐学院的团队，我们团队的力量就成就在这里。
3: 哎，
1: 谢谢大家，谢谢我们今天参与表演的同学，
0: 辛苦了，
1: 都是我们的班长，哎，很棒
3: 啊，谢谢哦，都是班长哦，谢谢各位班长的莅临，哇，大家都非常的赞哈。 这节目大家为大家开放。

就是他们口中所谓的背景，他们口中所谓的背景，看我的气势就知道我来自哪里，免跟我讲太多，因为你无够格，因为你无够格呢，免跟我讲道理，因为我无读册。讲到阿头，咱是随时插在裤底，性命会讲我做好人伤过土济，唔捌有人甲我的名当作笑亏，阮的兄弟巴肚要我歹势笑亏，到我面前叫你跪下拍下，阮的技术绝对不是囡仔耍的，你的面无咧话术，唔免叫我看你面子。是，咱来看看你。

0: 写的东西我是我的名气，有太多人生全部是靠我的名义，平平静静的凡人只要下个命令，你看看有多少人甘愿为我拼命。过了十二点在这里，我是皇帝，
1: 我是皇帝，
0: 你怎么可能天下太平？你今把看到我都是我的船啊，单做的歹代志，哪有可能去用命？我的世界不是正，不是行，当我的路上我是去探听，探听看卖，我是真正无影。我的撒开无声也拢会惊，真正

0: 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个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手脚冰冷，气色差，头晕不舒服，整个人都没精神。我有一个秘方，让我天天气色好。大力血红素，严选传统四物精华，搭配叶酸、B12、铁质，迅速补充流失的元气，气色好了，人自然就美丽。我的红润秘密，大力血红素。
3: 我开刀的时候，剩7点几了。
1: 7点几了。
3: 啊，甲你买食了。
1: 好。
3: 过来，各位检查必10点几。
1: 你也看，非常少，规拢升起来，对不对？
3: 无，啊，各位，我内底我上悬的11点几。
1: 哦，《西游记》的你班内底你上悬的，对不对？第一名吼。
3: 是吼。真正有啊！
1: 真正有啊！哦。这个产品自从我推出了就对了吼，因为像我小小一个因家吼，规家伙啊，这规年冬天拢唔捌断的吼，因为这是根本啊，吼，这个物件是足多人唔知伊的问题出在啥物所在，吼，都是一挂镜头啊奇怪，啊，人讲食这好食那好，啊人报一大堆

哎，我是安尼当作啥？当作巴肚做有毒，食一百粒糖，啊，其实拢食不到重点。买酒店了，我咧介绍这支血红素，这个足简单个啊，就是血红素嘛。血红素就是血红素，血红素是啥？血红素就是补充你的血红素。啊，是安尼要补充血红素？因为你血红素无够，你唔才有这这问题。啥物问题？你斟酌听，注意听，内底若有一半项啊，甲你有关系，你甲捡起来放。你就发现到讲，今仔看这个节目吼，足简单。突然间改变一个姿势就头晕吧。我跟你讲，这有一个专业名词啦，吼，这伫安尼讲吼，唔是讲哦，这欠血，有一种哦，这姿势性低血压，就是你这倒咧倒足久的吼，啊，再要爬起来这个吼，这个呀，咱的脑部的血也未充血，这个时候你爬起来脑部的血无够，脑部的血无够，脑部的这个这血氧浓度无够的时候，你爬起来就戆，啊戆就砰一个跌倒。滑倒啊，脚断手断刷了，无小心啊，磕到头，你就搁有可能有颅内出血问题。多侪人头壳疼，无名的头壳疼，唔知到底莫名其妙，唔知你疼安怎。我讲头壳疼大部分啦，人讲啥物，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嘛，对无？你就是啊，物件无去到遐，伊唔只接受到这个感觉啊，这个血散无够，所以头壳会疼，乒乒响响叫，耳仔叽叽叫，这拢是这个问题。啊，佮有。高疲劳，我等下神叨叨软高高啦，困巴巴拢感觉拢无困啦，定在失眠啦，啊，注意力袂集中，体力愈来愈歹，吼、哦，像这情形，拢有可能是啥欠血，也阁有哦，看面就知影，迄面安尼白苍苍无血色，讲哎呦，猫咪小姐你安尼白素素足水的，迄毋是水啊，迄都无血色啊，啊，无血色，啊，拄只遐这你讲讲增加有无？迄增加发袂出来啊。真假拢安尼摸摸歪骨起刷，啊有当时爱闭唇，有当时爱闭环，有当闭滴嘞。你有这款状况的朋友，血红素你甲食，卖讲食，我唔敢甲你讲食三天五天，我要改变。三天五天真假咱袂发嘞。我讲咱的观众朋友，你注意听吼，咱的红血球的寿命，红血球有120天，120天。啊，是啊，红血球甲真假有关系。咱人身体当中有三个所在无血管啊，第一，喙齿，齿环有哦，喙齿无。哦，喙齿就卖算啊，哎，喙齿也算啊，咱的这个有这钙质的形成哦。但是有两个所在跟血有关的，你捌听过中医在讲叫做"发为血之余"啊？他们的头发就是啥？就是咱的血最后的营养分，就是放在头毛。所以你若血营养无够的人，迄他们就是人人有无吼？啊，一天妈妈就爱去电炉人头，电炉较碰的，像这就是足明显，就是你的血无够啊。你若想要你的血有够。你若食血红素了，你的头毛啊，就安那会较暗。迄毛孔啊，一支毛一个一空毛根空，会当生三支头毛出来。欠血人会喘啊，心肝头的皮肤喘，吼、哦，会走路会喘，心肝头的皮肤喘，这拢足重要的。有几个案例我讲你听吼，这咱的蔡小姐因翁咧洗油剂，逐天暗时啊倒来食两粒血红素，食一个月了，医生讲，哎呦，这大哥你怎血压拢稳定落来啊，精神嘛较好啊，足简单嘛，两粒尔嘛。哦，陈小姐嘛是，一天食两粒，食过月就袂戆啊。伊捌伫个卖场昏倒过呢，当场昏去哦。啊，这许先生因医生讲叫因老母食西药补血，伊药啊无食，逐天食血红素，拢袂戆啊，手嘛袂麻。廖小姐嘛是，哦，这因翁饭前食两粒，这样查甫咧食哦，排便啊改善啊，哦，头壳也袂戆啊，面色阁红过赤赤。这个白大哥吼、哦，1908年腹膜炎，影响到造血功能，食啥物药啊拢无效。自从开始食我的血红素了，愈来愈好，一直食到今嘛。医生讲伊的血红素超好的哦。林小姐嘛是伊讲伊血无不足，头壳戆哦。有了朋友介绍伊食大力的血红素，食到足好的哦。这个、严先生是西药剂的，血红素无够，拢爱注血 ，EPO 就注血啦。食血红素了，今嘛嘛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啊。庄大哥嘛是吼，伊目睭捌出血过，心脏捌斗惊啊，跍落爬起来就戆。食两粒血红素了，一礼拜就足明显啦，连看物件都足清楚的。换姿势嘛，袂阁戆啊！啊，最后这个徐大哥有祭拜的人拢爱助会，助会吼，即摆吼开始助会无爽快，即摆食血红素了，都足顺的，都袂阁艰苦啊！所以你若有这款缺铁性贫血的朋友啊，欠铁质的，你唔免我讲，你要对食物内底食吼，你食袂到遐啦。我讲真正，你真正食袂到遐，你要去食偌济补血，你食乌醋你要食偌济啊？哦，你是要食龟苓啊？你要食偌济？当然食物爱食，但是咧上紧的方法就是食这個，就是食血红素。哦，你若这条做，尤其是这油脂无好的人，做者观众朋友，你

有机哈，你有机不好就造成肾性贫血啊。这肾性贫血造成你的这个这血红素的降低，血红素的无够。一般查甫人爱十三以上，哦，啊，这个这查某爱十二吼，所以你若有样头壳晕、头壳疼、注意力不集中，诶，这食欲下降、脸色苍白、惊寒，啊，过来呼吸急促、心肝脑皮薄、再四肢无力、性欲减低，啊，月经无够，像这种诶，你有当时啊，就爱去注意这个，注意 PO， 你爱注意血氧素，你有这好食，你免无这个问题吼，啊，你爱注意哦，血氧素吼影响到你的身体足大部分，包括你的血管，你平日若欠久，你心脏会颠倒。心脏颠倒，永远都无可能阁倒转去。心脏无法度缩细啊，伊会颠倒袂缩细。颠倒一段啊，心脏颠倒时阵啊，心脏迄个房间门关袂歹时阵，安尼代志你就食力啦。你就爱去倒啥？爱倒电池，倒电池啊！你的心脏爱靠电池在甲伊跳，因为你的心迄房间门关袂歹，你就心肝头就皮薄菜，你人就足艰苦。所以对即马开始小可有问题，你紧处理，阿摆食老就袂有这个问题。过来免疫力。哦，你若欠话人啊，都搞感冒啊，什么物件你都感染，尤其是女性朋友会输的感染，甲这个免疫力做关系哈。过来胃肠，食袂落尾饭的人，尤其是食素食的朋友，这拢天然的哈，素食的拢会使食哈。你会当食这个血氧素了后，你的营养分才会吸收，啊，佮有你的记忆吼，足侪人食了记忆歹，食了记忆歹正常的，但是问题是，卖回歹遐紧，让咱的身体老化速度减慢。正常的人是安尼，血氧素遮侪。啊！若贫血的人像安尼，所以一旦若是贫血，轻食头壳晕，重食烧烤死。啊，过来啦，长期间的贫血，记忆降低，心脏衰竭。啊，若是小朋友欠血，迄个做成绩拢会较歹，尤其是数学。啊，我拄好甲你讲嘛吼，即是咱的红血球是120天的寿命，欠少的时阵啦，伊的即个叶酸、B 十二拢会无够。所以你若红血球无得形成，你就会造成即个欠血。所以素食的人上好欠血啦，啊，佮有咧减肥的人啦，胃肠吸收无好的人啦，啊，即个癌症的患者啦，化疗过的人，这人拢最容易有欠血的情形。所以一旦啊欠血，65岁以上的查甫人足够欠血，查某人欠血是比查甫人较济哦。啊，一般来讲哦，女生都有潜在性的贫血哦，19岁至50岁是高峰期啦吼。啊，即女性朋友内底10个来有两个有即个贫血，但是贫血是症状。但是潜在性很足侪吼，所以你要食对。咱来食啥物呢？铁的吸收，我们这血基质铁跟非血基质铁。这個、血基质铁拢来自动物的，拢来自动物性的吼。啊，那植物性的吼是非血基质血。所以这款物件你也配合起来，这個、用这個葡萄糖牙，这个酸牙铁加这個血红素铁，两项加起来效果就足好的。佮配合到咱这个独家的配方，咱的营养素跟调配，这吼拢没有造成你身体任何副作用，舒服啦。查甫人更加爱食素布啦，足侪人唔知，拢当作查某人爱食素布啦。查甫人食素布啦才是好。你若食久，你就知影，真正查甫人你也袂富好啦，唔知啥物叫做老啦。啊，佮有内底即个叫做微量元素锌、铜、锰，即拢足重要。啊，佮有女性朋友，包括即咱即支产品连大巴肚个拢会当食，内底叶酸足丰富个。啊，佮有亚麻仁油，干呐，即个亚麻仁油就听讲做一支产品啦，但是我甲放伫个内底哦，成本是足悬个吼，成本足悬。然后食完了吼。让你红润再升级啊！咱的维他命 C 还可以促进咱的啊铁质的吸收，所以呢，你若胃肠无好，吸收的三基落去的，啊，即经期无顺的查某人，手术过了后，啊，是要再进行三前三后的这个妇孺朋友，囡仔饮食不均衡的，啊，是慢性病卧病在床的三高的患者，容易头晕、头晕目暗的，食素食的营养较无均衡的。油脂无好，你洗油脂的朋友，这支产品家人甲恁建议，你呐吃一阵嘛，你会发现到讲你的身体的机能啊，大的进步哦。啊，这是咱的检验报告，这内底拢总无任何重金属哦，拢一定要检验哦，观众朋友知影讲啊，吃这足安全的哈、哦。这一罐60粒，一天若吃一粒就吃2个月，一罐卖2000块，2个月2000块，1个月1000块，一天嘛才33块尔，其实是无贵。但是我要甲恁讲，今仔日吼，这个。既然甲做广告啊，我就牺牲，卖算成本的哦。咱就互恁观众朋友大家吃得起，互恁身体顾好。啊，你吃好就像安尼，人去安尼甲恁斗小补，安尼平常时也有来甲恁斗交关，咱公司就我都维持。一罐2000啦，买一罐送一罐，好不好？哦，两盒，这到即卖为止，2盒2000块，等于一盒剩1000块。一盒若食2个月，2盒就食4个月。4个月开2000块，一天嘛才开500块，一天才开16块，哦，顾身体一天开16块，敢有超过？无超过嘛吼，0800-00919。
这阿算我的，让你吃免钱的，三个月你2000块。

0: 不是两万块哦，两千块才五十组尔哦。这五十个人客，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哈，吃无效，原金退行，空管啊行换就好，这种玻璃干那做的哈。那较严重的吃两粒，啊那一般保养的吃一粒就好。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吃两粒，六十五以下的吃一粒就好哈。这罐我送的在这哈，我送的在这哈，我送这罐给你哈。第四罐我送你，送你吃无钱的，吃一罐，吃完了后，那卡斯讲无感应、无效果，也搁你戆，也搁你未困哩，也搁你艰苦，原金退行。0800009190五十组尔哈，五十罐我开得起，开较济我就无法度啊。空八空空空九九来，为你我加你哦。你好，
1: 喂，
0: 哎、欸，要一组了。
1: 哎、欸、呀，
0: 好，等我，我知你姓名，我知来。还有这永雪，你好，没几组哦。
2: 哎、
0: 欸，
2: 我
0: 好来，等我者，64线来来，金玲，你好，金玲，金玲，
3: 哎，
0: 没几组哦。
3: 哎、欸，
0: 好来，65线来，你好来，我平妈妈。哎、欸，没几组会养手哦。好来，67线给他下者来，金章啊，你好。
3: 你好，
0: 一组哦，一组来，68线一组来，你好，哎，进来来，你将个顶卡来，陛下，你好，要一组哦。
4: 来，你好，小
0: 齐。喂，
3: 哎、欸，
0: 好，你要一组哦。好，等我一下，来来，表哥下一下来，喂，你好，哎、欸，党哲，你好。
5: 你好，
0: 一组哦。
5: 一组。
0: 好，来一组，84线一组来，你好，玉金姐要一组哦。
6: 嘿，对。
0: 好，82线一组来，你好，来，玉雄大哥要一组哦。
6: 我
0: 来79线一组来，你好，金发大哥要一组哦。
6: 好。
0: 来78线一组来，景年你好，要一组哦。好了，现在去耍一组了。你要在维力，你要买一组吼。维力，
7: 拜一
0: 嘛吼。哎，买一组吼。来，等我一下，85线啊，下姐来，你要来苏州，你要买一组吼。
6: 哎，
0: 好啦，9线金章买一组吼。
3: 啊，更不要登记。
0: 一组四罐，你等我一下，我叫人登记来，52线，即摆电话足济，你慢慢慢慢卡，认真卡来，你要余太太，你要。一组，来我3线一组来，你要金杯，你要，
3: 哎，搞
0: 一组，一组55线来，效果有效啦，为你我家人，你要，
5: 哎，去，哎，我一组，
0: 来56线，查甫人更加爱食，真正查甫人食这足好个啦，困好啊，你要，哎，一组，
6: 好
0: 来57线一组来，你要来庆动啊，要一组呢，好来54线一组个夏姐来，你要车位，车位，要一组，车位再个丁卡姐来个何莲大姐，一组。啊，89线吼，来，你好，我猜啊，你要要一组吼，
3: 嗯，
0: 来88线，你要开心啦，开心，
8: 你好，
6: 嘿嘿，对，一组，
0: 啊，87线来一组，87线来，我你要建新大哥，你要要一组吼，来70线一组来，你要来小王姐，
3: 哎，
0: 一组是会阳手吼，来69线跟夏姐来，何成大哥你要，会阳手一组吼，来68线，搁一组来8线来，嘿，秋米啊你要，嗯，要一组会阳手吼，何来关，哎，我说73线跟夏姐来。我要来玉莲姐，你好，你好，我杨爽吼，谢谢。我讲恁拢内行人，恁着简单一句话，血若健康，人着健康。食这天然佮健康，无负担无排害，一天食一粒，一天食两粒，互你个血气有够循环也好，你着袂暗时啊困袂去，你着袂乌白想，你着袂安那，袂一挂即个老人忧郁症的问题找你。重点是讲你爱甘食，啊，今仔卖你即个介绍4罐。4罐卖你2000块，一罐卖你500块，一罐卖你500块，一罐上少上少会当食一个月。你一天开无10块钱，你唔敢顾身体，无人我著顾你，你顾身体，听家人的话。这个产品近万人食过，大家食，大家都学了。啊，你只要愿意食，你一定会感受到你身体的进步。我著加一罐让你试食，你唔敢食看卖啊？喏，你著头壳会狂，你要放我狂，你著记底歹，你要放我歹，困袂去，要放我困袂去。你要常常有这款状况发生吗？千万唔通，咱的人生唔是用来开钱看医生的，咱是要让家己过了健康快乐的。来，0800009190，50组尔哈，卖完就无啊。来，你要金鸡啊，你要。
3: 哎、
0: 欸，会员数吼。
3: 好，
0: 57线一组，57线来平和啊，你要。会员数。
3: 来啊，我。
0: 好，来58线，给他下者来吴妈妈。会员会员数吼，来59线，搁下者59线来。哎、欸，天才兄你好。
9: 嘿，你好。
0: 你好，小红书哦。
9: 嘿啊。
0: 谢谢，多谢你啊，多谢你的信任，放心吃，吃无效，我袂甲你收钱啦。阿仙啊，你好。
9: 哎、欸，
0: 一组来61线，甲下者来。嘿、欸，东波你好。
3: 哎、欸，我一组。
0: 好，来一组来62线，搁下者来。坤豪兄安怎？坤豪兄。
10: 喂。
0: 哎、欸，安那？
10: 坤安诺啊。哎、欸，坤。主持人。
0: 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啦。3线，主持人甲对者，主持人阿梅啊，你好。阿梅啊，要一组吼。好来啦，4线来，这个嘛阿梅啊，阿梅啊，阿五啊，你好。哎，凤和姐。
11: 嘿，
0: 你好，你好，这你吃几年啊？这你吃几年啊？可能吃5年有啊吧？你这个

0: 会两首啊，
1: 好听啦，
0: 就袂歹啦吼。来来，等我一下，来来算，足济我的观众吼，食这是拢无停过，恁莫停，恁若食好身体健康，尤其吼，我即摆上重要甲你呼吁一下，若有伫西药剂的，捌曾经做过化疗的，捌做过化疗、做过电疗、捌开过刀的人，你听家用的话，血氧素一天吃两粒吧，足好用的来。嘿，子莹，你好，子莹。
1: 嘿。
0: 血氧素吼，哦，六七串甲我下者来，你好，冰清大哥。
2: 啊，买一组。
0: 好，到时你来，六十八串，查甫人吃这足好啊。洪中兄，你好。洪中兄，再搁顶下者，苏总，你好，苏总。来来，苏总在这里，苏总你好，苏总你好。哎，你好，我家用。不要洗护士哦。
1: 嘿嘿，
0: 等我接电话以后来，啊，你要来我平妈妈，嗯，哎，要一撮血氧素哦，嗯，好来，咱来七撮甲下者来，金章啊，你好，
1: 你好，
0: 一撮哦，
1: 我
0: 一撮来，六十八撮一撮来，你好，哎，进化来，你再个顶下来，陛下，你要要一撮哦，来，你
1: 好，
0: 小七，喂，
1: 哎，
0: 好，要一撮，好，等我接来，来，表甲下者来，喂，你好，哎，党泽，你好，
3: 你好，
0: 一组哦，好来一组，八十四串一组来，你好，玉金姐要一组哦，
1: 嘿对，
0: 好，八十二串一组来，你好，来，玉祥大哥要一组哦，
4: 嘿，
0: 好来七十九串一组来，你好，金发大哥要一组哦，好来七十八串一组来，景年你好要一组哦，好来七十七串一组来，你好，在维力你好要一组哦，维力，
5: 拜一
0: 嘛吼，哎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八十五串啊，下者来，你好，来苏助理要要一组哦。
1: 哎，
0: 好来，九串金章要一组哦。
1: 啊，这唔是啊，登记。
0: 一组四罐，你等我一下，我叫人登记来，五十二串，即摆电话足济，你慢慢慢慢卡，认真卡。来，你好，余太太，你好，一组。来，五十三串，一组来，你好，金杯，你好。
1: 哎，搞搞
0: 一组。一组五十五串来，效果有效啦。为你我家人，你好。
3: 喂，哎，去。我一组。
0: 来，五十六串，查甫人更加爱食，真正查甫人食这足好个啦，困好啊，你好。
1: 哎，
0: 一组。
1: 好
0: 来，我七串一组来，你好来庆祝啊，要一组呢。好来，我四串一组个下姐来，你好，撤位，撤位，要一组，撤位，再个丁卡姐来个何莲大姐，一组，啊，八十九串吼，来，你好，我猜

的目屎，亲像酸酒的光彩，一滴一滴，拢是上深的爱。男人不是无目屎，只是偷偷吞腹内。

嗨，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超准的雪莲姐点播的这首《你最珍贵》。

0: 谢谢， yeah. 感谢大家， Hi. 欢迎准时收看。
1: 我青春购物。
0: 嗨，大家早安啊！这你最珍贵，其实这首歌哦，嘛还佫有另外一首台语歌诶。
1: 两首。
0: 两首歌同名啦。嗯。同名，可是哦，有国语跟台语之分。嗯哼。你上珍贵啊吼！哎、我记得这首歌是这个张学友嘛？哦。嗯。张学友。
1: 哦，你说你最珍贵，张学友还呀、啊？
0: 我觉得爱你，爱你撤退。哦，你唱歌拢爱。
1: 我觉得很那个的尾音。
0: 嘿，这每一个人的习惯啊。
1: 很抖抖的尾音。
0: 啊，你的习惯是？
1: 我无什么习惯。
0: 你无什么习惯？嗯。你的习惯可能就是唱歌爱大白。
1: 还好吧。
0: 嘿，还好吗？
1: 还好啦。
0: 嗯。哦，我陈秀，我唱歌也无什么习惯。我唱歌的习惯可能就是音乐要转较大声。
1: 我不行，我没有办法转太大声，因为我觉得我的膜会破掉。
0: 你说哪里破掉？
1: 我的膜会破掉。
0: 你的耳机的膜呀？哦，还是哪里的膜？
1: 它是快长出来的。
0: 哦，耳膜呀。
1: 耳膜快破掉啊！你问我其他什么膜，我就会跟你讲，它已经快长出来了，因为它太久没有使用，所以它已经快长出来。
0: 破了再重新长回来就好了啊。可是有一些东西破了就长不回来了哦，比如说耳啊，耳啊，耳朵里面的耳膜哦，真的破掉很严重哎。
1: 当然。
0: 啊，有的人是自细汉，可能较无听话，啊，就无时段拢会怕嘛。嗯。哦，可能有时候不小心打到那个小朋友的耳光哦，我现在叫耳光，剩个脆破哦，嘿耳啊哦，有当下耳膜可能就会不小心被。打到你都听不
1: 咧，因为震动啊，
0: 然后就突然就
1: 有一阵嗡嗡声，
0: 突然耳朵就开始奇怪，那一边听不，然后那是比较较痛苦的代志，但是咱你挂耳机啊，哦，可能有时候我们在唱歌，左右的声道，声音道，不平均的时候，你会觉得听到很痛苦啊。
1: 我好像每天都不是很平均，但是我好像也习惯了。
0: 但就咱这个机器吼，是有它或者条件讲吼，这个左右声道的这个声音
1: 呐，哦，
0: 可是都通常都是在中间，就是正中，
1: 是比较平衡的意思。
0: 对对对，啊，你那雄雄，但就咱唱歌，有当下可能这个音场，每一个人听歌的这个感觉无同款呐，
1: 哦，可能
0: 这个音场如果有稍微改变，你也跟他讲无啥关系，这个就是一种习惯，哦。啊，每一个人唱歌的习惯不同啦，可能我对这个音乐吼，这个左右声道的这个，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平衡的话，就会很不好唱歌，因为你听无你家己的这个声音嘛。嗯哼。哦，啊，佮有这其他外界的干扰。哎。像有时候在唱歌啊，然后旁边有人在讲话。在讲话
1: 啦，你唇敢这大声，你都听得到人在讲话哦。
0: 所以啊，所以我挂这个耳机吼，就是气密式的，就是你即马那无用到麦克吼，你要讲话，我是听无你在讲话。
1: 我想讲奇怪，你都已经唇敢这大声，人边啊讲话，你搁听我，安尼你的耳朵嘛足奇怪。哦，
0: 不是啊，有当下手现场的无挂耳机啦，可能就会听到稀稀疏疏啦。也是，我有一个真正足喊的哦。去录音，啊嘛是挂耳机，
1: 结果
0: 奇怪，那也
1: 都无声。
0: 耳机内底不是耳机内底听到别人咧讲话声音。
1: 哎呦，讲什么秘密
0: 不？有哦，讲足侪秘密咧，然后有人听到。哎，因为吼那个控场的 PA 老师就是调音乐的，哎，竟然无把别人的这个麦克关掉了。啊，拢真正拢听有咧，哦，啊，听开拢足歹势，你咧讲秘密，啊，互咱拢听到，嘿啊，就是很不好意思听别人的秘密嘛。
1: 啊，行啊，你就听，既然听了都听了吧，就这样吧，不要让他知道就好了。
0: 是袂啦，是袂挑地去甲伊问讲，啊，你头拄仔咧讲迄个代志哦，其实我嘛有经验，无呀。
1: 我你头拄仔讲的是虾米啦？我就想要了解的。
0: 就是在那个综艺一级棒去录影，然后他们的主持人的麦克风啦，
1: 哎，有没有听到那种流水声的？你照一本寿没记过
0: 啊？不，我照一本寿没听到，因为吼，迄伤远啊，
1: 离太远了，对个，
0: 伤远啊，听未清楚。
1: 我想讲，伊啊去本寿刷刷，你敢听会到？
0: 哎， 有凡世有人会安尼啊，
1: 稀稀疏疏生。
0: 对，感冒有早去早去变装，啊，真正听到迄个放水流的声音啊，
1: 流水声，
0: 这个是不太好了、啊、哦，这个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不然有时候你给人你做一件那个就比较较歹势的代志哦，啊，给人知影，哎呦，你家己嘛会歹势啊。
1: 啊、还好啦，我可能就 会很淡定的跟他说，阿伯利奇都没放流了。
0: 不是，比如讲，有的人可能伫咧电梯，哦，电梯内底啊，无小心啊，禁未掉啊，对不？啊，用噗一声、哦、放屁嘛，啊，这每个人都买放屁啊，对不、嗯？可是有时候你会觉得不好意思嘛，嗯，哎呀、啊，啊，既然就是真正动未掉，啊，就无说你。体内气给它造出来，
1: 梁王，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嗯，正常排气现象，
0: 对啦，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会不好意思、
1: 啊。大家身体人体构造都差不多啊，你要、嗯、你也不能说我可以控制，或是他可以控制啊，不可控啊。
0: 对啦，这个状况哦，是爱安尼啦，哦，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当然是爱去好好照顾啦，哦，那无照顾可能。有当下咱诶破病吼，辛苦病痛，你是拢家己比较较痛苦啦，哦、嗯，啊，别人诶嘛会替你烦恼呢，嗯，哎呀、啊，也是会有这样的状况。

0: 二，来，今天你剩拜瘾哦，怎么突然想要睡觉了？
1: 没有，你昨天就开始上班，你不是今天才开始上？
0: 没有，我也觉得我有礼拜一症候群。嗯，
1: 应该是礼拜天症候群。
0: 没有，礼拜天我很开心的，因为有便当可以吃。
1: 啊，礼拜一有饭可以吃啊，丢搞哦。
0: 礼拜一都是团膳的。
1: 啊，无差啊。你买一个较可爱的便当盒，家己带好，像喺外口咧卖便当，安尼就看下足可口啊。哦，
0: 变做是家己制作的便当啦，吼。
1: 总是要家己去吓啊，小的生活叫仪式感。嘿，安尼就唔得好去啊。
0: 嘿呀，
1: 安尼想就好啊。
0: 当然啦。嗯。好，来，继续吼，咱来唱歌，无我真系困去。今仔日就爱困。
1: 安尼今仔就看你，然后你唱几场了吼，我回这边也拍铺啊。
0: 好。
1: 安尼你就别困去
0: 啊。好啊，好啊。没问题。
1: 对对对，我有这边啊，加油加油！
0: 好，安尼就好。好啊，安尼你薪水给我一半就好啊。
1: 无呢，我冇坐电视啊，我冇上班。
0: 安尼给我一半。嗯。
1: 其实我是咧影响你困去。
0: 买啦。其实有当下你唱歌，我买打起精神来听呢。
1: 别讲诶，我袂使你困去啊，所以有当时啊，若想过去了，你就知影。我在唤醒大家。
0: 好啦，继续咱来安排歌曲吼。哎。
1: 我感觉这条歌有很多综合版的那个音的旋律在我头壳里面，我都不知道要怎唱。
0: 这首歌
1: 后是什么？
0: 带刺的玫瑰啦，
1: 唱到一半我会想到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人唱一条什么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什么弯歌那个今夜就什么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哒哒哒哒，阿克拉大哥的歌是不是？
0: 啊，是哦。
1: 我觉得就很多，我唱到某一个地方就很想唱到那里去啊，然后前面开始唱，我就很想唱。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哦，这条歌超歹去了哎，我都一条歌你有过来首歌影了对啊。哦，我唔知是啥回安尼。
0: 倒看麦啊。
1: 我唔知，我就感觉伊只应该放的，我就会想要唱。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啊，唱到要副歌时阵，就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什么什么哪哪哪哪，
0: 我袂记得。这首歌就红的呢。
1: 你要劝呢，我冇听过。
0: 这首歌就红的。刚才
1: 伫念你大爸，
0: 不是，
1: 阿伯呢？
0: 刚才我会记得吼，伫这一个活动中心头前哦。
1: 啊，伊在跳广场舞遐。
0: 真的，这首歌。
1: 啊，这也无迄个啊，这也无跳广场舞的。
0: 这首歌
1: 它
0: 那是这个苏芮的哈、啊，
1: 苏芮是迄个呢？
0: 苏露啦。哎，输入电话号码，迄个输入啦，吼。
1: 好像输入是飞哪里？输入是飞哪里机的？
0: 啊，苏露是即马诶一个歌星，一个歌星叫做。
1: 啊，不是讲改倒转去啊吗？
0: 苏又荣啊。
1: 是讲伊啥要改苏露，我哪感觉这名足奇怪。
0: 较早啦，伊是较早的
1: 名。我感觉改安尼嘛唔好啊，无伊上较早嘛是叫苏又荣啊，啊改苏露，搁改等于苏又荣，只是字无共名。嗯。啊，不过我感觉改苏露真正无熟悉啊，因为你都苏娱乐诶，因为你苏露啊，你从哪要何种只奇怪艺名？嗯。诶，苏娱乐诶对啊。
0: 啊，应该改啥？应该是爱改姓，不是改名。
1: 同款啦，你明白吗？
0: 改啥拢输啊！
1: 对啊，你都姓输啊！你输路啊，输几路的啊？是到底是何回
0: 事？喂，你安尼
1: 啊？啊，你输又拢，佮感觉还好，因为你无虾米较谐音的方式去改，想讲伊无好的所在。
0: 这人的这个名
1: 字，而且只是你迄当阵有迄奇怪，那要改安尼啊？用想就讲奇怪，啊，那输系对，输几路的是啊？你敢好？
0: 人在想的啦，哦，反正这个名下也背离。
1: 啊，那真正有下窗，要搁改倒转来，搞骗。
0: 那就用两个名哦。来，平镇的泽凤姐哈，伊要听这首《带刺的玫瑰》。哎，哦，啊，今仔日唱的版本不是广场舞的。啊，
1: 哦，你讲迄，
0: 迄进行有变奏的。
1: 叮咚咚，嘿
0: 哦。哎呀，进行有变奏的。来，这第二首歌曲哦，最后一封信哦，这是铺主的玉梅姐哦，你点播的歌曲。
1: 来，拿来素兰啊，这个你要听玉兰花。哦，
0: 素兰小姐要出嫁哦。
1: 是，伊要听迄首足古早含一只个爸。哦，
0: 玉兰花，玉兰花啊！哎，重点是啊，你爱挂哪？
1: 给小金。
0: 爱卖玉兰花咧。
1: 不是挂哪给小金。
0: 挂哪去卖迄玉兰花
1: 啊？无啦，我是。
0: 啊，即卖无啊吼。那刚才还得看到，
1: 还是有呢。路边还是看得到。
0: 伫这个路边啊，停红灯、车灯的时阵，哦，
1: 还是看
0: 窗啊，问哦，讲哎，要玉兰花无？玉兰花，玉兰花。
1: 我感觉这个行为足危险的。
0: 啊，危险，
1: 真的很危险。
0: 可是这也是他们维持生计的一种方式。
1: 但是你可不可以固定找一个地方卖，不要在路上路边穿梭？我觉得这样好危险哦。
0: 嘿，比较较无危险。
1: 那、啊、你要可能定点什么所在啊？你我讲安尼好危险。
0: 来第四首歌曲吼，大恒的慧英姐，慧英姐，你点播的迄

0: 曲，一首蔡小虎《失欲的人》吼，这首歌我找无，
1: 无卡啦，
0: 无卡啦，通好唱。但是有通好听啦，只是伊点歌机啊内底无。
1: 点袂出。
0: 啊，我嘛赶快安排蔡小虎大哥的这首吼，非常经典。伊甲伊所有的这个成名曲啊。挂起来，拢到底以这首歌来对，叫做《小虎酒场》哦，《小虎酒场》来连续的四首歌曲吼，听歌。

0: 你等下就爱先唱《爱到心破碎》，
1: 你看，
0: 别去怪谁。
1: 就是安尼，啊，等下你袂使阁误导，我即摆已经咧想讲第一句是啥物歌曲啊？
0: 第一拍的歌是拢就是的。
1: 不是啊，爱音就是的。
0: 怪谁？
1: 不是啊，吼。

哎，第三位肖美妹，美妹姐，好久不见哦。林雪啊，对，素清姐、敏华姐、玉如姐、泽明大哥、昌达同学，还有国生大哥，手册。

0: 好，谢谢，来继续进入美容小天地，
1: 天天拢美丽。
0: 好，今天你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款？
1: 今天你咧，大刚会做的代志，
0: 大刚会接班，
1: 你是一定爱呀？
0: 困，
1: 哎，过来，
0: 接班甲困，
1: 大刚爱做的，
0: 大刚爱做的，
1: 买物件，不一定，不一定，那关你厝无出门就无开钱。
0: 哎，今麦唔免出门就会当开钱啊！
1: 不，迄感觉无人。
0: 等你十一点十分你就知影。
1: 对啦，我是讲你若要出去，比如讲上海百货公司遐，你就要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你就会觉得爽。
0: 到底有啥物名？有啥物代志吼？是会当诶，逐工诶要做诶。
1: 洗胖胖啊！
0: 哦，洗身躯啊！吼。
1: 逐工拢是爱洗一下胖胖诶，啊无干要臭臭。
0: 诶，有诶，有诶无逐工洗呢？有诶无？
1: 夏天呢，那会使无逐工洗？你若讲冬天，我大概可以理解。
0: 夏天的时候，
1: 但是那
0: 阿妈讲哦，
1: 天，
0: 你迄身躯切起来，切起来就好啊，免洗身躯啦。
1: 小时候我敢那要安尼过，
0: 系啊，
1: 就是冬天
0: 的时候，大拢会安尼讲，
1: 啊，足冷的嘛，啊，要洗躯，唔敢就大刚洗躯，啊，是啦，免大刚洗躯，伊就讲，你的，妈妈那时候就说你的
0: 重要的，
1: 你的下半身洗干净就好了。
0: 重要的所在，我说上面的，有啊。
1: 用上面流流的，然后我们什么叫流流的？就是拿着你的毛巾挥挥，
0: 切切的，
1: 对。我说为什么？他就说啊，你当天也无请咧。
0: 但今麦无同款啦，今麦哪卡说讲哦，热天参照有的人哦，热天是照三顿咧洗身躯的啦。
1: 哦，因为流汗，
0: 有的流汗一流汗黏黏，哎呦，规身躯赤呀呀，就爱去强强去洗身躯。
1: 哦，我是捌，就是下班回去，可能去对面公园啊运动走路，无就是当初家己有氧跳一跳，然后流汗，然后捡十分钟去洗身躯。我很少一天要洗好几次。
0: 这每一个人的这个
1: 习惯啦，男生比较容易啦，男生比较容易流汗的话。
0: 但讲了洗身躯，洗身躯其实有美感的嘛。
1: 哎呀，就这所在都会被有大概有三个地方一定会被忽略掉，几乎都被忽略掉，
0: 几乎被忽略掉，
1: 几乎都被忽略掉，因拿这。不知道有在用心
0: 嗎？他拿這些都學不會，青菜露露的，青菜
1: 強強的，剛才在說一下，對，剛才要關心一下，
0: 幾乎都沒每天在洗，幾乎沒洗清
1: 潔，沒洗清潔，通常有三個位置，因為說我們台灣天氣比較炎熱嘛，也比較濕濕，你不知道沒人整天之後想要去洗一下身軀，把那黏黏的乾水，
0: 對啊，對
1: 啊，不然有的洗完身軀你露身又露，所
0: 以
1: 不知道現在洗
0: 啥，我也不知道，有洗好像沒洗，對
1: 啊，很多人都這樣，我就想問到底有洗還沒洗，我也看都沒
0: 看，
1: 很多人的身軀就是一定會，就是很多幾乎都會忽略掉這三個部位，對，有沒洗身軀，其實它會變成一個細菌樂園，也很開心，
0: 哎呦，
1: 甚至你還有感染的風險，
0: 我知道有一個地方，可能
1: 都
0: 洗不到，比如說腳趾片，
1: 腳趾片我們現在有很多那個雞翅頭，
0: 哎呦，50斤手夾不起來，
1: 真有很多雞翅頭，
0: 還去路邊，
1: 沒有，
0: 去路邊，
1: 像那種刷屏上面沒有那個毛毛的，像牙刷器，大支的牙刷，你就可以這樣滷得到，現在很多雞翅頭，不然就是那個澡巾有沒有，不是比較長嗎，就可以兩邊這樣子，
0: 現在疫情有很多這個新科技，
1: 比如說，你有真的倒一台在那裡
0: 不是，倒一台

0: 哎，是真正有人讲吼，改浴巾啊吼，重新改造嘛。
1: 然后嘞？
0: 然后把那个墙壁换成是那个磨
1: 那个
0: 磨石子的。哎，用黑磨石子。
1: 你起码动作伊的温装，哎，
0: 真正
1: 对
0: 啊，真正底下咧咧卤咧。
1: 假啦！哦，
0: 啊个卤个就清气的。
1: 啊，你着连咩迄个，以前不是有人咧踩在地板上那个叫什么？
0: 踩在地板
1: 上。在刺激脚底那个、哦、那个神经的。哦。那个叫什么地什么？哎、欸，我用叫袂出伊的名。塑胶的无，啊，变一片，让拼起来，啊，你要行伫咧顶管。嗯。有无咧？讲啊，刺激你的脚掌的穴道啊，互咱进行靠，啊，你买迄来粘的就好。
0: 那个叫天堂路啊，吼。
1: 天堂路。
0: 天堂路，坡地拖卡安尼啊，行过啊。
1: 熊熊，袂记得伊的名，伊有一个名字啦，我突然间想不起来。啊，就是看伫咧刺激脚底板神经的，对不对？你用迄嘛是会使，你得免规个搁改装啊，你迄头较大身的，你迄甲刮起嚟粘起嚟就好啊。
0: 磨石子的比较好洗。比较舒服，颗粒感比较重，嗯，然后就很舒服。
1: 你可能较以为
0: 觉得，啊，为人吼，有人迄是，比如讲，诶，参照讲到吼，去洗温泉，迄温泉就是用这个洗石子的那种石头，
1: 迄种造景。
0: 对对对，啊，迄吼，迄真正露卡这片就舒服诶，
1: 应该是露卡底较松
0: 吧，卡底嘛是啊，
1: 卡底可能较舒服吧，
0: 然后。哎呀，这所在比较容易忽略吧，吼。
1: 对，这它倒还好哎。
0: 还好吗？
1: 它倒还好哎。
0: 啊，够有其他的所在哦。
1: 还有其他你真的还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啊，
0: 这三个部位，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哦。哎，
1: 有一个黑美国的加医科医生有研究了，有在分享啊，提供保健的知识。伊讲肾区的上好是给留意多留意三个部位。他说，因伫个国外有一个阿嬷假说，就是阿嬷，就是一讲讲我拢会讲啊，你身躯都爱安怎安怎安怎，都爱什么洗好清气啊，然后改了咧。因有进行差不多120个学生啊，诶，皮肤微生物菌落，就是因去改做研究了对啊，就是因平常洗啊身躯的习惯，嗯，然后去改做研究，就是一寡皮屑去给他做一些研究报告。结果伊发现讲，哎，确实呢，这三个地方呢，就是最容易洗不干净的地方。哦。而且微生物呢，组成的相对就是不多元，就是较无健康。嗯。就到底是虾米所在，让这样你恐怖。哦。来，第一行就是身躯上要忽略的是肚脐。
0: 哦，肚脐啊，对对对。
1: 哎，有人肚脐较深，有人肚脐较浅。
0: 哎，有。
1: 你像我这种肚脐就是。
0: 十几年冇洗过肚脐。
1: 哎，有时我真系假啦。
0: 但是，
1: 你都没做这种代志吗？
0: 但是有足侪时代都在讲啊，肚脐袂当饿啊。
1: 你不是饿啊，你是清洁，你不是饿。
0: 对啊，你嘛是爱小可该，迄落啊，抠一抠啊。
1: 恁兜敢无棉花棒种物件？哦，
0: 但是你讲洗身躯嘛，
1: 对啊，你洗完身躯的时阵，
0: 洗身躯的时阵，你哪有可能会洗肚脐？
1: 我可能是洗的方式，就是我洗完澡，对不对？我出来就会做一件事啊，不然你就可以带着棉花棒进去做这件事。嗯，哎，就是你洗身躯的时候，你揢棉花棒啊，你就稍微冷冷的。哦。我通常拢伫个洗完身躯出来，先较冷，因为我等于吸水的意思，我肚脐比较深。嗯。我是那种深不见底的，我都很怀疑我的肚脐是不是直接接到肠子。
0: 你应该不只是有肚脐深而已。
1: 干嘛？你又看到什么了？奇怪。
0: 口袋可能也很深。
1: 并没有。对，我只是肚子比较凸而已，因为胖。来了，行程就是做一个肚脐的部分，因为凹陷比较深，你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有当时啊，一寡有一个60岁的一个患者啦，伊的肚脐的残遭念珠菌感染，然后造成伊的红疹破皮，然后佮有黄色的分泌物。哎呦，这个真的就是有点严重了，因为伊常常卡一寡油垢啊，卡一寡迄落汗水，有诶无诶滴来滴，然后伊拢无家清洁咯清洁，所以咧，迄细菌就会在里面哦，很舒服嘛，因为温度又比较高一点，哎，然后它就会开始滋长，然后就导致它有一些念珠杆菌，或者是讲一寡皮肤病的问题。哦，哎，所以咧，就是讲你不要说洗澡清洁的时候忘了它的存在，啊，不过你嘛袂使过度清洁，因为会记。清洁啦，因为细汉妈妈敢那有讲，袂使乌肚仔，因为会拉肚子，
0: 啊、
1: 会闹泻，对吧？
0: 系啊系啊，腹肚会疼啊。
1: 对啊，啊，所以你袂使带来去解抠啦，啊，所以你可能就像我讲了，你可以用那个棉花棒，还是讲你一身溃血，你可以稍微用肥皂水清洁一下，啊，你的洗好出来，先用棉花棒湿滑黏黏的，你就会看到这只乌色色的。
0: 哎呦呦，
1: 真的啦！
0: 啊，这样哦，小朋友，有的肚仔，洗出来吼，肚仔要落泪。
1: 哦，你讲在肚脐的那一个，
0: 哎、欸，那个还没掉。我记得印象是用那个棉花棒，然后加酒精呐、
1: 啊。啊，你是用酒精？
0: 哎、欸，加酒精，一定要用酒精。哎呦，哎、欸，那小朋友啊，就是在那个
1: 旁边，
0: 肚脐的 因为肚脐眼是这样啊，他肚脐在里面，然后还没有掉。啊、嗯。啊，你要用那个棉花棒。
1: 先开吗？
0: 嗯，每当先开，你就底下回一点、啊，但是你回轨所在哦，你每当够重复
1: 再。不可以再回去了。
0: 再去，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细菌啊，你又不小心又把它卡进去了。
1: 啊，那你又根本就是有做跟没做就一样了。
0: 对啊。
1: 所以你回轨另外。

0: 印章，因为带仔啊吼，人咧讲带仔，
1: 不错很不错。啊，若讲一寡成年的床，你讲的几十档唔捌清理过你的，
0: 嘿啊，
1: 你的肚子，
0: 很恐怖的哦。
1: 安尼你会当用一点点啊婴儿油，稍微沾在那个、哦、那个棉花棒上面，然后你给冷冷的去软化那一些成年的污垢、嗯欸，就可以把它清洁干净了。来第二项呢，讲讲去我们忽略的部位，就是脚底，还有咱的脚趾头啊。
0: 哦，
1: 脚趾头啊，通常你拢感觉有淡就好啊，是安尼嘛？因为通常你咧淋迄淋浴的时候啦，脚是拢会互水流过尔。不过你唔捌，你唔捌讲真正足注意的，家己脚举起来，安尼露脚底，或者是你的，
0: 我无安尼个，我是安尼咧，两只脚咧，
1: 互相，
0: 互相安尼突突突突突突的突突的，
1: 也是个方法啦。啊，不过通常因为咱脚底其实毛加侪汗腺，
0: 脚筋头啊内底，
1: 脚胖，
0: 脚筋胖，
1: 嘿，脚胖内底，
0: 可能你洗袂掉。
1: 哦，这个就可能因为你无法度十指交扣吧，你的脚拇指哪有法度安尼，我感觉足强的呢。嗯，
0: 没有办法，可是可以跟对方可以。
1: 是别人的
0: 脚趾交扣，
1: 真的吗？你的脚趾头安尼，有法度安尼，有感觉会当安尼吗？
0: 无啦，开玩笑。
1: 你不要笑我，
0: 让
1: 你的脚很奇怪呢。
0: 啊，脚哪有法度嘞？
1: 对吗？就是手可以，但是脚无可能啦。啊，所以平常时啊，与咱的汗腺也蛮多的，因为那较热天拢会流脚臭嘛。嗯。所以其实他脚底还是有汗腺的啦。嗯。哎啊，所以咧，平常时啊，咱嘛是爱家洗好清洁，啊，无伊个筋骨内底蛋白质啊，吼，它可以提供那个细菌很多满满的营养成分，然后伊就会伫个内底做欢喜。嗯，对啊，所以洗身躯的时阵啊，唔好感觉讲水有流过就好啊，那是可以的话啦，你就大概，我曾啊可以坐着，就是可以在浴室里面有一把小椅子啦。嗯，你可能就是上半身洗完的时候，你坐着啊，然后把你的脚稍微这样侧起来，然后稍微清洁一下，对，然后再放下来，爱甲洗好清洁。对，安尼你的脚嘛较袂容易有一挂熊肝卡啦，还是讲霉菌感染啦、啊，或者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因为熊肝卡有当下就是跟咱清洁有关系，还是讲你去清到别人有菌的物件，就是霉菌感染的意思啦。哦啊，所以尽量咱就是先甲伊清洁做好清洁安尼。我来第三项咧。就是，哈哈哈哈，这我刚刚做侪人嘛无咧说的，就是你的耳啊、耳背，哦，你敢有在说？
0: 有呢，
1: 因为恁咧洗头的，恁知影。
0: 我会说咧，我会安尼说，然后顺刷
1: 吐吐吐吐。对，啊，因为很多人因为你咧做头毛的嘛，恁同乡都会知影讲，因为恁那样洗头时，恁嘛是会洗对下去，因为恁会讲安尼说嘛，对吧？
0: 对啊。
1: 大拇指前后嘛，对，同款意思。啊，佮平常时啊，恁若讲家己一个踮厝咧洗时，有当时啊，就是头毛洗洗，身躯洗洗。然后你就会忽略掉这个位置。哦，我发现有很多哎，
0: 啊，所以咧，耳背啊，
1: 对啊，所以有当时啊，耳耳康后边啊，在你顶拐家，
0: 哎，有的人会洗膏嘞，即系洗膏嘞，哎呀，
1: 你有看过洗膏？
0: 哎，有的足久无洗，安尼底下哦，有些人耳朵比较
1: 会出油，
0: 比较往后，啊，拢会磕掉，啊，那个耳朵的后面这边会有一条缝，哦，嘿，参照。为人吼，诶，那条笋吼，
1: 较
0: 轻嘛，它就容易藏污纳垢，然后你就很久没有洗，它可能里面就已经有一些的细菌在里面，诶，为人他就应该去用刮掉，赶快。
1: 这么深？
0: 哎呦，你有比为牛哦？
1: 哦，你是看到迄种，我是做美容，我是捌看过有的人的耳朵，然后很多粉刺。然后他说为什么耳朵什么，然后你一看下去它就是有点油，你知道吗？然后这时候我就会赶快用一些什么清水，然后用那个洁面布啊，然后就改耳朵回回冲上，然后就跟他讲你平常洗澡一定要记得洗耳朵，还有洗耳朵啊，不然你的粉刺怎么长出来？因为你其实耳朵嘛是皮肤的一分子嘛，你嘛是分泌油脂啊，
0: 还有耳朵里面虽然不要洗到那个耳道啦，
1: 对，你就外面的耳廓啦，
0: 对，这边其实也很容易被人家忽略，没有洗哦，还有油垢在那里。
1: 真的真的，所以我曾经看过那耳朵很多粉刺的，你知道吗？然后我那时候还要帮他挑起来。对，我说啊，你回去还是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洗耳朵，
0: 洗澡的时候。
1: 你说啊，我没打刚洗头没有关系，你可以用毛巾或是用什么擦你的耳朵、耳廓跟你的耳背。你不要说你跟他有洗头时，较要洗你的耳样。我说这样它很容易藏污纳垢，因为真正耳朵也是有皮脂腺跟汗腺的。
0: 除了这以外，其实头比较皮啦吼，伊的油脂比较旺啦。 嗯，哦，你油脂分泌过多的时候，有时候头发不小心碰到耳朵、耳背啊，
1: 还是会都会回到啊，那些回丢，
0: 都会有一些油脂残留在你的耳朵，嗯、在你的皮肤上面。
1: 啊，
0: 所以吼、哦，现在油脂吼、哦，你若囤得足高的吼、哦，可能就会变作是细菌的窝。

0: 啦。哎呦，哦，啊，细菌拢会掉伫遐，啊，你无洗无清洁，哦，到尾啊，可能积少成多，然后就变成比较厚，
1: 有皮肤病啊，
0: 就会很比较多状况。
1: 不是跟他入身呀，是真正就生沟啊了对啊，所以其实还蛮可怕的啦，所以。它会形成有一些微生物的组成，也甲做伙啊，你的皮肤会开始失去了健康，嗯，有可能会湿疹啊，是讲一寡什么菌啊，去感染到的时候，所以平常时啊的这三个所在啦，平常时辛苦的时候，咱嘛要留意啊，较注意者，嗯嗯，是咱的脚底一定要洗好清洁，个脚筋头啊旁，脚筋头啊旁，啊个咱的肚脐，不要说挖肚脐会落下。你其实洗完澡，啊，你真正揢棉花棒，你啊冷冷的，你会感觉最恐怖。你啊从来唔捌洗过啦，唔捌洗过肚脐，你揢棉花棒，因为你刚洗完澡，你的肚脐会有点湿湿的嘛，你就揢棉花棒，佮冷冷的，你就感觉哦，真正佮你想象中的很不一样。然后佮我咱的
0: 爱清洁，
1: 一样啦，哦，耳廓跟耳背一定要记得做一个清洁。
0: 嗯，对对对，
1: 安尼靠全身洗干净哦。
0: 好，
1: 嗯，一起哦，
0: 家己分享哈，来继续是来听歌，嗯。林安区富足妈妈吼来听《爱情三月天》，
1: 分园的富冈妈妈，你要听《千里眼》。
0: 好，来沙田埔的丽芳姐吼，丽芳姐点播的这首《翠心恋》吼，今仔日换另外一台机器，因为透早迄另外一台机器断机啊，我们重新开机好几次也都不能。
1: 啊，一个重新开机，一个歪啥哩？
0: 嘿啊，
1: 我刚要去嘛，是一个客人重新开机，结果啊，可能比较怕导播宝宝，我的电话卡咧，我讲。
0: 你要入去对歌进前，我搁重新开机一次，嘛不好。结果我全部拢就这个红音的那个机器。
1: 我本来嘛要安尼做，安尼我会发现我过了条歌拢唔免唱，因为什么带刺的玫瑰红音嘛无，然后有蓝灰红音嘛无。
0: 嘿啊，一堆拢无。但是这个版本我第一届唱哦，你知影唱了好无？
1: 一定没问题的，自己的歌。
0: 不是啦，这个最心暖，
1: 最心暖，
0: 最心暖。
1: 哦，我刚才导播宝宝有拯救我们。
0: 来，继续连续三首歌曲。
1: 阿哥。

大哥，还有恭喜你家里那个大家庭呢。谢谢玉妹姐、袁翔大哥、志燕姐、哲中大哥、水盆妈妈、音乐妈妈、曾妈妈、三明库的陈一姐、中立的质量大哥。

都去哪儿了？觉得有点冷清，还是你们去拜拜了？真的啊，今天好孤单哦。那我来陪伴的好朋友，陪阿虾甲咱拍一个好不好？阿婆淡薄啊，嘻嘻嘻嘻。

0: 谢谢三星的大哥大嫂，东城大哥，镜子阿姐，梅春阿姐，玉玲姐，天才大哥，哎呦，一楼阿基北啊，谢谢哦。
1: 来，继续三林堡的丽芳姐，来听点播的这首歌《醉心恋》。

0: 好，谢谢。翠心鸾甲陈立安差不多故事啦。哦，嗯，两个拢去用放杀。
1: 伊是去用放杀，还是有有苦难言，袂使做伙？
0: 哎呀，这有苦难言。嘿，陈立安的女主角吼，伊嘛是同款啊，两个斗阵足好诶。
1: 啊，所以结果，
0: 但是吼，
1: 伊接到，
0: 伊是破病。啊，结果吼，伊写一张这个留学通知，是吧？就是要出国留学的意思。哦，啊，要搞我欺骗。讲吼，伊要出国啊，要去读册啊，
1: 要跟我分开啊啦，
0: 嘿，就决心要跟我分开啊。结果才知影讲，伊是这个患病啊，啊，要离开啊。
1: 啊，伊个什么人咧？伊个爱情三话题咧？
0: 爱情三话题
1: 啊？
0: 哦，你女主角讲一个，迄就对啊。迄男主角嘛讲一个啊。
1: 不是，我意思是，伊敢有连续剧的故事啦，就是比如讲，哦，这完了啊，啥爱情三话题，是因为因两个的故事，阁是安怎
0: 安尼咩？第二集咧听迄个你是我一生的歌。
1: 哦，拍醋底下了对啊，
0: 对，
1: 拍完是陈立
0: 安。结局，伊我看到伊的迄个蒙阿波，看到伊的坟墓。哦。尾仔才知影讲伊的故事是
1: 安尼，
0: 系啊，这第一张的专辑甲第二张的专辑，伊有连续的这个故事，
1: 故事性的对啊，哦，对啊，你唔看我都理解啊。
0: 那是我家己编的啊。
1: 我请你认真点，我想爱情三话题是要表达啥？
0: 系我家己想的啦，但是我有问导演讲，
1: 这个故事是啥？
0: 系啊，系啊，尾仔才知影哦，第二张的专辑，伊的故事就是写安尼啊。讲哦，你会记你第一张专辑无？迄女主角为了要离开你，就安尼走啊？
1: 对。
0: 迄是导演甲我讲的。哦。哦，尾啊，我才想到，哦，原来是安尼。
1: 原来有有续集的啦。
0: 对啊，哎呀，不是这样子乱演的。
1: 好了 ，OK。
0: 希望大家都看得懂。
1: 可以啦，可以理解。
0: 来，继续点歌吼，23379559023380303，哎，卡起来。你们的剑客。剑客大哥，
2: 哎，你敢要剑呢？
0: 哎，我要剑啊！哦，哎，蔡妈妈，
2: 啊，我啊剑考考袂入，考会先呢？
0: 考会先哦，
2: 考会先，
0: 袂啦，
1: 是啊，不然我手
0: 哈。系啊，
2: 啊剑考都考袂
0: 入，袂啦，即摆接到啊。
1: 有啦，接通了。
0: 系啊，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2: 我听一个烟熏汤，情未尽。
0: 烟哦，崩水鹅的啦。
2: 崩水鹅的歌。
0: 烟熏汤，情未尽，三千欢喜。
1: 烟熏汤哦。
0: 烟熏汤，情未尽。
2: 崩水鹅的歌。
0: 好，下礼拜哈。
2: 啊好，谢谢。
0: 好，蔡妈妈，拜拜。
2: 感恩，谢谢。
0: 喂。来，新增的秀梅姐，
3: 好友进好，
0: 秀梅姐好。
3: 我们讲一条那个国语的浪漫的爱，
1: 什么浪漫的爱？
3: 这个是江雨晨唱的，
1: 你再念一摆。
3: 浪漫的爱，
0: 浪漫的爱，国语的
1: 浪漫的爱，
0: 哦，浪漫的爱，是哦，
3: 对，好，
0: 江
3: 雨晨的呀，
0: 你今仔个咧谈恋爱，是哦，
1: 哈哈哈哈哈，我当情况
0: 啦，哦，就浪漫的了，哦，好啦，好嘞，拜哈，
1: 哦，谢谢你，
0: 好，拜拜，
3: 谢谢哈，
0: 哦，好了，你想去初恋啦，好不？
1: 好，
0: 来，凤珠妈妈，妈妈要听什么歌？
4: 叫什么？
0: 你叫我就听。
4: 奶酸姑娘呀。
0: 对啊。哦，奶酸姑
4: 娘，
0: 好。
1: 后山姑娘。
0: 后山呀。不是奶酸啦。
4: 奶酸姑娘。
0: 好，
1: 谢谢你，
0: 拜拜。
1: 好，拜拜。
0: 这是南岛的素珠姐。
5: 喂，你好。
0: 哎，素珠姐你好。
5: 我要点一首《牵手红毛行》。
0: 牵手红毛行，这是什么人的歌？你敢知？
5: 叶诺环，
0: 对哦。牵
5: 手红毛行。
0: 啊，迄落合唱的哦。
5: 没有咧。
0: 无哦。
1: 独唱的哦。
0: 但歌名听起来跟咱合唱的吼。好，后礼拜甲你唱哦。
5: 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这是住伫咱隔壁的吼，正义大哥。
1: 你好，
0: 你捌来过咱公司无？
6: 我住伫附近尔。
0: 哦，住伫附近。

0: 我定甲恁叫回啊，唔捌点歌啦。
1: 哦，唔捌点歌哟。
0: 我来点祝你幸福。
1: 祝你幸福。
2: 国语的，
0: 国语的，国语的。
1: 好，这首歌其实歌名不是叫祝你幸福诶。
2: 啊，我呢？
1: 这首歌叫做送你一份爱的礼物。
2: 我
0: 要
2: 等，送你一把
1: 泥土。送你一份爱的礼物。
0: 对对对，
2: 啊，就是啦。祝你幸福啦。
1: 祝你幸福啦。
2: 嗯。
1: 哦，好，下礼拜。
0: 啊，当时要唱。
1: 下礼拜拜一。
0: 好好。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1: 好，拜拜。台南会赢的金池大哥。
3: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我点一个麦君子。
1: 麦君子
2: 什么？
3: 台语的麦君子。
1: 麦君子。
2: 啊，讲伊要哪念？
1: 梅
3: 君子。
1: 梅君子哟。
3: 梅花的梅。麦君子。
1: 哦，梅君子啊，这首歌。
2: 搁倒位诶？
1: 是台湾的咩？
3: 唔知叫麦君子。
1: 麦君子。无
2: 呢？
1: 吹无呢哦。
2: 无卡哪通唱呢？你敢要换一首？
3: 有啊。
1: 无啦，无，遮拢无。
2: 我咧找无。
1: 即摆找无。
2: 即摆有找，啊，毋过无看。
3: 哎呦，麦君子三字无啊。
2: 对啦，卡拉无。
3: 哦，无就免啦。
1: 你报第二个歌吧，吼。
3: 免，吓。
1: 啊，唔免你啦。
4: 哦。一定爱迄条了对啊。
1: 这是经的啊。
4: 伊无第二条喜欢的就对啊。
1: 好啦。
4: 好吧。
1: 好，安尼你有听到其他的，你再搁卡起来哈。
4: 嗯。
1: 咱的食指的林妈妈。
5: 哎呦，
1: 哎，你妈妈，
5: 好，恁太行，恁这个时段太行了，所以我已经吼点个作神呀，
1: 这样就神了，
5: 已经在弃权啊啦。
1: 哎呀呀呀，妈呀妈呀嘞，哎，
5: 这
1: 摆
5: 点
1: 了，
5: 这摆点了第八摆啊嘞，
1: 第八摆啊，
2: 我你家己拢有算嘞，
1: 哎，
5: 有算哦，你唔知，
2: 哎呦，
5: 我讲这摆俩无入面吼，我就有影要
1: 弃权啊，
2: 哎呦，唔当
5: 放弃啊，放弃啊，
1: 袂啦。
5: 啊！
1: 你妈妈要听什么歌？
5: 啊，我听，足久无听迄个幼稚唱歌啦。
1: 哦。
5: 啊，我讲听人的尔啦，唔听我的啦。
1: 哦。啊，你要听，你要听。
5: 妈妈，你甲唱一条《心碎》。
1: 心碎。
2: 陈雷吗？
1: 陈雷，心碎。
5: 很美。
1: 哦，好。
5: 很美啦，很美，很凄美啦。
1: 很凄美啊。
2: 很凄美哦。
1: 好，下礼拜哦。
5: 好好好，
1: 你妈妈拜拜，
5: 拜拜拜拜，
1: 好拜拜，好谢谢啊，感谢大家吼，啊无啥气嫌，甲咱点一下歌，
4: 嗯，
1: 今日点就是后礼拜甲你唱啦吼，啊你若有啊，佫有欠着你的歌曲的吼，你就
4: 上慢车
1: 来点，哎，啊听完你点播的歌曲再过来点，安尼较袂吼，有足侪人讲卡袂入来，哦，讲我啊不爱甲阮点嘛，对不？好啦，谢谢大家哈，啊无啥气嫌。

0: 谢谢俊宏大哥大嫂，素儿阿姐、李姐宝贝、李玲姐、美丽阿姐、徐阿姨，谢谢哦。嘉龙哥哥，今天哪有赢？丽珠妈妈、富儿阿姐也是大哥，谢谢哦。
1: 来，继续树林的玉宝阿姨来听歌，舒服的人。

谢谢阿刘妈妈，还有水盆妈妈、阿崔姐、秋兰姐、富儿姐、方姿妈妈、欧丽的金玉妈妈、慧雀姐、秀兰姐、沈信姐、淑珍姐。

谢谢欧丽的肖妈妈、雪晴姐、静泰大哥、明雪大姐、登山大哥、金美妈妈、文雄大哥。

谢谢燕仔、丽琴姐、梁姐、林妈妈、富竹妈妈、欧丽的瑞珍姐、进法大哥、秀琴姐、杨梅的秀珠妈妈，还有邦九的素珠姐，谢谢，感谢大家。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欠欠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咱人对三十岁开始，就一直老实改进，四十岁老实两倍，五十岁老实三倍。来钙质无够，你背管背过就会愈来愈吃力。大力补益钙，采用高吸收率的柠檬酸钙，配合四零白粉藤、维生素 D 等等的配方，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钙质。钙若是补不够，脚手就难头。大力补益钙是你上好的选择。这小香姐，
2: 你嘛食甲足好个
1: 啊！安那好？
2: 我甲你讲啦，我先食啦，啊食着好食，啊我做领导啊，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恁开始，我食过六年
1: 啊
2: 了。
1: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
2: 哦。买着啥物物件，拢甲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呢。
1: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
2: 你好食，我十多有啊。
1: 食了安怎？你甲你讲。
2: 啊多啊！啊，要买几岁大？要
1: 几岁？我今年食，旧年改食十多啊。
2: 食甲伊卡拢会食甲无关啊。
1: 食卡也都关。
2: 我今日做雾水，第一雾几工未听。买多大部分辛苦点嘞？
1: 哎，
2: 多啦，
1: 多啦，
3: 我吃四五桌吧。
1: 吃四五桌啊？你
3: 就你开始第一遍，我就开始吃，袂歹啦。
2: 满头的卡吼，安尼在吃咧，再后吃咧，我甲你买两桌啊，三桌啊，吃四桌啊，不然我这抽筋抽到很严重啊，手脚都抽，抽到连那个手要梳头发都没有办法梳。结果我吃你们那个骨密钙吃一吃哦。我就不
1: 存
2: 抽了，我
1: 想
2: 一直等你们，每
1: 天
2: 都看，等你们管
1: 到什么？这我已经卖五年外，哦，五年外，啊，拢共捌买过骨密钙人啊，超过两万人以上，哦，然后啊，啊，这个有这销售的，这个有这骨密钙超过一百万啊，哦，这像伫咱公司内底啊，这是咱观众朋友啊上盖基础的，咱做身体这个保健上盖基础的，人是安那会行会走，因为你有这个骨骼。把你退掉咧，当你的骨质内底这营养分啊，叫流失去，你的这个骨头啦，叫怕讲去，那安尼你的人啊，就叫削平去，就叫弯骨去，就叫啊这个屈袂落，就爬袂起来。你的这个身体上的问题，欠钙质，唔是干啦骨头歹尔，规身躯达项都歹。我等下讲完了，你就知影讲为什么这遮重要。啊，但是这尼啊重要，佮这尼啊基础，但是你煞无食到，那安尼你就啊。啊，这失去一个身体进步的一个机会。你可能捌听过柠檬酸钙，但是你一定捌听过四零白粉藤。这个物件是印度才有的，啊，这是咱的这个药师啊，对印度啊引进入来。这是印度那边的人啊，啊，这叫做古早以前印度有一种科学叫做啥，叫做阿育吠陀，就咱亲像咱台湾的本，咱的中国的本草纲目同款。伊伫阿育吠陀内底啊，啊，这个叫做加这个。固骨头的物件，用四零白粉藤做一个上盖基础的这个做的药方，然后加上这个做一挂啊固钙质的物件来做一个均身组数的排贴，让这个固钙质啊变作是一种啊咱身体的一个基础的建设。这拉靠的黄先生啊，本来爬山爬楼梯，脚头乌龙的，咱就叫突。

0: 比如讲，即摆就袂啊，哦，即个的黄大哥，即、這个安平的李小姐，我甲问一撮啊，俩伊讲一堆，伊讲伊本来腰酸、脚床配酸、脚头会抖会疼，尤其是要起床，迄个爬袂起来，啊，然后睡眠的品质作歹，看神经科、看骨科，拢讲神经去跌着，爱去复健，讲伊脚头有积水，爱抽水，哦，啊，但是伊会惊，唔敢抽水，啊，嘛不爱复健。讲看大力在介绍骨密钙才好，讲要食看卖，结果吼，伊食较重，早暗食两粒，想袂到食无一罐，就较好啊。去予医生看，医生讲，积水剩一点点啊，佮继续食第二罐，酸痛疼麻啊嘛好啊，一醒到天光，睏七点钟啊，心情足好个。因翁讲看伊食啊袂歹，讲甲头赶去食，吼，佮食伊食两罐了后，伊看到因翁本来咧搬物件拢顿顿啊，好，即摆算算叫，吼，即脚双脚足有力个，吼，伊讲。足神奇的，那就食了仙丹同款。啊，屏东的邱大姐，伊个脚筋头啊，拢无啦，拢软软啦。伊讲啊，无买一罐来食看卖，食第一罐无几工就感觉足有效的，即摆一直在食，食啊足好。台南东区的许小姐啊，西药剂西二十年，医生拢会开药，还有做西药剂人食钙片，因为食钙片较袂掉筋，但是伊食医生的拢共阮掉筋。自从一工食，阮会食两粒，食三个月了，即摆无啥咧掉筋啊。因西药剂人差不多十个到的掉筋啊。哦，你一天吃两粒骨密钙，伊会当甲你补充，伊钙对神经的传导有足重要的帮助。哦，还有一天吃一粒嘛，这个做，这个洪先生吃一粒了，原地会丢，起码吼下麻的脚讲竟然好呀，脚麻竟然好呀。吼，你行时嘛袂安尼安然的感觉。这小香姐，
1: 我嘛食到足好个啊！
0: 安那好？
1: 我甲你讲啦，我先食啦，啊食着好食，啊我做人长啊，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恁开始我食过六年了。
0: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
1: 的分享。无论啥物物件，拢甲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嘞。
0: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哇，这观众的热情啦吼！我要甲恁讲吼，今仔重点伫这所在咯。哦，你若是身体重上轻的三比八种的，你即拜托你一定爱食，大块嘛爱食啦。但是瘦的一定爱食，食素食的三比八一定爱食，因为你的钙质也无够吼，迄若救紧起来，迄足艰苦的。骨质疏松哦，这无声的杀手啦。哦，咱国内吼老大人啊，即条这骨质疏松啊，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啊，是慢性病的第四名。哦，台湾人髋骨骨折亚洲第一名，全世界第九名。哦，全世界第九名吼，足侪人因为即条这髋骨啊骨折跌倒去吼，大骨轮叫断去了吼，结果。本地会当食咧食一百岁，结果七八十岁跋倒一摆就 OK 啊！哦，你若是六十岁以上的人，哦，六十岁以上的一天才食两粒啊！啊，若是四十岁以上的一天食一粒就会使，一天一粒就会使。啊，若无够的人哦，我讲，因咱人一天爱食一千毫克的钙，啊，不过即摆平均起咱的食物内底才食一半尔，所以你啊靠这个骨密钙就有够，一天食一粒至两粒。哦，你若是厝内底是大人，捌有这个骨头捌断过，也是你本来。本人捌骨头捌断过，也是你有在食类固醇的、食消炎止痛药啊，有在啉烧酒、食薰的，也是你有甲状腺的问题的人，即款拢足容易会引起这個缺钙。啊，佫有就是停经较早的，吼、哦，停经啊，停经比较早的人，这种人骨质疏松很严重，哦，尤其是吼、哦，我拄仔讲的食薰的啦、体重伤轻的啦，查某比查甫较严重吼、哦，啊，长期间咧食药啊，食这个血啊、糖分的药啊，这人骨质疏松特别严重。骨质疏松啦，唔是老人的专利哦，这是一个三十五岁的人尔哦，三十五岁生安尼啦，正常是安尼，伊三十五岁变安尼，啊，你啊看这跋倒太袂断，百面断的嘛，一定断去的哦。尤其是这，你若感觉家己一直倒球，食老倒球是正常的啊，球了伤厉害就无正常，但温故消病、腰酸背痛啊、翘骨啊、喙齿烂了了哦，啊，容易的骨折哦，这款的嘛是拢是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我要甲恁讲的，今仔有一个足大的重点是。介绍你食骨密钙，唔是干要甲你顾骨头，伊要甲你顾你的身体的九大功能，哦，这拢是有科学讲的哦，哦，心脏无好，皮肤差，欠钙，旧脚筋咧欠钙，哦，脚尾手尾麻欠钙，暗时啊困袂起的欠钙，暗时啊熬夜的欠钙，目睭模糊的欠钙，皮肤粗的，白上翘的欠钙，脑底混沌啊，这落到忙东忙西乌白想的欠钙。整嘴齿歹，牙周病的，常蛀齿、长嘴齿、咱搭嘴齿的，这种的人拢是欠钙，所以你要先把你的这个基础顾好。啊，不过要吃钙，拜托你要吃有法度吸收的钙，你唔好去吃迄乌啊壳、拉壳，迄种叫做碳酸钙，迄种的吃，那万不宜伫咧身躯内底，甲一寡草酸结合，变成结石。

0: 台湾人打结石、腰子结石、膀胱结石、尿道结石，拢甲啥物？拢甲咱食过头上济个即个做草酸钙有关的。柠檬酸钙是吸收率上好的，伫个血中的溶解度上悬的。哦，咱上悬的是柠檬酸，过来则是乳酸钙。有的人去食牛奶片，你讲牛奶钙遐，遐毋是唔好啊，但是无柠檬酸钙则好。哦，啊，若胃无好的人，胃酸过多、一下酸的人，你一定爱食这支。这支哦，真正是一减二过啦。你食柠檬酸钙哦，你食了后，你一下酸，有的人讲。钙型，我食你个钙奶食食，我一下生都好诶，因为伊会当帮你吸收一寡过侪卫生嘛，啊，互你个即个做诶卫生变得较正常，较袂安啦，较袂定胃食道逆流。即个做印度个阿育吠陀疗法，哦，即咱你讲个40百分糖会当帮助咱维持骨骼的健康，即期产品是咱国内独一无二诶哈、哦。一直补钙，食无效诶，一定爱配啥镁，咱内底都有添加镁。维持骨骼、喙齿的这正常健康，肌肉、心脏的健康，钙镁合一效果加倍这个效果。所以，干那补钙是无够，你有补到镁锌铜锰无？有补到维他命 D 无？有补到这个各蛋白磷酸生态无？有吃到40百分糖无？这个均衡周数或者四合一，你若吃到四合一的话，你就有五大好处，就你袂阁无钙啊！哦，你的这個、你的人会散乱。啊，未过遐苦，血压未稳定，啊，血压稳定，然后女性朋友月经会较正常，月经过了经年期较袂遐麻烦，阁会当预防大肠癌哦，阁会当帮助你维持喙齿的健康，钙质的流失啊，会当减少你钙质的流失哦、啊。所以，啥物人适合咧？运动的人适合，30岁以上的人，女性朋友经期袂顺咧，长时间侪减少运动咧，也是即个做。咱女性朋友还佫有即个营养的补给，查甫人65岁以上，一天食两粒，65岁以下食一粒。啊，若查某的，我拢叫你食两粒，知无？查某的拢一天食两粒，一天一摆就好啊，一天一摆就有够啊。咱这啊，所有检验合格证书拢伫遮哈。好啦，即摆已经电话拢规个公司拢满线，大家拢伫遐烧手啊吼，骹手较紧的，要安那卖吼，注意听哦，骹手爱紧哦，今仔来的数量无济，卖完就无啊哈，一罐清白。两罐3600，今天我让你炸两罐倒转去，开放一罐让你试吃，吃无效，还我一罐就好，知无？还我一罐就好，那罐算我送你吃的。两罐，等下电话卡通，60组了嘿，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19，两罐，原价3600对无？两罐算你1500就好。啊，1500你若阁无多买，我就无多啊。哦，这我已经尽力啊，尽我所有的能力。会当上好你就上好你啊！啊，若买大组的咧，买两组小组或者大组的，一摆买两罐1500对无？买4罐，四罐偌济？四罐原价爱7200，今仔日买4罐，直接算你偌济？2400块就好。食好到小补，功德大家功德做。啊，即摆看，我电话举起来，啊，你若要爱的朋友，你就电话甲敲。0800-60组了，4罐2400，一罐才剩偌济钱？剩600块，一粒剩一粒，这内底60粒，一粒剩10块尔，一粒剩10块，吼，10块啊！你若愿意要顾身体，脚手较紧的来，0800-00919-19，我电话接了线卡，你甲小姐讲，当时要收，小姐甲你约时间，但是数量就是60组，60组卖完为止哈。0800-00919-19来为你，我感谢你哦。要一组，要大组啊，小组的。
1: 是我要大组的。
0: 啊，大组的55线的，给我接一个55线的来，为你，我感谢你哦。
1: 喂，
0: 一组
1: 哦。哦，我要细管的。
0: 来，小组的57线啊，下一个来，你好，放袂了。
1: 嘿，你讲登记就好。
0: 好，真好，来登记了，58线登记一个来，登记一个来，收人啊好。
1: 我的骨密钙嘛。
0: 还好，59线登记一个来，你好来，13，你好13。
1: 哎，不要大组。
0: 来，一组来，60线的来，你好素贞，你好。
1: 喂，
0: 一组。来61线的，给他下姐来，要锦珠，你要锦珠。
1: 嘿，我要爱大组
0: 的。来，62线，62线的，来，你要来清楚啊，你要。一组，嘿，一组是吧？
2: 对。
0: 好，来63线的，给他下姐来。哎，彩线，你要不要一组是吧？
1: 嘿。
0: 来，64线下姐来，桂凤姐，你要桂凤姐。
2: 嘿。
0: 一组。哎，
2: 我没。
0: 好，来65线大组的下姐美莲，你要不要一组呢？来，65线的给他下姐来，淑玲，你要不要一组是吧？
2: 我大组，
0: 67线还要大组，加组会好啦，一粒剩10块尔，有花你哦，有花。
1: 啊，你们嘿。
0: 一组，来60线，69线来，为你哦，我加油你哦。 你在大刀哦，那是真的吗？
1: 大刀，
0: 来，十九岁大刀啦，你要输脸，你要输脸，
1: 有，

0: 来，七十线，七组来，你好，来，淑珍。
1: 你好，
0: 七组。
1: 我的。
0: 哎，来，五十一线好，来，等我一下，小姐，改一下，来，校园你好。
2: 嘿，我是大组。
0: 五十二线，七组来，你好，来，荣春你好，要七组。
2: 哎，
0: 来，五十三线，小姐来，淑儿你好，淑儿，七组。
2: 哎，
0: 五十四线，五十四线来，你好，清新你好。
3: 哎，你好，
0: 陈启忠。
3: 喂，大哥。
0: 好，谢谢。您电话认真卡，小姐认真来接，在线顶电话滴滴滴。你要耐心卡，你若吃无效果，你找无钙片好吃。全台湾上好的钙就伫遮，哦，一天吃一粒至两粒就好啊。为你我钙，你好，启忠。好，来五十六线，你好，来春兰，你好，春兰，启忠。
4: 我要大
0: 哥。好，五十七线，启忠来，你好，美莲，你好，要启忠。好，五十九线，启忠来，你好，苏青姐，你好，要启忠。好，来六十线，甲夏姐来，你好，清月姐，你要要一组？
4: 一组。
0: 来六十一线，一组来，你好，金发大哥要一组？来六六十二线，一组啊，夏姐、曹明，你要要一组？
4: 啊，我要大组。
0: 好，来六十三线，大组、小组，甲小姐讲着，我接落去，小姐有下场，叫准上来。啊好啊，你好。要一组？好，六十四线，一组来，六十四线，动作要快，来踩线，你要踩线。
5: 哎，
0: 要一组？
5: 嘿，
0: 好，我给六十五线，你有十五线的，给他下姐，你有十五线，我你有我改，你有谁穿不起走？西川大哥，哦，来蛋黄姐，来六十六线的，起走，六十六线来安琪六，
6: 起走，一组一组，
0: 好，谢谢谢谢大家，保养的一天吃一颗就好，一天开十颗尔，顾身体，上基础的地基泡菜，地基泡菜，咱就唔惊树尾做红菜哈，来三川六。一组
2: 哦，
0: 大组六十八转六十八线，给他下解六十八线来。哎，龙少大哥，
7: 哎，
0: 一组哦，
7: 哎，
0: 好来，来七十转一组来，你好来，你好，青云大哥一组哦，来五十一转，给他下解来，你好来，又真你好，要一组哦，
7: 哎，一组，
0: 来五十二转一组来，你好，哎，志工大哥你好，
2: 哎，不改，
0: 好来一组，谢谢谢谢大家哈，今麦刷定的朋友。阿未卡通的朋友耐心卡哦，因为即摆线顶足侪观众朋友伫遐等，你爱认真卡。今仔咱即六十组卖完了，你著爱阁等咧三四个月，咱才有阁介绍。要爱爱赶紧的，一天食一粒两粒，六十五以上食两粒啦，六十五以下食一粒就好。啊，若女性朋友，我建议你一天食两粒。来，你好，来饮酒你好，要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五十六线，五十六线的一组，五十六线，甲下一个来。你好，李仁大哥。
2: 哎，
0: 好来，五十七转，五十七转，锦绣啊，夏姐，五十七转，锦绣，夏姐，来，你好，锦绣，你好，我加饮料，
7: 我要大组的，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吃好，给他倒小补，不然来顾身体，顾钙质是足重要的哈，来，小姐，你好，小姐，锦绣，
8: 你好，
0: 好，谢谢，大伙姐，六十线，哦，这电话实在是，来，文灿大哥，文灿大哥。
9: 喂，
0: 一组盖哦，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六十一线，哎呦，这生意大哥，一组盖对不对？
9: 要卸组啦，
0: 好来，无要紧，卸组两罐千五尔，两罐千五尔，一罐一粒嘛剩十一块外尔，较无十二块来。秀珠姐，你要要一组？
10: 哎，
0: 六十三线，搁一组，六十三线，来，你要嘉怡，你要要一组对吧？好，我等我一下，六十四线大组，六十四线诶，哎，电话还搁遮侪来，阿咪啊，你好，要要一组？钙吼，好，等我一下。你若会晓食钙，你暗时也袂救家紧。食我的钙，食一礼拜过了，你暗时啊咧困一醒到天光，你免烦恼救家紧的问题。这足重要的物件，你食东食西，食遐尔啊侪骨头的，但是你钙食无着，你就是减一项。下手啊较紧的哈，数量有限来。哎，陈大哥。
11: 谢谢，我哪一组小组的？
0: 来，小组的来，六十七线，哪个去转？夏姐，哪个去转？六十七，来，淑华姐，你好，淑华姐。
12: 哎，你好。
0: 淑华姐，
12: 好，
0: 对，那边大组啊，先走诶，
12: 大组诶，
0: 好来，六十八线，六十八线，甲夏姐，吉田大哥你好，
13: 对，
0: 边大组啊，先走诶，
13: 大组诶，
0: 大组诶，大组诶，一罐剩六百块尔，你甲算内底六十粒哦，唔是三十粒哦，六十粒诶哦，一天食一粒，一罐就食两个月啊哦，买一组就食八个月，两阿婆做一只嘛食四个月哦，但是你若骨头较无好诶，我建议你一天食两粒，知无？建议你一天食两粒。卖欠这一点啊钱，把身体顾好，啊那保养啊，拜一天一粒就好，以后一天就可以一颗哈。来，淑儿你好，淑儿再个丁卡姐来，黄太太你好，
14: 哎、欸，我一岁多，
0: 好来，岁多五十二岁，岁多一组，咱那钱啊，未拄好，要岁多就好，无要紧啦。昆明兄你好，
15: 你好，
0: 大组岁多，
15: 大组，
0: 感谢你，谢谢，感谢大家。要一组，要大组啊，岁多的，
16: 我要大组的，
0: 啊、大组的五十五线的，给我接一个五十五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
17: 喂喂，
0: 一组，
17: 啊，我要岁多的。
0: 来，先做五十七线，夏姐来，你好，放未了？
18: 嘿，你讲登记就好。
0: 好，真好，来登记了，五十八线，登记一个，来登记一个，来，收人啊！
19: 我的骨密钙嘛。

0: 好，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六点至八点的宝贝哦嗨哟，
0: 大家好，我是笑眯眯小宝，
1: 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奇，
0: 大家早安啊，老赞老赞啊，结束这个周末的假期了，
1: 我们丢啊，
0: 给你的拜一了，大家那个心情有点blue，
1: blue是
0: 就跟我们前面那个blue眼，蓝色一幕有点blue，
1: 蓝色啊。人家说这个，这个心情有点blue，就是这个心情有点，没摩天，你要睡啊那样。
0: 对啊，对啊，这blue day 啊，蓝色的天。
1: 啊，不过呢，那是这礼拜来的，礼拜一的心情如果都blue的话，这样子，这个好像一年到头也是很多心情都摩天
0: 嘛。对啊，
1: 那个何必这样子呢？
0: 所以说，木吉刚啊，决定你的。这个一整天怎么过吼，都是看你的心情。
1: 但是礼拜也可以很开心啊，礼拜也很开心，可以看到同学啊，以前小那个小朋友都可以在学校会看到同学，像我们来工作也是一样，看到同事也是很开心啊。但是有时候看到同事也不开心，黑的是我在当书记干哪也关黑啦，人际关系，
0: 人际关系，哎呀，没办法啦，好像真的啦，有时候不是每一个工作吼都那个。partner 那工作朋友吼，那工作伙伴都是这么的好，不一定。我觉得每一份工作，因为像我这样子做了这么这么多份工作，
1: 出社会这么多年，
0: 接触了这样子多工作了后，我觉得不是每一份吼，都可以让你那么开心。
1: 对
0: 啦，没有每一份都很开心的，因为是有遇过很艰苦的时候，
1: 那是当然的哦，扣欺负的，
0: 一定会有的啦，
1: 扣人
0: 勾心斗角啦，我看到宫廷剧赶快呢，工作都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每个人，因为每个人的那个那怎么说嘞？
1: 每个人那个
0: 每个人的那个
1: 个性的不同啊。进我嘛，去高中毕业啦嘛，去嘿算是迄个工厂在上班啦。哦，那个真的是工厂那个欧密码，那来得够就贼棒哎。那个环境是较无好啦。
0: 对，一个
1: 就是那个工厂
0: 啊。
1: 那个是在做一种那种机车的链条。
0: 哦，链条。
1: 脚踏车的链条，机车来得有那个几的链条来得。哦。然后他就是要把那个链条来得够那个叫做沃尔玛。我给你去叫什么名啊？嘿，哎，叫什么罗链还是什么罗拉？然后就来提拱腿啊，那个拍的啊，那用对准之后，然后给拱的拱的啊，
0: 那那个把它打进去就对。
1: 小小的，就是那个东西，就是来做那个链条，一串一串那个串起来。
0: 哦，现在手工。
1: 然后它也有比较大的，然后也是用拱腿啊那拱，啊也是有用机器的。嗯。啊，那机器那条是要用那个卡去打那个。
0: 嘿，对。
1: 哦，那个要很小心哦，你要先放好，然后再套两个套筒，然后再放好之后，然后你的手要离开之后再打呢，然后一个要戴落。
0: 哦，安尼是较安全
1: 啦。你若手甲出来安尼甲打落，可能
0: 戴病啊，
1: 你的手可能就再见
0: 啦。手无去啊，有的工厂，
1: 所以那个要很小心。
0: 工厂那个工作也是要很小心。
1: 而且环境就是欧密码，来戴就是欧密码，因为工厂嘛，然后就是手都会摸的都是欧密码呢，然后来戴够有棒哦，热天够有就是棒。啊，然后嘛，我看到壁虎在吃饭嘿，
0: 啊你好，
1: 对啊，所以那个环境啊，内底就请一挂这个外籍劳工啦，外籍劳工有的嘛是就厉害啊，做主管哦，
0: 迄
1: 个时阵我去打工嘛，我就派呢，
0: 起码外籍劳工做我感觉吼比台湾人更厉害，
1: 因为迄个时阵我手无啥物力啊，我那扛那个用迄个。那个米粉袋，那个袋
0: 面粉袋，
1: 米粉袋嘿，那个袋装那些零件哦，那个好重哦，
0: 对，
1: 要二三十公斤，
0: 那都重的呢。
1: 系啊，啊重点不是这样，重点是你教我这有当时用无好势哦，就怕哦。
0: 对，哦，我今麦吼觉得说，
1: 凶哦，
0: 那年迄个今麦吼工作诶，譬如讲今麦职场啊。哦，即马人已经开始改变了，譬如讲即马拢引进一挂迄个外籍劳工，
1: 系啊，
0: 好，因为迄个艰苦代志，少年人无要做嘛，哦，不做啊，还去看即马有诶迄个工厂啦，有诶比较辛苦的工作哦，很多都是外籍劳工包起来，
1: 你要来得就这样，来得就这样，
0: 很多呢，吼，而且哦，比咱哥较敖谈呢，哦，他们就是可能那边生活比较苦，哦，较苦，然后学工哦来台湾，然后。那这个环境这样，你啊，就是比人家较好一寡寡，要好一点啦。
1: 薪水较好，
0: 然后薪水也比较好，他们就会变性命。
1: 哎呀，
0: 真的是变无名无利做呢，吼，这刚好比起码探家。

0: 比咱即马台湾囡仔吼，佮
1: 较骨力，应该就足骨力咧弹的，
0: 足
1: 骨力咧弹的。
0: 嘿，对对对。然后我看好伊每次去百货公司啊，看好外做侪外籍劳工买去洗机嘛，哦，大家都吼哦喷得香香的，穿甲水水
1: 的。哦，迄个味比我佫较重哦。
0: 穿得漂漂亮亮的这样子出门去吼，然后就想说哦。这真的赚很多吗？真的、啊、他们很肯花啦，因为他们想说一饼这样来行扣，然后来台湾哦，哎、欸，这样赚蛮多的，然后就犒赏自己。
1: 哦，我也是犒赏自己，哦、啊，不过我实在有的嘛是足俭的呢，
0: 有的嘛是有啦，
1: 足俭的呢、欸，
0: 有的是、嗯、有的是节俭，哎、啊，有的
1: 很节省呢，
0: 很犒赏自己哦，很肯花。
1: 就下面物件哦，如果你哦，他什么都吃啊呢？
0: 对对对，我看哈，我
1: 也是。票轻的呢，
0: 外籍劳工嘛是专心窟窿名牌嘛是，
1: 哦，
0: 全身名牌，
1: 那差很多
0: 呢，背名牌包哦，哎，有很多啦，因为人吼，我觉得人难免都这样了，在一个困苦的地方生活就很困苦，啊，来给你偏了一节比较那个哎 fashion 的所在啊，流行的地方，你会入境随俗，你开始改变，
1: 你的习惯被改变了，
0: 有的会改变，
1: 会有，
0: 我说开始会打扮自己，开始会那个吃较好的哦，然后就是融入这个环境哦，这个就是人的天性
1: 啊。啊，不过无好嘛是无，嘛无讲这是正好嘛是，哎呀，如果你是没有改变的话，也没有关系。
0: 对啊，也是没有关系的。
1: 其实有些真的外劳也蛮节俭的啊，
0: 真的很节俭。
1: 就有的看有的人嘿沙北清理，然后他还够 Q 来清啊呢。
0: 哎呀，有时
1: 你看有的很节省呢，连那个小那个国中生的那个制服我也买，然后那 Q 来清
0: 啊，就扛，
1: 因为他想说，哎，在这个外地来台湾这边扛鬼，要把赚的钱。然后寄回家给他的儿子啊，
0: 对对对，
1: 那个都很那个父亲的爱啊。
0: 对啊对啊，就是有那个现在这个外籍劳工真的很肯赚。
1: 哎，你拄只讲迄个哦，他们放假，我之前去一间迄个面摊，迄阵在等迄个等做兵，迄阵去那个桃园一间那个足大间的面摊嘛，是咧车站附近。然后迄个时阵内底拢请一挂迄个越南的
0: 员工，
1: 嘿啊，一个就是算阿姨啦，但是他们都是有叫绰号安尼。哦，其中有一个是菲律宾的那个阿基安尼，哦，他就说他。欸、他一个月好像才休，不知道是休几天还是休、
0: 啊、休这么早、哦，
1: 几礼拜休几天还是几个月休几能干啊？
0: 那样、欸，
1: 而且他的工时也相对又比一般八小又超过八小时。
0: 哦，哎、欸，应该是做几天的哦。
1: 哎、欸、呀、啊，就、哦、哇，就好辛苦。然后迄阵伊咧切物件，够用着手，然后够老火啊，那嘛继续在做啊，那。
0: 哎呦，
1: 哎呀、
0: 哦，所以你看那个每个工作哦都是有辛苦的地方。
1: 哎呀，很坚强啦。
0: 看就是他们为了要赚钱嘛，哦、按着生命龙者。然后做，像讲即马，因为即马伊个，你看即马外口啊，大楼起甲一间搁一间愈来愈多吼，对不对？啊，我们现在台湾的生育率又这么的低，这个小朋友越来越少。
1: 对啊，你看这边就有两个没，
0: 你看未来那个空屋吼，到底是谁要住？哦，你说。之后啦，像咱今嘛哥三四十岁，阿老公等到我们五六十岁、六七十岁，那些房子到底是谁要住？
1: 空屋率很高哈，
0: 我觉得我跟你说，现在变成外劳在买了呢。
1: 好有钱，
0: 因为赚足多啊，但赚很多、啊，变成他们在自产。
1: 你讲迄一栋大楼安尼暗时的时阵，哎、啊。欸就这间拢无火，那无人在住呢。
0: 对啊，
1: 又在
0: 空屋率很多哦，而且又变成说吼外劳赚很多钱，然后要跑去买房子，
1: 不然啦，
0: 伊要变成，你看伊要变成台湾吼愈来愈侪迄个外籍的这个朋友，
1: 哎，
0: 愈来愈侪啊。哦，你看，然后我们这台湾就是变成联合国，但是没办法改变的啦，无都可以改变啊。
1: 你看，
0: 哎，台湾人就是
1: 台中那边啊，去过那个第一广场的东协大楼、
0: 啊，
1: 他们的天下那样。
0: 我告诉你，吼，车站然后有车站，真的非常的多。
1: 你看那个绿川西街那个。
0: 对啊对啊，非常无穷追，好像说，这个那个劳工朋友真的很多。
1: 哎呀，
0: 这刚好省委
1: 越南的、啊、泰国来的、
0: 啊、
1: 菲律宾的、印尼的，
0: 虽然台湾人吼，哎，爱怕不要走哦。哎，认真的做、哦、不要输给别人。好了，我们来早上来讲个新闻。
1: 哦，讲一下新闻。
0: 这个新闻哈，哎，觉得虽然是一个禁忌啦，哦，算是禁忌，但是有时候就是百无禁忌嘛。
1: 这个算
0: 民间的
1: 一些
0: 地方禁忌，
1: 一些仪式。
0: 这个是24号的事情，是不是？
1: 嘿，昨天晚上。
0: 昨天晚上啊，前几天好像也有在那个东海那边也是有一场。
1: 因为这个都是，因为我们这边算台中啊，台中这边有混最刷刷，要够嗨爽。嗯，
0: 对对对。
1: 然后像我们闽西也是这个嗨爽的朋友，
0: 人
1: 家说这个海鲜一家亲，所以说有时候这个看到这个朋友啊，哦，也是来自这个海鲜，就会特别有这个亲切感，就是说，哎，他们赶快嗨爽
0: 了，
1: 你哦，你那个沙鹿那边
0: 啊，
1: 龙井的啊，这个大肚这边的，然后这个新闻是这样子的，哦，这个24号昨天晚上有这个这个算送煞仪式，然后来登场。这个用路人啊，他提醒说，这个用路人还有居民要特别留意，然后要修刮卡避开
0: 一下哈，
1: 对，然后。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昨天暗时的这个高点左右啊。
0: 昨天哦，
1: 举行这个，
0: 哎，我有经过呢，但是我没有看到呢。
1: 哎，这个是昨天他们有做这个不一样的，是这个叫做这个是祭吊所的仪式啊。祭吊所仪式啊，跟之前嗨爽这边常常会有这个上骂掌的仪式，他无讲
0: 啊。你卖听到人讲要上骂掌做欢喜，不是呢，不是那个真的肉粽呢
1: 哈。对对对，
0: 有的时候是那个不太一样的哦。哎，先看听清楚。
1: 送肉粽这个不。太一样，这个送肉粽是就是以这个像是我们人啊，武当现在以这种悬梁的方式来离开这个世间，
0: 哦，
1: 就是有的上吊这样。
0: 对对。
1: 然后民间灵威公这个现场的这个吊具啊，像是这个绳索跟梁柱啊，会累积这个亡者的怨气与这个吊煞，哦，为的要化盖啦，所以就会请这个法师或道士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仪式，哦，像是住海线这边啊，然后他们就会有这个送肉粽的仪式，而且它是一整条路啊呢，啊，像是海线这边有三斤的这些大汉，哦，像这个大学生有的住在外面哦，就是会比较。担心这样子的仪式会去 kill 所以就是要尽量去避开，像是这个静宜大学啊，弘光大学，东海大学，
0: 东海大学，
1: 吼，就是刚好
0: 现在做这一年，
1: 对，那学生很多，有时候他们在晚上的时候，可能出去爱买这个宵夜，住在外面，怕这个晚上诶刚好去遇到，因为他们一路上这个送肉粽的仪式啊。哦，之前这个送肉粽仪式，他们都会蛮担心的哦，就是要尽量待在家己的这些、个、
0: 出来
1: 的
0: 住哦、
1: 对，然后那个迄个时阵呢，就有一些家长就有去打电话去学校这个关切。昨天晚上这个仪式 也是类似有发出这个公告，然后但是这一次的是这个祭吊所啊，祭吊所是较无讲，听说祭吊所是比较是这个以这个点状式的这个定点式的净化，这个范围比较局限哦，它通常是事发在这个出来地，或者是说这个巷口就可以就地来进行，不会有大动作的这个绕行。
0: 免走去海边啊！
1: 这些动作看无遐尼大，影响的范围较小。
0: 正常的仪式就是讲哦，把迄个梳啊，把迄个梁柱把它切下来，是不是？你讲你是插头的梁柱，那还可以切。好，那个无法断了的，就是把那个。绳子，然后就是用一个仪式啊，然后就大家然后听说很开心的哦，就是爱办恩会啊，就是要举办的没有那么悲伤啊，不像你要比凶，就是很开心很热闹，跟他那赢那个赢新民赶快，
1: 他说要
0: 就是然后就是一路上啊，然后去海边啊，然后有的是烧掉，啊，有的是直接丢到海里面去，就让他随风而去，
1: 对，
0: 随海而去，随风而随海飘扬而去啊，就是把那个送煞仪式的是给刷吼，把它送走了，
1: 对，
0: 对对对，啊，逆境起来，啊，这个好像是另外一个仪式，对不对？
1: 对啊，这个是算是这个祭吊所仪式的，
0: 吊所
1: 啊，记得西尊啊，法师会要求这个邻近的居民哦，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差不多2个小时之内，
0: 哦，
1: 在这个紧闭门窗，哦，票变那个外出，
0: 对对。
1: 然后切勿围观或是这个窥视，以防遭到这个冲煞哦。地方的这个李林啊，之所以会贴出公告，是因为这个是深夜10点后，这个法师会这个诵经，还有这个焚烧一些金纸，会有这个民俗的动态哦。尊重，为了要基于尊重的这个善良提醒啊，
0: 哦，
1: 希望大家这个居民可以互相体谅哦，然后避免不必要的窥探，然后。但是这个不像是这个上骂掌啊，那会强制 全村要熄灯回避啊，那哦，它是比较像定点式的啊，上骂掌是哦一条路啊，然后上去海边啊，
0: 像那谁给赶快，这边都要这样子，
1: 偏向绕境的方式，
0: 去海边啊，那
1: 对啊，这个就是我们台中海线这边的一个
0: 习俗，
1: 对啦，一个仪式啊，那
0: 对的一个习俗，
1: 大概有的外地的可能唔知呀，
0: 看唔知呀哦，可能啊，你有时候遇到说啊，那些什么，那些亚细米哦，些什么唔是呢？ 那个不是。
1: 那我也上听一些中华，
0: 哎，听说这个其实听说这个也是有蛮多禁忌的哈，比如说你若讲多喝开骑车啊，还是讲走路塞车，都要去渡掉，刚好去遇到这个队伍哈，听说是要跟着一起走呢，哦，听讲哎。

0: 对，就是跟着他们一起到那个海边去啊。但是有时候又想说，啊、我都不会在水溪看，我得挂灯去。
1: 对，
0: 我要赶回家，怎么可能还要跟着这个队伍回去哈？哎、啊，因为这个有时候就会牵扯到一些禁忌啦哈、啊。大家我觉得大家就是百无禁忌的，就是我们就是人哈，心存善念就好啊。
2: 麦公，对啦，
0: 麦公哈，来。两夹过，两个两谁谁两啊？是咪是咪蛙哥啊？就是有那种不尊敬的那
2: 个，
0: 不尊敬的心情，然后那可能就比较不好，看不厚哈。以上说法是这个民俗说法，
1: 对啦，
0: 没啦，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希望大家能互相体谅、互相包容，
0: 有
1: 不一样，大家有不一样的这个民俗
0: 哦。因为这个也不是大家想要遇到的事情，
1: 对啊。
0: 所以说，如果遇到我们，那你就这个心存善念哈，两家佛经的啊，喜欢暖哈，这样子就没事，其实没有什么禁忌的，觉得没有了，没有像以前说那么恐怖，说吼，哦，现在拄着吼，哎，对，惊鬼咯，惊，因结束吼，安怎安怎，
1: 哇，那搞神是变就这
0: 样，讲到足恐怖安尼，我觉得是还好啦，因为你看外街那个大马路上这么多这个人，这么多店家，又不是那个每一个人都跟每几人都对起，我按着对如嘴，
1: 超大型聚会哦，
0: 对呀吼，而且不是一定要跟去啊，就是大家就是心存善念，说好话，做好事，安尼其实哦，那个天有提供被容易看到吼，后来一休的先生这个新闻来分享给大家吼，分享大家吼，过来继续安排咱的这个立刻阿叔来要带大家做运动哦，来进单元。

台，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5月25号，来古历是4月初九，穷小龙七十四岁朋友尽量卖往西方，方位去神向东北方，再神向正北方，或神向正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九一坐庄交易立处开仓。今日无时候的是月破日，百事祭读了九一哇，仪式少许哦。来一首农民历，和大家来参考参考。

好，来，我们来练武功时间了，练一下武功的哦。换左边，前面，准备要出拳哦。

0: 哎，来，两步功练完啦、啊，啊，来，我们来喝水了哦，练骨质的时间啊，来，早上起床喝个水。嗯，好，来，不管有没有跳舞哦，一定要喝水哦。嗯，他早起第一件代志就是啉些水，
1: 啊，
0: 让那个干净的水进入我们的这个胃灯哈，哎。洗一下，所以
1: 讲呢，洗一下肠道、啊，
0: 对对对，帮我胃肠胃吼，哎，洗干净吼，先有清气吼。来，给小薇来这个点名时间哈，看着来控诉你三三八，
1: 控三
0: 控三，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控那个咩点名啊哈，看大家起床啊没有哈？那你贤美阿姨早安，
1: 贤碧阿姨，
0: 辛苦的建宁大姐，
1: 建宁阿
0: 姨，还有那个丽姐妈妈，
1: 丽姐妈妈，
0: 哦，仁武的秋兰姐，
1: 秋兰阿姨，
0: 哦，丽青姐，
1: 丽青阿姨，
0: 还有那个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秀瑜妈妈，
1: 秀魂妈妈，
0: 慧珠妈妈，
1: 慧珠啊妈妈，
0: 还有洪敏大哥，
1: 洪敏大哥，
0: 哦，发晨大哥，
1: 发贤大哥，
0: 梅珍妈妈，
1: 梅蒂娜妈妈，
0: 还有。那滴滴爱彩娥妈妈，
1: 彩娥啊妈妈，
0: 还有凤色妈妈，
1: 凤色妈妈，
0: 对，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丽青姐早安哦，
1: 丽青阿姊，
0: 还有慈智妈妈，
1: 慈智妈妈，
0: 哦，富娥妈妈，
1: 富丽妈妈，
0: 哎，啊，秀香妈妈，
1: 秀香啊妈妈，
0: 还有那个石冈的月师姐，
1: 苏阿姊，
0: 哎，洪阿姨早安哦，
1: 洪阿姨，
0: 好老赞哈，阿狗大圆的秋娥姐，
1: 秋娥姊，
0: 哎，廖妈妈，
1: 廖万妈妈，
0: 简奈阿妈。
1: 跟来阿妈，
0: 嘿妈妈，哦，够咱的秋莲妈妈，
1: 秋莲妈妈，
0: 早安哈，够咱的新庄的美娇姐，
1: 你好阿姐，
0: 嘿老赞老赞哈，大家早安，小港的惠美姐，
1: 美丽阿姐，
0: 还有新庄的秀美妈妈，
1: 秀美妈妈，
0: 老赞哈，是 K 号的美华阿姨，
1: 美华阿姨，
0: 阿姨早安哈，早安哈，大家都早安哦哈，来边来唱歌哈，有这个三首歌曲哈，三首歌曲，那你张惠武妈妈哈，一支小雨伞，
1: 过来三中的素月妈妈帮你安排家阵人的瞬间曲，
0: 过来廖妈妈来点播合唱。来给你安排这个一星的吉他来三首歌来给我弄一种哦，谢谢。

0: 哎，这个小和尚，感谢大家的欢心啊，谢谢。来，继续安排素月妈妈来家尊人的顺境去。
1: 来，谢谢锦云妈妈、慧珠妈妈、春愁妈妈、秀鱼妈妈、彩儿姐、发神大哥。

0: 谢谢彩鸾妈妈、春愁妈妈、秀瑜妈妈、丽清姐、简瑜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来感谢大家拍声，谢谢大家，凤色妈妈。来继续安排廖妈妈妈一心的吉他，谢谢梅珍妈妈、秋兰姐、玉慧姐。
1: 彩鸾妈妈、花城大哥、昌达大哥、廖妈妈妈、阿段妈妈、慧珠妈妈、林正旺妈妈、秀香妈妈。

0: 还谢谢黄妈妈、秀月妈妈、玉慧姐、秀莲阿嬷、博森大哥、阿奶奶、淑玉妈妈、仙美阿姨、李心吉，感谢大家掌声哦，谢谢。好，谢谢大家哦！刚讲大家，好，今晚要来赛跑，或者这些操场的，就会组织起来
1: 大队接力，
0: 组织起来造这个啊那样。不过我去操场招总啊，
1: 是啊，真的假？
0: 很久没有回去
1: 跑马路
0: 啊，学校对啊，好不的跑步机
1: 啊，跑步机啊，
0: 现在很久没有闻到那个
1: 操场味道，
0: 一进去操场
1: 会有什么味道？
0: 头会这种红土的
1: 哦，对呀，
0: 啊，现在改那种那个
1: PU 跑道
0: 的，嘿呀，滑得靠北脆胸，
1: 靠嘛靠有弹性啊，而且那个红腿哦，那些 AR 东西，那些
0: 我一进去照好鬼用那 N 呢，
1: 对呀，
0: 全部都是 N，
1: 那个鞋子都会红红的，大家拢知影我力度来去跑步，
0: 嘿呀，无唔对吼，今嘛改用 PU 跑道，靠北胸膝盖啊。对那个关节比较好。嗯，哎，按了有为，那你可以去那个，看我什么国小的不？吼，去
1: 遐
0: 行一下散步呀，哦，散步一下。
1: 拜拜拜拜。
0: 哎呀，好啦，来，我们要来到我们这个空格接力赛时间啊，吼，然后耍秀去玩啊，玩了连打给来唱哦，换大家来唱歌了哦，哈，今天这首歌是非常简单的一首歌曲，算是音乐的起力呐，歌词。那个手会出来讲卡称啊，你就会等级
1: 啊。刚好修波来不及，
0: 应该大家都想唱啊，应该大家都会唱了。好，我们今天要唱那个哇，这个算是国宝级的哦，国宝级的还有邓丽君的歌曲。邓丽君的歌、哦、叫做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哦嗯、月亮代表我的心哈，哎、哦，那跟你歌词看不起来，看你个会记得不哈？看你还会不会记得这个歌词？然后那老师我们音乐就给它下去了哦。你给他放下去啊，帮我用蓝调哈，谢谢哈。哎，我跟他没听下，应该大家都会唱的哈，啊，就那个空格的位哈，就请大

0: 哎，不是，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才对哦。哎，另外一个是另外一首，哎，另外啊，好几股啊。来，如果会这个会猜的话哈，来看的那空数零三三八，
1: 空三空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哎，那边的有啊哈，来，哦，很多人起来猜呢，代表这首歌真的很那个。很好猜的感觉吼，那你这个小港的惠美姐，惠美姐你好，哎呦，哎，惠美姐你好，
2: 哎早，
0: 哎早安早安哦，来猜看看哦，
2: 啊就月亮代表我的心啊，
0: 哦，哎跟歌词跟那歌名一样呢吼，啊来月亮代表我的心，来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的答案呢？月亮代表我的心啊，答对了，送
1: 答对了，
0: 答对了啦哈！哎呀，哎呦，美姐，给你点一首歌曲哦哈。
2: 苏博的形影，
0: 苏博的形影哈 ，OK OK 好，那好这样就可以了哈，谢谢哦，好，
1: 谢谢，
0: 拜拜拜拜，好，这个
3: 算是暖身送分题，上分了啦，上分了哈，来老师，我们继续给他下去啊哈，继续给他猜下去哦。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哦，十个字，这个跟这个困难一挂哦，有十个字哦，那就请大家上线来猜猜看哦，来越跨麦哦，这个字如果你猜错，可能会猜去下一行去哦哦，因为两段是不太一样的哈、哦、啊，那你就看你的记忆力如何了哈、哦，看你的记忆力。来来来，
1: 秀美妈妈，
2: 秀美妈妈，
3: 你去看，
2: 老张老张，
3: 你去看一看，
0: 我就知呀，我就知呀。
3: 我的，
0: 我就知你用唔对去啊！你要去后一段唔对，另外一段
1: 就是前面那一段，
0: 要上一段的才对。
3: 不是啊，这一段不是哦。
0: 不是不是不是，十个字不是在那群哦。
3: 不是哦。
0: 哎，不是。嗯，哎呀，你唱个后一段去啊！你再想一下哦，上
4: 一段的词，
0: 上一段不赶快。不赶快，你求黑结尾，
1: 哎、
0: 欸，结结尾啊！啊，你结尾吗？
3: 你也真，我的爱也真。
0: 哎、欸，你再唱一遍哦。
3: 我的情也真，我。

0: 真。
1: 哎，确定是野真吗？野真不对哦。
0: 我的情也深，我的爱也真。
1: 哦，妈妈给你提示解啊，哈。我的情不怎样，我的爱不怎样。
0: 哦。
1: 哎。
0: 我的情。我的情不变，我的爱啊，误会好了啦，
1: 差一点点呢，差一点点哦，谢谢妈妈，
2: 妈妈谢谢，
1: 真的差一点点呢哦，来我们听一下这个改词王，
2: 改词王费时节登场，
1: 费时节，来等一口嘛，提示就追啊。
0: 啊，
1: 哎，我提示就
2: 这
1: 样。
2: 提示这一首是国语歌，
1: 哎，它是国语歌。
2: English。
0: 我的爱不变，我的爱也深。月亮代表我的心。
1: 你，我先跟你唱相反，他都要写去我的情不怎样，我的爱不怎样。
0: 好，哎，爱
1: 差两个力量。
0: 我的情也深，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太勇敢了，
2: 再次荣得我们的创意，
1: 怎么大家都猜错了啊？恭喜你得到创意奖。
2: 哎、欸，这句真的有，我觉得有比较难哦。
1: 哎呀、啊，看难哦，
2: 这句比较没有印象。
1: 哎、欸，来给我们听听看别的正确答案、嗯、好不好？
2: 佩子姐，谢谢，
1: 谢谢你啊，
2: 谢谢，
1: 感谢你
2: 哈，拜拜。
1: 听一下我们的这个狮子妈妈，
2: 狮子妈妈，
0: 宝贝我爱哟，
1: 宝贝我爱哟，早安。
0: 我的情不变，我的爱不变。
2: 哎、欸，怎么差一点点呢？
1: 怎么都是不变呢？
2: 这个差一个字了。
1: 哎、欸，前面的是我的情不怎样，那个不是变，是另外一个。
2: 嗯，
1: 嘿、欸，另外一个。后面是对的，后面答对的啦。
0: 我的情也真，我的爱。
1: 哦，你选择题好不好？我给你选择题，你要选我的情不移还是我的情不变？
0: 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
1: 哎、欸，老师，我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答案哦？哎、欸，我的情不移，啊、我的爱不变啊、哦，答对了，恭喜恭喜！
0: 谢谢。
1: 哎，慈智妈妈来点几首歌。
0: 唱那个拥抱你离去。
1: 哦，要 DJ 还是要一般的？
0: 对不对？
1: 啊，什么？
0: 快歌。
1: 哦，快的哈、哦，啊 DJ 哈、哎哦、好，啊那广告后面唱哦哈。
0: 对。
1: 好，谢谢妈妈哈，再见啦，
0: 拜拜。拜拜
1: 哦，真的有点难，有点
2: 困难。对，我也觉得蛮难的。
1: 请旋律一样，然后歌词跟你去换改
2: 编。我对这句真的比较没有印象，
1: 这个就很
2: 对那个下一段的会比较有印象。
1: 这个就很适合拿去那个给他比赛用。哎，我觉得唱不就可以。好，老师，我们音乐给他继续下去
2: 哦。
1: 去到哪里？听一下哦。

0: 这算简单了吧？这个应该算蛮简单的啦。
1: 对，这个就比较简单。
0: 应该改词王可以唱得出来了。
1: 来，佩慈姐，
2: 来
1: 再次挑战。
3: 唱我失恋到如今，
2: 哥好，你挑挑整一个啊，你再讲一个啊。
3: 怎么能叫我失恋到如今？
1: 怎么能？
2: 哦。
1: 那个你的字
2: 思念到如今答对了，
1: 对，
2: 答对了。
1: 然后前面再填两个字，
2: 跟冷而离，跟冷而离，
3: 跟到这是几字啦？
1: 思念到如今
2: 七个字啊，
1: 头前勾勾给冷而离的话，
2: 七个字啊。
1: 因为你都讲共怎么能嘛，吼，怎么能？那个要改掉，改两个字
2: 那个改掉。
3: 怎么叫我？
2: 哎，然后后面是什么？
3: 思念到如今。
2: 哦，阿弟哥共几改啊？
3: 怎么叫我思念到如今？
2: 哎，就是不要按怎么不要讲了，怎么就算了？按后面几个字来讲一次。
3: 啊？
2: 哦，怎么不要说了？怎么不没有这个两个字？哦，不要弄丢，你个两字盖。
3: 他们叫我思念到如今。
2: 哎，老师，我们是不是正确答案？叫我
1: 在我们的诱导之下，
2: 啊，答对了，
1: 正确答案，
2: 容易啊，终于猜对了哦。来，可以点一首歌啦，点几首歌。
3: 等我想一下时，再给你考。
2: 好好好，你再想一下哈。好，谢谢哦，哈，感谢，好，拜拜，
3: 拜拜，
2: 好，来，
0: 那我们最后一题了哦，最后一题哦。

0: 歌来啊，又来了。哎，这股啊，不是他带那股，但是他带五郎唱对
1: 了。
0: 但是刚刚有人唱对哦，有一个妈妈唱对了哦，妈妈，如果你要再上来猜的话，我可以接你哦。我也大概接起来哈，妈妈，来来来，这边有哈，来剩下最后十个字了，最后十个字了哈，来来猜看看哦哈，来又看嘛哈，那呢？
2: 丽姐妈妈，
3: 丽姐妈妈，
2: 丽姐妈妈，哎，哎呦，可不可以挑战一下啊？
4: 我的情不变，
2: 不是啦，不是我的情不变了，完全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赶快呢。哦，哎，
4: 没关系，
2: 没关系哈，没有关系。
4: 下一位，
2: 不要紧，不要紧哈，谢谢妈妈哈，
3: 妈妈，
2: 妈妈好，谢谢你呀哈，谢谢
0: 一位，我觉得上来。肯上来猜就很勇敢的，真勇敢嘛！哦，那呢，白鸽妹妹，
1: 白鸽妹妹，
0: 白鸽妹妹应该
2: 猜得出来的哈。白鸽妹妹，咦？喂
5: 喂
2: 喂，来猜看看哦。
5: 啊？我爱你你。你是我不变，我的爱不变。
3: 也是上一段的答案，
2: 这个也是上一段的，要猜下一段，要猜下一段了，猜不透吧？
5: 我想想看。
2: 好，没关系，好，谢谢哦，好，拜拜，拜拜，
1: 拜拜。
0: 猜不透了哈，大家哈，被这个打乱了哈，来，
2: 来秀莲阿嬷，秀莲阿嬷，哎。哎呦，好，你刚刚有淡薄失控，有丢有丢哦。你讲你去想一想，对不对？嗯。哎，后一句是什么？啊，你两句拢赶快。
3: 颠倒啊，颠倒。
2: 你两句拢赶快。
3: 阿妈念颠，阿妈唱颠倒，阿妈你甲颠倒的。
2: 你两句拢赶快。
3: 你甲颠倒，安尼就对啊。
6: 我无发现啊。
2: 啊，什么？
6: 我
2: 现在先哈，不要紧。嗯，我们请那个专家来唱一下。
0: 专家妈妈，
2: 秀美妈妈，
7: 喂，小宝。
2: 你搁唱一届，你头先唱的迄句啦。
7: 当你去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2: 答对了，恭喜啊！恭喜恭喜哦，对，答对了哈，妈妈来点几首歌。
3: 可以啊。
7: 刘家龙啦，因为一条讲不出的爱，
2: 一条有这首歌
3: 讲不出的爱
2: 啊，讲不出的爱哟，
7: 哎啦，
2: 好讲不出的爱，好啊，你去给你
7: 家龙老师的啊，
2: 好，去给你点播哈，
7: 啊，但是
2: 后礼拜一啦，后礼拜一哈，
7: 后礼拜啦，
2: 对对对，好，谢谢哦哈，好，妈妈谢谢你，再见啦，好，拜拜，
0: 好。来好，我们考试结束了。来一休哈，四个题目，
1: 今天好像也是蛮热闹的。
0: 哎呀，大家哈绞尽脑汁一直在想，
1: 就后面那题的时候，反正大家都猜到上一题，
0: 啊，
1: 第一题的时候又猜到下面。
0: 哎呀哈啊，你看哈，记忆力真的很重要，所以我们要一直那个活动我们大脑。
1: 想一想，看一看，应该是大家我比较记起来这一
0: 对。想一想，看看大家比较有那个印象。
1: 你去看一看，
0: 大家比较
1: 我的情不移，
0: 但是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哈，这个就比较。陌生一点哦，
1: 对，确实我
0: 对对，你看你讲唱完那个放袂记，把它放忘记了哈，不要紧啦，啊，这是要让大家想一想了哈，想一动动脑的时间，好，谢谢大家哈，热情的参与哦，
1: 二
0: 来继续来来唱三首歌哈，三首歌，
1: 红完的彩彤姐帮你安排看唱啊，
0: 二哥是小港惠美姐哈，给我温情吧，爱人，
1: 过来新办的闵昌大哥帮你安排，你把我灌醉，
0: 二来三首歌来感动一下哦，谢谢。

谢谢明珠姐、糖糖姐、慈智妈妈、依琳妈妈、美玉姐、玉慧妈妈、丽青姐、硕宇妈妈、哲明哥、碧霜妈妈、曾妈妈。谢谢昌达大哥、秀琪姐、秋兰姐。

哎，谢谢，给我温情吧，爱人，感谢大家欢声哦，谢谢。来，继续安排，你把我灌醉。

是平妹妈妈、阿菊妈妈、余珍姐、玉超妈妈、碧霜妈妈、美娇姐、富儿妈妈、糖糖姐、碧华妈妈、美女妈妈、依琳妈妈、阿段妈妈、振东大哥、菊妈妈、曾妈妈、昌达大哥、彩云妈妈、李燕姐。

谢谢雅茹姐、丽青姐、碧霜妈妈、碧华妈妈、美燕姐，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0: 好，谢谢哈，感谢大家话嘞，真个掌声鼓励哦，哈，谢谢大家，好，来继续安排短短时间，好，点歌的时间，看到咱的控诉哩，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咱的这个接电话了哦，哈，那是要点歌哈，来看看到咱的电话哦，打上线哦，哈，卡就算哈，咱的招业大姐，
2: 哎，两位帅哥，
0: 招业大姐，早安哦，嗨哟。
2: 我想点那个碎碎点演技，
0: 哦，碎碎点演技，而且还唱的对不？
2: 哎对对
0: 哦，好 ，OK， 好，那我再找看看喽哈，好，谢谢哦，感谢谢谢玉清姐，
2: 再见，
0: 拜拜哦。那你富儿妈妈，
1: 富儿妈妈哦，
0: 富儿妈妈哈，
2: 那个有你的有你真好，
0: 有你真好，在向秋哎，
2: 陈雷，
0: 哦陈雷哈，哦陈雷
2: 老瓜，
0: 哦老瓜哈，不要紧，后来请看麦哈，谢谢妈妈哦哈。
2: 好，谢谢，
0: 谢谢妈妈，再见哦，
1: 收听啊，
0: 拜拜哈，再见哦，好，拜拜哈。那你红猪妈妈，
3: 好啊，
0: 红猪妈妈，
3: 喂，
0: 早安哦，老大，
1: 红猪妈妈，
0: 嘿，
3: 我点一点，爽爽啊，啉，
0: 什么？
3: 爽爽的喝，
0: 爽爽的喝哦，哦，这是
3: 那个，啊，那个的吴兴达，
0: 哦，吴兴达的歌哟，好，我来吹一个哈。好，谢谢，好，再见，拜拜，
3: 拜拜，
0: 那呢，这个是我们的幻心妈妈。
4: 哎，我叫你啊，是香港的恋情。
0: 有香港的恋，香港恋情呐。
4: 好，
0: 好，香港恋情呐，哈。
4: 好，
0: 好，谢谢哈，再见哦。
4: 等会要唱啊。
0: 啊，来，拜一来，拜一唱哦。
4: 啊，拜一我无迄度。
0: 哦，你无今天哦，安尼，迄个二十，哎，礼拜二，好不好？
4: 好，
0: 赶紧刷去礼拜二哦，哈。
4: 好，
0: 谢谢哦，哈，再见哦，哈，拜拜，拜拜哦，哈。那你雪米阿姨早安哦，阿姨早安，
5: 两位早，
0: 老赞老赞，
1: 阿姨。
0: 啊，你点什么歌？
5: 心无奈。
0: 心无奈哟，哦，心无奈，好，我来找一个哈。好，阿姨谢谢哦，哈。
5: 好，
0: 再见，拜拜，哈，再见哦，哈，拜拜，哈。那你依林妈妈。
6: 喂，两位早安。
0: 花坛的依林妈妈，老赞，
6: 早安，早安，
0: 老赞。
6: 我要点为你牺牲，为你忙。
0: 哦，为你牺牲，为你忙，好 ，OK， 好啊，礼拜一给你唱啊，
6: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好，咱家最后几位啊，哈，那你龙龙哥哦。
7: 哎，你好。
0: 哦，龙龙哥你好。
7: 哎，我要点您同志的《真心不移》。
0: 哦，阿龙的歌。哦，阿龙的歌对不？跟心不移啊。
7: 哎，对的。
0: 好 ，OK， 好，礼拜一帮你唱哦，哈。
7: 好，谢谢
0: 你哦，大哥，谢谢，好，再见哦，好，拜拜，好，阿龙的歌哈，多多的点下哈，更新不语的歌哈，真好听，好，非常好听的歌曲，好，谢谢大家，哎呀，起来给咱点歌哈，阿姐嘛，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点歌就先点到这边了哦，先点到家哈，谢谢大家踊跃的这个上线来点歌哈，我们明天再继续来点歌，好，按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准备要进入那里重要的时间段哈，重要的时间，然后人家说哈，人要走就是要有这个做好保养哈。你若讲吼无保养话吼，哎呀，那个会疼的话吼，就开始无爱行，哦，就会开始这个就退化。好，那带宽龙哥来详细来介绍，来进单元，谢谢。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鸵鸟有强固力的大腿，挡会掉全身一百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七十公里连续走一点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鸵鸟有海中珍品之称。在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香龙、头骨加倍，予你强壮、灵活、够有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3: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疼还稳稳得的解决很多，喝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4: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记
1: 吼。哦，好好好。
4: 啊，有给你，我给你买，今食了今天你爱管啦。
1: 我今麦当牙去哦。
5: 对吼，食都足好诶，阿哥味道对袂起来。阿哥好。嘿，阿哥我要爬去四楼爬下去哦，我即摆有法度起哩，搁有法度落来啊，
6: 安尼哦，
5: 搁会跍下落，搁爬起来，
6: 效果就好个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5: 食。哦，食得真好，食得真好。
6: 好，妈妈谢谢。
5: 我来讲你啊，我阿母孙问阿母，即摆拢唔食这，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1: 唔免食止痛药，
5: 我拢食这尔啦。
1: 有好无赞哦？
5: 够好个啊！
1: 真好，食得好无？
7: 真好，真好，
1: 真好哦。
7: 啊，我拢有钙化嘛，做卡。
1: 安尼哦。
5: 我
1: 现在
5: 也进步了，对啊，我跟你说好，我现在走到现在
1: 有够
5: 好了，怎样
1: 好？
5: 那你说我这样，我说这样不会玩这么久的哦，啊，手也不管，毛都也不管，啊，吃吃的，你说我不吃吃，啊，我吃吃吃，我不用我吃十天而已，
1: 吃十天而已，好，
5: 哦，我不知道更多好的过，哦，哪再看我，
1: 好
5: 的哦，我再吃我大件好，好的，
8: 吃了三十年已经知道了，行路拢无方便，脚拢脚筋硬啦，未方便啦，叉叉。啊，我食迄出哦，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门拢开起，遐行路继续轻松个啊。
1: 继续轻松
8: 个哦。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讲，你行路也几好势。啊吼。啊，讲食三方食鸵鸟精。
1: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都买鸵鸟精吼。这个鸵鸟的骨头吼，这一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个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在咱公司啊推出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吼，即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即个行路行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即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即个产品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别人我嘛有咧卖啊，是啊，咱也是啊，遮济人咧食，因为吼无人像咱。诶，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诶。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咧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在，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饲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骨肉， 啊，佮有添加香茸，即个香茸做厉害，外口你嘛袂无地通好找啦，咱即有土茸，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即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即个材料，咱才能做出即个大力双茸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即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到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都加遐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这骨质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5年前较好，所以你的骨质疏松啊，吃我的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10个月，一天吃2粒鸵鸟精了，即马未痛，阁会困呢，比吃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的徐大姐吼，这是脚头乌开刀了，吃作案的，有当时啊行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吃2个月了，即马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吃2粒鸵鸟精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即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前吃一粒，吃一组过了后，麻就减轻足济啊，吼，佮继续咧吃，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即个江大姐，90几岁啊，哦，吃鸵鸟精吃2年，筋骨有力，哦，即摆吃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蛋价嘛好个哦。哦，蛋糕嘛好，脚头乌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南西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乌嘛是拢吃鸵鸟精咧保养啊，吼，跍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吃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吃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常常酸痛，一天吃一粒，效果也很好。所以我要跟各位朋友说，你有时候你不要说提起不相信，你一些这个，比如阿妈骨筋啊、龙骨啊、这个大骨轮啊、这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的关50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的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个肩膀僵硬的，你有即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哦，真正有效，一天食2粒，啊，若保养一天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显的痛，即吼，即你食三工过就知啊。关节硬即种的，即透早起来关节硬即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弱的，即种的你来食咱这嘛足好个。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咳咳咳个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即来食嘛足好个。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到变形啊，吼，个 O 型腿啊啦，即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即你嘛爱紧来食。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即当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即个膝关节附近的即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髓，所以要顾骨头就是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啦，把伊补起来，把伊髌骨关节。钙质卖流失，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也让润滑，然后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放外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骨肉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龙，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物？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 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才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然后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看，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细鸡啊，有法度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啊。啊，佮加上咱内底佮放个即土龙，吼，即土龙嘛足珍贵的，啊，佮有即鲟龙鱼，即嘛拢足珍贵的。即个物件咱家综合做，佮加上讲咱拄只讲的遮侪重要的原料，加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道，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饲用的证明，有鸵鸟消费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鲟龙、甲这个土龙，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什么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未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不爽快，咱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巢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拢有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这运动伤害啦，是年纪济，走路较不方便的，这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所以今仔日吼，即个咱拄好在做即个叫做母亲节周年庆的即个活动，买1000块，佮有送100块，哦啊七月就会当用啊，所以足侪人即摆拢用欠几啊，欠几啊百块，或欠几啊千块啊，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公司福利互恁，啊恁好啊爸，啊今仔日嘞，咱一盒2000几块的，我一摆卖你3盒1组，哦。三盒一组，照你讲来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订港主文，这三盒我送你偌济？三盒我送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吼、哦，一盒30粒，一天食一粒，食一个月，3个月分，甲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天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另讲唔好讲，这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仔咱就准备30组来跟观众过年头，30个头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盒3000，家用阁加3盒予你，予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去，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个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个啊！今仔日予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还阁送你300块哦！七月初以后，你阁有加300块通好用，买买啥物拢会使。啊，不过是三十组尔，超过就无啊哈。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呢，13盒5000多。啊，大组啊，大组13盒50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19，哎，这李妈妈你好。
9: 哎、
1: 欸，
9: 你好！
1: 你要鸵鸟精啊？
9: 哎、欸，大组。
1: 好、哦，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9: 有啊，啊，食了未歹啊。
1: 食了未歹吼。
9: 哎呀，真好啊！
1: 我食好斗相搏哦，啊，你5000我改寄500吼，吼，你7月份啊，头用啊，等我一下啦。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我斗相搏，功德大，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10: 哎、
1: 欸，你好。哎、欸，你要鸵鸟
10: 精哦？要。哎、
1: 欸，要4组。好，4组3700盒哈，3700盒哦，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11: 组
1: 在一组，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啊，等得较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食阿边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钱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今年你好，
11: 喂，你好，
1: 要鸵鸟精吼，要大组、小组的，
11: 小组。
1: 好，来3000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鸵鸟精吼，
11: 鸵鸟精。
1: 好，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好，谢总，来3000，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生你好，是，
12: 大
1: 组，好大组吼，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哎，要大组、小组的，
13: 38组，
1: 大组的，好来，6盒8线，大组的，加组的，好，佫加送500啊！来，朱月姐，你要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9线，69线，来，明珠姐，你要明珠姐，
12: 哎、
1: 欸，要大庄卸妆的，
12: 我要卸妆。
1: 好，卸妆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怎会疼，唔知是啊暗时来救家己呢？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12: 好，
1: 大庄卸妆的，
12: 好
1: 来哦，来卸妆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13: 来你好，
1: 大庄卸妆的。

0: 好来，五十二线，搁是左线左，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 哎哎。
0: 要大左小左。
1: 小
0: 左。好来，五三线，小左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2: 你好，小
0: 齐
2: 你好。
0: 李荣姐。
1: 喂。
0: 哦，你看你的会员六百几号，你看你看十年了呢。哎
1: 呀。
0: 对啊。吃了好不？
1: 吃好，
0: 吃好，吃好吼，吃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挂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做小做，甲小姐讲哈，来，迄个这来吕大哥，哎，宝林大哥，连连这个丁卡哈，来，迄个高雄三民区的，来，英姐姐你好，
3: 好，
0: 哎，不要鸵鸟精哦，
3: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做小做，甲小姐讲哈，
3: 好，
0: 我来特别吃好哈，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饲七鸭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什么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倒。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了，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4: 啊你好，
0: 哎，要大做细做诶，
4: 鸵鸟咧，
0: 哦鸵鸟，
5: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订讲吼，咱这个鸵鸟今天吼来爱跟卡电话吼，咱这个是凤美妈妈吼，
4: 嗯，我啊，
6: 哎妈妈你好，要订咱的鸵鸟精吗？
4: 嗯嗯，
6: 哦要订一组吼，
4: 嗯嗯，
6: 按拜三号你收好不好？
4: 拜三，
6: 哎，拜三刚方便。
4: 好，
6: 那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来五十七线哈，来跟咱服务一下哈，来爸爸妈妈哈，咱今麦哈鸵鸟精，哦，今麦哈是七 K 啊，哦，小组的七盒，哦，七盒三千块，哦，啊，大组的哈是十三 K 啊，哦，十三盒五千块，哦，这保存期限都让客人当，哦，可以放两年哈，底下今麦给我满千送百瓦当，哦，那两公吼有买一千块就有这个一百点的点数，哦，就是等于这个有打九折了哈，怕个。拍高者，吼，安尼拍起来吼，咱这个真正是真会合，吼，咱是讲吼，哎，出来得要多少要食完呢？啊，是讲吼，要来做补充的吼，哎，骨头一定要顾，吼，一定要顾，吼，啊，若无吼，哎，无顾的话吼，以后吼会越来越艰苦，吼，咱这个 是精英大哥遐吼，
7: 哎，
6: 大哥要订那个鸵鸟精吼，
7: 哎，对，
6: 好，你等我一下哦，吼，
5: 来五十八线吼，五十八线吼，咱的彩鸾
6: 妈妈，彩鸾妈妈你好，我小宝，
8: 啊，你好，
6: 哎，要订咱的鸵鸟精吼，
8: 哎，
6: 好，啊，你等我一下，电话卖挂哈，电话不要挂。
5: 哦，咱这个五十九线哦，五十九吼，咱这个
6: 是秀兰妈妈吼，
8: 哎，
6: 你好，要订鸵鸟精吼，
8: 哎，
6: 好，啊，你电话卖挂哈，你等我一下哈，
5: 好，好，咱这个是
6: 咱的明亮大哥，
8: 哎，
6: 大哥你好，我小宝，你要订鸵鸟精吗？
8: 哎，
6: 好，啊，你等我一下，电话不要挂哦，哈，
5: 好，谢谢哈，啊，咱今麦吼，咱今麦鸵鸟精吼，今麦有在做这个活动，吼，咱底下吼，咱几栋公格呢，是给收了哦，吼，那个咱得要流动啊，吼，就没有在广告哦，啊，几栋都无要卖啊，吼，你若讲吼，哎，你有这个。任何的族群吼，都会当适合来吃吼，都很适合来吃。尤其你是那样有这个劳动的啦吼，会常常爱搬物件的吼，啊个吼，咱这个上班族的朋友吼，哎腰酸背痛的吼，啊个吼家庭的支柱的吼，哎照顾厝内底的人的吼，哎是讲吼运动伤害啦吼，久病的啦吼，啊个吼英法族哎这个行动比较僵硬的吼，哦另外来吃咱这个鸵鸟精吼，因为吼你若讲吼开始痛。哦，就代表什么？你的软骨开始在那个开始就无够啊！哦，啊，那软骨无够的话，它那骨头就会越来越密合，啊，那你走路时就开始疼。哦，啊，疼的时阵吼，缺软吼，就是有关节炎，哦，软骨退化啊，缺硬的骨质疏松，哦，够咱的骨密度哦降低，哦，啊够吼，咱这个缺乏弹性，哦，因为咱内底这个滑膜无够。啊，那讲吼，哎，这个触碰的时候，哦，滑膜无够时阵，啊，你走的时阵吼，就开始会疼。啊，你若疼，你就唔敢动对无？啊，唔敢动就开始你的肌肉。开始萎缩，啊，变成安怎？开始坐轮椅，啊，坐轮椅过来得倒眠床啊，得倒后边的零星的得倒眠床啊，都无法度啊。吼，哎，是因为不那个会痛，不敢起来运动。吼，啊，若讲吼，哎，咱。我们要做好这个保养的话，吼，吃到吼，咱这个鸵鸟精，因为内底有这个二型胶原蛋白，吼，哎，当保护咱的关节、软骨，吼，把咱的软骨吼保护好，吼，补充好。啊，够吼 ，MSN， 吼，可以让我们修复，吼，进行那讲吼，有那个运动有伤害啦，哈，搭档对档有伤害的磨损的关节，它可以修复。哦，底下哦增加了呢这个黏那个黏液的这个分泌量，吼咱吼软骨的这个结构越来越好，哦啊个吼三黄萃取物，吼咱吼镇定，吼让消炎，吼让袂吼安尼越来越疼，啊个娘娘顶吼这个也是消炎的，吼啊个姜黄嘛是咧做着咱的消炎的吼，你看这娘子吼，咱这个都是天然的成分，绝对无掺任何西药，吼没有添加西药，吼那是要点讲主文的吼，来看点那电话，空八空空空空 EQ， 吼来一雄哥哥谢谢。

0: 来，感谢大家订购资本哦，来刷卡，买些小宝做好物的吼，来买来保养身体，来卡着咱的电话，控诉0233795590423379559，来面前的唱歌吼，咱大细秀珠妈妈来给你安排一首求火来帮小哥小哥吹落去哦。
1: 谢谢秀香妈妈、雅慈妈妈、树叶妹妹、张大哥、秀宇妈妈、丽清姐、依琳妈妈、商君姐。
2: 当月光洒在我的脸上，我想我就快变了模样，有一种叫

0: 谢谢康盛大哥、玉超妈妈、曾妈妈、小林姐、秋兰姐、国盛大哥、美女妈妈、雅文妈妈、斯丁姐。谢谢碧玉姐、金城大哥、金珠妈妈、王妈妈、宝彩妈妈、碧霜妈妈、郭妈妈。
1: 闭上眼，看见天堂，那是。

凤色妈妈、振龙大哥、美女妈妈、信义大哥、春月妈妈、富儿妈妈、玉梅姐、桂英姐、明春姐、秋莲妈妈、嘉宏大哥、美云姐，谢谢陈爸爸、曾妈妈，谢谢贤佑、敏昌大哥、寿香妈妈。

谢谢秀英大姐，谢谢玉慧姐、春月妈妈、凤儿妈妈、王妈妈、丽玛妈妈，谢谢玉超妈妈、阿双妈妈、玉珠妈妈、文正爸爸、康盛大哥、秋桃妈妈，谢谢国生大哥、方玉大姐、丽琴姐、阿里山的陈小姐、郑东大哥。

来，谢谢万爱千恩，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来，继续安排人物，慈慈妈妈，给你安排这首《爱到无边不再惊》。

霜妈妈，谢谢小港的秋莲妈妈、依林妈妈、丽青姐、秀宇妈妈、月如姐、嘉宏大哥、秋桃妈妈、玉珠妈妈、文正爸爸、孝母君大哥。

妈妈、珍珠妈妈、瑞香姐、玉超妈妈、唐胜大哥、凤儿妈妈、碧双姐、雅思妈妈、舒妍妹妹、美燕姐、方玉姐、嘉宏大哥。

0: 来，谢谢，我妈给你听，感谢大家捧声，谢谢。好，谢谢大家哦！刚才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哦！来，我们要来速速的来抽奖了哈！来准备抽出来，五、四、三、二、一，停！我有财运妈妈，哇！你得奖啊！天中的哦，天中的财运妈妈，你得奖啊！哈，哎，66088哈，66088财运妈妈，你中奖了哦！恭喜你哦！盖卡起来哈，看在那里控数里338，
1: 控三
0: 0423388，
1: 0303，
0: 哎，泡泡啊自己哦哈，来卡起来哦哈，来财运妈妈哦，你有过来看不电视不哦？
1: 赶快来上线啊！
0: 哦，马上卡起来哦！
1: 灰熊，灰熊，
0: 财运妈妈，恭喜你哦！恭喜你哦！
2: 上刷了。
3: 谢谢你啊！
0: 恭喜啊！给你听了几颗粒，点什么奖啊？哈！
3: 谢谢，谢谢，
2: 来一转一下啊！
3: 哦，
0: 有就好了哇！还没得奖啊！
1: 哎，这种心态是
0: 哎，没有的，哎，没有要求说一定要大奖哈，
1: 无所求。
0: 你别再挂电话哈，千万唔能挂电话。哎，妈妈，你挂电话啊！你来挂电话，你来，你来，你来，哎呀，你冇算啦哈，也有算啦
1: 哈。没啦。
0: 哦，你别去丢哦
1: 哦。哎呦，
0: 上火妈妈哈，这个头糖五包哦哈，上火力。哦，这个荷塘五包哈，谢谢妈妈哈，哎，老师，安尼卡起来有算了，有是有算了，
1: 会的，
0: 哎呀哈，妈妈唔免卡，不要紧哈，哎，哎的，那个给你夹过哈，帮你寄过去哦哈，妈妈谢谢你哦哈，哎，时间的关系，咱咪报手机电话啊哈，那是讲吼，他多少电话时间段哈，你无把握到，还是讲吼，哎，无了解，要来做询问的吼，那咱看咱的手机电话，哦，0937925520，空 Q 37905，我哩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哈，爱大家哈，并且 QR code 也可以扫描加入。小宝的 LINE 哦哈，啊是讲你有搜寻的，麦当找找到我啊哈，来个人王明奇的手机电话来。
1: 来刷卡那边招水哥的名字就卡这里定位0919796145控九一九七九六一四五，还要感谢那个张武去看的十点哦，昨天我去代班啊，多那个掌声。如果没有念到大家，因为那边破下就贼啊，我都大家念个丢哦，谢谢大家来那个那边收看哈，
0: 多多包涵哦，谢谢哦，好感谢大家哈，能点进的陪伴哈，能去手机啊，就请大家都多多利用咯哈，请好咱自己好买机会哈，谢谢。大家好，谢谢我的宝贝，哦嗨哟，
1: 明天见，
0: 拜拜。
4: 今生的相遇是前世的约定，然而跨越时空的缘分，我们却忘了珍惜。让我们把握相伴的日子，好好的关心彼此。
5: 上辈子的亲人是这样吗？
6: 辈子的女儿吧。
5: 女儿吗？
6: 女儿吗？
5: 所以这辈子比较像我，比较像爸爸。
6: 你是爸爸，
5: 我叫爸爸。
6: 爸，
5: 眼前的他啊，在你心中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6: 你很务实。
5: 我很务实啊。
6: 朴实的农家子弟。好，
5: 无种田无菜安尼啊。
6: 种田无拉去种田就无菜啊。
5: 哦，种田就无菜。
6: 无菜啊！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
5: 真的。
6: 很好的，算可取的年轻人，不错。我算
5: 妈妈在我心中应该是，非常坚强的女汉子，还有拥有超强的第六感，什么事情都骗不了她。哦，超强的第六感，真的。觉得对方最耀眼的时刻，
6: 我先讲最耀眼的时刻。我记得好像不久之前，去年吧，心情不大。

0: 好的时候，你就跟我说，没有关系啦，反正就是这样子，再好不好，我们都是可以过的。你还有我。
1: 哦。
0: 觉得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有一个男人对我讲这样的话。就说你还有我，我们再怎么样，我们生活都可以过得去。
1: 确实是这样。
0: 嗯。
1: 我觉得无时无刻都很耀眼的，我说实在，不管出门啊，然后在家，在家当然是比较居家一点嘛，那是
0: 在家一点都不耀眼，
1: 在家是另外一种耀眼，
0: 在家朴实的良家妇女，
1: 对啊，出门我觉得无时无刻吧都还蛮耀眼的。嗯，今天不是以前不我找那个照片你都长一样啊，越来越水而已。
0: 哎呦，
1: 啊，
0: 你觉得我开心吗？
1: 开心吗？有越来越开心的迹象。
0: 嗯，
1: 好，越来越
0: 开心。
1: 很开心，
0: 喝一杯咖啡更
1: 就开心了。